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紫砂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3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好，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七月初一，礼拜三。好、哦，咱中台湾是好天，最近真热哈，温度上低25度，上高加35度哈，温差大一个热哈。古历是5月17日，今日呢卡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报告的是好消息。啊，针对这轮状病毒的疫苗，因为这轮状病毒呢，对婴儿，尤其是幼婴啊，哦，这影响真大。哦，咱出来幼婴啊呢，咱每年会当省6000块。哦，这是疾病管制署呢，6月30日宣布，就是咱每年的正月初一开始。伊这种疫苗是用加的，哦，轮状病毒的这疫苗，即嘛是公费吧？啊，有编3亿2000万的医生。啊，要采讲哈，两种以保护来拢在90%以上，会当替咱爸爸妈妈省差不多5500块至6000块安尼是哈，应该有超过120000名幼婴啊，啊，会当得到这个这个会当讲是好处了哈。平均的每一年会当减少60000名的小朋友，因为胃肠炎呢来断医。哦，书店嘛讲啊，因为这轮状病毒就是婴啊。胃肠炎呢，上接看到的原因，小朋友安尼老安尼写哈，这种轮状病毒引起的，要差到50%啦。所以即摆呢，疫苗呢，夹入去公费了，哦，以每年出世的超900000名，幼婴啊哈，加上今年大概了才出世超300000名，咱这小小朋友，所以头一年应该有120000名的小朋友呢，会当有这个口服的。轮状病毒疫苗，其实即马来讲吼，咱全台湾已经有16县市，伊是用家己买，啊，某些补助的方式，有的是部分，有的是全面补助，因即个县市内面，这個、小朋友来接种轮状病毒疫苗，所以咱就接着讲各县市已经有一寡做法啦。哦，虽然是以6:4的方式来采购，到咱国内协助的两种厂牌的疫苗，啊、哦，是咧是二剂型的，即三剂型的，当然功效拢咧90%以上。哦，伊的反应啦，各方面是拢差不多安尼是啦哈。所以呢，咱建议的就是讲，即出世红衣啊，满2个月、满4个月，或者是讲呢，满2个月、4个月、6个月。安尼来接种疫苗，啊，每一剂呢，上底时间是隔开4礼拜嘛。哦，这红婴出世了，满6礼拜就可以接种。哦，较大汉的来讲呢，你年纪卖超过8个月，啊，卖超过八，安尼超过8个月，另外处理方式，啊，未付嘛。啊，满8个月进前，啊，以外呢，就从时间呢较未付来接种安尼。安尼，咱就是公费来提供第一剂的疫苗。哦，干那啉一剂大约毛50%的保护力安尼是吼。啊，那超过8个月，咱就无建议啊，过来啉嘛。啊，是安尼是吼。啊，所以咱即马呢所了解，这轮状病毒呢，一开始发生的就是5岁以下的小小朋友嘛，婴幼儿。大多数啦，1岁以下。哦，啊，上个标准型的就是讲也冰棒。啊，会吐，哇、哦！啊，这幼婴啊，会老嘛，啊，发烧，人安尼神，啊，伊这种啊病毒，咱的身体呢无法度产生抗体哦，所以感染好啊，搁感染哦。我头一遍感染，包括囡仔较幼的时候呢，伊的症状会较严重。啊，你较注意嘛，这小小朋友幼婴啊，伊感染了啊，要食物件，啊，所以也脱水。哦，啊，就个并发症在来发生哈，所以后来断医嘛，啊，脱水了后，这囡仔一发烧，啊，人安尼真虚弱，甚至昏迷哦，啊嘛，可能呢变作是安怎呢电解质不平衡的问题，啊，譬如讲是钾离子呢伤高，这影响到囡仔心脏哦，所以这不是开玩笑的哈，啊，咱这呢一般来讲啊，其实呢有一个国家啊，因呢都已经啊提早咧做啊。
好，所以咱今麦咧甲你公会，这当然是好消息了哈。过来，咱们甲大家提醒的头条新闻呢，这也真要紧，因为今麦 AI 呢非常之厉害。哦，所以到底咱今麦听到的消息，还是看到的影像，还是你接到的电话？哦，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拢真歹讲。哦，每一天呢，真侪人伊醒起来头一项代志，看手机啊。哦，看什么人找伊啦，什么代志啦，什么敢那一个秘书同款呢？哦，所以这手机啊，真正哈，哎呀，今麦那是讲手机啊，那碰起也无起啊，哦，真烦恼呢哈。好啦，所以呢，每天早起呢，手机啊拍开，你接受的头一篇内容。那可能是 AI 传给你的，还是人呢？啊，传来给你的，哦，是里面的内容呢？是 AI 呢？伊家己所呢产生的写出来，还是咱人，是真正的人写出来呢？你唔知呀？所以有一个国际新闻媒体协会哈，伊咧讲，如果2036年呢，网络顶面，敢有0.3%的内容是？真正一个人呢，所写出来、所产生的，其他呢，拢是 AI 哦，这超级电脑生成的 AI 给你写出来。吼、哦、啊，这有可能吗？当然有可能啊。其实呢，伊讲啊，咧去年啊，咱人所写出来的内容，甲电脑 AI 呢所写出来的内容，已经来到那死亡交叉，就是电脑写出来较侪啦，人写出来较少啦。所以有这个 AI 啊，伊所产生的文字也好，图样也好，内容也好，已经超过咱人家己啊。所以跟他讲写的啦，所翕的啦，哦，所录的啦，伊已经比咱较侪啊。所以到底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是虚的还是实的呢？哇，歹讲啦。哦，所以规个呢，已经世界性的新闻出版协会啊，因有一个发布哈，甚至里面的总裁呢是咧安尼报告，伊讲啊，去年底时呢，这个 AI 所产生的内容的总量已经超过咱人所产生的总量，所以网络上呢有60%内容呢是安怎是电脑写的，电脑修改，哦，就咱讲 AI 啦，哦，超级电脑的时候，啊，所以呢，那是根据欧洲刑警的组织伊咧讲哈，即个欧洲的。行政组织讲，今年来讲啦，哈，这个 AI 啊，所产生的、所合成的，这内容呢，可能会达到90%，差不多拢是啊，电脑爱镜头刀哈，电脑做样的先哈，所以这呢，当然是真大的问题啦。伊讲啊，这是 AI 的内容海啸，好真侪资讯一直出来，哦，你看你达刚好这么侪安尼啊，资讯一直出现。但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哦，是真正人写出来，还是电脑写出来合成的呢？是不是啊？哈，所以呢，这卖人呢产生一个问题，看到一个消息了，你的脑海当中头一个第一感就是讲啊，这 AI 写的啦，这 AI 做的啦，哦，是 AI 啦，哦，安尼是哦，就是讲万行代志啊，咱脑海当中头一个第一感，这都是电脑 AI 呢所产生的。是变安尼是，哦，所以啊，这就 AI 笨手，哦啊，但是有当伊可能是真的啊，吼，所以呢，伊咧讲啊，即马咧全世界资讯咧遐尼啊侪，拢咧你的落地啊内面，因为你的手机啊内面有全世界资讯，用这件代志，互咱的安怎会迷失方向哦。是不是啊？因为你认为是真的，有可能是真的；你认为是假的，颠倒是真的。安尼是吼，甚至英国的《卫报》啊，伊总编辑安怎讲呢？这段时间伊朗的战争嘛，甲美国对不对吼？伊讲啊，这段时间包括美国的总统府，包括伊朗的这些政府，也是 X 账号里面，拢啊哦，抛出来真多，就是 AI 所合成的假消息有啊无？当然有啊！我要跟你战争啊，我跟你骗啊！我放一个假消息，然后我就去怕安尼哈。因为你甲看，这个、政府就利用安尼先放一个假消息啦。所以呢，你人呢，当然咱嘛唔知道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安尼是呢？啊，是不是？哈啊，但是呢，某一挂学者专家，包括《纽约时报》咧讲哈，用
但是咱人嘛，不是讲拢无希望呢。哦，因为无唔对，即马针对这新闻多，伊遮侪新闻嘛，好、哦、网络手机爱滴跳出来嗨。哦，你可能呢对伊就无信心。但是根据呢牛津大学伊做一个研究，用啊你感觉这条呢可以啊可以，吼、哦，你想要来个了解一下。哦，你想要了解的时候，你会先安怎做？伊讲啊，你会去找你本来信任的迄个新闻的来源，最后你才相信 AI 啊，这种啊聊天机器人啊。就譬如讲，哈，譬如讲，哈，电台节目这么多，哈、啊，你讲这么多内容，可能你对阿亮阿所讲的感觉伊卡诶，会较袂糟践去啦。比如你讲。哦，所以真侪听话的时候呢，可能呢听阿亮阿讲诶，开挖熟悉，或者是讲伊则是熟悉，哦，咩啊，人会安尼做，哦，在《纽约时报》里面啊，也发行人所讲诶，因为即卖现代人受到这种伊唔知真咧假影响的内容呢，伊会去找查嘛，找查讲，我要了解真相的时候，我要行多一个方向去找查，安尼是吼、哦，所以讲啊，即卖 AI 呢，遮尼侪物件。啊，网络的空间，哦，拢是消息。这个时候呢，这真关键的时候呢，咱人就会建立一个新闻的品牌。就刚才讲，你食药啊，你知影多一间的品牌，你买冷气，你知影个多一间的冷气上好。哦，你买一台车也好，买一个什么，感官这個意思。哦，你要来了解多一项是上个真实的新闻的时候呢，你去啊，以你本来。过去所认知的迄、那个上正确的去听迄伊所讲的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目前来讲，就是这个世界目前就是安尼先嘛，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尤其啊，美国总统川普，哦伊啊，真厉害，哦有当伊讲一句话，但是后壁面伊要做，甲伊讲的无同啊。不过伊是一个总统啊，伊必须要达到呢啊，比如世界和平啦、啊、国家发展啦、啊、种种的因素呢，伊必须要呢啊有虾米款的一个讲话咧头前。所以你讲伊对啊唔对？可能咱感觉讲伊唔对，但是对美国人来讲，伊认为讲我伊为了美国啊，伊当然安尼做啊。吼、哦，所以你讲到底像对？吼，无讲的立场的时候呢，迄、那个对甲唔对，可能都无同款哈。不然先来讲这风台，哦，两粒我来。本来讲要为台湾来，啊，要安尼，嘿，骗过去，啊，为日本去，有无？啊，日本遐呢，嘛唔是讲直接冲入去哈、啊，所以台湾只乌河水也真高，啊，日本遐呢乌河水嘛，啊，罗家呢哈，甚至日本呢不止河水，个地震，哦，前几间地震摇家呢是有无哈？所以呢，即整个来讲，伊讲中东的太平洋的海温，哦，海水的温度升高，哦，这就影响咯。哦、所以确定讲今年就是圣婴年呐、啊，海水温度加起来嘛，好、哦、圣婴年哈，圣婴年呢不摆渡的是讲这风台呢强烈，啊、哦、会是强圣婴，那你气象中心的主任，哦黄主任就讲啊，圣婴年，以这风台的三星哦，那这种年代啊，伊跟咱台湾会较远，就是以三星风台的所在跟咱台湾较远是好阿歹。抗议就说海水胖诶，胖诶，胖诶，胖到咱家来就变作是强烈的风台啊！哦，所以呢，等于讲呢，安尼呢，我来咱台湾呢，强烈风台比例就提悬。但是你若讲风台有几粒会我来，伊讲呢，今年下半年咱风台数目是比正常较偏少一寡。哦，所以我来风台才有三粒至五粒啦。哦，按来讲头一粒风太贵啊，哈！伊讲后礼拜吧，哦，后礼拜呢，就会产生安尼先哈。所以呢，这风太呢，以今年来讲，伊可能不是真侪粒的风太，但是咧，我来呀，啊，无迄个轻度呀啦，哦，拢是属于较强的风太安尼先哈。我来，咱先甲大家提起一项代志啊，就是讲啊，咱即卖咧高速公路开车的时候呢，这车路真歹讲嘛哈，有当会去调调。啊，叫拖掉的，啊，这个拖掉来给你哦，我被化解啊，哦，甚至给你处理结果哦，哎，十外万的这种的，哦，这是什么款的服务哈、哦？所以咱称呼这种叫做拖掉蟑螂，
利用道路的救援呢，来给你啊漫天喊价。一般来讲啦，车啦掉在高速公路的路边，伊安怎讲，咱那么讲好，先处理嘛，对不对？有当你贵啊贵出来啊贵人在车顶，哦啊点遐不是办法嘛，但是就是安尼先啊，吼、哦，走进去。交通部长已过，就这方面呢，一个契约的草案定型式诶，内面多几行啊写入去，多几行你袂当安尼恶笔写入去，哦，清清楚楚。其中呢，拖掉，这车已经调业嘛，一定要拖掉哈，拖掉基本费用袂当超过咱高速公路拖球的基本费用的两倍，你袂当超过两倍。哦，伊。200万以下这税贷车来讲啊，哈，基本的拖吊费上悬3000块。年底进前开始，所以即马来给你拖吊呢，就要给你花5000啦、1万、2万呢，啊，打电话叫警察，那么学袂开，是不是？好，所以交通部这边的市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即马拖吊服务，这个定型化契约。这就可以用哈，即卖会出来哈，但是就是一般拖掉哦，唔是伊个甲你换链啊啦，个甲你换油啦，个甲你接电啦，个甲你加水啦，迄当然啦，另外一个爱甲你收钱嘛。啊，所以即卖讲的介绍就是真单纯，你车状况啊，来我甲你拖掉。好、哦，而且这嘛是你车主家己敲电话，车拖掉业者来甲你拖掉。卡叔讲，你个靠透过第三个，啊，譬如讲啊，去你透过车手啦。啊，套个信用卡啦，啊，套个什么？安尼先过来叫呢，都无适用即马所讲的这个条件，就是你直接，你是车主，你甲拖吊业者直接讲的，迄、那个介绍，好、哦，伊是袂超过3000块以上安尼先，好、哦，过来就是讲啊，讲好了要清楚，基本费偌济，加几公里呢？加收偌济？现场拖吊还是等待时间？不期间的加

费用袂当超过3000块，咱头都有讲嘛哈。但你这台车价，但你2000万以上的跑车呢？哦，用的当然无同，迄上悬呢啊，会当来到呢40000块，安尼是啊，因为你的好车呢，好车呢，迄拖掉呢，真正嘛都要真小心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力灵高精，得力血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各家有咱。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灵菇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灵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灵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菇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
6: 哎、欸，阿亮先生啊。
0: 嘿，你好，我阿亮啊。
6: 你好。
0: 嗨。
6: 哎、欸，我请教一下哈。
0: 好啊，请讲
6: 啦。我这个气嘛，拢安尼黏黏吼。
0: 嘿。
6: 啊，气顿紧紧安尼，哎。
0: 是。我建议你买雪梨旺来啉。
6: 雪梨旺哈。
0: 嗯，啊，佮有你的胃肠无好哦。
6: 我有咧，有咧想咧买啦。
0: 吼、哦，
6: 我是讲有食遐山椒遐啦，
0: 是
6: 啊，骨甲香菇精啦。
0: 嘿，
6: 我只要听你讲，我是讲，你讲遐甲买水里王食看卖
0: 啊。嘿，阿婆婆婆啊，吼，啊，当作滚水里面，里面安尼上好。
6: 哦，
0: 好唔好？
6: 安尼吼，
0: 嗯，
6: 迄是安怎来？
0: 哦，一般来讲吼，
6: 嗯，
0: 咱这嘴暖哈，
6: 嗯，
0: 来到一程度，伊咪较大啦。较不足啦，
6: 吼、哦哦，
0: 啊，对咱身体呢，靠年纪啊，电力不足引起的啊，
6: 嗯，
0: 有的甚至啊，嘴暖较大，大家呢连吞物件嘛不舒服啊，
6: 小块的
0: 呀，嘿，小块吼，
6: 黏黏啊，
0: 嘿，啊，所以你呐，雪梨往哪啉哈，
6: 嗯，
0: 咱身骨啊较滋润嘛，哈、
6: 哦，
0: 诶、哦，电力充足，这情形就较未发生，啊，勿紧哈，
6: 嗯，
0: 啊，你即马雪梨往会登来哈，
6: 嗯，
0: 啊，就泡宝宝来啉，好唔好？
6: 好、哦、好、哦，啊，三顿食呢，
0: 嘿，对，哈、
6: 哦，好、哦、好、哦、
0: 好，谢谢，哦、拜拜，
6: 谢谢
0: 再见，
6: 谢谢。
0: 喂，你好，瓦亮啊。
7: 哎，你好，阿良先生，你好。
0: 嗨，你好，请讲来。
7: 我妈妈是你的听众啦，吼。我妈妈听你咧讲，这里说那足够辣汤么？你讲爱食什么？
0: 雪梨旺，雪梨旺，未来啉。
7: 雪梨旺，那是欠费哦，还是安怎？
0: 那就是咱的废气，吼。咱的头脑嘛需要营养分呐，吼。所以脑部的血呐，往呢头脑的乌金的大坡啊。
7: 嘿。
0: 哦，你甲妈妈讲买雪梨旺，
7: 雪梨旺安尼吓，
0: 嘿，啊雪梨旺的一盒内底有两罐爱水的哦吼，
7: 嘿，
0: 啊内底一只熬啊哦吼，
7: 嘿，
0: 啊熬啊呢，每一顿啉迄个熬啊半熬啊三顿拢安尼啉，啊那胃肠歹就是饭后再来啉哈。
7: 哦，啊那胃肠好的就饭前啉
0: 了，就要紧，嘿，就要紧哈。
7: 好，
0: 了解哈。
7: 啊爱炒我食落久会改善，
0: 差不多一两个月。
7: 爱食一两个月，我一两个月都落了呀。
0: 伊爱哪食就哪发，唔是讲啊，我两个月了才发头毛啦，哦。
7: 哦，哪食就哪发啦，哎呀。我想讲，我是讲隔两个月才发两头毛落了呀。
0: 啊，伊即款哪食哈？有一寡头毛会落无唔对哈。但是开始啊，伊个发一寡呢，一开始较朴实，啊，然后较乌金嘛咧出来，哈。
7: 好
0: 啊，这地方是管是偌济钱？伊一盒内底啊，两罐啊是两千块，
7: 两千块。
0: 对，哈、哦，你早去倒买吗？
7: 哈、
0: 哦啊？你早去倒买吗？
7: 我唔知咧，爱倒买。
0: 你住倒位？
7: 哦，我住大理。
0: 大理华兴药房。
7: 哦，华兴哦。
0: 你知影吼？
7: 哦，知，好。
0: 好，你讲、
7: 哦 okay ，
0: 我要雪地方一盒，安尼是两千块哈。
7: 哦，好，谢谢你。
0: 好，拜拜，再见。
7: 好，拜拜，好，拜拜。
0: 啊，这人当讲啊，从两项代志啊，讲到顶，因为拢是来啉雪梨旺哈。咱人呢，70%是水分嘛。哦，所以咱的身体呢，对着年纪较无聊，咱的身体啊，当然较大嘛。好、哦，咱讲顶也不久嘛，目睭嘛较大干袂矮嘛，是不是哈、哦？这个嘛较无脆烂嘛，较大嘛。其实呢，你注意你的皮肤啊，皮肤嘛较大嘛。所以为什么讲爱滋润？一丛花咧压水呀、啊，压水花唔才会水呀、啊。哦，这个滋润嘛，雪梨旺就是咧滋润咱的身躯嘛。你血爱旺啊，血呐旺代表什么？代表呢，你的血当中的营养分真多嘛，空气真有够嘛，是不是？哦啊，所以呢，你看到的是头毛真明显。哎，无安尼咧落啦，哦，发作头毛乌金啦，吼、哦，等等安尼是实际上，咱的身骨的内部拢咧进步。啊，只是你敢若看到你的头毛，哦，就特别明显嘛，哦，头毛也无安尼落哦，哦，发头毛哈、哦，但咱的身骨内部呢，咱的器官、咱的细胞，其实拢会得到呢雪梨旺会旺了，哦，对一种滋阴的作用。啊，你是哈，所以啉雪梨旺呢，当讲大家啉了呢，各方面呢进步是拢真明显，不止讲哦，我头毛呢安尼袂安尼落，啊，尤其上个直接感受的，就是对困眠方面的一种进步。哎呦哦，安尼啉啊，加真好困呢，安尼是为什么？因为你脑部空气污啊嘛，脑部空气污了，好言话呢，愈来愈正常嘛。是不是啊？一旦你脑部呢欠少呢，肺就是欠少空气的时候呢，你个想看嘛？一过他个乱糟糟，你边个困呢？哦啊，所以雪梨旺又不是安眠药啊。哦啊，但是人讲我要好困啊，啉雪梨旺啊，就是太多阿娘个给你解释安尼是。哦，所以其实呢，个人呢出来，咱这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上基本的照顾呢，对雪梨旺夹到人高精，上补气，安尼上健康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九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啊，这毒品，台北美国学校，美国学校内面的老师是外国人嘛哈？有一位美国的老师叫做 James 詹姆斯，伊讲呢，台湾这边的一个女性朋友，不是女朋友，是女性朋友哈，是干叫做简丽莎，今年三月呢，讲两个合租啦。甲澳洲迄毒贩啊，来定到这种啊凯他命，而且是属液体水的液体哦，500毫升的凯他命，伊将这水的毒品呢，敢那甲装进去的酒干啊啦，迄清酒酒瓶的酒干啊，为德国呢坐飞轮机来，吼、驾空运呢来咱台湾，德国的海关呢发觉就讲不对呢。然后因那边有做一个检验，确定讲毒品，所以通知咱这边警察呢，要查一点呢是哈。咱是咧4月初7，检警单位来到机场，伊要出去哦，要离境哦，要出国的詹姆斯，甲抓起，就收下禁见咯。即马这运送的这种啊，凯他命属于第三级的毒品。伊未遂吧，起诉两个人安尼吼。后来这个詹姆斯呢，就是以上典范呢，裁定的是继续阁收押3个月安尼吼。因为这个地检署个起诉是安尼写的，这个、詹姆斯呢真少年呢，30多岁啊年呢，有咱台湾的永久居留权咯。所以呢，台北的美国学校啊，教科学科学老师。那这简小姐27岁，假少年，伊就参加呢，因本身这假毒的呀，拢会开迄种 party， 所以因呢当讲是毒品的朋友啦。叫两个人唔知安怎讲的，三月份呢来隆重呢合租一笔钱，甲斯洛维尼亚那边的毒贩呢，甲注文500毫升。要寄来台湾，教育都教育这位简小姐家啦。简小姐负责报关啊，什么安尼是？这位邻居来，然后咱国外德国机场家呢，就已经发现啦，通知咱家。这想讲，因来想讲，这么简单毒品都会当得安尼入来吗？搞不清楚啊。后来检警单位呢，咧办一个诈骗案。这属于啊虚拟货币这方面的哈，好啦，结果呢查呢，才发觉就讲，敢那有警官，牵涉到替诈骗集团呢，你安怎呢？你发怒啦，你关说啦，即款代志逼案，人警察咧办案，即个警官就去讲呢，较慢呢啦，是安怎吼？类似安尼关说，私底下呀。请一种人承办的警察呢，要请伊食饭啦，要什么啦那些啦，卖搁个查啦，卖搁查呢，这当然袂当啊哈。所以台北地检署呢，乌金组这边的检察官，张志辉呢，刑事警察局，包括呢新北市，台北市这边呢有8名的警官就对哈，有4名告案，这违反3条罪哦，贪污治罪条例。个人资料保护法，包括你留下秘密，三方面的查呢是哈。本来是安尼，这个诈骗集团伊是以虚拟货币啊来收钱呐，因都是车手讲收钱嘛，讲骗人，车手呢先将这骗来钱，先设为金啊店，去买金条嘛，安尼的胖钱嘛，刷过用迄种千禧合金呢，安怎呢，跟那个包起来，寄出去，嘛是坐飞轮机哦，要空运的去柬埔寨。其中呢，有一个有黑道背景的，包括讲呢，甲一种情媒关系非常密切的，咱称呼叫做呢，尹餐饮集团的负责人，姓丁，郑纯俊，伊嘛牵涉在内哈，而且个666后边面呢，是受害。恭喜受害帮主，然后张纯伟，伊是幕后上大的重要人物。好啦，所以呢，检察官咧追查嘛，案件咧办的时阵呢，有警察介入，私底下来接受到咧办案的这个
办案人员。啊，吃饭啦，好安怎啦哈？啊，叫伊卖阁继续查，而且说是了解内容呢，嘛报好即个派人知影嘛。所以即马讲是报伊啦，报伊，包括咧刑事警察局即个公关室的，啊，包括侦事大队啊，莫米人、新北市也有，土城分局也有，台北市这边也有，哦、啊，信义分局啦、南港分局啦，等等安尼是哈。所以即个查落去呢，是毋是干阿只报伊？这可能就真歹讲哦。哦啊，这个案是安尼吼，伊个突破口就是这餐厅这大头家姓郑这个郑当的。哦，这郑当的诈情因为牵涉到诈骗呢，伊去诈骗到呢台亚集团，台亚集团已经汪星迄个当属定姓信，啊，这姓郑去让对方骗什么？骗超50亿。所以当初时呢，伊就被收押嘛。收押禁见嘛，啊，买也是200万会交保，哦，不过伊爱呢，而且科技监控，会卡，好、哦、要缴疗安尼是嘛哈，就咧这个过程当中，检警单位有查扣伊手机啊嘛，好、哦、手机啊了解讲伊是安怎呢是，就咧这内底发觉就讲，哎呦不对哦，除了讲有甲诈骗案件相关的一挂通话记录之外，另外那几啊个。即卖警官，该对话呢一寡内容，哎呦，好、哦，安尼才进一步呢，将这安心闭上的案件呢，好、哦、啊啊，规个个一旦讲，啊，准啊个变嘛，啊变个落去查，啊愈查呢，这拖拉机安尼是哈、哦，实际上啊，最近呢，诈骗集团利用到律师方面呢，来帮助因诈骗的新闻啊真多啊。哦，即摆连警官呢都拢看实在来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温志强，温志强的新闻咱讲起，伊走去啊，伊是无当级别咱苗栗三湾乡的乡长温志强。伊咧做乡长的期间呢，就是这也要人提钱，迄也要人提钱安尼心哈，所以伊收真侪钱。伊介入的工程，包括人事案件，讲超过100件以上。所以咧，去年的八月啊，迄阵啊呢，有一挂消息出来，咱节目中就讲到一位嘛哈，苗栗的典范的心理，啊，结果这个温志强呢，当初时的哈，被判处499年两个月，那就讲吼这好判处呢，真侪年。不过检察官上诉，温志强上诉，啊上诉了呢，当然都要个理性咯。甲李信开庭，人无去啊，因为伊无出庭嘛，无出庭个对查，发觉就讲已经走去啊，哦，然后敢那去香港嘛，啊，100万的保证金的没收，然后伊就是通缉犯，调查局列为是外逃通缉员，哦，叫台中的高分院长李信宣判，哦，其中有130条罪呢，撤销本来判决，改判。啊，改判当然有的是几个月啊，有的几啊年，有的甚至个10年安尼是哈。所以呢，这内底啊，各个算算的呢，伊拢总134条罪，所以即马唔是499年哦，即马是576年啊，576年7个月。啊，这后续呢，唔知要执行安怎执行啦哈。不过即马人都是无去啊。阿波去了，大家较有兴趣的是啥物？就是讲，既然这个遮侪条罪，而且呢499年等等安尼是，为什么是安尼做后续的处理呢？100万交保，阿无限制，没有监管。哦，啊检察官呢有甲法官讲，伊这都要那科技监控啊，甲监控啊，是不是啊？啊，但是呢，伊嘛无讲安尼做呢。哦，所以这哦，媒体难免呐哈，就跟他讲呢，嘿，有点奇怪啊，为什么当初时呢没有科技监控呢？是不是啊？但是啊，法官是安尼讲的，伊讲啊，这位啊，温志强，伊当初时啊，大多数起诉事实伊拢承认啊，而且态度嘛真配合啊，是不是啊？所以100万交保，限制几多，应该都有够啊。不需要呢，有这强制处分安尼是，哦，啊你没有监管，啊实在去啊咯，哦，所以这样、
难免啦吼，大家较会坦白讲，较会乌白想啦，敢袂安尼哈？过来，咱讲咱台中的一条新闻哈，台中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来对一个小队长叫陈格宏，哦，伊本身呢有毒品，而且有一名小姐指控伊啊，伊讲性侵害。啊，你是警察，你阁是侦查队小队长呢，所以你代志大条啊！啊，甲记两记大过，免职态度安尼是。在台中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就接到有人报案嘛，讲恁的小队长啊，陈国宏，陈国宏五十二岁呢，所以伊做警察毋是一工两工啊。哦，啊，伊是本身做警察三十一年，今年五月才调来的第二分局遮。啊，伊的工作嘛，无讲介复杂的，伊的业务也真单纯。哦，伊是侦查队哦，这个专责值日。啊，协助呢一个案件、疑凶啦、文书啦，安尼是哦，伊无实际啊侦办刑案。啊，但是你本身的即马呢，身骨够毒品，够人指控啊，你个性侵害。啊，你真正，啊，真正有点糟践起呢。

得力林高精，得力雪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吃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吃就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焦钙哇，骨我三顿吃，这晚不大骨都未平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咗
1: 吼，三
4: 招解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未，久只三招甲外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嘿，三招解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
0: 三招解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诶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招，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讲骨头啊，要顶要用啊，啊，食三秋。实际上呢，咱的喙齿啊，甲骨头是同款重要，甚至当讲更加重要呢。哦，这阿公阿妈咱的喙齿好呢，哦，食这食那，对不对啊？吸收到营养。哦，不只讲啊，吸收的营养，你咧食咧补的过程当中啊，嘛促使到咱身体的健康哦，包括咱的脑哦，看下咱的心脏哦，你疗伤未够对不对啊、哦？所以这补物件呢，对脑来讲嘛是非常非常要紧。哦，所以一寡研究报告嘛出来啊，喙齿歹啊，嘛开安怎呢？老人失智，老人失智。哦，所以咱即卖呢，确实讲有欠喙齿啊。爱做、爱补，还是爱怎处理？这爱哈、哦，基本上呢，咱更加提醒啊，一定爱怎呢？爱做一挂咧定期的清洗。好、哦，因为咱台湾真侪老大人，喙齿甲尾也无去慢掉呢，是安怎呢？哎呀，牙周病啦！啊，牙周病，牙周病是一挂起膏呢，洗洗洗洗就好去啊吗？哎、欸，我看呢，当然这洗喙齿是一定爱，但是看医生做清洗。啊，这牙周病呢，爱透过医生来处理会较好。哦，啊，不然在咱这边咧食三焦啊，三焦就是固喙齿啊，是不是？除了讲食三焦以外，咱嘛每一天呢，会当摕一粒啊三焦甲咬开，啊，然后咧喙齿抹抹抹抹，啊，做你去困，唔免讲落嘴啊。啊，你的地甲就讲，哟，这气化呢，加较用哦，啊，气化用真要紧。哦、啊，包括你换牙齿。也起嘛，都爱起花用呢，是不是哈？所以三焦一旦安尼困境啊，安尼抹起来，啊，家当然正常补充安尼吃哈。特别提醒，就是喙齿啊，针对牙周病诶这方面的防治呢，这是一定要去做哈、哦。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工商哦，工商的人来讲啊，你敢唔爱食这个麻鱼饭啊？啊，这个、麻鱼饭咧真好食，尤其啊，日本人咧真爱食这个，好阿亮啊嘛真爱食。阿公即卖咧介绍真辣呢，哦啊介绍真辣，但是咱来去食麻鱼饭咧，嘛敢那无较香咧，哦，所以伊这是这三十年来新加这个鳗鱼苗啊，讲一只哦，一只咧五块两两。哦，这真正的袂好呢。哦，啊，个一点就是讲，这毒品，人讲即嘛毒价，拢食迄种啊，迄、那个诶丧尸烟弹物吼。但是实际上吼，安非他命、甲 K 他命，这是咱台湾即嘛呢，一旦讲安怎呢，食上多啦，也个是这两项，尤其是安非他命甲 K 他命吼、哦。所以是警察这边特别咧讲的这啦，因为丧尸烟弹即嘛大家敢那拢看这项。哦，实际上呢，安非他命甲 K 他命才是上多哈。两米讲，待会见。
5: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 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布给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溪湖庆华药房，李溪路溪湖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 咪咪阿俏公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呢，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先来讲到是这个外送。外送真辛苦呢，热后头呢怕风落雨呢，先哈，嘛是倒爱呢，安尼外送呢很辛苦了哈。外送完呢，有倒呢个变业绩，是不是？油门吹落去啦，青阳顶啦，倒啊正弯啦，恐起来不小心也会违规呢。所以袂当讲就是我赶紧这违规呢，即嘛嘛有一个管理咱国内将近这五年平均每一年发生外送员的交通事故呢，有7700多件呢。所以外送专法呢，咱咧7月2日开始呢，交通部甲真侪部会呢，伊就有做一个指引啦，就是讲伊整合着外送平台经营管理一个标准啊，就对伊即马规定外送员每半年你半年来你就两遍。重大违规者，譬如讲你超速，你甚至弄红灯，安尼新的业者都要实施讲习，运送安全讲习。你讲习完成进程，你袂当提供外送诶这方面的服务。当然不止咱讲的什么超速啦，闯红灯安尼新娘呢，有一寡呢项目拢写出来了。闯红灯啦，超速啦，还是讲闯平交道啦，还是讲运送物件伊的寸数、重量，万袂当超过限制。还是你外送，但是你饮酒呢、骑车、食毒、毒驾，你呢经过路口，你无让迄个行路人先行，还是走头等等的，遮侪遮侪啦哈，这种属于啊较重大的这半年来两遍。你必须要讲习安尼先哈，其实这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呐，有这个必要性吧哈。过来来讲的是针对着讲，为了减少病床的使用啊，缓解着病床不足的问题。卫生福利部咱呢，健保署长伊就宣布嘛，为下半年开始，咱要推动是在家化疗，化疗哦。在家化疗哈，第一阶段开放的对象使用的是5FU 你用的是5FU 的化疗以外，譬如讲大肠癌啦、胃癌啦，即系消化系统的癌症的朋友以及呢即头颈癌，因为这个药啊，这种药啊咧，在家化疗呢嘛，已经有相当的年份啊啦，风险是属于较低啦。真侪癌症患者为了化疗呢，厝内啦、病院啦，来来去去嘛。所以呢，偏向的医疗团体就甲卫生福利部这边提案，是不是在厝的在家化疗安尼是？但是你即马化疗，当然这有一寡呢可能，可能舒服有适合不？即马就新开放的，就是 F5U 药啊这种的安尼是哈。但是这个癌症基金会有做一个调查，调查了4000多人哦。针对讲，伊是癌症的患者，还是家属，还是照顾这患者人意见，竟然安怎呢？超过70%人认为讲，我烦恼安尼做呢。卡说讲这药安怎？还是讲这个注射单还是安怎？边啊无人马上来协助呢？这变作讲，患者病人拢爱承担这個风险，有这方面的调查报告了哈。这是咱台湾癌症基金会调查4099人，家属啦、照顾的人啦，是本身伊都是患者，结论出来是安尼先。所以结果显示，就算讲医生已经评估讲，这 OK， 这会当在家化疗，但是有77.3%的人
伊无愿意接受在家化疗，有96%烦恼讲啊，紧急的状况呢，阮就袂晓处理啊。有88.8%是讲欠少到呢医生护士的资源，有76.4%是烦恼讲呢，安尼死呢，我的保险吼，伊无到理赔呢。好、啊，当然相当的患者是认为讲，在家化疗的过程当中，因为这真歹讲嘛，临时有啥物状况发生的时候呢，我都无到解决了呢，唔知边个处理呢。好、哦，所以阿哥是有这种的烦恼啦。虽然已经宣布当时，要来开始啊，那是哈。后来过来讲的是针对着咱国内旅游。好、哦，咱国内呢，就是国内旅游，普通日来补助交易又个要开始。哦，但是即个旅游的业者啦，是讲，哎呀，这补助的条件嘛，是个真啊、哦，真严格啦。安尼是咱国内旅游就好，因认为讲啊，帮助有限呐，帮助有限哈，所以建议的就是安怎呢？啊，你也是赶紧解除两岸观光旅游的禁令，你也好带着人来嘛，安尼对咱的国内旅游市场上有帮助嘛。但是咱的观光署是安尼回应，伊讲啊，带着客来，哦，咱做好准备啊呢，在台旅会咧旧年的2月。联络对方嘛，对方是啊、海旅会嘛，啊咱是台旅会嘛，对不对哈？伊讲啊，这对不对？来开始安怎呢？啊，表达咱沟通的意愿啊，包括多一项目、多一项目、多一项目，但是那边呢也无回应啊。哦、啊，意思讲，就不是我只讲白啊，对面也无回应，安尼是啦哈。这当然啦、啊，这个有一挂沟通啦、啊，什么项目呢？人客例外增加咱这边的观光客。啊，这我感觉嘛是好啦哈，但是你个想看有一个你会当参考的哈。中国即马甲日本关系真歹，关系真歹啊！中国甚至禁止安怎呢？禁止啊！中国人去日本，团体去嘛袂当入去。好、啊，后来所以日本来讲，哇，减少遐侪大陆客，是不是照你讲？也观光的收入啦，观光客啦，吼、哦，减少真多呢，会受到真大影响呢。啊，结果呢，想未到，吼、哦，这个熟悉的数字，日本那边的观光客不但无减少，反倒阁增加，嘛，让日本人感受到讲，即马阿联西较好。哦，安怎讲呢？因为中国人呢，哦，伊的可能是安怎呢？讲话拢较大声啦。啊，讲会较大声啦，吼、啊，所以嘛，造成呢，有一寡呢，日本在地人会感觉讲啊，伤吵，伤安怎呢是，吼、哦、啊，所以啊，佫有一点呢，咱佮料想袂到，啊，就是讲这段时间呢，禁止中国人去日本了呢，真侪欧美国家的观光客咧日本出现，啊，过去因袂去，吼啊，即嘛因为中国人呢，无去日本的观光呢，真侪袂去啊嘛，无去啊嘛。欧美的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呢，较愿意来日本呢。啊，所以日本政府一看这数字，哎呦，无较差呢。啊，颠倒呢较好呢。哦，所以这要怎讲呢？哦，是不是讲咱国内旅游业者的各方面的条件应该是袂歹啦？吼、哦，其实呢，咱甲讲到就是讲啊，介绍较悬。哦，啊，即摆用补助的，啊，但补助了呢，嘛干那呢？哦，啊，所以是不是讲大陆客来？是真正呢，是白虎汤，这条路是绝对有效。哦，干么样呢？是，这个思考啦哈，啊，还是讲呢，试看卖，哈、啊，也无伤哈。过来来讲的是针对着 PC Home 啊，这个爱拍钱包被害，这都是咱即马立钱啊，拢有第三方支付嘛，对不对？手机啊，比一个啦哈，安尼是哈。但是你要了解啊，这嘛是科技电子的控制，干是呢？哦，所以电商的业者呢 ，PC Home 伊下面呢，就是啊，有一间啊，叫做拍付国际，伊嘛是第三方的支付的啊，叫做呢拍钱包嘛，啊拍钱包呢，讲骇客侵入，所以有350万名的用户的个人资料外泄，这是咱台湾呢，不发生第三方支付业者呢资讯外泄。啊，但是这个拍钱包呢，就 PC Home 这是咱台湾第一间。去有这种勒索软体，啊、哦，要给你卡油的这软体，你去，
啊，入去你的业者的系统。虽然即马数位发展部的啊数产署呢，昨表示啊，由咱今日的实地吼、哦、做行政的检查，来厘清案情，啊嘛要持续追踪呢。个人资料外流、外泄的情况到底跟什么困难的事？哈、啊，当然你若违反的个人资料法的代志啊，会依法的给你办。啊 ，PC Phone 啊表示啊，这间公司表示讲，针对外面有一挂流传讲啊，你暗网的一挂破文，初步了解相关的资讯所讲的一挂内容，跟因总公司的系统呢无直接的关联。啊，目前嘛无发觉到讲，因 PC Phone 的啊，这种主站啊是重点的营运系统有许人入侵的状况安尼先。啊，这一讲的啦，啊，这一讲啊，这个经过呢啊调查清楚安尼先吼，因为你即马呢较严重的，遐侪人350万人的资料出去了，诈骗的就来啊嘛。是不是啊？诈骗都来呢哦，所以咱呢，这数产署呢特别提醒，这350万人的资料出去也外恐怖呢。敢是咱每一年干那诈骗的台湾几啊千亿去用骗去呢？哦，讲的拢讲偌济呢？啊，几百亿啊？哎，有的去用骗啊，骗到唔敢讲的。所以数产署是咧讲吼，用啊个人资料外泄了呢，开始有诈骗集团给你利用，所以伊赶紧跳出来提醒嘛。你若本身咧用这 PC Phone 诶，啊，这个拍钱包诶，哦，尤其你要注意，因为诈骗集团利用你诶这物件来给你骗，所以请你呢这段时间爱特别呢提高警觉。其实毋是这段时间啦，你就是爱永远保持警觉啦。哦，对一挂较可疑诶一挂信息呢，你要积极个查证，卖虾米消息跳出来了，你就甲点入去，点入去吼，诶、哦，唔通。哦，不点击，哦，唔通咧，将一挂虾米你的密码啦，哦，验证码啦，啊是你的身份证号码啦，啊身份号码应该人知影去啊啦，就是你的一挂密码啦、验证码呢，千万唔通拍入去，啊无你的钱都无去啊，啊真正就是真哩可恶哈。过来来讲的是安非他命甲 K 他命的这受理，咱即马咧掠迄种假毒开车，啊、哦、大家即马拢注目个。伊托米子就是咱讲的丧尸烟弹电子烟迄啦，哦，所以这电子烟咱即马嘛以第二级的毒品啊，甲性价比第一级嘛，啊、哦，第一级当然判就判重啊。但是咱来看警方甲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吼、哦，这个食毒开车甲食毒的案件呢，那是上最，嘛是安非他命上最呢，啊 ，K 他命排第二名。哦，所以警官是安尼讲，伊讲这两种毒品呐、啊，你食的吼，一旦讲是上侪人诶，哦，啊，侪到啥物程度？伊讲那是整体来讲，食毒的人口，食安非他命、K 他命诶，占总人口吼、哦，超七成。啊，即卖毋是这依托米子真侪真侪嘛，用就这段时间有影较拖。啊，即卖当验对不对？用嘴暖验嘛，哦，伊这是去年11月20日开始。哦，开始个即嘛，个今年三月，哦，咱即嘛嘴暖的验出来阳性诶，有4400几件。哦，咱伊讲验出来数字来看，多一种上侪。用验出来4400几件来讲吼、哦，安非他命占70% ，K 他命占20%。嗯，安尼吗？啊，依托米子点子分呢？用这依托米子占16%，海洛因占11%。等到即马虾米较少，大麻，大麻的比例较低。好，唔是讲大麻较少去后，伊是讲开车的，咱用嘴暖验落来，好、哦，大麻这边的这种人人口啦，啊，看起来是较少安尼是的对。哦，所以讲啊，即马无唔对，好、哦，咱讲的这个丧尸烟弹、依托米子这啦，伊加入去代谢真紧。哦，是不是安尼就影响到嘴暖检查跟尿检呢？啊，这当然加减拢影响了哈。不过一分析，咱台湾的安非他命跟 K 他命主要为倒一来，用泰国、缅甸、寮国迄个金三角下来，安怎来海龟、渔船啊、走私，哦，这也是上最。
安尼是啦吼，所以呢，大家感觉就是依托米子电子粉上多啊，实际上嘛唔是啦，啊是安非他命加 K 他命这两项哈。过来咱讲的是啊，这个吃鳗鱼啊，啊鳗鱼饭啊，真好吃的是哈。不过呢，这个去年东亚鳗苗呢丰收，啊，所以丰收了呢，诶，咱养殖的渔民呢放苗量就较多嘛。国家上呢，中国抢咱日本外销生意啊，啊，伊抢真多去哦。啊，所以呢，咱今年呢，这个鳗鱼的价钱落真大。超今年的二月，中南部的山区啊，就讲啊，咱台湾吼，这鳗苗价钱为本来呢，每一只吼25块，每一尾啦哈，啊，落价呢，落价剩5块，这30年来的新低。必然的是吼，所以咱即马就是讲农业部的倒沙缸，好倒沙缸看安怎来销安的是啦吼，所以咱农业部超每两个月就开一遍记者会嘛，咧促销咱的国产鳗鱼安的是吼，咧这真好食，哦而且对身体啊各方面的补充也真好呢，啊老大人食这鳗鱼嘛真好啊，敢不是？哦胆固醇又不高哈，所以根据咱农业部的统计哈，咱台湾的这鳗鱼啊，一年外销量。那是咧1990年代呢，差不多呢2.5万公吨呐，我要追啊！啊，90%咱小日本嘛，干那活鳗吼都差不多1.3公吨呐。啊，后来是新冠疫情，加上中国吼、哦，中国给你啊、哦，给你下手给啊，也是美洲鳗啊咧抢市场。哦、所以日本企业呢，哦，都受影响。啊，去日本，日本人爱食鳗鱼嘛，包括咱台湾人去日本嘛，食鳗鱼饭，敢是呢？啊，所以去年外销日本呢，咱敢若剩301公吨，好、哦，咱的活鳗呢，咧日本市场呢，占无5%，啊，产品的。

继续炒起啊！哎，必然的是吼，所以要安怎将这市场呢？哦，佮抢到倒来，因为即摆日本人食这鳗鱼啊，八成差不多拢是中国迄边的。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纯汉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只只讲感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地少山，少我要写案，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
5: 啊，你好，阿亮啊。
0: 嘿，你好，阿亮啊。
5: 我今嘛吼。
0: 嗨。
5: 心脏一检查，血压是正常。
0: 是。
5: 啊，但是，卡底一个。一个小块吧，啊，咁就嗰只。
0: 卡底一个会麻，咁有糖尿病啊？
5: 无咧，
0: 安尼就是咱木梢循环歹啊，遐食苓果精啊。
5: 嗯。
0: 哦，阿辉更求神爱护，无你落木梢的血流循环就歹嘛。哦，甚至啊，木梢血流循环也歹呢，查甫人各方面呐，啊，咪较无理想啊。哦，啊，所以你即马卡底个会麻，即牵涉到木梢的循环，木梢循环歹，木梢的神经咪受影响。嗯、嘿，啊，所以呐，无少神经，无少循环脉，咱的苓果精咧食，也促使到咱的血管的成球性啊，哈，安尼当帮助咱无少的循环呐、啊。
5: 嗯，
0: 哦，啊，所以你呐，这个状况，当然即马食苓果精，心脏拢真理想啊，哈、
5: 嗯。
0: 但是呢，脚底啊，佫会麻的状况呢，其实相对的，啊，咱脑部的情形嘛是有这种的影响。哦，所以苓果精，我建议要继续食。但是咱运动啦、啊，水分的补充，这嘛是爱持续哦。
5: 有个运动的运动。
0: 哦，安尼你即马讲话声音有较好啊啦。
5: 还就是好。有较差。
0: 哎，有较差啊！但是也唔是讲单点真饱啦。
5: 哎、欸，无。
0: 哦，比以前当然加真好啦。
5: 哦，你讲
0: 了。哎、欸，对不对啊？啊，无你以前的单点闹声。
5: 对啊。
0: 以前听你讲话是爱半听半用药的呢。啊，起码你是真好啦，哦，哦，啊，既然起码过得较好啊，哈、哦，希望会当过较好啦，哎、欸，好唔好啊？哦 ，OK， 好，好，拜拜，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哎，亮哥啊。
0: 哟。
6: 我请教你。
0: 好啊，你请讲啊。
6: 我安尼吼。
0: 嗨。
6: 有没有特别过掉风起来呢？
0: 哦，为什么呢？
6: 安尼吼，他卡疼疼一边倒边吼，
0: 是
6: 啊个颔骨啊筋啊疼倒边吼，
0: 是
6: 啊嘴倒边嘛一直喘。
0: 哦啊对，
6: 啊这样倒手嘛安尼吼，
0: 系
6: 感觉一直按起来，一直要翘翘起来。
0: 是啊，你有咧食苓果精，有咧食三蕉无啊？
6: 有啊。
0: 好，那有三顿食无啊？
6: 有当时有三顿，有当时啊。食两顿
0: 啦！你即马吼，咱这天气变化这么大，温差这么大的时间吼，拢、一定要照起工三顿食哦，吼。
6: 嗯。
0: 啊，逐工的活动一个有日头的晒日头好吗？
6: 哦好。
0: 较照起工食吼。啊，咱来讲啊，有当啊天气咧暴，哇，温差十几度哦，吼。早起苓果精甲加一包，两包，好唔？
6: 好。
0: 哦。
6: 啊，是迄、那个，食这個。血管会较清，
0: 会较清，啊，血管嘛较袂硬化，
6: 安尼哦，
0: 嘿，啊，你有淡薄仔错，表示你神经系统会受影响啊，所以啊，三朝嘛一定爱三顿食一顿两粒，好吗？
6: 我拢食两粒啦。
0: 好，爱记安尼食哦，吼。
6: 啊，冇食迄个哦，做啥？
0: 嘿，瓦骨、雪利旺，还是瓦骨？
6: 两千五，迄个做啥？
0: 哦，迄叫做瓦骨。
6: 哎，瓦骨啦。
0: 迄个关节嘞，迄当斗阵食哦，吼。
6: 哦
0: 哦，会记哦哈。
6: 哦好，
0: 好，阿妈拜拜。
6: 三蕉，
0: 三蕉苓果精哈，这两项一定要照起工，啊，外骨的当到店吃哈。
6: 哦好，
0: 好，拜拜，拜拜。
6: 谢谢哦。
0: 再见。
6: 再见。
0: 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袂落去啊。正常嘛，脚头正常只滑滚吼，今麦哭起足好势，
8: 本来都袂哭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9: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7: 食了滑滚，较袂遐酸软疼。
10: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哭，正食你的滑滚，啊，才开始会哭。
11: 我感觉滑滚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爬真好势，行路吼，
0: 会
11: 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滑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滑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药，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滑骨。电话：0800-99-868。

三椒甲瓦骨这两项呢，那是拢有咧食啊，请你斗阵食啊，斗阵食也够较好。哦，也够较好。为什么呢？瓦骨呢？你个人的观察，大家知影哈。瓦骨的成分咧，食的时候呢，佫会当促使到咱的身骨吸收钙质。够较好嘛？哦，真正是双方面配合起来呢，上佳理想。不过，同款你也拍日头哦，爱拍日头哈。啊，拍日头呢，唔免中昼时啊，出去咧拍啦，拍到头壳戆，当然唔免。透早啦，黄昏时要日头回啊。真侪人爱问我讲，阿亮爱拍外久啊？我讲唔是阿亮啊，拍外久是你爱拍外久啊？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嘛，日头回啊呢，行行咧，活动一下，是不是啊？安尼是呢，咱的吸收到日头更了呢。针对咱三焦吸收呢，百分之百啊，这非常重要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啊，大多讲到地震啊，啊，顶礼拜啊，日本那个地震啊，其实呢，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啊，也够要严重。哦，一开始阿亮阿看委内瑞拉地震的消息出来时，一开始的消息是讲已经啊造成死亡，迄阵啊是240几个人。后来我看呢，新的消息出来就400-500人啊！阿妹啊呢，哦，愈来愈多啊！今嘛呢，以漳州里看到的啊，死亡的人数呢，1700人。哦啊，刷到一挂侪都唔知影。哦，所以全世界这救援呢啊，人员然后各方面呢啊，拢赶紧来斗三工。哦，迄地震呢？真正是非常之严重了哈！啊，另外一个跟国际新闻方面呢，这个卡球比赛世界杯，以亚洲来讲，韩国先输嘛，啊，就被淘汰安尼是哈，所以韩国这边呢输了呢，哇，真多啊！韩国人呢无法度接受呢，啊，对这个球队啊，哦，真大一种啊不满批评啊，所以就是日本咯，哦，日本呢踏入去了啊，就是对着巴西。哦啊，当初时呢，这日本人当然希望当赢，但大家心内有数，这绝对是一场苦战。日本对巴西世界一级的球队，当然日本是相当厉害啦。在亚洲来讲，啊那论实力是差一点嘛，哈、哦，这是应该大家也是安尼看哈、哦。不过呢，球是赢的，哦，什么人赢啊？真歹讲。哦，所以日本呢，甲巴西这场呢是，会当讲亚洲这边啊，尤其日本人啊，非常非常的关心，暗时也袂困，啊，嘛都在看咧讲呢，要安怎呢，拍赢这巴西啊呢，吼、哦，而且一开始日本先得分呐、啊，先踢入去一分，哦，规个俩讲起来，啊、哦，俩讲起来，但是啊，可能这也是后来伊输的原因之一啦、啊。好、哦，安怎讲呢？哈、啊，毛这个专家好朋友来讲哈、啊，就是因为啊，你甲这个浙江的球队，我先得分，啊、哦，我得一分，就开始呢，有做一寡呢，这个改变，什么改变？就是讲过好，哦，咱呢从积分甲过起来赢，这是做真大的一种心态转变呢，伊比人较强，我甲你拼。那是我买性命要跟你拼呢，对不对？哦，对方呢，哦，真正来势汹汹，哦，我今日是安怎变到这么强，这么厉害？啊，但是你得一分了，你个干那要过呢？啊，对方是一流的球队呢，哦，你安怎过？安怎过？人家这安怎办？对方嘛是有可能会得分嘛？哦，所以后来呢，哦，一比一呢，就要补时咯。保持你去了，哇，到尾啊，才变呢1-2才输起安尼哈。不过呢，我感觉啦哈，看日本队啊这边的表现，咱也感觉非常安怎讲呢？非常的了不起啊！啊，包括对手巴西的总教练，巴西总教练恁巴西太赢了呢。巴西总教练呢，无好伊的球员哦，咧庆祝啦，什么拢无，点点啊！安怎讲呢？因为巴西总教练表示讲，看到日本队这种的精神啦、啊，迄就是要来跟你输赢的呢，哦，要来跟你拼的是啊，哦，真正是用尽全力啊！啊，伊嘛赢个真可怜，伊讲这90几分钟对阮的折磨，虽然阮赢了哈，应该是欢喜的哈，但是因这个规场对阮的折磨了哈，吼、哦，真正呢。大家阮对伊的尊敬安尼是哈，所以这都是运动精神嘛。哦，输赢甲尾啊已经无重要，所以后来日本人呢针对家己球队虽然输啊，好、哦、大家啊拍搏啊，啊表示肯定安尼是哈、哦。所以呢，巴西呢这边呢是当讲是逆转胜，哦32强逆转胜哈、哦。啊，另外就像巴拉圭啦、摩洛哥啦。咧这 PK 大战 ，PK 大战就是讲我即马甲你踢分数同款嘛，啊同款呢，佮延长时间，啊佮同款嘛，啊好啊，大家呢就安怎呢来 PK 啊，你踢一球，我踢一球啊，咩啊，我想赢的是哈、哦。巴拉圭呢加摩洛哥，
咧 PK 咧当中呢，将咧欧洲呢，哦，欧洲呐，德国的球队啊，卡球队，这是世界强权，荷兰世界强队。哦，但是咧 PK 大战的时候呢，哇，被踢掉啊，被踢掉哈、哦，所以这个球呢，真正是赢的哈，什么人赢呢？无甲最后哈，拢真歹讲哈。不过这个是全世界上大的运动比赛。咱台湾呢，敢那卡球，卡唔是遐尼侪人咧踢卡球。台湾拢是棒球嘛，哦，棒球是咱的国球啊。过来就是篮球啊，真侪人啊，拍篮球哈、啊。但是卡球敢那卡无遐尼啊，热门安尼先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美军的战斗行动，这是安尼哈。美国陆军的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叫做克拉克。伊就是咧咱即区诶，哦，即苏宁诶 Clark 哈、啊，伊表示啊，伊讲啊，要来检验伫咧印太地区美军将联合作战能力，啊，以及咧战斗行动，哦，咱讲迄战帮吼，诶、哦，战斗，哈、哦，战斗行动，伊重点目标就是要阻挡中国以军队呢武力犯台，哦，所以韩国诶媒体也写着讲，即代表虾米？代表包括讲派驻咧韩国嘅美军在内，哦，咧印太地区嘅即个军队已经是变作是美国要来牵制中国军事行动嘅一个重点嘅一个环节，啊，所以韩国嘅中央日报嘅报道了哈、啊，因为即克拉克即苏宁那个李莎呢有出席到美国嘅军陆军协会，有一个座谈。好、哦，这单伊就讲，阮咱即马美军咧食，就是这战斗行动啊！伊个上重点的、中心的概念，就是将咱这物质国家啊，作为咱呢建立的一个跳板，和咱美国军队甲资源会当咧这区域内呢源源不断，一直投入，安尼是好、哦。所以强调就是讲，针对前线，要来维持啊这战斗力。咱所需要的，包括讲地理的特性，和咱的一个理解。美国必须要咧，韩国、日本、菲律宾、甲澳洲呢，这些所在啊，要落实到伊陆军，哦，以身的一寡呢，啊，叫做呢，屯存呐、啊，就是讲要准备的物件，要先蹲了好，哦，蹲了有够安尼先吼。所以伊这个战斗行动目前的运作方式，就是。美国跟韩国有一个自由之盾，美国跟菲律宾有一个肩并肩，这都是大型的联合的演习。伊跟韩国叫做自由之盾嘛，跟菲律宾叫肩并肩嘛。后来啊，跟菲律宾叫做肩并肩，尾啊日本嘛啊，夹入去这肩并肩的活动安尼是嘛哈。哦，所以这个苏宁的克拉克进一步来解说，用咱即马美军这个战斗行动呢，每一年涵盖到呢35场演习。相当的演习，一年几个礼拜，一年52个礼拜呢哦，哦，所以伊这个行动呢，每一年涵盖53场演习，哦，时间呢，哎，这个时间点咱过去较无注意到，因为阮时间都集中咧倒位呢，5月至6月，刷到是9月至10月，为什么？过去咱无想到，哦，这个苏宁讲的哈、哦，这个、克拉克伊讲，因为这段时间。5月至6月就起码哦，哈、哦、啊，9月至10月，那以台湾海峡，包括咱这边海上来看，这是中国要跳过台湾海峡呢，以上理想的时间，上有有利中国就对了。哦，所以美国呢，就是真注意这两个时间点，因5月至6月、9月至10月，中国那是要出发。就是选这两个时间点，其中一个点安的是就对哈。好啦，所以这当讲是，当然那么是知影啦。哦啊，但是也又讲出来安的是啊。过来讲的是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啊，这是美国最高法院都督啊的一个裁决。最高法院当然是上关的法院咯，以6-3的票数呢支持啊美国的出席的公民权。人讲啊，要生囝，赶紧去美国。哦，生出来的美国人有无？啊，真正就是安尼。啊，川普呢，讲不行，袂当安尼。
啊，袂当安尼，你总统讲可以，啊，即马美国最高法院啊，讲呢袂当安尼先限制，限制美国出席公民权的即个命令，即总统的命令，最高法院法官讲，即袂当安尼先就丢了，就敢那讲前一段时间，川普总统有无迄税金啊，要安怎扣安怎扣有无？后来嘛是法官讲即违法违宪，哦，啊，川普只有个切八条路，哦，啊，即马呢？即针对移民方面呢，川普总统是认为讲你袂当安尼死啊，你直接来遮，哦，人家死了都美国人，哦，所以下命令不可以嘛。啊，即卖呢法官这边佫讲呢，你总统这命令不对，哦，啊那安尼后续呢，哦，可能呢后续的新闻后续会出来，咱再佫来了解啦哈。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
3: 就医生跟我商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4: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就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常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肝脏的问题呢，上快做检查就大家知影哈。检查你注意你的指数嘛，哦，指数呢超过40以上，你的生活、你的饮食、你的睡眠，家己要注意嘛。啊，维他干呢，三顿加一顿加两粒，对不对哈？啊，咱台湾是安尼，咱台湾呢，这个、米干咱来控制了未歹，西干呢，起码咱台湾政府啊，哦，已经给咱呢过了真好安尼是哈。啊，颠倒是啥物呢？这脂肪肝的人数。哦，这是增加再增加啊！脂肪肝的是啊，脂肪肝带骨啊，肝诶肝发炎，当然会啊。哦，所以有脂肪肝的人呢，你吃方面呢，当然要注意了哈啊，尤其啊这种甜的物件啊，对呢，要家己啊啊，一定要较控制一寡啊。这脂肪肝跟糖尿病啊，跟什么这种连带关系哦哦啊，维他干爱吃无，当然爱吃啊，但是不够。啊，零高精，啊，零高精，还咖喱，到顶价，三顿价，哈，以上广告，谢谢。

0: 节目最后啊，另外个提醒一项哈，就是咱节目一开始所讲的，因为即马这 AI 呀、啊，真正非常之厉害啊、哦，所以即马呢，一挂影像、文字啊，甚至一挂消息，请大家拢爱非常的注意，尤其即马股票真好。哦，真侪老师啊，嘛特别跳出来讲，迄个无关系哦，哦，免参加什么会员咯、哦，我无咧招什么迄个哦，有诶无诶哈，啊你唔知呀，啊你参加啊，你汇钱可以，还是可以看起啊骗去哦，这点呢，请大家拢要注意哦，好、哦，好啦，感谢你收听，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诶，啊，另外介绍有林国晶、雪莉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合。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咱现场家呢有三线电话，会当接电话。另外啊，就是下晡，下晡四点半至五点半，啊，四点半至五点半，阿亮阿麦来录音室接接电话。迄阵啊，打电话找我也很好哈、啊。好了，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1: 德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窗。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朴杰。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嘞哟，今天已经是七月一号喽，七月初一啦哈。好嘞，好 ，July first 哈，七月一号放暑假喽。

0: 首先呢，咱那是来吼，来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32强，今嘛伫咧争16强晋级吼。来，今天好来啊，先甲今仔日吼有比赛，好、哦，这个32强要进16强，就一场决胜负的掉哈。我们来看看今天有哪些队呢？又晋级了。
1: 今天32强了，这是第三天了、32强的这个淘汰赛。今天有3场比赛哈。第一场比赛是这个瑞典一下，世足杯、
0: 瑞典跟那个来看一下哈。哦，太多队了
1: 啊。第一场哈是这类哈，象牙海岸对上这个挪威。
0: 象牙海岸跟挪威
1: 啊，挪威2-1要淘汰这象牙海岸。不过
0: 挪威晋级，
1: 象牙海岸真的非洲球队真的不容小觑哦。马西干挪威战到最啊，挪威才再踢进一球哦，2-1哈，险胜象牙海岸。阿德里丢哈，就是刚刚才结束的法国对象瑞典哈，所以欧洲内战呐、啊，这个真的实力有差。好、这场比赛因为我给他扎起来嘛、我稍微看一下。上半场法国队在哇，上半场法国队的进攻真的是又凶又猛。45分钟里面哦，法国队持球进攻的时间，我想超过了70%，而且每一球哦都是踢出去都很有威胁性。在各地的这个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法国的超级巨星巴佩哈踢进了法国的第一球，然后下半场我就没有看，我就出门了。K 哥结比赛结束，法国3-0哈，剃了瑞典一个光头，而且。姆巴佩这场比赛进了2球，
0: 个人就多了2分啦、个人进2球。
1: 姆巴佩真的厉害，
0: 目前已经是啊，这个进球王跟那个梅西两个哈，遥遥领先呐、一看梅西哈、
1: 并列哈、并列世足杯的这历史上的这个进球王、但是另外梅西5届呢，吓死人呢。梅西他参加5届世足杯才踢进18颗，但是姆巴佩哈这一届还没比。这届还没比完嘛，两届多的比赛，18场比赛就踢进18球，所以平均哦一场哦，反正他上场比赛就可能踢进球，这真的是太恐怖了哦。而且姆巴佩哦，2届的世足杯的这个战绩相当的不错哦，第一次就达到冠军，进入这个、法国队，然后就带领法国队拿到那一届的这个世足杯的冠军，而且哦他也是在这个总决赛里面有踢进很多球啊。第二次就是上。一届2022年的那一届，跟这个阿根廷哇，也是踢到这个 PK 战的时候才输给阿根廷惜败，所以姆巴佩所带领的法国队哈，他有参与的这个3届的比赛，第一次是冠军，第二次是亚军啊，这一届看起来法国队真的来势汹汹哦，法国队我真的实力真的好厉害哦，我再给我换一点，不管脚法、速度、进球、威胁、灵敏度哦，法国队哦真的碾压这个瑞典了、所以我会丢比上半场比赛看了干嘛啊，瑞典3-0输。
0: 没话说，
1: 不太意外了，不太意外，真的实力有差，
0: 就没话说，
1: 实力有差。
0: 好，目前阿哥有两队在比赛进行当中哈，就是墨西哥跟厄瓜多哈啊，但是目前两队都还没有取得分数哈，今嘛阿哥在进行当中
1: 哈、墨西哥是哈主场比赛了哈，本来高点都要开始踢了，但是因为今日落雨的关系哈，暴雨的关系哈，延一个小时哈，到现在刚刚才开始哈，10点才开始
0: 啊、所以讲哈，都目前还没有得分，都还没有得分哈。那看起来目前呢已经进入16强的哈，32强来的，目前已经比赛出来进入12强的，哦，16强的啦，16强了哈，就是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法国，哦，好来就这样，目前哦已经就是确定哈、这个进入16强的啊、其他的还没有比啦哈。

0: 但三十二强有踢进哦，踢进十六强的这些队伍的对手其实已经决定了哈、加拿大要在十六强对上摩洛哥，然后巴拉圭要对上法国哈，巴拉圭昨天真的是爆冷门哦，干掉这个荷兰哦，但在接下来又遇到法国，巴西哦要对上刚刚哈，也是今天早上赢球的这个挪威，所以升八军团是对上挪威啊，还有十六强的下半部的签表还没有确定，还有对二，
1: 好了，十六强都还没有出来哈、所以讲就先别管到，对啊，就先别管到下一轮的比赛对手了哈，这目前已经十六强已经出来的也只有五个国家。目前只五个国家啊，其他的
0: 六个啦，六个，
1: 然后六个还有哪一个？哪一个？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法国，还有哪一个？
0: 摩洛哥啊，
1: 摩洛哥。
0: 现在十六强的对手已经决定了。
1: 摩洛哥有
0: 十六强的对手，根据刚才嘛、加拿大就对上摩洛哥、巴拉圭就对上法国、巴西就对上挪威、三组十六强三组的。对战组
1: 有摩洛哥有进
0: 哈，有。
1: 那目前就是十六强啊，已经有六个国家确定哈。
0: 对战组也出来
1: 了、好，谢谢。好，暑假了哈，真的是暑假了啦。

0: 其实今天笑的以后很多这种对台湾人来说有一个台湾在台湾深根已久的这个品牌啦齁，法国的这个家乐福齁，第一个今天给正式更名嘛，因为2023年一准那齁，法国家乐福一个高分转播高分的没有，就得让台湾的统一，然后他有三年的使用这个家乐福名称的这个权利齁，但是使用的权限只到昨天6月30号，所以今天给开心齁，七鬼一和开心齁，家乐福其实有两种店型嘛，第一种叫做家乐福的这个量贩店嘛，大型的一种齁，家乐福大卖场量贩店，另外这种贵体叫家乐福的这个 market 就是小小间的像全联，所以这两个今天曾改名了，我掌握看李文达虎给你有些那个大型的家乐福在高雄是深根很久的顶山家乐福，哇，昨天我经过的时候就在那边围里啊在拆招牌，今天就换上新的招牌，所以贵体的家乐福量贩店改名叫做万家福量贩啊，过去的就家乐福卖场哦，家乐福超市哦，改叫做乐家康超市，哇，好难记哦，万家福比较好记啦哦，这个家乐福
1: 就是大卖场的改这
0: 万家福量贩，
1: 哎对啊，迄、那个这比较
0: 超市
1: 的就改成
0: 乐家康
1: 哈、
0: 哦，可能要一段时间哦、哎，
1: 所以今天今天大家出门你那个每一天有经过的原本的家乐福，你今天突然你会觉得耳目一新，新开了一家店，
0: 没人讲我去家乐福买些物件，无家乐福啊，哎、你别讲我去。跟万万啥乐
1: 康，万家福乐，
0: 万家福
1: 乐家康。啊，你是不是去万家福爱乐家康啊？
0: 我讲好名，真正爱有艺术，真
1: 为什么还要分两个名字呢？
0: 对啊，对啊，他想把品牌拆开，我觉得品牌拆开其实是没有关系，但是为什么取那么？拗口吼，乐家康，
1: 无啦，阿袂叫冠希啦，万家福、乐家康，不会啊，乐家康，
0: 万家，我感觉万家福不错，我感觉乐家康，
1: 万家好，
0: 万家好，袂歹，
1: 乐家空，乐家空。六家空健康啊！
0: 哦，乐家好难连，万家福我觉得不错，我觉得万家福没办法，
1: 万家福
0: 没办法，
1: 阿伯那是家乐康嘞。康乐家咧、
0: 欸，康乐家袂歹，
1: 康乐家，
0: 我讲康乐家袂歹，
1: 康家乐咧，
0: 康乐家袂歹，康乐家，
1: 康乐家，
0: 康乐，你哦，去干嘛去这间超这个超市买米糕，你干嘛就欢喜？万家福也不错，我感觉万家福这叫福气哦，那规个话起，然后干嘛真福气叫万家福啊？但是哦，那叫什么康？乐家康，
1: 乐家康。乐家康，家康乐，康乐家，
0: 康乐家，
1: 哎，康乐家，
0: 我叫嘛康乐家，他没办法，康乐家，哎呀，跟这个统一的董娘再建议一下哈，叫那个周子瑜给他建议一下，因为他很喜欢韩团，真的是小秘密哈，那统一的董娘很喜欢，所以你看哦，统一底下嘞。
1: 哎，不要跟你台南人啊！你谁的？
0: 没有，他在那个，他在那个那个什么，每一年夏天的，就是现在哈，这个高铁在统一梦时代都好像什么樱花季哦。
1: 哦，对，不是啦，
0: 夏天是什么啤酒？
1: 今天就这个礼拜啊，什么啤酒节啊？
0: 对，
1: 哎有很多啦哈，哎
0: 的，他请来的哈，这个请来的来宾哦，其实董娘都喜欢啦哈。
1: 董娘喜欢哦，
0: 对他不喜欢韩团呐啊，那韩团啊在喜欢
1: 董娘喜欢还是董
0: 都喜欢，
1: 当然喜欢。
0: 董娘喜欢，董娘很喜欢啊，然后他欣赏啦，欣赏韩团啊，也干嘛讲哇，因那个统一的企业的形象也有合作。阿哥嘎雄子瑜哈，周子瑜嘛是这类韩团嘛，又是台湾之光，又是台南之光啊，当然哦要把他邀请回来，给你这类。啤酒节嘛，有周子瑜呢，
1: 有啊，
0: 周子瑜
1: 要来啊，高雄啊，
0: 对啊，
1: 还有那个 Rain 啊，
0: 就只有周子瑜哦，其他 Twice 的成员没有，
1: 没有，对，没有，
0: 在我们岛南谈的，
1: 就韩星还有 Rain 啊，那 Rain 也是
0: Rain 是董娘喜欢的，
1: 老板娘喜欢 Rain， 好，来吼，那所以来我跟听众朋友讲哦，刚好讲到这里呢，我来提醒咱听众。朋友 这个周末吼，你那是无代志吼，无一定爱一定爱去这个所在吼，那这个周末你就尽量避开吼。在哪里呢？就是高雄市的前镇区这个所在哦，真顶真顶。这个周末有三大活动啦吼，包括咱都在讲的吼，三大活动哦，交通管制吼，这个吼会有交通管制哦，所以我讲，除非你真正是哦，一定要到这个这个区块哈，好了，这个周末就是7月3号到5号哈，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哦，三天哦，有梦时代啤酒节哈，啊，个有好事多新高雄店要在这里，也是在这里开幕哈，
0: 7月3号、
1: 啊，对，还有高雄展览馆的举办耶和华见证人国际大会。好嘞，这都是在南高雄前镇一带的哈，所以因为这里有统一梦时代哈，都、就是底下在办啤酒节，而且连续三天。啊，刚好又这个附近呢有这个好事多，好事多的原本也南高雄好事多店已经嘛迁移哈，啊，迁移比较靠近亚湾这一带哈，所以等于跟梦时代也很接近哈，啊，那他这个店迁移之后呢，啊，迁移到这个新的这个亚湾一带呢，叫做亚湾好事多店哈，是全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哈 Costco 哈，所以人会很多，搁刷来去，搁来一个往。北稍微推一点，有高雄展览馆这个周末在举办耶和华见证人国际大会哈，好、哦，这个国际大会哈，听说就很多人哈，这个、耶和华见证大会会很多人，那啤酒节连续三天，嘿，免讲，哎，当年办当年都是好、哦、疯狂的哦，尤其暑假了，对吧？我给他开始进入暑假哦，喝啤酒哦，不会热啦，没热啦哈、哦，啤酒，然后好事多最大全国最大的 Costco 哈、哦，哦，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哈、哦、没事，你那不一定爱去啊？没事，你不要过去啊。当然，你不要去参加活动那、啊、当然啊。如果要过去，要参加活动，而且公你要过去哈、啊，要去啊最大的全台最大的 Costco， 那拜托哈。对了，除非你是要买物件，那没办法哈。那尽量真的搭乘啊大众交通工具哈。好、哦、啊，无这真正吼车伤侪吼，人侪个大家拢要堵车去，那就很麻烦啦吼。好、哦、来，所以啊，而且有交通管制，可能哦，所以讲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哦，出门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周末，好、哦、南高雄一带真的实在是哈、哦，三大活动强蹦在一起，老热嘎嘎棍。然后又放暑假了啊！高雄展览馆那边不是现在有一个新的好、哦、这个水上游乐啊游乐设施吗？每个周末哦都是很多人，加上这个礼拜正式进入暑假哈、哦，不得了的不得了哈、哦！这个整个南高雄就是亚湾呐哈，南京嘛公号称哈、哦、未来高雄哈、哦、可能是最最惊人的哈、哦、这个精华地带哈、哦、亚湾这一带哈。哦

0: 好来哦，我今天看到哈、哦、这个。啊，很多人也喜爱榴莲哈、哦，这个啊，尤其哈、哦，这几年其实咱过去那吃榴莲、买榴莲，拢讲哦，要那个什么什么哈、哦，
1: 什么泰国
0: 啊，什么什么金枕山啊，
1: 什么山猫王
0: 啊，这个金枕头，他在拢讲说金枕头猫山王啊，猫山王，
1: 猫、哦、山王，
0: 猫山王，这个是那个马来西亚的
1: 哦，是哦，
0: 对，马来西亚的这、嗯、这个榴莲这几年是哦，已经超越泰国哦，它有很多品。品种哦，这其中猫山王哦啊，好像猫山王还有一个哦，那更比猫山王更好、哦、更好吃、更高档的又更好吃的，就是那个上一次我去的时候说什么黑刺欧奇啊，黑刺啊。哦，那个是保证的，超级好吃，呵呵呵，真的，我想到我都会感觉讲，哎呦，在台湾为什么都买不到、哦、这么好吃的榴莲呢？好来啊，今天我讲到这个榴莲是安那，马来西亚哈、哦、盛产榴莲哦，尤其哦，这几年哈、哦，因为栽种面积呢愈来愈大哈、哦，啊，因应的是之前哈、哦，好进前中共哦，那中国人哦都大量的进口这个榴莲，所以大家就除了泰国哦、越南，甚至那些马来西亚都大面积的栽种榴莲。后来这几年呢，中国经济也比较不好，所以大家都比较内卷了哈、哦，所以说啊，榴莲的出口。这最大宗的出口国就是中国、啊、这个量 也有缩了、啊、那今年又碰到这些什么情形呢、啊、所以很便宜、啊、今年你如果去马来西亚、啊、你要吃到好吃的猫山王、啊、很便宜、啊、本来、啊、一斤呢一公斤要几百块，今年一公斤60块台币就可以买得到了、啊、为什么？因为说几个原因，第一今年天气热，所以他们的量、啊、哇产量增加很多，
1: 大出、
0: 欸、对，但是出口减少，出口减少，
1: 中国的需求变少，
0: 对，中国需求变少，啊，再来就是怎样，他们说现在油贵，这个汽油贵，所以出口，
1: 成本虽然说大出，但是成本塌起来，没那么俗啦，
0: 货运，
1: 出口没那么俗，
0: 货运出去，他说油价啦，所以运价啦，整个，还有饲料。伊讲饲料，伊讲饲料较早吼，就是迄个榴莲树啊，迄个饲，迄个你爱家施肥，迄个饲料较早吼，伊讲较早呢，一公斤那是一袋啦，我唔知啦，反正就是1000多块啦吼，现在要到6000多块吼，
1: 对啊，
0: 所以讲变成讲今年天气的关系吼，马来西亚的这个猫山王榴莲量增加、嗯、啊，但是因为运输出口的费用成本增加，所以阿哥。再加上最大的啊，这个进口国呢啊，中国哦，进口的量也减少啊，成啊，这个整个的成本又增加，所以讲，出口都减少，
1: 对你当地的果农算足惨的呢，
0: 就惨吗？
1: 卖不出去啊！
0: 啊，所以就家己过来吃，
1: 啊，过来吃你当吃，
0: 啊，过来吃俗啊，
1: 对啊，
0: 今年用俗家呢啊，
1: 系啊，果贱伤农嘛，啊，果贱也伤果农，
0: 系啊，所以啊，所以消费者爽啊，啊，这卖榴莲捡榴莲呢，
1: 不是好事啦，东西便宜不是真的不是好事，
0: 真的，所以讲哦，
1: 对啊，
0: 哎呦，这个消息哦，这个新闻啊，在外国哦，人外国看到这个情形啊，拢伫。国外哈拢底下流嘴暖哦，这么好吃的榴莲，哎呦！但是你就吃不到哈哦，底应该你过来，因为我们今年哈几乎是不外销哦，真的是不外销，因为运费高昂，没喝啦，
1: 没喝啦，没喝啦，
0: 没喝啦啊！所以过去就转那个拢底家的国内啦哦，底家的国内卖啊，哎呀，
1: 没喝啊！你出口出去，
0: 嘿，
1: 马公卖不，我感觉重点中国的消费力不见了，
0: 哎呀，
1: 对啊，啊不，你看你老公出口。一卡扎可能过为中国市场哦，建足嘴啦。
0: 嗯
1: 啊，重点是这现在这个中、嗯、以前中国人有钱嘛，什么贵的他都买，那、嗯啊、当然缩衣节食了、嗯，还是会有影响。
0: 哎呀、啊，所以讲吼，今年哦、喔，
1: 而且会不会说他们一家买家这个技术，中国买家这个技术淘气？
0: 哇、
1: 欸，对啊，
0: 中国你都唔当机啊，冲啥？
1: 一定先呢，一定先呢啊！
0: 我正诶，伊免甲你卖，算了，伊个甲你比你较俗销出去。
1: 对啊，对啊，伊可能因为中国你冇。 这个天气好的所在嘛，做地大物博，他就改了吼，这个技术陶罐，我就较俗。我马来西亚进口一粒吼，可能啊100块人民币啊，当地吼国产的，中国最喜欢说他们国产的，20块，那计小就变
0: 输
1: 了。对啊，那变输了。
0: 日本的什么的麝香猫葡萄啦，咱台湾的石斑鱼啦，吼啊，还很多啦，讲不完啦，吼哦，
1: 罄竹难书。
0: 对啦，真的不拉不拉太多了哈。好来，所以今年呢，哈外可是外国人都在那边流口水哦，我吃不到你这么便宜，那你就就去马来西亚吃啊，就是吉野当啊那样，你去马来西亚吃很便宜。我看伊了这啥哈，伊嘞啊这啥伊嘞榴莲，我还讲哦，你去那个马来西亚哈，你可以去那个现场哈，也让我现场的是因为榴莲园哈，榴莲哈。哦，那个榴莲园哦，你都去啊，也拢哦，在那边现摘的啊，现场也有在买，哦卖啦哈，很丁有咧卖啊，各种的哈，哦啊，你会当一足简单的有一挂简单的桌椅啊，你就可以哦，叫他现买现扒开啊，就在那边吃哈，底下夹呢哦，哎
1: 呀，那个都吃，最后其实都吃不多，
0: 啊啊、然后你就哎、欸，然后你一边可以看人家怎么采榴莲，今天啦哈、哦，啊捡肉的啦，反正也得跟他成一个啊。果园啊，呢吼，果园啊，捡肉啊，大一挂迄个茅草屋啊啥，啊，等下摆规定桌啊，底下榴莲底下卖，啊，旁边就是一大片的榴莲园啊，呢，啊，你可以在那边现买，要不然当 QQ 当快快，我咧走个江，走个榴莲园来，要搁排等的嘛，你底下数数嘞，啊，那食了最好食。
1: 就很台贵了，我讲你包包。
0: 对了对了对了，可以的，这好壳不要了哈，啊，肉打包就这样也可以，通常你。

0: 哦，高雄榴莲市集的这个周末哈，哎，六日两天哈，在爱河登场哈，在爱河一个所在登场哦。榴莲市集啊，榴莲市集其实有榴莲好吃吗？当然有啊，要不然怎么叫榴莲市集哈？好了，也哈，这个榴莲市集呢，这个周末在那个中正四路到五福四路的那个路段的爱河哈，爱河的沿岸这个所在，网罗哈，这个94间风格美食还有文创品牌，其中有85间店有推出市集限定的榴莲美食商品齁、现场还有那个挑战任务的、就是讲完成了挑战那个挑战完成了你得当参加抽奖齁、如果这个姓名同时有榴跟莲齁、榴莲那两字榴跟莲齁、同音的就可以，字不一定相同，同音就可以的民众，你就可以免费、免费得到金枕头榴莲糕吧、金枕头榴莲果肉，哇，你呢、不是一颗啦、一份啦，50克，一份50克、50克重量
1: 也不错啦，也不错啊，也不错啊，参与奖啊，
0: 啊，现场也有很多这个榴莲的哈、市集限定的，包括有美食、啊文创商品啊，榴莲咖啡哦，啊你看捌啉过榴莲咖啡哦，还有什么榴莲黑可可大阪烧，还有榴莲苹果哈、蜜爱玉哈、啊个有金榴哈、可可酥肥牛肉卷啊，好、反正都是跟榴莲有结合安尼的对啊、但是现场也能不能买到一整颗一整颗的榴莲，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哦，哈、所以欢迎这个周末榴莲控，哈、榴莲控哈，因为哈那个也现场有分两个颜色，好、一个黄色啊，那个牌子啊，另外一个是绿色的牌子啊，那看的绿色牌子也就是榴莲控，爱吃榴莲的人，好、啊那看到黄色牌子也叫做榴莲控，还怕榴莲的人叫榴莲控啊呢，哈、啊现场给我设置那个榴莲香氛区，品芳诶，好你品芳诶，品芳品草后来哦，好叫榴莲香氛区，有不同浓度的类型的榴莲香气，好你伫现场会当进行一场嗅觉探索。我感觉吼，高雄办活动吼，真正吼，真出头足济吼。啊，一样，爱河周边停车空间有限，建议大家多多搭捷运、公车、轻轨哈。

0: 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吼。德利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来我们进广告。
1: 好嘞，谢谢。
0: 来进广进广告，来，那来听听看听众的见证分享哦。那来改分改优，苏鹏加护理元素来分享很重要。
2: 在改分吃黑条子嘞，我最近吼。半暝啊起来咯，啊唔知涂骹遐有猪油无？一个敢那敢那块石大滴咁啊！哦，我叫是我的脚断起啊，你知无？哦哦哦、我手缩缩咧，缩缩，爬起来行讲，哎呦，啊个会
1: 惊！
2: 你那敢出咧脚头乌无？惊咯未疼，啊唔过两个摸无，会疼安尼。因为我本来迄只脚就是有退化，腰含钙我咧拢食足重咧。哦，我刚正是讲，哎呦，我今下那个脚头乌破起，我是未惊咯，未做生理还了了。钙粉正唔食足。两个月拢爱食三罐，啊！我即位做骨密检查吼，人阮拢正常啊。
3: 我倒开筋吼，我食钙粉甲钙油啦，食三工了，好哩哩，即摆都恢复正常啊。无迄阵要救来有无？迄筋会慢掉的，啊不，要存积会慢掉的，啊要救倒来，迄个筋吼。那就迄树顶灵气安尼相共啊，啊在行路吼，就爱安尼倒脚爱配合正脚。吃三天而已，說我會早六點爬起來，我說奇怪，腳怎麼不一樣，那是我的腳。
0: 哦，心機這樣怎麼，哦，这人，伊唔是有一个广告，就是讲啊，阿妈，你太，你紧醒起来，因为这个孙教的伊脚嘛，是阿妈脚无感觉啊。
1: 你嘛讲一个听较有咧，
0: 哦，啊，但是吼，这个吼，咱这个听众朋友是讲，哦，家己的脚无相信的，过去已经爱用正脚拖倒脚嘛，用拖咧拖咧拖咧，哇！但是食咱钙粉钙油了以后，哇，规个人感觉轻松起来，这不是我的脚。因为已经足久无感受到讲话咧，脚伤啊脚手伤脚凉这种感觉，而且真正哦，因为咱第一第一条就比如伊咧做生理嘛，常常有这个吼爱徛啊，但徛久了吼，伊对伊规身躯就不管是脚头啦、骨头咧酸咧疼咧麻，哎，佮唔是佮跋倒吗？拔得跟那削大滴同款，这真正削起来足重的，叫削大滴。平常时啊，有咧食咱的钙粉。我咧食咱的钙油，保持伊的身体健康。啊无吼，你唔肯吼，即个只人讲真正摔落去的话，这是足困扰的。讲惊伊就讲讲，哇，我若真正摔来受伤，生理拢免做啊，啊，生活拢免做，哦，生活拢免过啊，钱拢免赚啊。所以平常时有咧个人用钙粉，用咱钙油咧搞，有没有差？有差，绝对有差。哎吼，行李吼，还给你一个轻松吼，卡。伤手灵的生活，而且咱若无小心跌倒哦，站起来，背背，赶快站起来，赶快吼、哦，再继续工作。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酸哦，钙油，对咱的身体健康足重要哦。钙粉2500，吼、哦，日本进口的钙油2500，美国进口的。介绍拢赶快，你去这个药房买的时阵问吼，药房讲啊，我们还有没有这个特惠组、特优组大组的？有开嘴，有问，有机会。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四种，去药房问看吗？还有没有优惠组的？那有啊，你了金杯哈，因为错过，错过就不在了。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几点买位？几点买位？定位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

好来哦，进入暑假了吼，超级活动超级多，超级多吼，来那个听众朋友哦。哦，来一趟这种，哇，真的是至高无上呵呵呵哦，这个艺术之旅哦，真的实在哦，这个难得哦，这个非常难得哦，哦来给听众朋友介绍，今年的暑假，我们就来一趟比卡索想象中人物肖像哈、哦，这个这个展区。

0: 会当伫咱国内吼，可以在自己国内吼，就可以去观赏到吼，探索到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听众朋友，我跟你讲，你真的要很惜福哦，太幸福了哈、哦！好来，这个展出在哪里呢？好、哦，这个展出在哪里？我跟听众朋友讲哈、哦，这个毕卡索人物肖像哈、哦，这个特展呢，在过去哈、哦，过去的国际市场来讲，国际市场来讲，这个实在是很罕见的，因为这个毕卡索的这个肖像特展哦，在也是恭喜毕卡索的1969年，也就是毕卡索87岁的时阵哈、哦，啊，在法国南部叫一个叫做木然这个所在哈，毕卡索就是他晚年人生最后几年，他就是在法国的南部木然这个所在，他有一个工作室哈、哦，他在这边呢，就是他人生最后的几年的作画，而且最精彩的哈，也可以讲是他人生最具爆发力，他的一生最具爆发力，也最具有实验性的好代表画作，叫做好毕卡索的人物肖像。好，一起直接用不透明水彩作画完成29幅系列的啊，这个画作哈，为这个画作来的你也当跨的几哈，非常有爆发力的哈，这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呢？哈，也塞恭喜超现实主义跟拼贴式的视觉解构手法哈。好来，这个展出呢，哦，也就是毕卡索最晚年的时候的他在1969年创作，然后他1973年就过世了哈。毕卡索也啊到90几岁哈。过去的国际市场，这29幅哈，毕卡索人生最后的这几幅这个画作，总共29幅，在国际市场非常罕见。目前全球可知道完整收藏的量非常的少，非常的少。好，全美国刚才有3套完整的这个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的德州的这个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好，曾经好在2017年，好这个收藏有到台湾来。展出2017年的时阵，伫国立历史博物馆、甲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好、哦，展出的时阵引起的广大的回响，哈、哦。那现在呢，这个东西、这个产、这些作品呢，已经成为私人珍藏，哈、哦，私人的珍藏。那在从今天开始，3个月连续3个月，在台湾的高雄。丽慈艺博物馆展出，
1: 对啊，做注意哦，今天开始哦，2022年哦，7月7日开始到9月30日哦，这我们的丽慈艺博物馆哦，展出了这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一个展哦。就是只有在高雄展出哦，就这3个月，7月1号到9月30号。因为咱这个博物馆的广告出去之后，我看很多人在网络上在问说，哎、欸、啊，接下来该去其他馆区在那个参展，拍谁？没有，有人说会不会去台中，会不会去台北？哈、哦，等等，没有，我们这一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的展出，就只有在高雄，7月1号开始到9月30号，
0: 就今天开始，今天开始哈，今天开始3个月到9月30号的丢哈，所以听众朋友你要看这个哈，好要看这个毕卡索29幅，总共有29幅的这个全套的这个画作哈，这个画作你只有来。高雄丽慈艺博物馆，
1: 对啊哈，但大家听毕卡索，毕卡索嘛，那给他简单介绍毕卡索，毕卡索他全名叫 Pablo 哈，毕卡索巴勃罗毕卡索，一起20世纪现代艺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哈。然后呢，以1881年西班牙出生，所以是西班牙人哦。1973年哦，在法。国逝世，但这一次的这个创作就是他生涯晚期1969年那一年，
0: 全部都是在1969年的，
1: 对，1969年创作的、想象中的人物这样子。他享年91岁哈，毕卡索一起集了精力充沛而且多产的艺术巨匠哈，他生涯创作和很年轻的时候就在创作。生涯创作将近80年，也作品涵盖了绘画、 雕塑，还有我们这次的这个版画、陶瓷、舞台设计以及文学等多元领域，简直就是一个通才啦，通才。而且哦，大概在讲人生及人生大权嘛。79岁时候，就是他生涯哈，这生涯末期，包括也绘画技巧、人生历练、创作的亮年的最高峰，其实就是在他生涯末期的时候，79岁的时候，哇，这个时候一的时候随心所欲，以画的东西的是他这一生集这一生精华之大全，所以这个29幅画哈。也当时毕卡索的一生的一个作品的一个精华集就对了啦。
0: 好嘞哈，在这一次展出的这些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哈、是毕卡索87岁那一年的创作哈，87岁那一年就是1969年，全部在1969年2月份、3月份、4月份，他总共画出了29幅的人物肖像哈，人物肖像好，这个是巅峰之作哈，真的是毕卡索的巅峰之作、你看到这个人物，我跟你讲，所以下面有这个艺术，咱一般来讲我们搞不懂，所以我们要多接触、多欣赏，慢慢你就能够领会其中的这个窍门。他这些人物肖像都不是具体的，很多不是具体的，有时候一个 人物就是一个人头，一个人头鼻子长这里，眼睛长在那里，嘴巴又不晓得长到哪里去了，这都是艺术了。好，透过呢毕卡索的纯熟的哈这个手法呢哈创作出来，所以说是自由奔放。到87岁哈，他的画作哈创作精神就是自由奔放哈哦，所以说哦绝对哈值得你来欣赏哈这个毕卡索的人物肖像展哈啊，而且呢这一套29幅的这个毕卡索画作现在已经是私人收藏哈，私人收藏啊，全台。就只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展出，只有在这里，只有这一档哈，其他不会哦。目前来讲，今年来讲哈，当然不会，也不会有在别的地方哈。这已经是私人的收藏了哈。好，谢谢哈。所以说齁暑假期间呢立慈义博物馆呢安排展出齁这一个毕卡索的人物肖像画。希望说齁这个孩子齁在观赏毕卡索的画作当中，你也当接触到这种世界级的艺术大师的创作语言齁。那毕卡索的这个人物肖像的画作真的是充满了齁童心齁，就像伊娜的童心一般的自由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齁。特别适合孩子用最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艺术，而且票价便宜哈，观赏毕卡索的这个人物肖像哈，这个展出呢，票价只要100块哈啊，就在立慈义博物馆这边啊。如果你那一次被连立慈义博物馆的慈义哈啊，全部也要进场观赏的话，两个合起来一起观赏400块啊的票价哦，只400块，单独欣赏毕卡索是100块啊。如果你要立慈义博物馆的话，单独的话是350块哈。
1: 对啊，所以。这个暑假期间觉得欢迎这个合家来那个参观，包括小朋友，我感觉这个小朋友来看，我感觉大人的视角看毕卡索的画的视角，大人跟小朋友会很多的不同，因为大家说毕卡索他的这类画作都是抽象化为主嘛，赶快一百位有人看是安呢，有人看是安呢，大人看是这种型，囡仔看是这种型。我觉得这就是在这种参观这种艺术展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每一个人看的感受都不一样。大人小孩，或者是男生女生，你看的角度，你看到下。那个东西就会变成什么啊？这个就可以拿出来讨论，所以真的很丰富啊！而且这一个29幅的画展其实很详细哦。其实里面还有一个亮点我先不破梗，因为咱咱公司今天咱公司全体员工我们先去参观过，里面还有一个毕卡索画的一个亮点，我就先不破梗哦。哪公一要未来我参观这里，咱的这个毕卡索这个画展的这个听众朋友有可以来分享一下啊。我可以稍微先提示一下，那个亮点的不是画， 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嗯、也挂在这个展间上面、嗯、哦。好，那大概去寻宝。
0: 对对，你寻宝啦。
1: 对。
0: 如果你看不懂，
1: 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蛮特别的。
0: 到时候你再call in进来问我们、啊，
1: 而且很有意义、
0: 嗯、哦。对啊，所以哈、哦，这一次的这个人物肖像展，不只是毕卡索晚年创作的重要代表，更加是被认为一生艺术哈、哦，他艺术语汇的精彩总结哈、哦，完整全套29幅。29幅、哦、再多一个咱都在讲诶齁，那个不是画，另外一个齁、嗯哦、另外一个东西也在画展这个跑这个展出齁、哦嗯啊、到时候听众朋友如果有人大家啊有来看的时候、哎、你多注意那个其中有一个不是画作的东西齁、嗯哦嗯、好来，今年暑假不必飞到国外齁、哦、就能够在高雄近距离欣赏齁、嗯哦、毕卡索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齁、啊哦、好来齁、哦、展出的都是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的原作版画，好、哦、原作的版画哦，哈，好，谢谢啦。嗯、
1: 对啊，所以用一餐的哈、嗯，用咱们吃一顿饭的这个钱哈，哎、嗯，当哈来欣赏这个哈、嗯，印象派大师毕卡索的登峰造极之作。
0: 不是一顿饭的钱，是一个便当，哈、哦，一顿饭有哪吃迄个哈，就是一个一般的便当的费用，就100块。
1: 对，
0: 哦，欣赏到毕卡索，你看，
1: 没错，
0: 哦，这种这么精彩的哈、哦，人生晚年的最精彩画作哈。哦好来，在立慈义博物馆，可啊，得记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嗯、哦。好来，展出时间拢是早起10点开始，早起十点才开始到下晡5点哈。礼、嗯哦、拜一是休馆哈、哦，所以大家要来的时阵要注意一下时间哈、哦。好，谢

0: 来咱来进广告喽。
1: 哎呦，这个好有非洲大地的感觉啊！
0: 喂，赞叹今年世足赛也有非洲的国家队哦，这个哦。真的是吼，未歹哦，非洲今年哦，世界杯表现真好。哎、欸，等一下，我再说韩国了，多惨呐吼！好来吼，咱来进广告
1: 哦，进广告。
0: 哎、欸，产品真好，真正来分享、
1: 哦。分享很重要，听我们听众朋友心得分享，听听看喽。
2: 哎，卡骨轮啦吼，讲什么磨损较足严重的，你知道？我咧说，食头尾两年有啦，食什么肌疼、甲肌肉拉伤的呀、啊？啊，我甲讲，即只咧会伤了腰子甲迄个无？伊讲有听在食，无听卖食的啦。啊，我是嘛想讲，啊，这止疼一定会伤到身体的啊。结果我唔着无意中来去听到你的节目，我就去挂两组，啊，到尾也过挂两组，拢挂四大组就对啦。其实我食差不多食一组尔啦，食一组尔，我迄、那个我在下去运动去拐杖啊、哦我拢无牙。啊，即马甲即马呢啊，我嘛讲去爬山。下下叫、哦、我是觉得了，觉得讲伊钙粉甲钙以往哦、怎么会那么神奇啊？那意思啊？医生老讲我讲卡的啊，叫伊回诊哦。啊，我不乖姐，我卡他我就好啊。伊讲你若无迄落啊，爱什么开刀有诶无啦？意思啊？刚刚这种物件效果足好啊，足神奇诶。
0: 好来，吼、
1: 哦，新基拉内奈吼，真是太神奇了，杰、克真是太神奇了，真是。
0: 咱听众你看安
1: 尼，用鬼人开始吼，该感受
0: 的。已经吼、哦，要学了吼，已经吼、哦，也做啥？人讲小妹混无话对不？哇，讲小妹气喘喘，暗骂两句啊，娘娘吼，啊结果哦，啊要搁骂了无话啊，唔知咩？啊这学了学了，噶拢无词穷了吼，该学了的我拢已经讲在讲到尾啊，都干那一直讲那一只神奇，足神奇的，啊都是跟那一只神奇安尼，啊都是已经吼，唔知无法度言语，无法度搁再有啥物搁加出来言语来形容它的好，好、哦、对咱这个食咱的产品的这满意吼、哦，所以就是。那也真神奇，那也真神奇。哎、这不是只干那这个听众讲尔，迄偌济听众拢咧学了咱的产品的时候，拢会一点点去讲了一句，拢讲足神奇的啦，真正是足神奇的吼。所以咱的吼、哦、骨头啦，吼、哦、这钙粉钙油爱食啦，爱顾啦，吼、哦、啊卖倒咧也疼，啊坐咧也疼，吼、哦、啊坐咧爬起来也疼，啊这也疼，安尼你规工你是拢安尼是日子是要哪过得去吼、
1: 哦？对啊，对啊，对啊。
0: 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嘿，
1: 钙粉甲钙油足重要。
0: 十波人放药那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吼，那你就是爱跟食苏鹏啊，
1: 苏鹏佮加落去。
0: 对啊，姐姐妹妹吼，会记得吼，咱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哈，
1: 对啊，
0: 哎，指定药房购买，咱电话叫上，还是问指定药房0800-7755-99
1: 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Hello， 咱甲听众朋友讲哦，这边的世足赛呢，吼，进入32强，吼，这个南韩队就已经被淘汰了嘛，吼，啊，南韩队
1: 没有啦，是。没有进入32强、
0: 啊、对了，
1: 连32强都没有，
0: 要进入32强、嗯、
1: 小组赛就
0: 被
1: 淘汰
0: 了。
1: 小组赛就被
0: 昨天回南韩啊、这个南韩队回到南韩、嗯，可怜，有够恐怖，我感觉足恐怖的、嗯嗯、没有接机哦，卖讲接机，我爱讲现场有人得跟撤哦，等咱用咱这话讲撤干辣椒啦吼、哦，甚至有足侪人吼，甲因的迄落相吼，把他们这些球员，尤其是迄、那个领队爱总教练吼，好、嗯哦、那个照片就弄成那个遗照吼、哦嗯嗯，啊，跟他纯摕遗照安尼吼，啊去迄个机场去改吼、嗯哦，去啊改吼，这个啊改英啊，所以吼，热烈交代欢迎安尼都对啊啦吼。很惨啊！每个人跟他成了丧家犬啊！你吼，你话国家队的卡卡，这个吼，这个足球选手出国比赛，就因为这样子吼，回来之后，你话什么都没有，而且呢吼，极尽能事，所有的球迷粉丝极尽能事的吼啊，批评攻击啊，各有人个蛋渣的啊，提起来啊，这啥那个哥哥刷牙的迄、那、落、個，所以清洁牙棒哦，搞啊搞啊咧，甲搞啊露水机的清洁牙棒，转咧直接个啃起安尼哦，骂、嗯、到一个吼、哦，这个不行啦吼、哦、啊，所以每个队员拢头低低的，真假的跟他存在丧家犬吼、哦，哦，欸，这个。可是世界杯卡球吼，这真的是足可怕的。莫怪讲，迄个以前曾经发生讲什么比赛，安怎可能其中哪一个球队的？这历史上啊，就是因为
1: 哥伦比亚
0: 一他的失误，结果那个球员
1: 乌龙球啊，翁过啊，
0: 回国了去用个变变啊啊对啊。哦，所以的话，
1: 其实后面那个后来我有去这样哥伦比亚，就哥伦比亚的守门员嘛，那好像1992还是1999上个世纪的比赛。这个其实那个没有那么简单、喔嗯、因为那后面是牵扯到毒枭啦。就恐怖，那年代、喔、很多哥伦比亚的职业的很有名的球队、嗯、后面的金主其实都是大毒枭、嗯。因为阿达西他说哥伦比亚恭喜在这里卡球真正强、啊嗯、但是那一记乌龙球踢进去之后、嗯、哇他回去有牵扯到什么赌盘啊。哎呀不给啊怎么变变啊。然后、啊、这不是荣誉啦，这个真的是卡到钱齁、哦、这卡到钱很可怕齁、哦。
0: 真的很可怕，真的
1: 很
0: 可怕，
1: 很可怕，很可怕。
0: 所以你看昨天那个南韩那个足球队齁、哦
1: 啊、
0: 回国的时候那个齁、哦、而且更不是粉丝骂，网络骂，记者媒体骂， 连南韩总统都出来骂李在明啊，所以啊就不过有人就讲齁、哦、这个李在明这样子齁、哦。有人说、啊、李在明看起来比那些球员更可恶、哦、本来大家、哦、生气就在气这些球员说、啊、怎么这么不争气、哦、结果你总统也骂，一个总统也批评说、啊、这是耻辱、啊、什么这个就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哦哦、跟他神万物罪人、哦啊、总统骂、啊、总统骂了，有人就觉得说、欸、总统带头这样子攻击，反正他就觉得说、欸、人就说他转移啦、哦、转移焦点啦，你也别人啊，因为其实李在明现在在南韩，他自己本身其实这个支持度一天一天都在下降，其实他这个有很多人对他也很批评的、啊、他现在完美、哦、我知道你们大家现在都在去、哦、这个足球队、啊、我就跟着你们骂、哦、好像我是跟你们站在同一边同一立场的，转、哦、移一个低、哦、人家骂他的，这结果就有人骂说你比足球员更可恶、嗯哦、甚至呢有一些店家怎么呢直接的贴出那个公告老公哈，本店家哈拒绝招待哈，哦，都是公啊外吼，尤其那个洪明甫哦，吼，洪明甫是他的这个领队还是什么哈，好，而且总教练呐，一共哦拒绝他来店里啊，店里面啊这个用餐的对吧哈。所以啊，韩国的媒体的批评说这些足球队足球员像死老鼠哈，哦，意思说跟他蠢吸尿气啊，媒体哦，臭咪咪的悄悄回国，像死老鼠啊呢哈，甚至有人建议说把这些球员呢直接把他 送到北韩去交换人质。哦，恐怖！韩国真啊足恐怖诶！哦，讲甲送去北韩呐，吼，甲即个哦送去北韩呐，吼，然后去交换吼、哦、在北韩的吼、哦、那些诶、欸、可能被扣押在北韩的吼、哦、一些韩男。

0: 好了，好，所以这些哈四支队球员，尤其是主耶主帅洪明甫啦，哈，那个洪明甫那个是主帅哈，哦，更加是哈，这个全民围攻哈，今天全民围攻，而且听说哈，他已经收到死亡威胁哈，收到死亡威胁，所以，哎，好。但金加工吼，这个韩国呵呵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吼。金加啊，这个美食，
1: 但某一个程度上，这样人家才会抢啊，知道这很丢脸的事情。那我们只会在那边洗拜，洗拜哦，心疼球员，我觉得这是所以这个才就是底。这种民族性里面骨子的不同啊，对啊，你说韩国讨厌归讨厌，但是人家也是，
0: 所以他们的民族性还是比较强悍的，
1: 对啊，
0: 比较强悍的，
1: 对啊，这样子就知道就是很耻辱的事情，会觉得很丢脸呐。啊，我们出口比赛回来啊，球员已经努力的，有努力的惜败，我最讨厌惜败这个字，输了就输了嘛，就输一分也是输啊，嘿啊，没有什么惜败不惜败。好像要给球员鼓励，不用啊，
0: 输赢
1: 你哪知道更小，你等下一次再赢回就好。本来就是啦，所以我们一直是没有在我们一直没有在国际上赛事上得到很好的成就，是这样就可以的啦。哎呦，人家要努力了啦，
0: 尽力的啦，
1: 尽力的有尽力了啦，不是啊，可是
0: 哪一个不是尽力？
1: 对啊，谁不是厮杀出来的？韩国也干嘛就更小？说实在，韩国这一次。他只小组赛的就是成绩不好，但是我简单冷静下来，有需要到被球迷咒骂到这样子吗？那同样的状况，我俩干嘛换成同样的状况，我们台湾的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忠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
12: No way No first of spring
1: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啊，来，好、哦，在一个国家呢，吼，哎，这个对我们台湾的这个旅游呢，吼，真的是、嗯、哦，非常优厚了哈。那台湾护照、台湾护照在发威哈，这个国家是菲律宾哈。啊，来，要菲律宾旅游，咱台湾旅客呢，原本是有14天的免签证哈，今嘛延长到
1: 嗯，那这
0: 一年，
1: 哎呦。
0: 去菲律宾旅游可以一年免签证的哦。那中国一般的游客哈，还是讲商务客到菲律宾，中国还是要签证哦。啊，咱是免签证，而且一次可以到一年哈。这真正是又一个怎么样讲哦？没有邦交，但是免签的优惠的哦。嗯，菲律宾呐哈。啊、来另外呢，咱前两天不是才讲迄个对啊，日本哪一个地方今晚要收住宿费、住宿税？
1: 四国在哪里吧？
0: 京都有哎、
1: 欸啊，箱根呐、
0: 啊，箱啊对，箱根哈，
1: 他宽呢
0: 哦，箱根哈、哦，
1: 嗯，
0: 好啊，今晚搁一个所在哈，日本明啊，这个入境哦，明年四月每年四月开始都要实施啊、嗯，就是日本哈、哦、东京 Tokyo。
1: 嗯
0: 呀，明年开始哈，伊嘛要收迄个住宿税哈、
1: 嗯嗯，
0: 来，本来都有住宿税啊，哈，这是现在调涨哈，啊，那怎么涨呢？哈，按你住宿的房价的3%课税，
1: 嗯嗯嗯嗯，
0: 比如你住一晚，
1: 嗯嗯，
0: 这间饭店，这间迄落你住一晚是5000块，那伊就给你扣3%偌济，嘿，
1: 嗯嗯嗯，
0: 5000块偌济，扣3%偌济。150块，还是1500块？
1: 八五块
0: ，哈。
1: 简单说，就东京的住宿要涨3%啦。
0: 嗯，对，
1: 因为内涵嘛，这反正以这个政府搞入关修嘛，就搞这个饭店收啊，饭店就直接一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0: 嗯，
1: 啊，当家唔家嘛，当东京不用收一次多少钱，他是大家都要去啊，所以他就是一次调整3%。
0: 对啊，这个而且哈，免税不可免税的门槛呢，哈，免税的门槛呢，未来好从10000块提高到13000。免税的门槛呐、啊，
1: 而且今年11月7日哦，2026年就是要实施了，2026年哦，11月1日开始哦，先把可以奔杯米给他退税嘛，
0: 嗯，
1: 过去现行的日本的退税政策就是买的超过那个退税门槛，他就直接退给你。折现给，就直接退给你这样子，但是今嘛的是个变这个澳洲赶快吼，要你要人要离境、嗯、啊，你哪跟我看贵重的东西，尤其是什么丘比尔啦、珠宝啦、皮包啦吼，那个单价金额很高的这个免税物，你要随身携带哦，你别当托运哦，因为海关有可能会检查、
0: 抽查
1: 看说，哎、嗯、呀、欸，你免税物件，你走去对啊，看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有带出国这样子，然后确定有哦，他再给你做一个哈、哦、境外退税。简单讲哦，起码伊要加日本要加澳洲吼，你要退人要离开日本哦，然后他才退给你，不然呢、哦、过去哦，伊拢采用现行的是采。 采用信任原则嘛。啊，你来我家买物件，哦，你有买，我成交啊，你有拿的护照，我就退给你。但是太多的中国人利用这个哈、哦、空档哈、哦，去这样去薅日本政府的羊毛，哦，去这个日本佚佗哈，阿伯姐出边啊，八桂班的出边啊，退水料，然后马上再转卖出去。哦，当赚这个10%的退税额，被抓到了。好、哦，你敢哈、哦？你敢哦？薅日本政府的羊毛？好、哦，现在日本政府不忍了、啊。嗯，11月要开始，要离境之后才能够退税。
0: 好了哟，这一两年大家呢股市呢哈、哦、有没有赚到钱呢哈、哦？好来股票一件呢哈、哦、啊，我就是大刚可以听到很多人在说哦，今天我股票赚了多少哈、哦？不管是数字上的还是实质上的哈、哦，不管啦哈、哦，啊的那股票股市那看的讲哦，今天有谈受理上有谈，阿未卖出的没有卖，还没赚到，但是看到哦这股票涨了还是开心啊，中到吃较好交朋友哎来哦。哦，吃饭啊，吃饭哈、哦！台北市有一个71岁老先生呢，伊就跟朋友烧酒伫迄个麦当劳哈，好、哦，伫麦当劳点一份麦当劳就可以在那边哈，麦、哦、当劳不限时间的，起码做这餐厅去用餐哦，哦都要限时间哈，麦、哦、当劳点一份麦当劳，那你就可以在那边跟朋友一边用餐，然后呢，哦一边两个就底下聊股票啦，哦讲了股票，安尼讲到嘴角全破啦，哦好了，聊到一半，吃到一半，哈、哦，麦当劳吃到一半啊，一边跟朋友聊股票，哦，阿公啊，一半吃汉堡，吃到一半的时阵，这个71岁的刘先生的对啊，吼、哦，伊就转咧趴咧桌顶，吼、哦，吼、哦、啊，这因朋友讲，哦，啊，这忝，啊是拢看股票，啊是关心股票，关心个吼、哦、这么累，吼、哦，就趴在桌上，吼、哦，跟他咧休息安尼，吼、哦。结果朋友头啊是以为讲伊在休息，结果经过无偌久了，哎、欸，嗯，阿奶，伊看朋友本来趴在桌顶吼，伫迄个他是在大安区的罗斯福路二段的一家麦当劳内底哈，甲朋友在那边用餐啊聊股票，啊趴在桌顶一半了的趴在桌顶，啊朋友继续讲伊在休息，结果过一款啊，伊个手竟然吼，吼、哦、这个为桌顶转了安尼。掉下来、哦、那个手就从桌上这样掉下来、哦哦、就这样安尼水落来就对啦。哎、啊，因朋友是讲，我感觉天干呢还好困，困干呢趴咧就困，困干两个手个骨也拢钉落来，我唔知。但是无意中呢，那一只手就碰到他朋友、哦、啊朋友说，哦，那手哪会冷叽叽啊、哦？怎么冷冰冰的？哦啊，不对劲嘞，个腰拢未醒呢，吼、哦，较紧呐，吼、哦，真的赶快吼、哦、报警啦，吼、哦。好来哟、哦，这警消呢？哈、哦，接获通报哦，这个救护人员来到现场的时阵哦，又发现这个老先生呢，已经呢哈、哦、没有呼吸心跳，赶紧该实施心肺复苏，好、哦，然后一边呢就赶快把他送到台大医院，最终，GG 就这样。
1: 对啊、哦。啊原因是安怎吼？唔知还不知道
0: 原因哦，
1: 应该心啊心中啊心闹诶。
0: 哎、欸，对啊，趴落去啊，搁底下咧讲股票，明明搁底下咧跟朋友安聊天吃麦当劳，就做趴咧休息，就是趴咧休困啊，结果就这样，
1: 哇哇哇，
0: 就这样就回天乏术、嗯啊，哦，猝死啊，这都是猝死啊、哦，对吧？啊，但是死因呐、啊，因公吼死因那个进一步确认呐、啊，哈、哦
1: 嗯嗯，
0: 啊，通常会这样的，大概一般来讲，
1: 心中啊，哎、感觉起来是比较，
0: 应该就是
1: 心呐、啊嗯，心或脑至少还会有点啊，
0: 对啊，
1: 啊心啊没穿鬼，还可能心中不能，
0: 而且都唔知啊，你伫边啊人咧，家己迄落嘛唔知啊，就是讲伊就趴咧咧休困，
1: 嗯嗯，
0: 所以讲哦。所以有当时啊，咱刚刚讲哦，那种心肌的问题哦，造成猝死哈、哦，很多猝死都是个心肌的这个毛病的问题。嗯、但是有时候换一个角度想、嗯，这种死法还真的是也算是没什么负担呐哈。哎呀、啊，有时候是，哎呀、啊，啊也无讲一句讲伊什么人咧对无爽快也没有啊，没有啊，因朋友我没有啊，啊都底下杠啊，伊就趴咧桌顶，我就是讲伊忝啊，趴咧休困一下，就这样，好无声无息的。坐你边的人拢感无声无息的啊，也没有都听伊咧讲一句对不舒服，还是挨一句对咧迄落啊，拢没有啊，就这样啊趴咧哦，就是咧困啊休息啊，结果都安尼都 拜拜啊，结人的安尼哈。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哈，死法千百种哈，死法千百种，千万种哈。有时候这种心机的这种猝死哈，啊，想一想也是算是比较不受折磨的死了哈。

歌。你的全台最后是 B 的，你向咱进攻，不，啊，咱开放空间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咱昨吼，不是节目中咱有讲吼，这个南韩吼，今嘛哇吼，这个花大钱、砸大钱，要存咱台湾啊呢，设立一个叫做也是是科技廊带的对啊吼、嗯，来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嘿，就
2: 阮下迄个插座的咧讲榴莲，迄一多一只，
0: 爱河边啊，爱河遐，高雄爱河。
2: 爱河
0: 阿伯呢？阿强啦。爱河，爱河，你去爱河就会看到啊！哈，五福路跟中正路的那一个区块，爱河，
2: 哈。五福路跟中正路。
0: 谢谢，对，这个周末哈，谢谢。我一个朋友讲吼，伊妈妈就爱食榴莲，嗯，伊讲他每一年吼。啊、但是吼、哦，伊妈妈做爱食，但是伊拢会买去互伊食。但是伊拢会甲伊妈妈讲，这热量很高、哦，然后甜分阁足悬的，你爱控制一下呢，吼、哦。我知你爱食，唔是早囝唔敢互你食，吼、哦，是惊你迄落吼，身体健康，这糖分爱控制一下安尼。啊，所以拢会特别甲叮咛。啊，伊甲讲吼，他一年买给妈妈吃榴莲，吼、哦。买一年呐、啊，都大概要花掉10000多块啦。还是有控制，你也无控制好食。但是我讲你妈妈食到这年纪呀，吼，可以当点榴莲，吼，这么流连忘返，好吧，吼、哦，伊讲，哦，一年哦，拢买10000几块，吼、哦，榴莲，吼。咱不是讲南韩吼，因即嘛哇砸大钱，砸了37兆吼，预计啦要花37兆台币哦，台币吼，吼、嗯嗯嗯、要打造一个这个半导体跟人工智慧的啊，这个一个也是像科技廊带安尼吼。我甲看南韩的节目咧介绍这個、就是等于打造一条的，伊就讲类似像台湾从新竹到高雄这样的吼，好差不多啦，因目前的范围的差不多是咱台湾为新竹到高雄这样的一条科技廊带吼，
1: 距离的
0: 吼。对，你好，
1: 来你好，
0: 你好
1: ，Hello，
0: 再见，你好，好哈，嘿，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00-7755-99，好哈，就是由那个哈南韩的Samsung阿加这个海力士哈，这两家超大哈财阀集团哈，哦这个啊出资啊，这韩国政府哈，这个哦这里啊多方的这样配合哈，他们希望当然就是可以取代台积电，可以超越台积电哈。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喂，来这么紧哦。
1: 你的
2: 笋
1: 哦，盖粉的
2: 是蓝色的
1: 罐啊，是哦。哎、欸，对，啊，蓝色的罐啊，金色的啊，蓝色的罐啊，金色的罐哈、哦。
0: 哦。玻璃罐装，谢谢。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嘿。
0: 嘿。
3: 我要请教一下，我去嘉
0: 义哈，
3: 如果那个这早上这个没听到啊，如果下午有没有在重播的？
0: 你读都才去嘉义，啊！你即马咧讲重播，听重播是当时要伫对听当，嘿。
3: 你是不是同款嘉义啊？
0: 同款嘉义要听重播？
3: 嘿，你有做重播无？不
0: 要。有啊，有重播啊，有重播啊！你用手机听的吗？
3: 没有，用那个收音机。
0: 用收音机听的话，你重播嘉义哦，你就是会在嘉义就对了啦，哈。
3: 哎，对。
0: 哦，伫嘉义的话，你听重播可能要什么时候呢？好，嘉义听重播的话要什么时候？嗯，我看麦啊，嘉义重播，嘉义哈、哦，嘉义。
3: 我家住在1071啦。
0: 嗯哼，好啦，你可能爱凌晨啊吧，嘿，
3: 凌晨去哦，
1: 你得用手机啊听啦，
0: 用手机啊啦，
1: 你去下载我们微微笑哈，微微笑广播网的这个 APP 啊，然后你晚上十点哈，同样的时间晚上十点就可以听重播了，好不好？再看看单啊，你买边底下熬夜哈，买个单加凌晨，好不好？欸、你
0: 手机下载微微笑广播网 APP，
1: 对，
0: 那这样我们重播，我们白天的早上的节目重播最早的就是晚上10点屏东之声，嘿、哦，最早播出啊，然后12点到2点也有，2点到4点也有，早上4点到6点的也有，只是各台的各区域不同啊，但是你若用手机啊听的，没有受区域的影响啊。 好，你可以自己设定要听几点的啊，嘿，
3: 好，
0: 好，谢谢，
3: 谢谢你，
0: 嗯，不会不会。
1: 善用工具吼，你就免定讲讲定熬夜熬卡。
0: 哎呀，
1: 对啊，对啊。啊，
0: 你讲叫你半暝起来听重播，
1: 你嘛你听这部品质嘛，你家己嘛干嘛无好，系嘛？啊，所以有手机下载 APP 哈，晚上十点就可以听了。来，你好，
0: 来了。
3: 喂，
0: 嘿。
3: 我要甲你请教一下，我去做迄散气啦吼。
0: 嗯。
3: 我有甲你买种迄、那个，迄、那个也做钙油甲钙粉，哦，啊，甲迄等迄个也膀胱放
0: 舒膨，嘿，嘿，舒膨，嘿。
3: 啊，过迄、那个，嘿，啊，过迄、那个。
0: 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嘿，
3: 啊，现在在吃呗，
0: 可以，可以，现在可以吃，可以，可以，哎，可以，谢谢，可以，哎，对对，谢谢。好来哦，手术前、手术后拢无要紧，除非你手术中你有伫病院的时间，你就不要跟医院啊的用药有冲突哈、哦。所以讲，除了在住院哈、哦，在啊伫病院的时间，病院有开的就是医生有指定哦，你食什么药啊，这安安尼，迄几工你都卖去食哈、哦，要不然你要手术进前，你会当食到你要去手术的进前、哦、啊，手术回来了，那你到。一样就可以开始再吃了哈，这是你逐天日常诶，即个身体健康保健品，食这无差，没有冲突哈。哎，不免讲搁等偌久，我得爱出院啊啊，手术了搁等几工，等来你就用食。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4: 美丽人生破格来
1: 哦。哎，来你好，小坤破格家嘿，请说。
4: 哎，那个苏鹏，我捌食过的。
1: 是。
4: 啊，唔啊，爱只爱食几样种。
1: 来刷卡。
0: 咱可以电话是0800 77 55 99 0800 77 55 99

0: 哈，好嘞，你好，嘿，你好，嘿，
1: 啊，结婚了，
0: 嗯，太
1: 对，嗯，我未记爱问，爱遐物件拢做一改食的，
0: 可以，谢谢。
2: 哈喽，让我听众朋友传连讯来，
0: 哎，线下好来线下哈，我先线下给你那个。

0: 哦，咱可能头脑口误啦，的讲这个毕卡索，他毕卡索是享年是这个91岁哈，他不是到93岁哈，这是他第一个帮我们根本反映。第二个伊在问讲哈，
1: 91岁对啊，他一基本上展出的画作是1969年，他准伊87岁嘛、
0: 对对 对
1: 啊，然后他是1973年过世的嘛，對對對，所以是91岁啊，没有错，
0: 达到91岁哈、啊。然后第二个也的问题，
1: 咱是讲1973年过世。
0: 哎、欸，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哎、这一次的这个展哈、可不可以馆内可不可以拍照？我们先接电话。
1: 好，我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哎，你好，我请问一下，你那个书棚跟那个盖又盖温那个对老人在吃那个他那个龙骨关节受伤的，这样好吗？
1: 好，很好，非常好 ，Very good， 嘿，
2: 哦，好。

0: 咱回答咱这个听众的问这问题哈、嗯，基本的咱的这个特展来对哈，嗯，区域不开放照相哦，啊，因为这有这所谓的这个版权的这个问题嘛，嗯、但是咱的馆内会有特制诶，当好的一些拍照打卡的一个区域哦、嗯，所以还是会让你拍，但是里面的画作
1: 对个别的画作
0: 不行哦，
1: 不能拍照，
0: 不能拍照，不能拍照，不能拍照，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嗯、大家要遵守看展的礼仪跟馆内规则。但是因为我老姐特别布置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昨天我们长毛去呀，翕照要拍照，颜、嗯、色很好看、嗯，拍起来很好看，上传 IG， 上传 Facebook， 上传你的翠、嗯、哦，然后再分享，哇！这都会很棒，那颜色 很舒服啦、嗯、主视觉真的很舒服、嗯、很符合，就是很符合咱这条瓜这种感觉。那就来听下这个《地中海
1: 老式情歌》，
0: 因为毕卡索创作这29幅画、嗯、就是在南法的一个小镇。
1: 对啊，南法的这就是他晚年、哦嗯、晚年的
0: 登峰造极之作。
1: 对哦、嗯，那个这个地方叫做木然哈，木、哦、然哈、哦。
0: 他我这样查过，哎、嗯，咱先接等来。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我平常我那边看画展啊，我坐火车啊，要坐到第一站。
1: 坐火车坐到
0: 中央，
1: 中央站，
0: 新
1: 左营站。哦，然后坐电车差不多100块就到啊。
0: 对啦，对啦，
2: 嗯，
1: 就近
2: 家
1: 就
0: 近啦，
1: 离阮家就足近啦，嘿，
0: 嗯，
2: 近
0: 多啊，对，欢迎来参观哈。
1: 哦，毕卡索哈，这个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嗯，哈
0: 啊，这个小镇呢，木然，我早上去查过哈，嗯，他在那个南法的哈一个法国的大城尼斯哈，嗯，其实哦，这位你想对尼斯开车过，
1: 很近，
0: 半点钟，哦，差不多歌咏带来的鼓励，
1: 对啊，
0: 所以真的是毕卡索晚年呐、啊嗯，他就在这个哦小镇度过他的余生哦，然后最后他是去世在法国、嗯，就在法国过世嘛，嗯、也就是在这个漂亮的南法哦，将、嗯、他生命中的最精华的画作在此燃烧。
1: 嗯，大家好，嘿 ，Hello。
2: 大家好，1943年是几岁死的？他讲伊现在91岁。
0: 好啦，伊阵啊，
1: 91岁是贵姓啦？什么讲伊今嘛91岁？
2: 18岁啊！
1: 哦，毕卡索咧外贵姓外久啊？你搁咧整我当？你拢听话，拢听无听，无爱听。
2: 我知影讲伊1943啊，唔知影讲伊几岁死？
1: 91岁啊，嘿！啊，咱这边展出的这个人物肖像特展，在87岁时阵的作品。87岁的那个时候，一

0: 好，跟这个我们跟的 BDW 这个 Gary 一起合办的这个这个画展，只有这档而已没有之后就没有要去台中，也没有要去台北了，
1: 没有没有，因为这个作品现在已经是私人收藏品了，
0: 对对对对，
1: 收藏者的是我们这个就是所以说私人收藏，所以说南台湾的这个朋友甚至全国的
0: 全国啦
1: 都不用出国，
0: 哎呀，全世界好
1: 不用出国，对，嘿，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你会当欣赏到这個，我讲的真正实在是真不简单呐，真的不简单呐、啊！我跟你讲，你奶奶看这个这个人物肖像展毕卡索的你会这样你每看一幅画，你都会跟着他这样，哎，啊嘞。目睭掉安尼，啊头壳歪安尼，啊嘴歪安尼，反正你就没看话，啊伊是安怎？啊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头肖像，伊会当家安尼天马行空画个安尼，目睭是目睭，鼻啊是鼻
0: 啊。对啊，所以我看
1: 目睭唔是生你目睭诶，鼻啊唔是生你鼻啊的位。
0: 所以我感觉看伊画就趣味的是讲你可以脑中有自己很多各种想象的这个脑补哦，你看伊是啥？伊就是啥，啊，所以大人囡呐，啊个啊是讲男性女性，还有毕卡索在用色方面也很特别哦，就是很有趣啊，你看了会其实会很开心因为这个画你这可能的这一幅那一幅这一幅在比较之后啊嘎嘎熊，我干嘛有点主色系啦，主视觉的色系很舒服，就是很符合夏天的颜色。
1: 简单讲啦毕卡索他的这个人物肖像的画作所有的用色配色用一句话来形容都是非常的缤纷的颜色colorful 这个很缤纷的颜色所以不沉闷所以不像像有的画看好沉闷他就是这样毕卡索一生也就是这样
0: 尤其一点南法最用的南法大家说南法就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地方嘛颜色很丰富很缤纷很层次然后包括这主色系的是橘色跟黄色，但是黄色它是
1: 蓝色，
0: 蓝色，然后这样子然后再来余生，他最后人生最后这几年，哇，这个创作力爆发，又在南法的这个舒服的环境之下所创作出来的东西，真的欢迎全台湾的听众朋友都来我们荔枝一博馆来这边参观。
1: Hello， 来你好，嘿，
2: 我想线下呢，
1: 好线下

0: 晚上睡觉忙东忙西啊，那个是就睡眠的问题啊。
1: 对
0: 啊，
1: 那
0: 忙东忙西嘛是睡眠的障碍一种啊，都一样，全部都是吃钙粉。
1: 啊，
0: 护理元素，哎、啊，白天护理元素、啊，晚上要睡眠之前该多该加强一次钙粉，安尼得。
1: 啊，他洗肾可以吗？
0: 可以啊，哎，无要紧啊。
1: 像他，就是就护理元素一天要吃几颗？
0: 嗯，四颗到六颗，好不好？好。哦四颗到六颗，嘿，一次两颗，两就是等于一天吃两钙至三钙，
1: 吼、哦。就是饭后吗？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吼、哦。啊，钙粉嘛，跟着吃，钙粉也是一样，一钙一匙啊，看到沾沾一匙啊，得。
1: 啊啊，那晚上睡觉再加强。
0: 再搁加一匙啊，沾沾的钙粉安尼。啊，护理元素晚上睡觉不要吃哦，哈、哦。好，谢谢。
1: 嗯、啊就是。对，就是吃完晚饭。
0: 好，谢谢。没睡觉之前加强一匙钙粉得，不要不要护理元素，不要晚上睡觉不要吃。好、哦，谢谢
1: 好，谢谢、哦、好，
0: 以上广告。

0: 说。Hello，
1: 嘿、hey, ，你好。
2: 哎、hey, ，你好，你好，你好。
3: 喂，结婚了。
1: 嘿。
3: 哎，我头拄啊，你厝人我有听到，我再去有叫迄个护理员事。
2: 是。
1: 嗯嗯。
3: 啊，我头拄啊，你厝人我有听你，你甲你迄个回答人讲护理员。

0: 有你在。你讲我有一个朋友啦，最近天气热嘛，啊，我的朋友就跟我讲，欸，我现在反而都不怕热呢，啊，但是很怕冷。我讲安尼你老，我讲这就是老了，食老拢较唔惊热对无，啊，就较惊寒。我伊讲就很怕冷，不知道怎样，现在很怕冷。所以讲你看一般上的年纪人喜欢这个住在这个比较温暖，甚至有一点热的环境都无关呢。我看一个外国人这个好像英国人。人一来他就是退休之后一来到台湾啊，住在高雄啊，人家说欸，高雄这么热，他说哦，我不会，我就喜欢这种天气。他说哦，因为长期原本在英国他的职业是连接车的驾驶，他说哦，都开到后来哦都是腰酸背痛啦，吼，伊个一身骨会酸痛啊，因为开车吼，啊这，吼就是骨料都是讲吼，这个骨头啦、脊椎啦，吼真的是吼腰酸背痛吼。啊，后来他退休之后，因为退休之前有来过台湾啊，他就觉得很不错吼。啊，后来退休之后，他就选择来台湾，在高雄吼，人讲欸，安尼奈哦，就有外国人就访问他的时候，讲啊，你为什么选高雄？你不会觉得太热？伊讲我就是因为喜欢。这种天气啊，这就是啊，对他来讲哦，反而是很舒服的哈。爱要走，每当孤独啊。好，所以咱都在讲哈。我们讲到这个毕卡索哈，来你好 ，Hello。
1: 你好，我请问你们那个
2: 你好，
1: 珠宝
0: 来算开哈，线下。我们讲到哈，这个毕卡索他晚年的时候，甚至他人生生命最终的时候，是在法国的南部哈，这个木筏这个所在哈。好来，包括咱这边展出的这些这个作品，也都是他晚年就是在木筏南法哈这个地方哈的作品哈。那这个木筏哈这个地方是法国的南部，法国的南部。它的这个美丽哈，它的浪漫，就是跟一般人去法国什么啊，去了什么啊，巴黎啦什么的都不一样哈，真的很不一样。法国的南部可能会比较像西班牙或者是意大利哈，它就是有地中海哈，第一它有地中海，还有大西洋，还有庇里牛斯山的交界处。这一带呢，阳光普照，蔚蓝的海岸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最受欢迎、最知名的叫做普罗旺斯，有没有？我就只能说，去法国，那你就要去南法，那个巴黎那个大城市，有去过就好了，点过了就好。普罗旺斯，大家有没有去法国？我去南法就是普罗旺斯。普罗旺斯是最受欢迎的，在南法最受欢迎，当地气候温暖，所以如果你要到普罗旺斯南法这个地方旅游的季节，最好是四月到六月。还有春季的春季的四月到六月，然后再来你就要到九月到十一月，所以要避开七八两个月哈。好来，这个普罗旺斯哈，伊是一个山城，它拥有古罗马遗迹，还有梦幻小镇，还有著名的教皇城叫亚维农哈，这个所在哈。好来，阿哥有薰衣草田啊，不可薰衣草田这个夏季哈，夏季限定啊哈，夏季限定。还有那另外就是蔚蓝海岸，蔚蓝海岸是国际级的度假胜地哦。好，沿海的城市包括有坎城，有国际香水之都格拉斯，还有面朝壮丽地中海的艾斯，这些绝美小镇哦。再来还有世界遗产的巡礼的历史悠久的这个城塞古城，叫做卡卡颂哈。卡卡颂它是世界这个遗产哈啊，保存啊，够保存完好的古罗马水道桥哈啊，够加德水道桥哈。来，所以呢，这个南法是相当 beautiful， 相当浪漫的哈，又充满了艺术气息，所以难怪毕卡索晚年的时候就一直都是在南法 好在南法好创作，所以在南法你看在这种天气那么温暖的地方，难怪他的创作出来的作品都是 colorful，哦，没有那个阴阴暗暗忧忧郁郁的一面，没有，哦，这代表，哦，那个他的晚年还是很开心的，哦，很开朗的，哦，那南法的天气呢，哦，南法的夏天很美丽，哦，咱都说嘛，哦，薰衣草啦什么啦，哦，香水之都啦，哦，还有，哦，这个古罗马水道桥啦的，但是提醒大家去的时候夏天气温飙升，当地扒手却到嘛很多，哦啊，尤其是观光地区像亚维农还有各大车站都要特别留意自己的随身财物，哦，OK，哦，好，哦，搞不好可以的话顺便去探索一下，哦，探索一下那个 B Castle 晚年，哦，他所在的地方叫做木筏这个所在，哦，也工作室嘛，在那里也工作室，哦，木啊，对不起，木染木染哈。

欸，难怪南法会漂亮，它又有地中海，又有什么什么什么，又有什么大西洋哈，然后庇里牛斯山哦，有海有山，你看有古城，好、哦、有世界遗迹，然后有薰衣草田哦，所以。这南法，难怪南法的哈，它的观光哦价值是很高的哈。哦

0: 哥跟厄瓜多哦，哎呦，下半场哦，踢到75分，快要75分钟了哦。墨西哥果然有主场优势，2-0领先厄瓜多。
1: 还没刷吗？
0: 还没，因为今天一看看完晚几点钟开始举行嘛，所以还没结束。
1: 看来也是赢定了啦。
0: 对，主场啦，然后主场还不赢，对不对？
1: 高大玫瑰哦，好来呀，所以赛刚列入了啦，墨西哥啦，哈，好。哎呦，那这样主办国你看加拿大入了嘛，进了嘛，墨西哥应该也没问题，那接下来就看美国了。

0: 哎呀，咱都来讲迄个南韩吼，嘿，讲到一半去吼。南韩因即马吼要开37条吼，有南韩最大的两大哦，这个财团呢吼要斥资37兆吼哦，当然不是一次性啦，得陆续从哦要建造一条，就像咱台湾新竹到高雄这样的科技走廊哈啊，这个发展 AI 还有那个半导体哈啊，就这个问题呢，啊，都有人问迄个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讲诶，啊，南韩真啊，哇，然后他的大刀阔斧呢，吼，这野心勃勃呢，吼，讲要前要想要给咱赶过呢，吼，阿哥吼，会不会是，这样子，我们台湾的这个优势还会在不在啊？南韩这么有心，会不会给咱超越鬼啊？吼，诶，魏董，这样我们到底我们的领先的优势到底可以维持多久？领先的，你猛在上面问，领先的优势还可大概可以撑多久？魏董怎么回答呢？好，你们讲领先呐，哈的，目前咱台湾在这一方面的领先的优势呢，大概可以领先多久呢？
1: 嗯，多久？
0: 魏董的回答是永远。嘿，永远哦，永远领先的对哦。哦，魏哲嘉哦，难怪公益哦，就是狂哈。好来，一共永远哈，不可一毛包充共啦哈。好来，那当然了，很多人会担心说，哦，那这样我们是不是要担心南韩哈？会不会超越哈？可能超越鬼安呢哈？你啊，百万股民很担心呢哈，操。魏董说不会啦，我们的领先优势呢是永远的啦齁，不可一毛特别补充齁。

0: 好嘞，那台积电这个董事长魏哲嘉一共哈，纵然南韩花那么多钱哈，野心勃勃的想要哈，这追赶咱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还有 AI 嘛哈，诶供应链哈。那魏哲嘉一的供啊，所以记者问说，我们这样谈，我们这样台湾这样的领先优势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呢？哈啊，领先啊，大概领先的趋势可以维持多久？魏哲嘉说，永远哈。永远哈啊 ，TSMC 台积电董事长说的哈，啊，伊都有补充讲，伊讲哦，这 AI 供应链哈，除了台积电以外，还有后面整串的生态系哈，好，这不是南韩可以哈 copy 复制出来的哈，好，这个是台湾几十年下来的功夫累积的，好，从台积电开始一直到后面的封装测试，然后一直到在后面的组装，一直到鸿海，到华硕，到伟创，一共台湾搞这个搞很久很久了呢，所以呢，我才会这么有把握说我们的领先是永远的，一共我举一个例子就好，好，魏哲嘉讲，我举一个例子就好。我们的对手，好，这些讲南韩的对，一共我们的对手在二十年前的共轨啊，讲，十年之后我们就要赶上台积电，结果十年前对，十年之后啊，过了十年之后，好，这个南韩又说，哦，十年之后我们会赶上台积电，哦，已经十年过了，然后十年过了，他还说，然后又再说，十年之后我们就可以赶上台积电，哈，哦，啊，最近又说，十年之后，哦，一定会赶上台积电，哦，所以呢，哦，魏哲嘉最后一句话作为总结，哈，哦，你看，意思讲，南海已经讲几遍了，十年后我要赶上台积电啊，十年之后再说，十年后我要赶上台积电，再过十年说十年后，安尼几啊，30年了，30年啊了，所以魏哲嘉说，所以大家哈，意思讲，您别烦恼啦，哈，这一讲哦，南海讲要赶上我们哈，啊，跟你讲，两字。好，哦，魏哲嘉最后用两个字来，好利又，
1: 加油，
0: 意思讲南韩呐，当年的底下的话，这十年的话，一变一这哎超越台积电哈，一个人话二三十年啊，所以讲南韩要超越这个不是，这个是整个生态链的哈，不是那么简单了。台湾也是搞很久很久才有这样的底气啦哦，所以一共他最终结最后两个字说。做梦啦，这帮生意啊，哦，魏董啊，真的是好，哎，好有信心，很好，哦，这当然他自己最清楚嘛，哦，所以说南韩现在要搞一个科技廊带，哦，要超越，哦，这个我们台湾，哦，半导体 AI 生态链，哦，一个做梦啦，哎。
1: 这波 AI 就是上中下游嘛，包括这源头的台积电，然后下游的这个所谓的封装测试的日月光哈，还有共轨的鸿海，鸿准，还有这相关的这些 AI 的伺服器的这个大涨，这一波 AI 的浪潮，我们台湾是真的是吃到最大一块的这个牛肉，所以下一波就讲韩国以现在想要急起直追的，我觉得魏哲嘉董事长够了哈，因为这个我们台湾目前这个护城河建得很高啦，没有这么容易就被韩国给超过。这么提供花钱，如果花钱就能够做的话，
0: 就可以 copy 得来。
1: 没有花钱，如果就能够做的话，其实中国的钱或者他们的这个叫计划经济的能力，其实是比很多国家都要强。可是弄不起来啊，这个是没有那么简单，这个没有那么简单。而且还有一个啦。黄仁勋把单下在台湾，这个才是重点，但台湾现在唯一最大的风险其实就是地缘政治的风险，除了政经以外，其实我们台湾这个在 AI 半导体的方面，其实韩国五年十年没机会不大啦，机会不大，但是唯一的风险变数就是地缘政治，就是这样而已，
0: 好，所以讲魏哲嘉说哈，那南韩现在又要花大钱搞一个哈这个科技廊带，想要哈这追赶咱台湾啊，所以魏哲嘉讲 二十年前，伊讲十年了，十年前伊阁讲十年了，啊，即马阁过啊，伊就阁讲哦，即马要花大钱要再，也要像台湾这样搞一个科技廊带哈，啊，想要再超越，想要超越台湾一个，所以上能力做梦啊。哦啊，原因咱都啊讲了嘛，嘿是也台湾也是搞很久很久哎、欸，魏哲家讲的，台湾已经搞了很久很久，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吼咱都啊讲的嘛吼，哦哒哒哒哒哒，哎、欸、就是从什么吼，哎、欸、这是整个是生态系，不是单一的吼，伊讲在台湾累积几十年来的功夫，为台积电开始到后面的封装测试，到再到后面的组装，然后一直到鸿海到华。到伟创，台湾是搞了很久很久，所以说，所以我才那么有把握。

0: 我看到这个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应该是真的啦、嗯、我跟蓝公姐迪英在几年前有去念这个硕士嘛，他是亚洲大学的硕士、嗯、做等下咱们硕士要教论文啊，论文的主题是研究孙安佐
1: 研究研究啊、昨天我孙安佐不是交毛出来吗？啊、结果我就讲的咧，讲看敌影诶，那结果他昨天就po出一张他穿着那个学士服啊，跟啊在亚洲大学那个拍照哈，哦亚洲大学的看板啊，人讲那是 AI 合成的啊，但是照片是合成的啦，是没有错，但是一公人讲他拿到那个硕士是真的嘞，
0: 哈、嗯，对对对对，
1: 是真的，他真的拿到亚洲大学
0: 论文主题也不假，
1: 哎，论文的主题就是研究孙安佐
0: 对啊，就
1: 陪他来这论文，
0: 他的标题是说什么、嗯、Z 世代、哦、自媒体行销后危机处理职癌发展策略规划，他除了这个 Z 世代可把它改成孙安佐、啊、对不对、啊、就 Z 世代的公家他就跟人家那本孙安佐那本在美国拄到这个危机、哦、把它写成论文、嗯、我觉得孙鹏如果去念博士的话就是博士论文就是写他啊，我怎么处理、哦、我怕跟我爸就惹了 这个危机处理，我觉得这个论文、哦、这个他这个孙鹏已经是这方面的博士，家庭危机的、哦、处理高手，可以已经可以读到博士去了，唉真的是、哦啊、昏倒了这个、哦嗯

0: 讲男性衰老的时候，往往会伴随着三个现象哈。
1: 哪三个、
0: 这三个现象，如果你一个都没有的话，那恭喜你就是还年轻。
1: 大家自我评量一下、
0: 男性衰老的三个哈、特征，什么？三大二臭一痛哦。
1: 三大哪三大哈？
0: 我唔知呢，我唔知啊呢。三个大，好啊，两个臭啊，一个痛。好，等一下我看看哈、这个有时候，如果你一个都没有，那就恭喜啊，代表你还年轻哈、代表你还年轻哈、好了，我其实吼。重点不是这啦，他其中有一个是臭嘛，所以说老男人就对了。我其实那到底是什么三大一臭啊，个一痛哦，一痛哦，三个大两一个两个臭，三大二臭两臭啊，一痛哦，安尼的。如果你一个都没有，那就代表你还年轻啊；如果你有哦，那就代表年纪大了。最近韩剧有一部很受欢迎的韩剧，对不？哦，金特务回来了，有没有？因早间啊，吼，伫学校，这特务伊本来是一个很厉害的、超级厉害的特务的特工的，对啦。啊，后来我因为他有了女儿之后，伊就转呢啊退下来，吼，退下来照顾女儿。结果伊女儿读册了后，拢定来去用霸凌。啊，霸凌的原因是，哦，就是人家都故意取笑他，因为知道他没有妈妈，因为他妈妈生他的时候就死掉了，吼，那就生产之后就死掉了。啊，就他爸爸，吼，超级特工嘞，吼，爸爸。哦、就辞掉特工哦，专心照顾他。在学校都被霸凌了，都调的个气功，你身上有那个臭老年男人的味道，哎，调底的嘛，就这很可恶啊。所以这种学生、真的是这种霸凌的下呢。意思拢挑剔拢点，挖起个仙姑个皮啊皮啊的蛋，你个意思讲很臭，你身上有那个臭老男人的味道啊呢？结果。这个女儿回去之后呢，就爸爸其实把她照顾得很好啦，但是囡仔都是安尼嘛，在学校吼安尼笑，伊就回去都袂爽，伊跟爸爸吼就讲，以后你洗衣服的时候，不要把我的衣服跟你放在一起洗。一斤这样认为说我身上真的有那个味道，其实是同学给霸凌啊，故意取笑他的啊，倒不是真的有臭老男人的味道，但是他这样一种他回去之后就跟他爸爸说，因为都爸爸在洗衣服的啊，弄在洗衣机洗嘛，他就跟爸爸回去跟爸爸说，以后你的衣服你另外洗啊，我自己的衣服你不要跟我弄着回洗。
1: 对啦，男生女生的衣服要分开洗的、男生这毕竟真的是味道真的是比较重啊。然后我觉得朋友的说、一打把熊班买了、今天7月1号开始放暑假了、所以、这个车上的早高峰的学生就变得 很少、我就留一个说哦，对那个国高中生哦，那青春期也是很臭啊，
0: 臭学生，
1: 对对对，早上没有那么臭，但是下午的时候、这一群人、会去打球，打球的玩还是会坐捷运，还是很臭。夏天啊，不管什么年纪啦，真的做好体会管理很重要、就多洗澡了，多换衣服，不然啊，去运动回来哦啊，干嘛干吹凉凉，大家都没味哦，其实那味道还是蛮重哈、青春期男生也很臭啊，哇、很可怕、
0: 好，感谢收听哦，美的人生，得力公司得力酸欧钙粉，酸欧钙油，
1: 为大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耳带，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来，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感谢收听美的人生。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3: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你在笑谁？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2026王宫渔火节来喽！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发愿，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芦荟起膏、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铁用。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守护大家平安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跟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银行长服务主持的银银来坐》，继续礼拜加坐哈，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银在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好朋友大家一记哩，随时甲卡。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欢迎随时得把得这里用吼，来一家看看吼，这个天气先啦，是太阳有出来吼。可是呢，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即、这个中央气象署呢，吼，昨举行风台规个即个电网记者会吼，今年已经正式进入啥物盛鹰发展的即个阶段，而且无排除哦，秋季发展最强盛鹰哦，强盛鹰，受着盛鹰影响，今年风台形成位置吼，预估拢较偏东，啊，距离台湾较远。虽然讲下半年风台形成的速度可能是比较气候平均了了较少，但是因为行经这个暖海域的时间较长，所以强烈风台比例啊吼，强台的比例会提高哦。预估下半年风台形成大约18到22个啦，下半年度哦，这个我近台湾的风台吼，大约3至5个，这要个是伫正常的范围当中啦吼。中央气象署气象预报中心的主任黄春喜表示讲，随着梅雨季结束，七月正式进入了风台季哈。这个今年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升高，已经正式进入了盛鹰发展的这个阶段，预估至少持续到明年的春季，并且有机会在今年秋季达到最强，无待排除哈，发展做强盛鹰啦哈。所以盛鹰年哈，拄着巴东哈，气象署估计强烈风台比例恐惊是会提高哈，恐怕是会提高的。那不管如何了哈，大家反正咱台湾的是有风台呀、啊，有地。当然大家都很关系啊，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小心为要，大概都像最近有这个也是去登山的事故啊，有人安尼都再见去啊，所以说你无是本啊，小心绝对是较安稳。搁再甲听众朋友大家来做节后，又甲提醒哦，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上电话，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哈，咱讲红胎，这红胎啊，迄个华语叫做啥？叫做台风，吼、哦、台风，来，我来听这首啊哈，六月红胎，七月水灾哈，希望有风无胎，树是无灾啦哈，大家拢平安顺遂过每一天哦，提供不要给咱到波比，谢谢你。哎，喂，你好，喂，嘿，
2: 嘿，
1: 大哥，你讲哪嘿？
2: 好，张总，说。

0: 好，来听众朋友，我甲大家提醒一下吼，你物件若无收到，你爱卡来讲，哎、欸，那无收到，哎、啊，拄只这阿姊，因为讲你单是我写的，所以我有印象。吼、哦，啊！你个交代买袋啊！我想讲，哎、欸、呀、啊，你唔是我，我只个问讲，啊，你敢收到啊吗？还是还未收到？哦、有时阵个帮人叫，是讲要个对加嘛，吼、哦！啊，就不是是没有收到，没有。所以咱大家爱话爱讲个清楚吼、哦。你若无收到，爱讲无收到，因为呐，唔是我接个电话，可能就会重复出货，你听有吼、哦？嘿，所以个在讲拍摄，那因为即摆的这种天公伯啊安排无多吼。哦风台不是风台啦，落雨落真大，所以南部是停班停课，吼、哦、啊，咱中区无嘛，所以我拢有甲大家报告，南部停班停课，当然庙嘛无上会啊，所以你是收不到是很正常的吼、哦。那几个礼拜有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哦，拢是伫礼拜一处理，啊礼拜二陆续收到，今日拜三你也不用着急吼、哦，我等下帮你查看卖诶嘿，所以听朋友你话要讲清楚哦吼，物件无收到你爱讲我阿未收到，我得帮你查客服系统，甲乌鸟那边他那个都有。电脑都会连线记录所以弄会当查，好不好所以尽量不能重复哦，不是尽量一定不能重复啦吼。啊，我要讲清楚哈，要对家呀，要帮人叫，要安怎哈？啊，你物件无收到，你直接讲我无收到，我得帮你处理，好不好？拍先哈，来22602233定位拢甲靠通哈，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你。李六空，李李三三，好，空数，李李六空，李李三三的定位，好，来，真感谢，谢谢大家，好，来，咱先来听这个，听歌了哈，感谢联络专线，拢继续来看，空数，李李六空。李李三三，我们来先来听这个张荣荣吼，拍到月娘吹头颅，这是台语老歌吼，来，咱这边来欣赏。我先听电话接吼。来，喂，你好，喂。
1: 哦，你好，我收到。
0: 哦，阿妈有收到啊吼，好，拍摄哈，拢着小拢会当收到啦吼。哎呀，好，阿妈要点小歌嘿。
1: 牛牛皮歌。
0: 你要听霓虹歌吗？还是要听台语的哈？
1: 你好啊，
0: 要听你好的哈，好，我来吹哈，阿妈谢谢、
1: 哦、啊，
0: 好好好，三奶奶哈，谢谢，来感谢阿妈哈。

好，来，先来听，台十七号阿妈点播的歌曲，听众朋友，你就小拢会收到啦吼，阿妈就收到啦吼，阿妈只好讲，那也无够啦，排泄啦，啊，就顶礼拜因天班天课的关系没哈，来听犀牛逼怪，你用个舞蹈，上好十七号阿妈，好，空中好朋友台中腔，这点来欣赏哦，谢谢。哎，阿迄个到底对？到底新港嘉义哦，唔是咱彰化，是嘉义新港的迄个林太太。我来听无，然后听到等下甲你报你的八卦之春哈、啊。

0: 咱来进攻个一个。喂，阿公，阿公哦，你好命嘞吼！你讲即马你迄个甲你讲进攻个一个吼，甲你讲年岁，阿公二人年厝的吼，八十外无简单嘞。你甲我讲，人你两三家产拢个家己咧做吼，拢免靠人吼。
1: 免啦，
0: 啊免啦，
1: 有啦，这靠人就是干那啥，啊这个破产啦。
0: 哦，破产的啦。
1: 我较早是我拢有啦。
0: 嘿嘿。
1: 我即摆就算讲吼，社会啊，啊拢，我拢工作拢会，迄拢有够干啦。
0: 哦好好好。哦，
1: 迄拢算讲我以前啦，拢做代表做过啊。
0: 嘿啊，哦。哦。阿公，你较早我那拢食迄个吼，食风公嘞，食好。阿公，你讲即摆吼，迄个酵素甲 Q 你食了真好吼。
1: 哎，袂歹啦。
0: Q 嘞，正是咪？做残两个石头吼，哎，骨足有力。
1: 哇，是，我骨头我真足用哩，
0: 真好。哦，讲实在，有保。
1: 你遐酸痛拢唔无
0: 的。我拢袂酸痛嘞吼。人你跟我讲，恁囝原来友好吼，恁若出国拢行路无输人吼。
1: 是啦，
0: 恁囝惊死你哦。哦，啊，你讲像咱日本吼，对吧吼？日本较近啊吼，啊语言阁会通啊。
1: 哦，就看啦，你啊，正讲无讲介，咱讲你较歹点，接一回吼，拢用要袂记哩啊
0: ，
1: 嘿
0: 啦，袂啦，啊，但是吼，咱着一步安尼，身体勇敢够行吼，人阿公你拄则甲我讲迄句话，我感觉做实在，你讲你勇敢，恁囝安怎讲？
1: 我就甲讲吼，我若平安，我若健康，大地拢啊，经济事事拢，我若真健康，只算讲。
0: 就讲吼，免烦，头免烦啦。对啦，因都免烦恼，讲阿爸身体安怎对无？啊，人就会当个人认真去拼因的事业，吼，对无？啊，阿公就参两个石头，加减忙做做姨娘安尼，吼，对无？
1: 我嘛无拢无搞，我也坚
0: 持住啊。哦，阿公，你赞嘞，拢靠家己哦。
1: 我拢靠家己。
0: 嗯，赞赞赞。啊，你跟我讲，人你酵素吼，我那食了真好吼。嘿，酵素，你讲你拢一摆食三粒吼？嗯，啊，即马有较顺。
1: 哦，有啊，
0: 嘿，枕头是较袂顺啊，喏。
1: 啊，袂顺得咯，我之前我有甲你讲，我落去中山看一摆，唔吼。
0: 嘿嘿。
1: 我了都甲讲，都安怎安怎啊？我是阮迄个细汉囝吼，
0: 嘿，
1: 咧做空调的啦。
0: 哦，咧做空调。
1: 咧做空调，伊也做万，万泰的公司啊。公司也做万泰，哎，了拢，咱，都这个病院啦吼，大间学校拢咧。
0: 哦，拢伊咧包当店啊，吼。
1: 中部拢伊咧做。
0: 哦，安尼厉害呢吼。嘿，阿顺吼，阿公的酵素今麦加工，诶，人你一摆拢食三粒。
1: 嗯，对。
0: 阿今麦就顺啊。诶，会家己顺顺啊摆啊吼。
1: 哎呀。
0: 哦，这真好。啊，所以讲阿公，咱就继续甲对咧安尼。
1: 有啦有啦。吼，阿好。我努力去改
0: 一下。系啊，你一摆拢两罐两罐咧咸的啊吼。
1: 系啊
0: 系啊，
1: 两罐两罐。
0: 系啊，啊你着 Q 食完才过来叫。
1: 好啦。
0: 啊，你有两种同齐食啦吼。
1: 哎哎。
0: Q 甲酵素的同齐安尼。哦，阿好汤头阿公你用该煮哦，还是
1: 我拢系我顶好我嘛拢我好汤头我伊嘛食几啊年过一年
0: 啊，哦，几啊年过一年哦，
1: 几啊年过一年啊，
0: 好用啦吼，
1: 系啊，
0: 咱来家己一个煮青菜煮煮都简单
1: 咧，我即摆是安尼，咱家己讲实在啦，
0: 嘿嘿，
1: 我遐囡仔，
0: 哼哼，
1: 讲一人
0: 一路，啊，一人一路，囡仔
1: 吼，
0: 哼，
1: 有啥物就外
0: 路，嗯哼，哦，吃外路，
1: 一年，
0: 哦，一年，阿姨煮好你食无？
1: 有啦，拢煮我食，
0: 哦，阿姨你有介掺好汤头吼？
1: 有啊有啊，我今即摆，那我顶下我嘛给你那孙做伴
0: 咧。互相照顾啦吼。
1: 诶，一年的啦。
0: 哦，一年的啦吼。
1: 真乖啦。
0: 哦，真乖，安尼好啊吼。甲公做伴安尼吼。
1: 有啦，啊，我是无爱啦。
0: 哦，你无。
1: 我
0: 是人
1: 是无法度。
0: 哈哈。
1: 我爱。
0: 嘿啦，大家参详一下，安尼是啥嘛，较免烦恼，唔吼。
1: 有啦。
0: 哦，安尼好好好。阿公，甲你讲恭喜啊，身体继续顾，勇勇健健吼。
1: 好啦。
0: 啊，祝你平安。安尼明仔甲阿公寄迄个两罐酵素，甲一撮好汤头吼。好好，啊，祝你平安哦。
1: 哦，
0: 谢谢阿公哈。
1: 好，谢谢。
0: 再见哈，再见哈，再见哈。
1: 你不打，你不打。
0: 哦，感谢阿公的祝福呢，哈，多谢感恩哈，谢谢，谢谢，再见。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 感恩，谢谢大家。

好，来，今天要变报告哈，这种叫脱掉蟑螂哈，利用道路救援甲民众哈，漫天喊价收费。交通部长一个道路脱掉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该记载甲袂当记载事项的草案。缅甸合约哈，揭露的资讯包含着契约，敢那适用伫一般道路的脱掉，无适用这个加水啦、换链啦、上油。其中脱掉基本费用袂当关于国道脱臼基本。费的两倍哈，每单关于两倍哦 ，double 哈。交通部公共运输甲监理署长胡迪奇说明，伊讲哦，拖吊服务定型化契约，大约干那适用伫一般道路拖吊服务，基础哈契约嘛干那适用伫车主卡电话叫拖吊业者和拖吊。那透过第三方，参照汽车车厂。信用卡都不适用。第三，爱民卡吼揭示这个脱掉费用，你好像知呀、啊，包含讲基本费啦吼，你店家收费用、现场作业费用、吼台西费，啊个特殊期间加成、特殊作业费用、吼康庄的费用加付款的方式，并且在营业所跟网页都要公开资讯，吼这资讯爱公开。啊，胡迪奇咧讲，未来电信化契约上路了后呢，200万以下基本小型汽车脱掉费用。每档超过3000块，那总价价值2000万以上的跑车，哦，拖吊费用上悬40000块，盼望在年底以前上路。好，这个是交通部一个修法，小型车拖吊上悬哈，各十百千3000元哈，年底要来上路，跟咱的听众朋友大家来做报告了哈。

来，总共嘛是讲听众朋友提起啊，吼，咱的爱车啊，爱电器做保养啦。哦，无掉伫路伊就食得起啊，那对吧？吼，甲咱听众朋友做提醒哦，有会使增车。面露也好哈，还双 B 的，都没得搞呢哈。那我有时候看了就觉得也是蛮奇怪的哈。啊，爱有钱买去了买三车，啊，无钱去保养车，古怪哦，怪奇的哈。这个世界上什么款的人拢有啦哈。所以我们这个加加几倍的起啊，对不对哈？爱车，唔谈和掉车啦哈。那一定保养你就可以开很久了，对不对哈？22602233电话拢甲开好通。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22630233空数，22630233的电话，感谢哈，谢谢大家。好，来听庄正凯这首歌叫做《天下该醉我独醒》啦哈。我当阵爱较清澈嘞哈，啊，目睭爱闭好紧，任何情感看好明啦哈，啊，心清闹明才会使哩哈。谢谢，来听歌。

0: 进攻阁。
1: 喂
2: 喂，
1: 大姐，你有听到吗？你喝汤头是吃多久啊？哈，你喝汤头吃多久啊？
2: 差不多，恁三罐一千了。
1: 系啊，三罐一千啊。
2: 系啦系啦，啊，都差不多剩下半罐啦。
1: 哦，剩下半罐啦，哈。嘿，
2: 啊，我到迄日有去起膏吼，
1: 嘿，起膏
2: 有效诶，
1: 哦，治疗足好晓，
2: 足好诶，啊，另外讲我最近个带拢浮吼，
1: 嘿嘿，
2: 哎呀，去红斑杀去是啊，
1: 哎呦，
2: 啊，我讲我76岁啊啦，
1: 哦，听袂出来呢，
2: 啊，系啦，啊，我讲我，
1: 啊，你讲你起膏治疗真好，
2: 治疗真好，
1: 嘿，
2: 起膏吼，
1: 嘿，
2: 治疗我甲阮的朋友讲吼，爱治，因为啊啦，最近拢袂浮吼，
1: 嘿，
2: 我较袂疼。
1: 哦，
2: 啊，无，我哩年岁拢也无面啦，啊，即我感冒拢会浮啊，
1: 啊，你都未补啊吼，
2: 嘿，啊，都未补，都去找气科咧，啊，气科安尼，我一甲你啊，我一哦，真艰苦
1: 啦，哎呦，嘿啊，
2: 嘿啊，啊，咱也安尼吼，会当电动电动，
1: 嘿嘿，
2: 拢免创加喙齿，创加喙齿嘛真艰苦，
1: 真诶，
2: 啊，用塞嘛真艰苦啊，
1: 嘿，家己诶喙齿上好，
2: 对，
1: 嗯嗯，
2: 啊，家己诶喙齿上，啊，恁妹啊，恁咧伊都气科吼，
1: 嘿，气科，
2: 有够好，
1: 有够好吼，
2: 嗯，我都怪讲，我即下拢买恁诶哦，一直甲你买2000。
1: 哦，嘿，是
2: 2600哦，
1: 嘿，六条。
2: 啊，我一日拢买，拢洗3-4次咧啊。
1: 哦，安尼真好，有食你着，有食物件你着洗吼。
2: 不是，啊，有当时啊，手洗洗哦。
1: 嘿嘿。
2: 啊，甲喂喂咱个手哦。
1: 嘿嘿。
2: 啊，甲洗完甲撸撸个吼。
1: 哦，会使会使，嘿。
2: 啊，继续好拢较袂疼。
1: 哦，继续好吼。
2: 嘿，我甲你介绍足济哦。
1: 感谢呢。
2: 啊，伊唔知有会恁只工程师有咧卖无？
1: 哎，无，爱找我买，
2: 爱去甲你买
1: 哦，嘿，爱甲我买哦。
2: 啊，你唔知，较定去甲你买啊，无我唔知。
1: 啊，知咧，
2: 我都有甲讲啦，
1: 有甲介绍吼，嘿。
2: 我甲讲诶，诶，我讲你甲银银买哦。
1: 好，谢谢。
2: 哦，嘿，有够好啦，
1: 有够好啦吼。
2: 我讲咱食老啊，喙齿若歹，真艰苦食饭啦。
1: 真诶，真诶。
2: 啊，我就是一听到去吹卵哦，
1: 嘿，吹卵，
2: 我咧吹吹未水，你知？
1: 哦，啊，你安尼试看。
2: 我就是听到讲你
1: 讲
2: 哦，
1: 嘿啊，
2: 啊，佫下只好汤头哦。
1: 嗯嗯。
2: 哦，我欢喜，我唔知大家想着讲，啊，我也敲电话引你
1: 来啦。对啊，吼，啊，你回地你好汤头嘛，用啊做心得的吼。
2: 嘿嘿，
1: 嘿，
2: 做好汤头嘛，真好。
1: 嘿，你讲用什么菜？
2: 啊，
1: 你拄只要讲讲用什么菜？
2: 香菜，
1: 香菜，
2: 嗯，还是讲伊迄落咱咧煲当白莲啊？
1: 嘿，白莲啊，
2: 白莲啊，落去安尼一炒炒的哦。
1: 嘿嘿，
2: 真好食啦。
1: 哦，你拢干呐？香菜、白莲啊，拢啥啥的俩？
2: 嘿，
1: 嘿。
2: 尽量我讲，阮的年岁尽量也卖食用啦。
1: 系啦，食较清淡的啦
2: 吼。清淡的，
1: 嗯嗯嗯。哦，啊，真好用的吼。
2: 嘿，真好用。
1: 嘿，啊，所以讲有当阵咱喙齿较无好吼，你食一个较嫩的，像嫩都真营养嘛吼。
2: 嘿
1: 啊。啊，我拄只甲妈妈讲的吼，你迄个用拉伦烧的温开水
2: 吼，
1: 嘿，你一旦
2: 就讲爱用温的。
1: 嘿啦，用温的吹起来就像布丁，这一个迄个中破西甲我教的。嘿，人有迄个撇布有无吼？啊，就足简单嘞，你就用拉伦烧。啊，卵吼，卡伫迄个，你啊，譬如讲食饭的碗先吹一粒看麦啊嘛吼，嘿，啊，你着泡散就好。
2: 啊，我会倒来吹。
1: 嘿，试看麦啊，啊，好汤头卖滴多啦，伊敢那一粒卵尔尔吼，一煮啊，
2: 啊，
1: 你啊吹起来感觉无够咸鲜吼，你则搁倒落，伊本身是色的嘛吼，拢会使滴安尼。
2: 你那煮汤嘛真好食。
1: 哦，煮汤嘛真好食哦。
2: 汤啦，加下些落啦
1: 吼。嘿嘿。
2: 煮些啥物？甚至十多冬瓜汤啦，
1: 嘿是，
2: 啥物拢甲下些落去，都免卖啊，味素粉啦。
1: 对啊，苦瓜汤啊嘛是吼。
2: 啊，苦瓜，苦瓜粉汤就变食上好啦。
1: 哦，上好吼。
2: 啊，苦瓜就阮家唔食哩哩。
1: 哦哇。
2: 你讲两个人真歹煮啊。
1: 啊，吃歹煮吼。
2: 歹煮啦。
1: 嘿嘿。
2: 啊，咱煮个两个拢要食唔才好。
1: 是是是。
2: 哎呀，就是拢安尼。
1: 系啊，吼。好啊，安尼，妈妈甲你讲谢谢，啊你吹两只
2: 气。
1: 感谢你呢，吼，感谢。啊，你吹两只甲试看麦啊，用温开水。嘿，用温开水凉凉，真好用哈。
2: 温开水，温开一道两拍两滴落来吼。
1: 系啊，系啊。
2: 温开水甲倒落来。
1: 对对对，啊拍拍就好，啊吹起来就行啦。系啊，试看卖哈。好，谢谢啊哈，好好，再见再见，好再见。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盈盈，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邮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另外大理区华兴邮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邮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邮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公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下晡一点过咯，欢迎期待好朋友到等来第二点钟的盈盈来坐哈，我是盈盈，而且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来，好朋友会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哦。来吃饱未？吃饱吼，下晡就可以来继续认真拍拼哈，做回来干巴的，人是铁，饭是钢嘛哈，饭诶，有的人吃也吃袂落。困个困没起，放个放没出来，哇，真正是可怜呢吼，怎么办才好？那就自己身体赶快顾好啊，不然怎么办呢？有没有啊？你我马上唔知咩啦，跟你讲较好哈。自己的健康自己顾起来了哈。今嘛记得洗干净嘛，没有健康什么都不行的，好不好哈？来22602233。电话随时甲靠通，台中的哈，外观是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来，听众朋友哈，这个。我昨看到，就是伊迄高雄遮啦吼，讲有迄个大基雨伞哦。我想，我在问阮同学讲，看恁有迄个无吼？我看人诶网络分享的吼，一个大雨伞，徛伫遐哦，袂歹呢吼，就袂去晒到你啦吼。因为你看即卖拢树啊愈扯愈扯愈侪吼，都没有那个杂物诶所在吼。那桃园市政府交通局咧讲，今仔日开始甲八月底吼，启动夏季的限定号制实质计划啊，专市250个。在四位路口，二十头离峰时段合计吼优化啊，调整秒数啊，减少着机车技术吼热天停单红灯吼曝晒的这个时间哦吼，拍个真正乌汗去了，拍个要变瓜去啊吼。好，那大家一起来关心哈。那另外呢，在这个回短受风向，这马东我带你听讲哦，吼，李希潭给你李贵有天鹅船的翻覆事故了啊，船岸三位车停开，经过三个外国协调跟安全检验，花莲县政府昨宣布头一批105台卡达船，啊，个天鹅船正式恢复营运，迎接暑假观光旺季，另外145只船只也个持续接受检测当中，吼，这人命关天的事情啦。那另外呢，台湾各地尖峰时段主要做人多，哈，自由做人很多嘛，哈，到咱们家的人潮疏导也是一个问题了，哈。专台陆运量最大的台北站长宣布，开启尘封20年的神秘通道，哈，速度主要多，哈，这个陆客进出站的时间，各地公司已高，至少一旦协助分散，每一个车有1/4的旅客，尖峰日最多能有10,000人，几万人因此受惠。这是高铁要开神秘通道疏导自由座的这个人潮，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做了解哦。好，连关这个2026年台日大港水果季呢，被委一和跟礼和被在高雄顶场推广到台日有一个农产品，先跟大家来做一个预告，这样好。好，这个活动很多的哈。2026大场点夏日节呢，将在7月25开播哈。这个七月要往月底啊哈，暑假的这个第一你分作两段嘛，第一个月也不会相加哈。台北市政府观光团报告讲，今年活动甲国际超人气的 Super Star 哈，这个蜘蛛人合作，将带来2场20分钟宴会无人机的。灯光秀，敬请期待，都小男生喜欢蜘蛛人呢，

0: 这个很多小男生的偶像，你有看电影蜘蛛人有没有？来，蜘蛛人哈、哦，他的那个什么英文名句是啥？能力越大，哈、哦，责任越大，哈、哦，就是蜘蛛人熊。会当代表伊个精神的啦吼 ，Spider-Man 吼 ，Spider-Man 就是蜘蛛人啦吼。啊，咱人嘛现在还是这款的精神对吧吼，做个勇敢。好，撑起负责任的人，大家你按赞，按很多很多个赞，来2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台中的吼，我管起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的哦。那今麦叫拢是后日收到，后天给您收到。那单台是有价值的吼，顶礼拜五六秀啦，人阿十七哥妈都收到吼，所以听众朋友别着急，呀，有的可能动得起吼，我紧你家个注意者，啊，咱正经想者，刚你也紧卡好哇，好不好吼？不然这个货会有问题的哈。谢谢大家，2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哦。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哟。
1: 我要好汤头两组。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我稍等，
0: 嘿，
1: 叫来
0: 哈。啊，叫啊，大姐，嘿。
1: 我现在给你买几个哈。
0: 嘿。
1: 啊，我嘴咬掉啊。
0: 嘿，进攻个。
1: 会啊吼。
0: 嘿。
1: 啊，甲露露个阁好个啊。
0: 哦，咱个齿膏好用吼、哦，因为芳甲甲芦荟真好啊。啊，所以讲你无张地咬掉哇，破空吼、哦。啊，你唔好吞哦。哦，露露个料你有甲落掉无？
1: 落啊，甲配掉。
0: 嘿，落落配掉，卖吞落哦吼。
1: 两
0: 摆就好去
1: 啊！
0: 哦，赞赞，哎，袂听吼。
1: 你起花嘛是咧听，我都。
0: 啊，你起花嘛同款，你着接迄个嘴洗清气有无？啊，咱手嘛清气了后，你接气搁甲挲挲嘞有无？啊，凉凉好降一下有无？哦，啊，真好哦。那
1: 个落地要配掉呢。
0: 嘿，过一困后，比如讲你先看要去看电视啊，创啥有无吼？做一个代志了吼，停留一下时间，你甲配掉。你也感觉哎呀，啊，着凉凉降降啊吼，啊，嘴喏嘴滴走出来，你着甲配掉。老老的配掉，卖吞啦。
1: 无安尼啦，我都都好啊。
0: 老老的都好啊吼，系啦，老老的个。伊啊，你会发现哦，有一罐已经吸收了呀，对不对？因为你割一大割，都剩一株啊，尔对吧？吼，嘿，这真好啦，吼，所以才。
1: 我点一条山花。
0: 好，来，以上广告哦，吼，等下再给你报哈。
1: 谢谢
0: 啊。啊，叫我大姐哈，再见哦，嘿，好好好，拜拜，好拜拜。
1: 好用的。
0: 啊，真好用吼，起歌安尼有信心。
1: 啊，我出去在听。
0: 嘿。
1: 我叫你。妈妈，你也洗了我妈古
0: 边啊！哎呦，这妈妈有够好的啦吼！
1: 啊，无水惊咱的啊！
0: 哎呀，惊咱的啊！这个吼，
1: 我只养一只出去大汉的，你讲讲养一只出去还两三千块呢？
0: 对啊，哎呀哎呀，啊你有时阵做一去还蛮三去哦，嘿，就麻烦的啊！所以讲吼，喙齿爱顾啦，啊那是一包，
1: 材料吼做较贵啊，
0: 嘿，
1: 我讲。高价
0: 贵，细细就较便宜。对啊，啊你开这一千对不？喙齿搞好，看牙迄讲植牙一起要五六万呢。嘿呀、啊，吼。
1: 还讲三起几啊万
0: 都对。对，讲未啊？所以咱的四美康，你看外高如外高细对不？
1: 哎，应该。
0: 嘿，嗨。
1: 哎，喙内底啦是有血吼。
0: 嘿。
1: 啊，细喙齿细细嘛会袂臭呢。
0: 啊，咱的清凉对啊对啊，咱迄个成分真好啦，芳甲芦荟。
1: 不错啊
0: 吼。哦。
1: 这有效嘞。
0: 起码口气较好吼。赞赞赞，清香！
1: 人家讲人讲啊，你是哪草？
0: 哦，赞赞赞，来，
1: 都给你说你的结果。
0: 好，有信心。
1: 啊、要再过来买
0: 啊！好，啊，感谢叫妈妈的分享哈、嗯，谢谢你哦，哈、嗯，啊，你讲要听，所以会带只宝哈，好，好，以上广告哦，哈，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 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甲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2-2938 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喂，哎，妈妈，哎，你好，你讲安怎？
1: 我爱一撮好汤头，搁一罐孝顺。
0: 喂，你好。

来，这首歌是谢怡君所带来《痴情女》哈。痴情，痴情的下场是什么？一首歌叫啥？情得来来挂自己啦哈。好啦哈，痴情，对呀、啊，你看歌词哦。下意境的差不多是安尼吼，痴情伤自己有无吼？那个是谁呀、啊？啊，叶启田的歌，我等下有时间再来听吼。来，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耶、yeah, ，今天是放暑假的日子，没错啦。还有嘞，还有今天是什么日子？想一想，好，来，今天是叫做国际笑话日，国际笑话日，好 ，International Joke Day 哈，就是这个来，感觉没有超得。有两只羊妹妹，哈，夹这只羊妹妹讲咩，哈，啊，伊呀，伊这只羊妹妹讲啥，磨，一直磨磨磨磨未停，啊，你想磨什么小朋友啊，哈，啊，这夹绵羊的足奇怪，你，你为什么一直讲磨磨磨？结果吼，伊这只羊妹妹伊讲啦，伊讲，因为我咧学。外国话啦，我在学外国话啦，你不知道哦。啊，来要有幽默感，对不对哈？哎，就刚刚讲起，前我妈妈跟我听就没有分享过啊哈。就是讲，这个一只人咧应征打字啊，高手哦，啊，一只喵喵喵喵喵喵喵哦，他就预应征哦，哦，哎，给我怕你啊，你好来。你有听下键盘声哦，飘飘掉，飘飘掉，哦，足紧嘞，足紧，足紧嘞，高奈老师赶快哦，怕你拢没看迄、那个，拢没看键盘嘞，很厉害哦，吼，有练过，有练过，很超强的吼、哦，可能一个小时打，较早阮咧应征助理诶，一时阵啊，吼，那助理文书功能要很强啊，吼 ，Word 要很强，一分钟打几百个字这样子啊，都有练过的啊，吼。手速要够快，对不对？哈，很厉害哈，好来啊，这个吼，人就讲啊，你有啥物甲人无同款的所在安尼啦吼？哦，伊逐项会拍字啊吼，哦啊文书逐项拢会晓啊吼。结果吼，伊讲伊咧听电话时阵啊吼，他就汪汪叫，汪汪叫哦。意思你听有啦吼，两米啊，他也要汪汪叫，因为他一样啊吼，伊就是袂使跟他有一把刷子，有好几把刷子，这是笑话哈，这是笑话哈。我过来当应聘成功啦，安尼听有无哈？好，来听众朋友哈，无讲就无通笑，是不是？国际笑话日是一个哈气氛很轻松的节日哈，不得金丹笋呐，分享哈特殊欢乐的笑话，你也捧腹大笑或者是翻白眼都没关系哈，就是要和笑声加最点加彼此一起来交流啦哈。好，那1994年哈，美国作家哈雷纳格尔他宣传自己的幽默书，提出的节日的构想，以后很公7月1号，7月1号多喝是几年？中午好中间，无用规半年了后，就是用笑声展开下半年行程的最好时机，上好的 timing 啦、啊、哈。我们大家一起放松清醒，重新出发吧。啊，7月时吼，你知呀、啊，北半球热甲要死吼，大家真容易心烦气躁吼，疲惫不堪。那伫之中，这日有效的舒缓压力，提升我们的心理健康，可下加早的一件正事咯，笑。哇哈哈哈！笑会当增强免疫系统哈，刺激到脑内啡的分泌，促进心肺更健康啊，帮助化解愤怒加紧张的情绪哦。还有，有人不是有那个哈哈功，就是每天要哈哈笑，有没有？大笑一分钟，等于讲划船机上运动哇塞，10分钟呢，会当大量燃烧你身体的卡路里哦，辛苦哈，真侪 muscle 会当运动掉。和鸡巴搁较结实吼，你就袂安尼闹仗闹仗啦吼。所以随着即马网际网络的兴起，这个节日迅速流传到全世界啊，加最社群媒体每年的热门话题，很夯很羞的哈。尤其在7月1号就是 today 今天啊，这个社群平台常会见到分享笑话的活动啊，也有人举办小型的笑话比赛啦啊，看喜剧电影或是 talk show 哈来敬酒。那我们一天星期也经历。
年度最佳笑话，让这一天成为幽默创作的舞台。那虽然讲国际笑话日刚刚三十多年的历史啊，三十而立啊，对不对？但是咱人类讲笑话历史会使讲甲人类文明一样的悠久哦，因为大家做伙欢乐代表安全，会当加强社会联系，所以站在史前社会讲笑话呀，哈。它是一种重要的生存工具哦。根据研究，咱人类上早的笑话，上早的笑话是第几位？哈，就是追溯到西元前1900年，哈，古苏美文明。哎，内容在讲，关系到放屁的笑话，放屁的笑话，还是讲无论文明安怎演进，某几挂低俗幽默，好像是人类跨越时空的共同语言呐，哈，祖共感人嘞，哈。那中国，古早时代上早的笑话。是三国时代魏国文人韩丹纯啊，差不多132年到221年，伊收下来笑林哈，专门记录东西哈，真趣味哈，笑话故事啊，人物的风趣口舌啦，日常趣味诶一寡代志啊，原册已经散写，即马存来有29则哈，其中一个讲的就是讲，从头到尾拢唔知影问题出在哪里哈，很非常滑稽的笑话哈，有人控汤的时阵啊，用卡啦。吼、哦，要试迄个汤的滋味，啊，感觉较正嘞吼，伊得个掺盐啊，吼、哦，所以伊得个食原本了迄个匙啊内底的迄个汤汁，嘿，吼、哦，伊都煮原本的继续，你都无个卡得掉，你应该看过这个笑话吧，吼、哦，佮讲盐无够，来来去去吼、哦，加一斤盐啊啦，嘛是安尼白吃无味，伊家己就自言自语讲，欸啊，阮倒盐足奇怪呢，那掺安尼规包都要倒了，拢无味啊吼！来，这就是笑话吼。那西方上早的笑话集是西元4世纪到5世纪吼，古希腊时期的爱笑的人，爱笑的人，你看古早时代的屋内吼，收了差不多265则的笑话，主题包含着笨蛋啦、啊、医生啦、啊，或者是学究等等哈。其中一个简单个荒谬，就是讲有一个老学。姑就是老学究老学者的对啦吼，想要嫁梨呀吼，驴子吼，省钱盖升级呀吼，都买起一件物件，最后梨呀说夭死啦吼，伊吐一口气讲啊，我讲无猜，当当伊学晓买只物件的时阵，竟然死翘翘啦吼。这有什么好笑？其实有一种幽默感，它跟现代常见的反智笑话很接近啦吼。在咧考试啦，你听有啦吼？说明着讲2000年前的人早就已经咧考试吼，同款的人性的弱点啦吼。那听着安尼，小明啊想讲嘛要试看卖呀吼。庆祝这个节日，搁欢乐家己的笑话吼，别人感觉无好笑，阿妈甲鼓励，唔免惊。每一个人的笑点都不同。你有没有跟我一样，有时候笑点低吼，笑点低吼，不是越点低啊，较低点啦吼。其实每一个国家呀吼，拢有家己特殊的幽默感，但是呢，你知道笑声是有怎么样传染力？等到咱听到别人的笑声的时阵，大脑会主动模拟这种情绪哦。地疏咱就算唔知笑点在哪里，你买拎不足对咧哈哈大笑呢吼。所以小别的放心吼，的网络看到的笑话转贴群组哈，也得报讲几点的时候不要讲笑话，好。几点的时候不要讲笑话，好、哦。听众朋友，你干嘛几点？好、哦，答案讲1点啊，1点什么意思啦？因为1点都不好笑。这叫做这的，刚刚那那跟我一些脑筋急转弯的对了啦，好、哦，好好笑哦。

0: 大家爽快来跳美国团圆舞，大家爽快来跳恰恰慢步，尽量来跳哟，乌白舞，卡呀英国新思路，大家快乐来看青春的热舞，大家快乐来看西洋大背舞，大家快乐来看查某囡仔大腿白白哟，害着我看着规暗睏袂去。大家趣味来唱走舞台中舞，大家趣味来唱拍舞地高舞，大家趣味来唱代代万岁女人吉祥哟，一个舞较好三个天公作，大家快乐来听鸟子加鸟咪，大家快乐来听白狗变乌龟，大家快乐来听科学进步太空时代哟。现在真快去，
1: 再唱嘛，
0: 大家爽快来跳印度欢乐舞，

0: 喂，吴大哥哦，来啦，来给来给我们进攻哥一个啦吼，
1: 我来说你的气哥吼，我说十几年啊啦，啊，气气拢十几拢真的啦，啊，那是气哥假啦，
0: 哦，真好呢，吼，
1: 系啊，
0: 很棒呢，
1: 你讲吼，你说十多年啊，
0: 吴大哥，哦，你遐富富叫来，你先定点一个，你先。方向我建议，听到听到呼呼叫，安尼我看卖啊，哎，我接方向的款，
1: 安尼
0: 有啦，安尼较清楚无？无听你讲咱学了物件，学了解，搭子啊，结果听袂清楚就无菜去啊。咱来进广告者，你讲咱的 K 歌，你说十外年啊
1: 哦？哎啦，阿台讲 K 歌了无是假啦，啊，已经要六十岁啊啦 ，K 歌了用看
0: 哦，赞哦，
1: 用这牙齿的啊，哦，你 K 歌了拢无是旧机。
0: 哦，
1: 我做 K 歌哦，三条一千块，做十几年啊。
0: 咱的庞家老会 K 歌吼。
1: 哎呀哎呀，真正啦，哎，无甲你骗你啦，哎，这那个有影事实，洗十多年啊，
0: 真嘞真嘞，都洗完就过来叫咩吼？
1: 哎呀，你个店前我咧送气瓶啊，咧送漱口水，我都嘛介样叫两组啊，拢甲你叫两组嚟啊，
0: 蹲咧豆豆用吼，赞赞赞，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讲系啦，这个好啦，这有影真正这几多吼，只要我们看自己。哦，那七七嘛，六十岁人
0: 啊，七七
1: 十几个斤嘞。
0: 哦，
1: 我系啊，我七七十几拢斤嘞，
0: 拢。但
1: 是我做皮哥，
0: 嘿，
1: 二岁人咧外口迄种迄种牌子，我拢做恁呢个电台，这个牌子
0: 咧。你拢说盈盈代言的四美康啦，吼，谢谢你嘞，吼，吴大哥。
1: 哦，
0: 感谢你，啊，你讲你讲你去磕头嘛，拢搞到介绍人客呢，吼。
1: 对啦，头正经的公司。
0: 哦，你正经退休的唔好。
1: 正经退休啦，今个无正。
0: 哦，今嘛退而不休啦，吼。感谢你报董淑英哈，谢谢你呢，祝你健康啊！我资料再给你更正哦，哈，对不起呢，哈，谢谢你哈，感谢感谢哈，哦，这吴大哥这热心的啦哈，这拢甲我道介绍，哎，伊讲你六十岁人啊吼，无迄个蛀牙真的很棒，哎，很难得呢，哈，所以你也当去选嘿美齿先生哦，真正吹气诶，口腔保健就是靠咱家己。听到没有？你看伊讲话大声，你就知。因为吼，牙口那无好啊，就是讲你喙齿无好。我时常咧讲，喙齿够好，食烧、食冷、食甜、食软、食酸的，拢免烦恼，对不？听到没有？啊，你那未补的气路啊，真正，还食迄土豆青牛啊，烤唔烤唔哦？我嘛最爱食迄脆脆的，像食这个芭乐，烤唔一个，烤一个哦，偌好食嘞，对不？啊，你喙齿歹，有啦，搁一个酸甜软芭乐，软芭乐嘛足香的，但是吼，一种脆脆的口感，你都享受袂到啊！啊，你甲看咱即马出去哦，足侪人哦，七少年八少年，卖讲别人，阮赖老师讲，这阿娘喂，真正好吓人！我同学一堆人说要去植牙啦，哦，啊，看伊弄安尼脆哦，面头干口嘴寡，因为赖老师也是一个吃货一枚，呵呵爱食美食啦，更搞料理啦吼！哦，伊讲我看阮同学安尼真正哦，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馋呐、啊！产字加上头哦，哎哟，加开钱是无要紧，对不对？问题是你到迄个过程足痛苦呀、啊，反反复复啊！啊，医生讲啊，即马安尼有诶无诶，啊袂使，啊个得个补几百炼糖安尼哦，啊，加艰苦诶。哎，讲哦，哇，咱安尼喙齿哦，伊喙齿还不错，哎，今天喙齿还不错吼、哦。然后呢，你看要食啥，拢嘛台就没有问题。所以讲牙齿还是自己的最好，植牙钱个省落来吼、哦。所以咱的齿哥真正吼、哦、有好无歹啦。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盈盈，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
1: 喂，你跟杨姐你好。
0: 欢迎，嘿，是你好。
1: 你好，你好。嘿嘿，我这一座小树在一座好堂头。

0: 好，来，小朋友哈，这个准备几个笑话，去个德威哈，都派得上用场哦，就是真的可以带来欢乐的气氛。哎，有的人天生很多艺人，有没有，就是自带幽默感，真的是好让喝心生啊，对不对？好好羡慕的哈。好，不过哈，这都是也幽默感是可以培养的，我感觉哈是安内哈，幽默感可以培养的哈。那每天要把欢乐带给大家呀哈，开开心心来过每一天哦。哎，你敢知影咱人的身躯顶吼，会乌点嘛？到底是忌还是癌嘛？吼，可能就是说，因为台湾每年有超过4000人确诊是皮肤癌，吼，主要就是讲紫外线长期累积对细胞的 DNA 造成一个慢性的伤害。先生讲哦，时常记着吼，基底细胞癌、吼基底细胞癌还有鳞状细胞癌跟日晒高度有关联性哦。好，恶性。都上盖管的黑色素瘤的亚洲人的身上，就是脚底、吼手掌，即系真罕咧晒到日头的所在。防晒就是救命第一道的防线，你知无吼？你想应该避开高紫外线的时段，好避开高紫外线时段，然后用防晒的产品，好东西利用这个。不对称边缘颜色直径变化 ABCDE 的原则哦，定期组合检视，才当把握到这个黄金的治疗期啦吼。那你知影吼，皮肤癌是台湾四雄基调的癌症之一的，你知道吗？哦，通给每年超过4000人确诊。那我们比较意外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在缓假当中，有少年啊，平常时哦，自认为健康的人啊，真侪人没有病逝感哦，登记拍日。不是讲跟他变欧哦，你讲哦这样比较 man 啊，哦小麦色哦，古铜色很漂亮哦，变老心肌呀。较麻烦的是细胞的变异引发到癌症哈。皮肤癌虽然是生在皮肤表面的疾病，但是常常被忽略误判。变作是忌啦，吼斑点啦，还是湿疹，好，等当病灶扩大恶化，才被发现，往往啊已经错过着上介好的治疗时机哦。好，所以你得注意身体表面的变化，养成良好的防晒习惯，提高警觉啊，多一分观察，得当替自己争取到更多康复的机会啦，吼。那看袂见的空嘴上深，紫外线潜伏在皮肤里面的慢性伤害哦，就是为什么会。得皮肤癌、紫外线曝晒啦，哦，有深的那个饮用水啦，有皮肤癌家族史啦，吼，或用免压压这这啦，吼，是讲皮肤长期压瘪啦，啊，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的伤口，哎、欸，慢性伤口会造成皮肤癌呢，吼，啊，当然第一就是日晒过度，哈，所以大家当这来关心着，咱的健康哦。总归啦吼，就是预防保健要做好啊，细里不是笨，小心绝对是较安稳。放暑假开心吼，防晒抗下大作战，大家一起来关心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感谢你好，明天早上6点再会，2602233等你哦。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相思比了情》，永清美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滴滴村节目的现场，由滴滴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咱的永清好朋友呢记好掉，卡好通。来，永清给你报告，咱节目当中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心的朋友呢，头前加空数，你听的手机啊呢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永清好朋友呢，说你去，咱要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今仔日呢，吼是拜三啊，所以讲呢，这个小段这个歌曲播完了后，要来邀请到咱的女性朋友先来点歌。男士朋友呢，吼小段这个，咱三点都开放，三点的时阵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来。点歌来，谢谢大家哦！有你播上好听的歌曲，做回来欣赏。

0: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这首歌曲是这个呢，这个日语歌曲哈，在加上哦，乡亲和朋友非常的好听哈、啊。来，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电话当给咱卡起来呀哈，2225-2233，你好，
1: 你好，丽青，
0: 嘿，
1: 我要点那个梁静茹曲的勇气。
0: 勇气哦，梁静茹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拜拜。来，用亲爱朋友呢，想要听怪好朋友，今麦电话当卡起来啊哈，今仔个是拜三，好，邀请女性朋友先来点，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2: 喂，我要听王力宏的《手中情》。
0: 梦里有秋中情，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好，谢谢你，
2: 谢谢，
0: 再见。来，你好，
2: 你请我要点歌，
0: 嘿，请讲。
2: 这个美川县的日本歌，淡水河边，
0: 淡水河边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
2: 哈，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哇，电话搁顶卡，哎，听众朋友电话搁顶卡，我、哦、这电话那是怪怪还是安怎哈？来，想要听挂点挂好朋友，即卖会当来将电话敲通哈。今仔日呢是即个拜三哈，所以讲今仔日先邀请到女性朋友来点歌，来用小朋友想要听挂点挂好朋友呢，电话当甲咱卡起来啊哈，电话当甲咱卡起来，咱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来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我要点戴美君的梦前诗。
0: 戴美君的梦前诗，好，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
3: 谢
0: 谢，拜拜。来，你好，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嘿，你好，
4: 孙文成唱的小欠债，
0: 孙文成的小欠债啦，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
4: 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来，非常感谢，各有两首歌通点哈。咱呢，今麦伴女性朋友呢，有要搁点歌无哈？那不会赶紧卡电话起来，现场的电话2225-2233，2225-2233。外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啊，那不咱就点到这哦哈。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相亲好朋友。啊，那是要来跟咱力庆呢，各位身边的好朋友呢哈。电话继续靠通，来，咱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来，你好。
5: 哎，你好。
0: 嘿、hey。
5: 我想要写那个大海。
0: 大海。是什么人唱的版本？
5: 张雨生，
0: 张雨生啊，好，好，谢谢，好，
5: 谢谢，
0: 拜拜，
5: 谢谢，
0: 来，你好，
6: 我要写那个费玉清的挑夫，
0: 费玉清的挑夫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好，
5: 好，
0: 拜拜，来，安尼咱点歌点嘛吼，所以去为咱听众朋友安排这首歌曲是梁静茹所带来国语歌曲《勇气》，做个欣赏。

来乡亲好朋友呢，先甲听众朋友吼来报告有关着天气的部分。乡亲好朋友吼，即、这个明仔载呢，就是七月二号，一礼拜拢是非常的热。即、这个高温呢，有可能来到38度。啊，那是呢吼，即、这个高温了天气呢，都爱看风台发展来定。目前海面上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伫咧成型。那么呢，进行风台呢，将会呢吼，即、这个号名合作。八位以着目前资料来看这呢有可能就是强烈风台，对着台湾危险呢相对的嘛比较较大哦。所以讲呢，伫遮甲听众朋友安尼特别来提醒，最近一定爱特别注意着这个风台的这个动态那么呢，这个西北太平洋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估计有机会伫10号。到11号接近着台湾到今呢冲绳这一带，而且暴风圈的范围可能是非常的大啦，可能是非常的大，所以讲呢，这对着台湾呢，是不是有呢影响？必须爱个继续观察。乡亲好朋友呢，咱这几天啊，拢爱特别注意着这个风台的新闻。咱来听伫遮家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来报告哈，所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王力宏所带来《手中情》。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手中情》，这是王力宏所带来听众朋友的所点播的歌曲。乡亲时代，这个曾经担任着世界嘉义市政议员黄秋泽，这个30岁传出着因为食道癌过身的消息，要搁真少年呢，人生70才开始，伊呢吼68岁就走啊。这个消息一个传出来，震惊各界，嘛，好这个呢食道癌记得再一次，好大家来关心。对着这呢吼，这个呢病医肠胃肝胆科医师伫咧表示，食道癌呢是伫咱十大癌症死亡当中的第九名吼、哦，而且呢，这个胃肠道癌症当中呢吼预后吼、哦，就是讲啊，这个治疗好治疗上解败的一种，因为讲早期个足歹来诊断。这个呢，确诊了大多数拢已经是中晚期，所以讲呢，五档的存活率呢，吼，差不多不到20%啦。啊，那是这个医生呢，吼，伊伫咧记住讲食道癌啊，都易容易来治名，主要。

古城。那是已经发生到远端的这个转移，那么存活的时间甚至可能不到一冬。所以讲专家伫咧表示，食道癌啊，差不多九成患者拢是男性哦，吼、哦，真的诶很奇怪。啊，而且时常发生伫五十岁到六十岁之间的族群，危险的因素拢是啥？你知无？就是食薰啦、饮酒啦、薄槟榔啦，以及长期食用伤过烧的这个啥食物，胃食道逆流，啊，佮有就是肥胖哦。其中啊，严重饮酒会互罹患吼，这个食道的风险增加八倍，食薰增加四倍，食槟榔增加两倍。那是讲这三种的习惯拢有，那么呢，罹患的食道癌风险呢，吼，更加可能出现到40倍以上啦。这个食道癌上个典型的这种症状，就是呢，渐进式、渐渐的着。吞物件足困难，初期就是讲咧，吼，这个固体的食物无法都吞落去，了后连啉水都感觉讲受影响，也可能伴随着体重减轻，因为你都拢吞袂落、食袂落啊，吼。也个有就是吞物件足痛，啊，个有咧吼，这个咧声音会变较烧声，声音沙哑，这等等的症状。目前啊，主要透过着胃镜配合着切片吼来检查较紧，所以讲咧吼，伫咧呼吁啦，咱的好朋友，你若有食薰、有啉酒、有食槟。能一家习惯，或者是讲呢吼，但是这个呢，算讲癌症家族史，而且个高风险的族群，一旦你若出现讲吞物件怪怪吼异常，那么你得赶紧迈个再拖吼，赶紧呢去有医生做检查，安尼为才当把握早期治疗的时机。那早期治疗吼，这个存活率会比较高。上惊的是啥？上惊的是呢吼，这个呢发现的时阵已经是中晚期，所以讲你也看。在68岁的黄秋泽，一个做少年呢，哦，而且呢是做吼、哦、这个世界的机关呐，吼、哦，所以讲呢，乡亲好朋友哈，真呢哦，已经做世界机关，经济上应该嘛无问题啦，生活上绝对无问题啦，啊，真呢吼，有可能就是讲呢，有一寡吼、哦、这个习惯引起着这种的病情来产生，有真侪好朋友呢吼，无食薰、无食酒、无薄槟榔，嘛带着食道癌，最主要的是喜欢。喝热汤，加济人吼爱啉烧茶，爱啉烧汤，尤其是很烫的吼，迄感觉讲啉咧到底烫心呐吼，会当烫心吼，吼感觉足好，尤其是热人的时阵安尼袂使，尤其你若爱啉迄种咧吼，烧汤顶管佫有一丁油诶。是上界危险，所以讲呢，吼，咱来听一只，甲所有亲爱兄弟要提醒哦，吼，即呢，啉汤，咱卖啉了伤烧，啊，如果咱有拄只咱讲的只一寡，即、这个歹习惯，咱嘛爱改，尤其是啥，有真侪人爱啉，亲像呢，吼，即、这个，算讲，譬如讲高粱酒啦，吼，即种的呢，58%啦，吼，比较烈的酒，迄真正难熬酒鬼呢，吼，吹一个开啊，酒一个倒啊，吼，直接到难熬，迄种个强烈难熬烧甲受伤，那也很容易得到食道癌。所以讲呢，吼，加一寡呢，吼，不好的习惯爱改掉，安尼为咱解冻，吼，健康。伫只呢，甲咱听众朋友来提醒，希望大家拢。会当非常的健康，咱今麦来听歌哦。为你安排这首歌曲是这个梅川所带来《淡水河边》，做回来欣赏。

乡亲好朋友呢，吼，咱来进一段广告。我呢最近有接到一位女性卡电话给我，伊卡电话来甲咱来听感谢。伊伫咧讲讲咧吼，伊妈妈即个呢牛拢禁袂掉，所以讲咧长期拢是包牛族啊。啊，这妈妈咧吼已经78岁啊，吼，因为长期拢包牛族啊，吼，即个私密处拢高噶哦，拢吼真正生迄白白物件。啊，这呢看医生哦，打开试食吼，即个抗生素是会好，但是过来了后煞有即个抗药性，安怎抹药啊，安怎食药啊都袂好。啊，但是呢吼，这无甲包药煮啊，又阁无法度。所以讲呢，这妈妈也真艰苦，做查甫囝也真艰苦，因为妈妈教甲规个是足疼的啦吼。安尼红气气，啊个呢白白吼，迄拢像生菇迄种型安尼啦。啊，查甫囝呢吼，必须爱甲妈妈抹药，因为妈妈伊嘛，哦，真嘞吼，抹袂掉啦，抹袂焦匀啦，所以讲嘞，查甫囝定定都爱帮妈妈吼，安尼伫私密处的所在抹药啊，啊，这种情形嘞，恶性循环有够久的久吼，终于有一天啊，吼、哦。因同事伫咧甲讲讲，听讲恁妈妈吼拢长期吼，即个呢会老牛吼，啊这吼牛禁袂掉。我呢吼安尼，互阮兜的人食即个呢，来请介绍大包水膨公园啦。食半冬哦吼，阮兜的长辈吼牛禁会掉啊呢，会家己走便所啊。啊，这好康的代志吼。你互恁妈妈食看卖啊？啊，因为呢吼，即名女性无咧听咱来请的节目。本来伊都不咧听电台节目啦，所以讲咧半信半疑呀、啊，吼、哦、半信半疑呀、啊。对着电台节目咧，打开始是很排斥，但是咧吼，安尼继续问因同事，因同事甲肯定讲还是真咧，吼、哦。了后吼，伊、哦、真正咧卡电话甲咧肯告白吼。第一呢吼，进前过年的时阵，一届呢吼买万二块，吼、哦、一届买万二块，吼、哦，回妈妈家。结果呢吼，这万二块诶，大北水膨公园。食阿伯丸，卡电话甲咱来肯感谢。伊伫咧讲讲，伊嘛甲妈妈咧包药煮啊，但是呢，药煮啊拢愈来愈大啦。吼、哦，伊讲妈妈药煮啊愈来愈大，唔是包骨大去哦，是呢吼，即、這个呢叉腰吼，啊即、這个呢老腰膝腰的情形。真正改善有够多吼，然后伊讲继续搁再甲你肯告白，搁再继续给妈妈食吼，差不多一冬，到尾一冬的时间，伊终于敢打电话来啊，因为呢食阿伯好吼，伊嘛唔敢甲我讲啦，所以讲即卖妈妈吼是真正袂呢吼，即、這个老腰膝腰，而且搁禁下条，虽然没是夜间过夜腰吼，嘛过爱包腰煮啊，但是即卖日当时妈妈拢会当家己去便所放尿啊，袂讲呢吼，安尼走甲一半尿道拢肿啊，啪一个放甲规处经啊，即卖妈妈嘛感觉足轻松的啊，啊而且吼妈妈一个这吼私密处袂到遮一寡困吼，安尼袂安尼亲像生菇，人轻松吼，安尼呢快乐。加有够多吼，万免讲，特不时去看医生吼，看这呢吼，真正吼，即、這个算讲泌尿科，迄妈妈看甲家己气歹势吼，啊而且吼，查某囝甲抹药啊抹甲家己气歹势，有当时啊呢吼，歹势吼，安尼见笑当生气吼，唔爱互因查某囝甲抹呢，真正吼，即、這个呢母女两个人感情变寡歹，你敢知？啊，这你袂使怪妈妈脾气不好，因为吼做妈妈的人啊吼，得个爱呢苦疼起来，互查某囝家。不啊，苏比处理个看，这是多么不好意思的事情。所以讲嘞吼，伊在讲讲，食咱得听，而且个大包水膨公园，吼，伊妈妈打开始食吼，无啥感觉。结果食三个月过了后，吼，亲像咱得听讲个一个疗程，伊妈妈而且个药煮啊哦，药丸有包哦，吼，药煮啊愈来愈大。打开始前三个月呢，伊真正无啥被相信，拢无改善呐，吼。结果呢，到个第三个月时，伊才发现讲，这个药煮啊愈来愈大呢。吼、哦，愈来愈大，哇！以前那足欢喜，阿妈妈脾气嘛愈来愈好，因为药煮啊无过安尼淡淡，愈来愈轻松啊。伊妈妈才甲伊讲讲，即卖去当时吼，会当卖下药煮啊，因为药禁会掉啊，会当家己走便所啊。虽然伊在甲俺内听讲讲，虽然即卖药吼，药丸是两三摆啦，吼、哦，啊这呢，药丸暗时爱包药煮啊，
但是吼，因为讲呢，这呢阿婆吼，这个淡绿绿啊，而且日当时唔免包啊，袂安尼湿掉掉啊。尤其即卖佫来到啥，来到呢吼，这个热人啊，所以讲呢吼，伊伫咧甲咱丽卿感谢，伊伫咧讲讲呢吼，真正吼有够感谢咱丽卿的啦吼。安尼呢，自迄个过年的时阵呢，甲咱买万里口食到即卖来吼，食到即卖来，这个即卖已经是七月份啦吼。真正好有够济啊，这个妈妈。苏秘书打伤又个打理，每个再有白白，这个情形那真像生果迄一般，规个拢好起来呀！哈，妈妈也快乐啊，查埔囝也感觉讲轻松啊，这个感情愈来愈好啊！当我打电话甲丽卿讲呢，打电话甲丽卿感谢，我来讲讲啊，你敢会当起来做见证？伊讲歹势啦，哈！阿妈妈吼，即卖拢有咧听我节目，因为食好去了吼。对着丽卿做欣赏的啊，所以讲哦，拢有咧听我节目，伊讲安尼歹势，妈妈若听到伊的声吼，妈妈可能感觉足歹势，讲伊啊，伫咧讲讲丽卿，你着将这种情形吼，甲听众朋友讲，像我妈妈吼，这么严重的情形，都拢会当好去啊，何况是一挂好朋友吼，安尼呢，唔免讲包饺子啊，包甲苏秘书安尼白白有无像个生果，伊伫咧形容吼，我实在无多想象啦吼，但是如果闹这种情形啊，真的很可怜，我咧想一定是足艰苦。一定是足疼的啦，所以讲妈妈即卖好起啊吼，真的妈妈佫恢复着以前温柔、爱笑、古锥的个性啊。像这比如人一个破病吼，即、這个呢心情就歹啦，情绪就波动啦吼，即讲话就歹声骚，佮着厝内底人就无法度相处，何况是外口的人。所以讲即卖妈妈去当时免包饺子啊吼，妈妈即卖咪去公园散步啊呢。以前的老厝边吼，看到伊妈妈佫出来啊，有无吼？大家拢足欢迎、足欢喜的啦，因为伊妈妈。有差不多一冬的时间哦，拢无啥咧出门啊，因为包饺子啊，家己歹势啊。所以讲，用亲戚朋友厝内底闹长辈吼，有这种情形哦，吼。咱呢，这位这个姊妹伴伫咧讲咧，肯定得叫因一定爱安怎买呢？大北水澎公园，互因兜的人食，互长辈食。啊，这呢吼，打开始食。唔免着急，不要急，有可能食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还阁无感觉。但是亲像伊妈妈遮严重，食到第三个月了后，吼，即个呢，伫咧好的速度都够紧的。莫怪这是国家认证的，吼，国家认证的，真正有着源头，甲咱做。有红，甲咱做保养，甲咱做治疗，吼、哦，啊，这呢腰椎酸软啦，吼、哦，小便不利啦，拢总会当治疗。腰椎酸软就是讲，你腰椎功能退化去啊，你腰椎功能歹去啊，吼、哦，你爱来食，吼、哦，小便不利就是小便所有的问题，不管你是放有放无，还是夜尿，吼、哦，放尿有臭味，吼、哦，一湿一滴有这个泡，吼、哦，拢总会当来食，拢会当治疗。尤其是大，你唔免管到，吼、哦，这呢无习惯性无。副作用足顺呢，你若捌食过咱大北水澎公园的好朋友，你就知影讲伊足顶，真诶吼足顶诶。打开始足侪好朋友拢甲我嫌，嫌讲丽卿遮尼顶吼，吼我补袂烦。我跟你讲吼，其实这面包迄做细个粒仔尔，互你好吞，直接吞落去吼，咱的胃就帮咱消化吸收吼。啊，这为什么会遮尼顶？来，一般你伫食中药，迄中药拢是足大粒，安软软，包咧到底甜甜，迄拢是有坑粉个别的呢。咱的这个呢吼，大北水澎公园就是内底无坑粉哦，吼嘛无别的哦。最主要的是吼呐，吼这个无别的，就是讲呢，有一挂好边有糖分袂再食，有别的呢物件，所以讲呢吼。咱这无别的呢，吼，啊，而且无亢奋呢，实实在在全部拢是中药的，足侪摆浓缩，愈浓缩伊就愈顶，所以讲呢，吼，这个中药愈浓缩愈顶愈顺，吼，所以讲呢，即卖来吼，无人咧气嫌讲，毕竟都北水澎公园收顶，你得卖补，吼，直接甲吞落就好。来，乡亲好朋友，食饭进前一点钟来食，吼，会当完全吸收；食饭进前一点钟来食，会当完全吸收，吼，啊，这完全吸收了，你得干嘛讲呢？真正呢，从咱的这个油脂加到咱的膀胱调理一段时间了，你的这个油脂跟膀胱在咧恢复都有够紧的呀。所以讲，亲爱朋友哈，咱爱有耐心吼，食了定的，卖讲食一罐两罐，感觉讲咧无进展，阿都无食，安尼你都无猜伫咧安怎，无猜伫咧
情绪渐进愈来愈好啊。你即摆食两罐啊，无爱食，人工你搁想着搁要倒当食，你就由头开始搁重新治疗。你即摆呢吼，安尼食两罐一个月，两罐一个月，安尼四个月，慢慢啊起哩，就是合作疗程。即呢吼，中医中药就是爱有疗程，慢慢啊食，慢慢啊好，到甲一段时间呢吼，甲咱恢复倒当来了，伊的速度都够美丽啊。所以讲，像小朋友食好料，你唔通就无食；食好去了，你就继续食保养。有真侪好朋友食好去了就无食，因为咱大腹水膀胱大概同人食，同人拢会好啦。食好去了就无食，等间呢半当一当了后，又阁发生着呢吼，同款的问题，阁倒当来找咱来倾啊。我甲你讲吼，唔是咱的产品讲你无食就无效呢吼。我咧讲吼，甲你治疗好去了后，但是咱人食五谷十年，你依然伫咧糟蹋你的身体吼。即个即个呢固症吼，因为你无食大腹水膀胱一个复发吼，迄就是伫咧糟蹋你的身体呀吼。所以讲这种的情形，就亲像咱来倾同款吼，安尼一直食，一直保养，一直照顾，好咱的。腰子一直好起来，吼，一直愈来愈健康，和咱的膀胱呢愈来愈有力，吼，紧会调，缩会调，来，相亲时代，吼，人生就是安尼啦。放腰子的问题，健康的时阵就是小夸代志啦，那是无健康的时阵啦，伊就带你大无方便啦。所以讲，即卖有啥物款的放腰的问题，腰子功能较歹，拢来食咱的大腹水膀胱丸，真正有够好。这支产品，咱来去甲你讲。赞呢！我的心中，这支产品就是100分的产品。你呢，赶紧来吃，够优质，够膀胱，来一罐，搁1500块尔。为什么我讲一百分？就是用上俗的金额，吃到上好的产品，将咱的病症，吼。治疗好，你就会轻松，人就会快乐起来啊！来，乡亲朋友，赶紧下卡电话询问到位买，或者是我家呢吼，安尼呢有登记哈，来定岗，主文专人送到厝，运费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梦前诗》，这是戴美君所带来好听的歌曲。乡亲好朋友呢，吼，所点播的。来，乡亲时代有不少的民众就医了后吼，千万爱会积极检查处方签，来对副作用加着经过的事项。大多数咱咧看医生吼，安尼看完药啊，得转来，咱拢是问医生讲啊，这边怎吃吼，干哪？问安怎吃，但是咱非常少诶，这个机会去问医生讲这有啥物副作用，加着有啥物呢经过诶事项爱注意诶事项。所以讲，乡亲朋友，你是不是嘛安尼？卖讲你，我嘛安尼吼，因为医生足无用诶啦。所以讲呢，要甲医生加讲两三句啊吼，感觉歹势啊。所以讲呢，大多数咱拢是问讲安怎吃安尼尔吼，啊是讲呢有啥物禁忌袂当吃诶。但是咱足少问啥物副作用啦，或者是讲啥物爱注意的事项啊。咱来讲到台北市头一名32岁姓蔡男子呢，日前就是因为食这个医生所开的这个手册上，这真歹足侪人伫咧食肌肉松弛剂，哈、哦。结果呢，伊食完这个药啊了后，伊骑车外出，警方发现讲伊呢，向骑车袂稳啊，当我将伊拦查，进行着唾液毒品快筛，结果验筛呢，呈现出大麻阳性反应。对着这呢，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呢，吼，召开着记者会，伫咧说明，民众那是食药啊，吼，啊是呢，吼，这个驾驶着交通工具，你食药啊了后哦，吼，你要来开车啦，要来骑车啦，吼，这呢，拢爱作注意，你爱去看到这个医生开给你的药啊，内底有。医嘱哈，食着一寡合法的这个药不但哈，有当下嘛影响着驾驶能力啦，亲像安眠药啊啦、肌肉松弛剂啦，这种会影响着咱吼开车、骑车、吼骑卡达车，而这种呢能力哦，买个性着呢刑法吼所规定的公共危险罪，你唔通呢以为讲啊，我有甲医生讲啊，我是食药啊，食安尼啊吼，这呢唔通以为安尼就无罪哦，同款呐。有罪，生出来这个查甫伫咧透露讲，6月23号，伊就是食医生开立的这个呢吼肌肉松弛剂了后，前往着松山的慈惠堂吼参拜，结果骑机车外出，生出来男子呢经过着福德街买。食我的时阵，警方看到伊啊，安尼骑车歪来歪去，吼、哦，感觉怪怪，吼、哦，即卖食毒的人介济啊，所以讲就将伊拦查检查。这个警方呢，吼、哦，认为讲伊骑车过程啦有偏移，摇摇害害情形，因此要求伊配合爱做着唾液毒品的快筛。结果你敢知呢？真正呈现出大麻阳性反应呢？警方随后依法制作笔录，并且采集着药物，要送检。专案以着公共危险罪作嫌移送地检署，经过着检察官复审了后，无报车祸，但是伊的机车呢，吼遭受一致保管车牌，也遭受着呢，吼吊扣一个月啦。啊，说出来这个查甫伫咧指出讲，伊从来毋捌食过毒品啊。这个呢，复诊询问医生了后，怀疑最近所食的这个肌肉松弛剂，可能得输着快筛出现着伪阳性的反应，因此向着外界来澄清，希望讲会当厘清所有相关检测的机制。这个警政署呢嘛特别来澄清啦，警方执法并唔是呢吼，这个随机拦查，驾驶人出现着呢吼，开车还是讲骑车外国检测出有偏移车道，还是精神恍惚的这种呢，具体危险的症候了后，才会依法实施着拦截啦。啊，那无被凊彩后边个你拦截，除了讲呢拦截了后，个你进行着呢嘴暖，而且。快筛移除外，买看这个情形，要求驾驶接受点啥，直线的行检啊，平衡的测试，等等现场的检测，并且采集着药液来送检，伊就进一步确认是不是达到未当安全驾驶的程度。这个警政署伫咧呢指出讲，刑法吼第185条吼规定，驾驶人那是因为使用毒品吼麻醉药品或者是其他吼类似的物件，必须就未当安全驾驶。动态的交通工具，那么这哦，拢有可能构成着公共危险罪，会当处以着3等以下有期徒刑啊。警方伫咧提醒着咱民众， 根据着法院吼，这几冬来判决的食物，就算讲你是遵守着医生指示，食着一挂感冒药啊啦、镇静剂啦、安眠药啊啦、啊这个肌肉松弛剂啦、等等合法的处方药物啦，只要药效造成着你的爱困、头壳晕、反应的迟钝等等的情形，影响着你驾驶的能力，依然可能会甲你依法追究哦。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食药啊前后特别注意，唔通去开车，嘛唔通骑机车吼。啊，再呢休困一下，上班才出门的吼。尤其是西药，你若讲中药，就较无这个问题。西药吼有足多吼，食咧到底拢会戆戆啦。尤其是有一寡呢，吼这个爱困药啊啦，加着肌肉松弛剂吼，这你若总讲真正去有警察拦截的吼，这呢真正有那种伪毒品测试的吼，诶，这种情形发生哦。伪毒品就是讲类似啦，类似食毒的这种行，这个行动力啦，所以讲大家爱作注意。乡亲朋友啊，咱人爱珍惜生命，向毒品 say no。这个呢，毒品危害防治专线你买当呢吼，去咨询0800-77-88-5吼。啊，那咱来听现定位电话吼，你马上会当靠通。来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现场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谢谢你。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过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永清的朋友回到到第二阶段，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哦，同款是有点的轻，直接为你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卡通。来，永清的朋友呢，现场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来，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09876173355，谢谢大家。来，说的去，咱来听歌，吼，点歌，听众朋友想要呢，吼，听什么歌？即卖第二阶段，拢会当卡电话起来，无分男女老幼，吼，拢会当卡。谢谢大家来接听电话。哎，啊，电话该未通啊，吼，来，乡亲和朋友呢，吼，即卖第二阶段，吼，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吼，咱有三加一首歌，吼。啊，好，咱听众不要来点播，无分男女老幼哦，即卖电话就当甲咱卡起来啊，哈，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谢谢你，来，你好，
1: 你好，那你播一首《苏州河边》。
0: 苏州河边哦，
1: 对对对，
0: 好，将来做安排，
1: 哈，
0: 好，谢谢，再见，来，你好，喂，你好，嗯。电话通啊，请讲话嘿。
2: 喂，哎呀，都黄昏桥，黄昏桥，
0: 黄昏桥哦。
2: 喂，
0: 好好，再来安排哈、哦，好、嗯，好，再见。来，你好。
3: 哎、欸，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3: 我点一首《啥人未想起故乡》。
0: 啥人未想起故乡哦？好、哦。好，台语的啦，吼。
3: 嗯嗯。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吼。
3: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4: 喂，你好。我是点歌，点那个陈思安的雷阵雨。
0: 雷阵雨。
4: 哎。
0: 雷阵雨啦，吼。
4: 哎。
0: 好，安尼我来吹，哈。
4: 好，谢谢。
0: 来，谢谢。来，听众朋友点歌点到这，啊，这首是有别话哦。这个可能知影讲咱点歌点满，所以讲电话煞挂断。来，乡亲朋友，安尼不要紧，咱就点到这。谢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哈。啊，这点歌点满，但是健康一定爱去继续顾吼。这部当中的产品继续顾呗，吼，咱来吃，吃照顾着咱的健康，真真正正相信咱的亲，哈。你亲本身读中医，帮你吹拢是上好的，吼，上该符合着咱的需求的。再讲乡亲和朋友哈，身体健康介重要，别食产品，马爱食上好，对咱的身体无白害的哈。来乡亲和朋友呢，咱这部当中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继续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一首歌，这是张雨生所带来吼，这个国语歌曲《大海》，作为欣赏。

来，这是张雨生的所带来大海。乡亲好朋友吼，在咱台湾即卖少子化，所以讲咧囡仔吼生少，大家拢嘛疼命命。但是有一挂人囡仔生出来，无咧好好照顾、好好教育，就算啊，也可能吼伫咧家暴。啊，这真正是予咱个安怎想都想无个啦！高雄市有一名即个幼童金东啊，吼、哦，伊四岁时阵，四岁囡仔外高追个呢，吼、哦，结果即个囡仔命运无共款。伊四岁时阵陆续遭受着伊个后辈，毋是家己亲生个啦，所以讲哦，真正别人个囝哦，安尼爬拢袂疼啦，吼、哦。啊，这个后背呢，用奶粉罐啦、啊，用塑胶椅啊啦，用呢吼、哦，这个身拖啦，来淋滴着这干那四岁囡仔，安尼个趴个规身躯，甚至呢吼，一个用烧烫烫，而这个呢吼，同时啊，加着烧水来个烫身躯，造成重大无法度治疗的伤害。啊，这亲生老母呢，却是将着受重伤的囡仔呢，弃置伫客厅，也无被照顾，无尽尽着保护的责任。案件经过着桥仔头地方法院审理，法官认为讲犯罪手段非常的凶残，量刑不宜轻放。伊着对呢幼童凌迟致重伤的罪，分别的判处着这个幼童的后爸，甲着伊的亲生老母呢，14当10个月，甲着13当6个月的重刑。专案呐，幼员会当上诉，啊，你着知，咱台湾这哪个会当上诉？愈判就是大多数愈轻呐，吼。安尼，这名幼童哦，有够可怜呢。这自呢113年11月底开始，短短半个月之内，就遭受伊这个后爸啊，用这厝内底塑胶椅啊啦、牛奶罐啊啦，甲伊拱头壳啦，迄头壳拢挫伤呢。了后，这个后爸又搁用沙茶罐，诶，这个罐口，安尼呢吼，该安怎？这个呢吼，沙茶罐的玻璃罐啊有无？吼，啊，都唔是玻璃罐啊，嘛是迄个铁罐有无？家呢吼，移伫伊个嘴就对啊啦，哦，一直家移伫伊个嘴啦，甚至将这个呢吼，已经烧滚滚的汤匙啊，铁汤匙啊，吼，安尼呢用加速家加热，来家伊供着这个四岁囡仔的手呢，造成着这个囡仔烫伤，刷咧起个用新拖啊呢吼，来渗伊个嘴皮，造成着规个面拢乌青。过两天啊，甚至搁用高温的烧水来往着这个幼童四岁囡仔身躯解染落去，造成着可怜哦。这个四岁囡仔规身躯63%皮肤二度的烫伤，你敢知二度的烫伤哦？迄是偌疼的呢？哦，二度烫伤最痛了，吼、哦，迄个皮有可能拢起泡，阿无就是翘起来啊。这个幼童的亲生老母哦，明明知讲囡仔只有四岁，无法度家己。自救不但无阻止着这个吼，搁再结婚的翁婿凌迟着伊个家己囝的行为吼，也无将囡仔送病院呢，一直到隔天下昼才通知社工，又着社工将囡仔送往着病院救治啦。哦，这个专案的桥头庭法院审理，法官做出着判决啦。吼、哦，这个法官伫咧讲啊，这两个人伊着残忍的手段凌迟着，敢那四岁幼童得受着重伤，被害幼童呢吼，真的真正爱承受着终身残疾的。痛苦，身心受到的这个伤害非常的大，因此呢，吼、哦，又着重判，吼、哦，亲生老母有期徒刑13当6个月，啊，那这个后辈就是继父，因老母搁再嫁就对了啦，吼、哦，这个囡仔算讲是拖油瓶啦，判这个查甫人14当10个月，专案会当上诉。你讲囡仔搞怪，四岁囡仔会当搞怪到倒位去？四岁的小孩除了讲会吵、会哭、会闹。吼、哦，啊会抓尿，吼安尼尔，吼一个会当呢，吼这个搞怪到倒位去，所以讲吼、哦，这就是这个查甫人凶残呐、啊，唔是家己亲生吼，迄拍咧到底，真咧别人个囡仔拍袂死啦，吼、哦、这种个想法啦、啊，啊真咧亲生老母上界无路用，吼、哦、真正，你呢吼嫁着这个翁啊，这个再结婚的嘛，吼、哦，啊呢娶查某囝去嫁伊大，伊将恁查某囝凌迟到这种个情形，你煞拢完全不吭声，也带伊去看医生，这种亲生老母真正，我感觉讲真正是啊，唔知是不是低教不如啦，咱唔敢讲啦，但是唔知是不是低教不如啦，哈、哦。你讲迄个查甫人唔是伊亲生老爸，哈、哦，啊这
吼，讲实在嘛，袂使讲无可厚非啦，已经做残忍嘛啦，亲生老母无要管啦，吼，和这个查甫人甲拍甲安尼，这真正是比迄个查甫人要更加残忍啦。再讲乡亲好朋友哈，查甫人要搁再嫁吼，那阵讲有娶囡仔，一定爱知影对方是啥物款的人。话亲像这会家暴，甲囡仔拍甲半小时，话个会安怎性侵害？吼，查甫囡仔、查甫囡仔拢要爱。你会记即咱台湾发生过一个吼，即、這个社会新闻无？就是一个妈妈娶着一个后生，吼，嫁着一个查甫囡，拢是足细汉的，吼，安尼个再嫁，结果呢，个嫁迄个根本都唔是人啊，比魔鬼也较恐怖啊！吼，打开始呢是性侵害着。吼、哦，这个因查某囝，吼、哦，佮再来个性侵害着因后生，男生女生都要啦。结果呢，两个囡仔呢提起着勇气，甲老母讲了，因为佮佮做细汉，家己袂晓去报案啊。甲老母讲了后，老母竟然叫囡仔爱忍耐啦。甲囡仔讲讲，啊，都吼、哦，这个后爸啊，吼、哦，就是恁这个新的爸爸吼、哦，因为趁钱伫咧饲咱啊，所以讲恁得较忍耐啊，无吼，咱的三个人唔知要去倒位生存。台湾敢袂当枵死人吗？咱台湾有真济呢吼，即、這个呢单亲妈妈啦吼，会当寻求着呢即个家扶中心的帮助嘛吼，啊无呢吼，即买当安怎去做一寡小生意啊？咱台湾帮助单亲妈妈卖啥？卖即个呢烤地瓜啊，对不对？吼，家己呢设备穿好好，互你去卖烤地瓜，会当将伊那抓伫身躯边卖。当然啦、啊，袂使去当着迄个检举魔人呐、啊。咱台湾曾经就是有一个单亲妈妈有无吼？伫台南，带一个囡仔啦吼，安尼去卖即个算讲地瓜啊，因为吼，咱亲像法律有来规定吼，就是讲去做生意，袂使将这幼囡仔带出去吧吼，可能有这个规定，所以讲即个呢吼，检举魔人呐、啊、吼，我感觉迄毋是检举魔人，根本就是检举魔鬼啊，去甲检举，还即个妈妈煞当袂当带囡仔做生意，啊，你讲呢吼，卖即个地瓜一个月当赚偌济钱，伊敢有法度讲呢吼，将即囡仔搁再请一个保姆来甲顾。哦，对不对？啊，囡仔要过遐细汉，你讲要带去这个幼稚园，好像也没办法，哦，佮歹嘞呢，哦，佮歹嘞。所以讲呢，吼，检举达人哦，还检举魔人呐、啊，真的跟魔鬼一样的，完全没有爱心呐、啊。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吼，讲实在话，伫咱台湾吼，讲实在话啦，吼，真的有很多的机构会当帮助你哈。啊，这如果对方啊，吼，这种查甫人做出这个代志，真的要寻求法律途径呐、啊。那会使让囡仔呢吼去被伤害，迄位囡仔被伤害了后吼，一世人啊，吼，对着伊的心理层面都会安怎有足大的这种呢吼阴影呢？迄位吼被害者吼长大之后变成吼这个加害者哈，亲像这小男生啊，吼，咱不是讲这个囡仔啦，咱来讲哦，伫国外有足侪吼，这个呢犯罪人有无哈？就是讲呢，甲人即、這个，性侵的啦，吼啊，这足侪拢回溯到他小时候，就是去有爸爸，还是去有呢家己的亲人吼性侵害很多呢，吼、哦，你甲看迄、那個，即、這个，什么五十个比例哦，吼、哦，伊啊。哦，就是一个哈，这个算讲多重性格的人呐、啊，哈、哦、啊，伊就是安怎细汉的时阵呐、啊，哈、哦，遭受因老爸该性侵害啦，哈、哦，啊，伊是查甫的呢，所以讲长大之后就心里有一些呢，哈、哦，不平衡啊，得输掉伊到尾啊，煞有一挂变态行为啊，哈、哦，所以讲呢，吼，这个五十个比例有无哈、哦？这嘛是一出电影，毛写做一本册啊，哈、哦，啊，这呢，吼、哦。是一个犯罪者呢，哦，杀了很多人，尤其是伫一间吼，这个美国的大饭店啊，杀了很多人呐、啊，吼、哦，啊，这呢吼，到尾去用抓到了后去，红抓去灭的这个警察局关呀，你敢知影呢？他还有粉丝呢，吼、哦，你看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偌变态，这个人杀死这么多人，结果呢，吼，用抓去关了，一个有粉丝呢，这粉丝吼追随他吼，所犯的罪哦，吼、哦，安尼改吼动作是。英雄呢，所以讲你要看这个社会是不是吼，真正呢变态的人真的很多吼，但是呢，唔知哦，这个呢吼，是不是有发糖去加低啦吼？来乡亲和朋友真的很恐怖吼，所以讲呢，咱呐生活一定要。
爱小心嘛。其实伫咱台湾，即个治安已经是足好啊。即个暗时啊、半暝啊，还阁有人出去买咸酥鸡，甚至是囡仔去买咸咸酥鸡。即伫外国人的眼中看起来拢不可思议呢。卖讲囡仔啦，伫个美国啦吼，伫个纽约啦，还是讲咧伫个啥物吼，即个所在啦吼，真正咧，你卖讲暗时啊，吼，日当时咧，你家伫巷啊当中都会安怎去用枪、去用拍、去用安怎样啊呢？所以讲吼，伫咱台湾的治安算足好个呀吼。所以讲用枪。好朋友，当到什么款的问题，袂使呢？吼，稳定嘛，吼，这个呢，一旦就是爱找相关单位，吼，譬如讲呢，警察，吼，啊，譬如讲呢，吼，这个家暴中心，吼，或者是讲呢，一寡吼，这个113，吼，来给咱保护，吼，所以讲呢，绝对不要隐忍呐，你如隐忍，吼，安怎，就是对方伊都会安怎？吼，如零地里啦，吼，所以讲咧，儿童虐待家暴保护专线呢，吼，是呢，即个113，吼，113。有当下如果若讲家己当着，咱来敲电话，吼，去通报。如果若是咱到厝边隔壁，你常常听到，迄呢有人伫咧哭，啊，拢是有人伫咧拍，有无？吼，足大声呢，有无？迄一定知影拢是即个家暴啦。不管讲是呢，吼，翁拍某，还是呢，吼，老爸老母拍囡仔，真的吼，较家暴的。卡一通啊电话咧，113无定着你会救回一条生命。来听歌，这首歌做小欠者，啊，咱这人嘛唔通有一种宿命论咯，感觉讲，哎呦，翁仔某迄吼，某定定迄有翁做霸点吼，翁仔某就是小欠者啦，爱啉啦。社会唔是安尼哦，吼，这个社会已经来到今麦啊，大家袂使有这种很迂腐的想法哦哈。来听歌，这首歌小欠者，沈文成所带来。

0: 下落来啊，啊，你今仔日教我几只啊？
1: 公哥，你啊，你是食几克啊？食几克啊？骨肉用食了有较好？
0: 嘿，我去天里我买两只嘛，
1: 嘿，
0: 啊，今仔甲你过。你隔日天黑，搁食两鸡啊！
1: 吼，安尼拢总食四盒就对啊啦吼。
0: 啊你，搁食袂了，搁
1: 吼阿伯完。啊你本来是
0: 要搁食盒，
1: 啊本来是
0: 要搁食一个啦。
1: 吼，啊你本来是脚安怎？
0: 脚头乌都唔行哩啊嘛。
1: 吼，脚头乌袂行就对啊，袂记得
0: 啦。听足久啊！
1: 啊，听我这部听足久，啊，即卖来食食差不多阿伯到四盒。
0: 差不多啊，苦都袂变过啊。
1: 啊，即卖嘞，即卖会啊吼。
0: 即卖会苦。苦袂真累啦，
1: 吼、哦，也过苦袂真累，但是已经会苦啊啦。
0: 啊，这嘿啦，
1: 啊，过背会起来啊啦。
0: 吼、哦，我就是食你做拢食拢食，
1: 骨碌用吼，
0: 差不哩济啦，
1: 真正差。
0: 人靠迄个元气，
1: 差不哩济，人靠元气吼，真正骨碌用足好呢。
0: 吼、
1: 哦，啊，你安尼食，
0: 嗯，
1: 嘿，咱的骨碌用真正正经，真正足好诶。诶，敢那和你食讲，
0: 嘿，嘛提阮囝，还阮囝讲嘿，
1: 袂歹，嗯，
0: 白煮袂歹。
1: 哦，恁囝嘛认同讲这个白煮袂歹啦吼。
0: 啊，一迄日，阮迄表叔弟啊，迄日，迄日我去甲推广，
1: 嗯，
0: 伊去年就去开刀一届，
1: 嗯，
0: 但伊无共啊，共款骨碌用伊食对个啦，
1: 嗯嗯，
0: 哦，
1: 嗯。
0: 同款骨肉丸，啊，伊许毋是像你这啦。
1: 伊同款是骨肉二升加，啊，毋是我这种的就对啊啦。
0: 哎，我加嘛，食真济嘞，真多拢一斤一斤。
1: 哦，所以讲，
0: 拢无唔知呀。
1: 哦，所以讲，你以前拢家己去买迄落加顿来食，啊，食了拢唔知，食了拢无效果。
0: 食骨肉筋嘞，
1: 食骨肉筋哦，啊，你食骨肉筋，迄贵三三呢。
0: 我大呀。一斤五六千，
1: 一斤五六千哦，迄就是家己买规地当个羊的迄种的嘛，对不对？
0: 对
1: 哦，一地一地家己羊的啊，啊你
0: 是讲拢食啊，灌菜啊，人啊，卖艰苦倒啊，
1: 哦，
0: 食嘛是袂差啊。这你即马我食你这白煮是食吼，
1: 嗯，
0: 我用这个食差真济。
1: 哦，所以讲你以前呢，一斤起变呢六七千吼，食了无效，结果呢，即卖食我的骨肉用食了呢，差足济，好足济吼。
0: 嗯
1: 所以就免开遐侪钱，
0: 免开啊，无会免开，尴尬会免开。
1: 尴尬，以前袂免开哦。

0: 是讲你即马在惊，我讲袂惊，大家拢食乖啊，就唔免食乖啊。
1: 哦，你进前以前拢食乖，即马唔免食乖，大家。
0: 都有啊。
1: 哦，啊，大家拢甲你问讲，即卖那会惊安尼啦吼。
0: 诶，即卖唔免食乖啊，你也无食乖，食是，安，你食乖，敢是保护咱安尼，
1: 同
0: 款啦，啊，无是唔免啦，我是想讲，那无伊话，乖食就较稳安尼。
1: 对啦，先说安尼，肯来保护啦，啊，无就是。即卖行足在，唔免食乖啊啦吼，食骨碌样食差不多，阿袂死，阿袂你也看安尼功能遮尼好，谢谢你呢，阿朱姐。
0: 食
1: 三盒外尔，安尼即卖你着久会累啊，阿哥吼惊惊路也免食乖啊，你也看外好吼，啊较轻松啊吼，嘿啊较有元气啊，好好好，谢谢阿姐。这迄个熬日搞熬日哈，好，谢谢你哦，阿朱姐来好，哇，咱阿朱姐呢哈，打电话搞买快歌啦，吼，阿呢，甲咱丽卿讲讲，丽卿啊，我听你这部听足久啊，吼，啊我呢有伫咧食你的骨碌用啦，进前吼，这呢真正吼骨白累啦，今卖食骨碌用拢骨会累啊啦，而且人安尼加足轻松，加足有元气，以前吼行路拢必须爱牙乖啊啦，食你的骨碌用食到今卖呢吼三盒瓜吼，食三盒瓜吼。唔免牙乖啊！真侪人看到伊拢甲问讲：啊，你即摆走路敢免牙乖啊？敢行到遮尼窄、遮尼稳啊？吼、哦，伊拢讲到小报呢，伊拢讲报讲拢食咱丽卿的骨碌用啦吼、哦。所以讲感谢着咱的这个呢，阿朱姐，谢谢你哈，谢谢你是咱丽卿的支持者。啊嘛，希望你吼，安尼呢，愈来愈健康，身体愈来愈用，一定会，和咱丽卿来照顾，一定会当愈来愈用的。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阿妈特别感谢到咱的阿朱姐，其他听众朋友若有给我照顾，食我的产品，吼、哦，使用我的产品，使用了好，嘛唔忙大家，吼、哦，打电话起来跟咱到小宝做见证，谢谢大家，这是功德哦。

来，谢谢，这首歌是挑夫，这是费玉清所带来好听的歌曲。乡亲和朋友回家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大家保持欢喜的心情。乡亲和朋友真正你听咱的听的话，我跟你说，欢喜的心情，稳定的情绪，比你吃什么药啊，还更加好。咱人吼，讲实在话，如果呢吼，咱有这个呢，欢喜的心情，啊，搁有吼，这个呢，算讲稳定的情绪，我哩讲吼，咱人甲袂破病，吼，真的，比你咧吼，这个呢，做啥物款的养生吼，也搁较有效。最好的养生吼，就是这个情绪爱稳定。大家保持着欢喜，当然不是说叫你很欢喜啦，就是说你情绪稳定，开开心心的面对什么事都不要往心里去，吃到我们这个会有没有乡亲和朋友有什么事情，对吧，你见过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不能够再为着你怕你是谁在烦恼，适时的放手，爱适时来放这个放下放手，让他们继续自己去过自己的人生，不要每项事情你都让他们操烦起来扛，这样给他念，有当时呢你都帮他这样呢，这个算说穿好好啦，宽便便啦，这条路给他铺好好啦，叫他走，对着他来说他的人生怎像没什么意义，他怎像在替你走自己的人生。所以说呢，除了说呢有一些这个正面的思考，他主观咱来保持着好的心情，囡仔呢吼，卖去食毒啦吼，啊卖去作奸犯科，其他代志这条路伊都必须爱家己行吼。再讲乡亲朋友，卖个再烦恼啊，卖个再烦恼啊，烦恼遐济吼，安尼干呐，互咱家己呢，伫咧艰苦尔吼，代志也袂变较好啊。你着一直伫遐烦恼，一直伫遐找念，代志袂变较好啦吼。再讲呢吼，放下吼，放手吼，再对着你，对着。出来的这家里写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来，咱的听来的家提醒着乡亲朋友，啊，即卖回到节目当中，甲你报告节目当中的电话。人啊，总讲吼，要欢欢喜喜，就是健康啦，吼。咱人啊，健康无病痛吼，咱就是比较吼，保持着快乐的心情，达到嘛笑眯眯啊。所以讲呢吼，首先咱的听就是希望你当保持着快乐的心情，爱有这个健康的身体吼，爱有健康的身体，或者听来照顾啦。人呢吼，这个小病大病应应拢有啦吼，啊，这呢预防保养加治疗，这拢介重要。你听本身读中医吼，咱的听呢别讲安尼一支嘴好累累啦吼，一旁。一行第八行吼，这种代志咱得肯别安尼讲，但是吼是专业，就是专业吼，啥物吼，伫咧食啥物吼，啥物物件伫咧食啥物吼，这种吼是专。做专业的，所以讲呢吼，乡亲时代信任咱的肯，互你肯来照顾，互你呢吼，啊，这个健康无问题，身体愈来愈勇哈。卡电话哈，互我卡电话互我哈，询问定岗拢可以。啊，咱现场的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 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你看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继续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苏州河边，这位英雄。

来，谢谢啊！这首歌曲是这个苏州河边陈兰丽所带来哈。乡亲和朋友呢，台北市境界爆发出一桩足尴尬的代志。这查甫囡仔呢，吼生做水哦，查甫想要改讨好啊，做出这个代志，可能唔知讲，这都是这个呢违法啦吼，有违法无？哦，应该讲是违规啦。那讲就是有一名吼，安尼身材很高挑，长得很漂亮吼，姓丁，而这个女侦查组目前呢，伫信义分局伫咧服务，被查出讲呢，伊也无实际上参与着第一线的搜查哦，确实吼，拢有人用共同办案的名义吼，安尼改名写落去，你敢知影一单哦？吼、哦，领到500G的嘉奖，一单500G，吼、哦，安尼甲伊呢吼合标，吼、哦、铺报，而这个查甫的刑警，即卖嘛已经向着这个督察组来自首啊啦，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啊，都查甫想要讨好查某的啊，根据着这个劲爆的报道呢，吼、哦，山顶的女侦查组呢，在分局当中，吼、哦，因为身材足好，吼、哦，啊，生做真水，所以讲异性缘有够好，很多男生都献殷勤，因为家己吼，甲、哦、着这个同僚活动的时阵，态度阁足温柔啦，所以讲得到任何有真侪查甫警察吼，拢足容易主动被引流被砸等来和伊吃，而且哦吼，竟然一个有侦查队的刑警愿意甲伊共享绩效，共同享受啦，吼、哦，这个绩效啦，吼、哦，违反着警戒，吼、哦，要申报公奖，必须爱外勤刑警才会使一贯的，差不多呢，吼、哦，拢伫咧做内勤的伊啦，吼、哦，拢咧做内勤的伊，啊、哦，甲着同事呢，吼、哦，刷同啊来合标，伫这个呢公奖公文签名册当中，用共同参与案件来登记，一单哦就爽领了500字的嘉奖啊！啊，在做警察呢，吼、哦，你啊，这个呢，吼，嘉奖应该就是拢有奖金的款吧，啊不呢吼，升官也比较快吧，呵呵，最后因为缓刑伤过夸张啦，哎、欸，你讲50G可能别人未去知影到，500G也太厉害了吧，呵呵，比同僚来个检举专案等下曝光，这个呢吼，督察组介入来调查了后，帮忙说丁，而这个女侦查组呢吼，灌醉公奖的学长，后来主动甲着主管来自首，这个信义分局呢对着这表示专案的起因，拢因为呢警员。在吼，这个呢，签到成，这个刑事案件的时阵啊，将来过程的时阵，相关文件准备吼报告周转啊，这个程序呢有疏漏吼，有疏失，将在这个呢调查了后，撤销相关的奖励500G拢无啊，所以讲这就是要来维持着纪律啦。另外呢吼，涉嫌着伪造文书的部分，已经主动报请着台北地检署侦这个检察官指挥侦办，转达配合调。啊，这个呢吼，很开着姓丁的女侦查组，伊的从警史就是淡江大学法文系毕业了后，先伫苏宁公司做秘书，后来因为呢阿叔吼，小弟拢是警察，家己嘛足形成警察哦正义的形象，所以讲伫103年投入的警界的特考，最后如愿以偿吼，安尼先分发到家人的这个白富派出所，后来又搁调到信义分局啦，做警察已经10冬啊呢，并不是警。改菜教呢，但是如今传出着这严重的违纪吼，对着伊来讲啊，动车呢吼，安尼报考着警察的正义初衷呢吼，是相当的讽刺。但是有当时啊，你讲安尼吼，别人要好伊吼，伊无体嘛，歹势啊，所以讲为着得人和，所以讲诶，勉强吼，勉强都拿啦。啊，这个女警真的长得蛮漂亮的吼，这呢真的吼，这个人美吼，真好吼啊。异性缘好呢吼，真正有真侪好康诶吼，拢会安怎都会给你啦吼。啊，所以讲呢吼，家己爱修心啦吼。这有当下呢吼，好处吼，有时候变成什么吼？变成呢吼，这个问题啦吼。这别人要给你的好处呢吼，人咧讲一句话，无功不受禄，有听过无？啊，这都不是我的功劳啊，啊要记伫我身上啊吼。这呢吼。真正早班的雄灾啦！你若讲一单哦，4-5件，还是讲你吼10件、20件，可能不会被揭露啦。但是这一单500G的嘉奖，
这个警察界都无其他的人啊，对不对？啊，如果有其他的女生，敢袂讲会嫉妒吗？所以讲咧吼，这样咧袂使吼，真的不行啦！啊，真正就有人去检举他，检举他的人也不一定是嫉妒哈，有可能就是看不过去，干嘛讲咧吼？这种的就是啊，这个警界法律的漏洞啦哈。所以讲咧吼，乡亲朋友啊，不管你谁做水还是败吼，拢不要紧，咱人吼真正吼，这个呢看顾到的铺缘呐。哦，真正咱人看久就会扑缘，不一定爱谁做水，更加水的吼，看久嘛会感觉神吼，啊更加水的呢吼，真正吼，这个呢，算讲在一起久了也会觉得无感呐、啊。所以讲呢，人甲人之间吼，该在啥，这个情感呐、啊，情感呢吼，安尼呢，这个始终如一最重要啦吼。啊，无呢，你也看迄话查甫人吼，外口的小三生做外。拜呢，啊，厝内底太太生这偌水呢，哦，所以讲咧，不一定水吼，都拢会当安怎吼，即、這个呢，一世人啊，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吼，不管咱生这水啊拜吼，就是爱安怎量力而为吼，啊，刷得起吼，即、這个呢，唔是咱内咱的卖贪吼，只要咱人卖贪，拢袂出代志吼，贪。哦，哎，真的，哦，这个呢容易出事啦，哈、哦，去用诈骗的啦，哈、哦，常常有只一挂人在咧讲讲，哎呦，你唔通讲哦，去用诈骗拢是因为贪呐，首先咱扪心自问呐，哈、哦，是不是很多都是因为贪呢？哈、哦，很多啦，不是说全部哦，哈、哦，来听歌，黄昏行。

来，亲爱乡亲好朋友，即摆咱台湾有足侪人吼，拢有即个干眼症，逐天哦，即个目睭都有够大，有够涩吼。啊，真侪人呢吼，拢去食一挂叶黄素，啊是玉米黄素。其实你呐，总共食叶黄素、玉米黄素，对着目睭真正有帮助啦。但是哦，你呐无配合着欧米伽三脂肪酸吼，即鱼啊油、鱼油类食，效果差有够侪。哦，所以讲咧吼，即个如果脑底咧食即个啊叶黄素啦、玉米黄素的这個，你上好就是配合着鱼油类食，才有法度帮助你摄取。啊，如果你那是无咧食即个呢叶黄素，还是玉米黄素，干那食鱼油，干有法度吼、哦、来即个预防即种啊干眼症。我咧讲哦，欧米伽三脂肪酸。哦，就是鱼油内底 DHA， 伊会当保护咱的视网膜的神经，改善干眼症。所以讲呢，多加食一挂深海鱼啊，吼、哦，啊，这呢，吼、哦，补充着一挂鱼油，买当呢，吼、哦，做着足好诶保护目睭的效果。所以讲鱼油对着目睭的作用呢，吼、哦，这呢。会当安怎提供着足好的油脂抗发炎，吼、哦、抗发炎。所以讲，用亲和朋友，不管你是不是有伫咧食呢，吼、哦，即、这个叶黄素啦、玉米黄素啦，你拢必须爱呢，吼、哦，食鱼油类配合，才会当得到迄个效果。啊，那无真的可能达不到那个效果。啊，那单纯跟他食欧米伽三脂肪酸鱼油呢，也是可以达到那个效果。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即、这个物件对咱来讲太重要、太好诶啦。欧米伽三脂肪酸不怪会当得到诺贝尔奖。

0: 乡亲好朋友，时间来到尾声，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来背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再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哎！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做啊水蚂蚁啊，阿边啊怨叹哦，啊若有缘做伙，是会当斗几工，啊唔着斗，无斗斗几工诶，
1: 要斗阵，
0: 要，所以哦，较早一寡老歌就听起来真好哦，真好听哦，所以。这条叫做
1: 来去香港佚佗，这条是咱个那里歌咧煞袂记。
0: 哟，听个歌点，煞袂歹。有一个吼、哦，王大哥吼、哦，也信箱接到吼、哦，也迄个来批，讲我吼、哦，我咧开批店啦，每一工吼、哦。每一天啊，我的店吼、哦、来买鞋啊吼，
1: 足多嘛，
0: 好拢查某的，也查某拢穿裙，也无穿内裤安那，啊，所以吼、哦，这问题就是讲，我害我吼、哦、啊，每一天啊，啊，因咧试鞋啊的时阵，啊，拢鞋啊要试我寒好的我裤内。啊，因啊拢坐咧，啊，脚掀开吼，伫遐咧试，伊啊拢无穿内裤，所以甲进来啊，我目睭已经啊，根本要无看啊啦，眼压拢伤悬，啊，目睭拢得根本脱汤去。朋友讲，敢会当来斗脚手无？斗固定安尼啦，吼、哦，安尼，因朋友甲讲好啦，吼、哦，我甲你斗固定。我一个月过两万贴你啦，好、哦、啊！那后尾你赶紧来，哦，啊无哦，恁爸目睭会脱汤会死，哦，来我的店哦，试，伫试的迄吼、哦，大家拢无穿内裤，哦，有够食力，安尼看卡目睭拢脱汤，哦，真正有影，唔知要安怎就好啦，呀，安尼真正无法度。有一个七十多岁的阿伯啊，向妇产科讲啦：“大夫啊，我严重失眠，请你吼、哦，给我避孕药。我有这种药啊吼，我就安然好困个。”老太太讲：“讲医生讲不可思议的，讲啊，这吼、哦、这是避孕药。”哦，内底也无含这个，迄个做哦催眠的内底咧困的哦。啊，讲我知影大夫，迄太太讲哦，我相信我，请你相信我啦。伊会当帮忙我吼、哦、好困啦，你唔免问遐济个医生，都古怪咧。啊，用一个月了后，了啊。这个七十岁的这老太太过来妇产科看你，要大夫啊，遐丸啊已经用了啊好啊，几个月了后吼，当然按一个月用过一个月，老太太就甲医生讲啦，其实这药啊吼。哦，拢无安眠药的物件啦，啊，请你相信我，我就是吼、哦，因为阮啊后生甲新妇啊，也两个哦，拢总无伫个啊，啊，一个查某孙啊，已经十八岁哩，也来住伫我家哩。如果我那伊个牛奶啊，我透早拢泡牛奶互啉，啊内底拢放避孕药。若无这个避孕药好食嘞，我会烦恼。因为阮这个十八岁这个孙啊吼，是安尼敢那闹死人嘞，你敢知啊？嘴迄男朋友是安尼几啊十个呢？你也想看卖？啊，若有心哦，看我要安那，我囡仔饲的了咪啊？我要安怎死得？你想看卖嘞啦？哦。原来就是安尼啊，吼啦，吼，真正。也阁有一个吼，有讲吼，一个讲安怎，你敢知影？吼，讲亲爱，吼，因疫情了，讲我是不是 你第一日话，第一个查甫的，甲你做伙困的哈，啊，你当然是啦，哦，这迄查某的咱不耐烦的，甲讲哦，我真正拢想无呢。恁查甫太拢安尼，哪甲伊做伙困拢？出来，拢会问讲，我敢是你第一个查甫做伙困的？
1: 嘿，
0: 安尼超百几个问过啦，好，有够老，有够杂的就对啦。
1: 伊厝拢甲百几个困过啊。
0: 安尼真正有够差啦，大家拢安尼讲啦，真正会透路用嘛？我都想无咧，恁查甫太拢安尼啦，晓拢安尼，那会用讲别行无啦？安尼啊，迄查甫、查某甲晓安尼。
1: 惊死！
0: 啊，这个，这个说啥呢？老的吼，有一个老的，行到街路，看到一个查甫在遐咧哭。这老的就甲讲：“囡仔，你是咧哭安怎样啦？”这囡仔讲：“哭讲，因为我袂用做别行，查甫的拢会用做，惊我袂用做的代志个，所以我伫遮咧哭。”迄老的听听咧，有哪一个咧哭？迄查甫，大家拢会用做诶，我无多通做哦、喔。我哪同款啊？无多，我囡仔啥话？我哪甲你，我甲你同款，我哪无多做哦、喔？我嘛要来哭啦，然后囡仔要哭，大家来哭啊！搁有一个董事长啦，招待公司内底少年的职员，伊就讲了：嗯，我吼做者。查某囝拢还袂嫁，每一个查某囝拢若嫁啊，拢要嫁一笔钱予伊啦。哦，三十岁的查某囝啦，哦，查某囝美金嘛，哦，嫁十万，美金十万。三十五岁的查某囝美金嫁五十，四十岁的查某囝美金嫁一百。吼、哦，阿咧，哦，我袂用咧讲哦，互阮查囝哦食亏啦，吼、哦，有一个职员徛起问啦，董事长，啊，你有迄、那个有迄个五十岁查囝无啊？那五十岁查囝吼，
1: 五十岁，
0: 安尼加几百万啊，美金你想安怎？你到五十岁，靠妖啊，五十岁都阮某咧，阮某。五十几岁啦，要安尼啦。我某五十几岁，啊，你某要嫁无？吼、哦，那有要嫁吼？嫁真看偌济吼。有哪讲一个个？我那大家无嫌讲恁某济岁啊，是少岁安尼啦。你靠要啊！我的某你才会使我别娶一个要。这旅馆吼内底吼在算小啦，先生，你的小拢总吼，嗯，你讲还是偌济？伊讲我有带无几工，啊闲哦，小木太遮侪钱。伊、嗯、讲我讲哦，一点啊拢无唔对啦，先生。即包括网球场、游泳池啊、嗯、跳舞厅啦、啊、吼，等等使用啊在内。伊、嗯、讲可是我也免打网球，我也免游泳，我也无去参加夜总会跳舞啦，而且哦，我阁也无去使用因啦、啊。嗯啊！伊就甲伊讲吼，我甲伊讲啊，这是你家己唔使用的啊，共款这钱，拢爱算来个，拢爱算来讲，吼，安尼你知无？
1: 你应该，
0: 我唔是讲叫你莫用呢，这要互你用，啊，你家己唔用，啊，迄房客讲好，那安尼吼，你有哪欠我这的钱个？伊讲啊，先生。阮某啊，伫遮要互你困，你家己毋去困的啊，吼！啊，阮某要互你困，要互你爽，你毋爽，吼、哦！安尼个，吼、哦，要互你浸，你毋浸个，吼！你家己毋浸的啊，我来讲哦。啊，头家讲啊，无咱准拄起的，我莫改算啊。对啦，嘛甲差不多，我也无甲你用啦，吼、哦！啊，你这大的房间钱看偌济，我算乎你，吼、哦！啊，你也无用阮某。啊！你阮某遮个就毋免，啊！你算房间钱倒啊！安尼敢好？伊讲好啦，安尼嘛受理呢吼，啊！无共用啊，你通算啊，对不对？有一个马上哦，特别结婚的查囡仔，甲因老母讲新婚哦， 迄、那个做新婚的生活，因、嗯、老母甲伊讲，当你蜜月上眠床的时啊、嗯，你啊衫裤拢唔免脱。当然，伊啊会转来，新郎会问，伊即马转转来问因老母，问因丈，恁厝的家庭拢无精神，无正常咧，吼、哦，伊讲无啊，你问这啥物代志？恁查囝教我去蜜月旅行，每一天啊，哦，拢戴帽啊，啊，衫裤穿甲安安的睏。哎，我问你，哎，是要创啥货啊？蜜月旅行是要创啥货？哦，伊讲嘿啊，这蜜月旅行就是爱安尼。蜜月旅行，若甲安尼拢拢要自己食饱，拢要做伙，要烧烂，要迄落尔吼。你著住台湾尔就好啊！你带去外国去蜜月旅行，是咧蜜月上面挖哥呀，对不对？加无彩钱的，去遐会当看风景，有雾看雾，没雾看恁老母。你甲找咪？伊讲无啊，我是讲有雾看雾，无雾看啊，看恁阿姑呀。还佫有一个少年的吼，有两个少年的太太咧讲啦。我实在看袂出讲。恁甲恁先生吼，每一拜六拢出啉酒，啉甲安尼茫茫茫哦。逐礼拜拜六，吼拢啊，甲恁某啊，甲恁先生两个安尼啉甲，拢醉甲足食力，安尼到底是安怎啊？其实无甲你讲，你也毋知，讲开你就悲哀啦。讲啊是安怎样啦？是到底安怎啦？伊讲冤枉啦。伊酒爱甲我伫嘴安伫啉啉甲崩起崩啊，啉甲已经有够茫茫茫啊吼！安尼你知无？伊讲啉甲茫茫茫是安怎？啉甲茫茫，伊甲我当作外口会叫的新查某啦，啊，所以伊安尼讲较爽啦。啊，我嘛冇听过讲安尼，所以冤枉就是安尼，哦。把他当作我外口叫的新查某，酒啉好忙的，啊，看到我吼，讲我是外口的新查某，安尼伊才会刺激，啊，我爱配合伊咧，无伊的外口去乌白开咧，啊，听听嘛有理，哦，安尼哦，讲晓啦，对啦，安尼对啦，晓。阁有旅馆的头家吼，在考试啊，在问着对啦，要考。欸，要入来做服务生啦，三个的对，查甫应征啦。问讲恁若无意中啦，推拄啊好人客房间门吼，
1: 安尼
0: 煞柜拄啊看到人客规身躯无穿啊，伫房间也是讲伫洗身躯，恁看到恁会安怎讲啊？第一个讲我，会讲是咧啊。转个门关的，也可提出来。
1: 提出来。
0: 第二个讲是的，对不起，小姐，门关的可提出来。第三个讲是的啊，先生，门关的提出来。结果啊，头家用迄个第三个。
1: 第三个哦。
0: 第三个，伊讲先生啊，因为到迄个是小姐，啊，结尾先生就是讲你看无清楚啊、哦，
1: 看无看无看到就对啦。
0: 对啊。啊，所以哦，
1: 这是反应哦，
0: 反应第三个录取了，头一个、迄两个拢无录取。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起乡土味爽口辣的哦。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安子说哦？还
0: 有一个呢，有一个哈、哦，一查某的身躯无穿嘛，哎，一转。入去，伊讲哎，啊，赶紧看到伊哦，关穿。伊讲啊，你是做服务生闲呐？阮衫裤都还袂穿呢，都还袂穿尔。啊，你就捧物件入来，无啦。啊，你有叫啊，阮就该捧个。啊，你煞拢无弄门，伊讲无啦。啊，那我拄啊好，规身躯无穿，要安怎？伊讲无啦，阮会看啊，你要看对，阮看锁匙，看锁匙孔啊，锁匙孔看你内底哪有穿，我就入来。哦，啊无就讲你的门哦， 要入来的门啊，有一旁啊，细个旁啊，啊，你要怎麼看？你是秘密偷看看？无啦，唔是啦，我用镜吼，啊，甲倒照，看到你若无穿，我就无入来。啊，你若穿好，啊，我就入来。我拢有在看的啦，若唔看锁匙孔啊，无就用镜。吼，安尼你知无？哇、哦啊！你这间店哦，恐怖呢，
1: 无、啊、啦，那套、啊，
0: 哎、啊，我还讲啦，嗯、你也免想遐济啦，啊，是安怎样？查某的啥物物件生一堆，拢一定会袂歪错，袂歪错错错，查甫也同款啦。迄东西物件生伫啥物所在，拢一定会袂晓走伊。啊，遐也无啥物好看啦，阮住伫真逐工看啊。哦，啊！恁这间店真正足恐怖的哈、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即马收听的这么个台湾思想机，我叫做英皇啊咧，
1: 我叫做小雨啊咧，
0: 听了袂歹，大家多收播啊，会记啊，听了啊，这节目都安尼爽，有那香土土安尼吼，香土味啊，来我产品共享一下。
2: 我未习惯，叫万寿堂加送
1: 啊！好、哦，安尼万寿堂。
2: 我咧吼，我七八十岁，大家讲，啊，你面啊看加遐白啊，加较早加足水个。
0: 安尼哦，布景面的啦，鞋业更济，迄抹抹咧，安尼水洋洋、水当当，你着早暗加抹。查甫查某来抹，抹抹咧，查甫烟头，查某的水出去，少年搁青春哦，出去未失你个礼啦。
1: 水洋洋，
2: 我老家安尼啦，
1: 没有，我又没有。
2: 在操作咧，简太太嘛叫我甲买八罐。
1: 迄、那个陈大姐，简太太啦吼。迄、那个陈大姐，简太太啦吼。
2: 上来时我才骑云梯咪。
1: 安尼哦。
2: 我爱骑一公里个俩。
0: 好。哦。
2: 系啊。
1: 好。感谢呢。
3: 哎呀，我个爱迄个做美女六而已。
0: 花了有水无啦？
3: 有啦。
0: 哎呀，
3: 有水啊，有水啊。我嘛不能用，
1: 好、哦，谢谢啊，感谢
0: 你。你好，我英雄啊。
4: 英雄小雨真正有影咧，我昨去太平啊，真正无回呢。我要拿做，要拿做啊，那做工搞不讲欠一桌啦。买美女就容易，哦，真正有影咧、哦哦。
1: 谢谢大家咧，谢谢
4: 啊，
1: 谢谢哦，
4: 真正无回。
0: 食了好无？
1: 食了好无？
4: 哦，我来讲，食了都好。食了迄我酒精拢袂啊，啊拢袂酒精，啊手啊袂像那做正经啊，我手底啊足冰的啦，我像看舞咧跳舞，手是非常冰啊。哦，啊食那做就无啊，就好。
1: 哇、哦，真好！
4: 再来呢，我暗棍啊，进来酸啊，啊，搁种一瓶啊，啊，就是种一瓶小块、這個，这个下怀了了，这个做掉这个骨囊，啊，去照 X 光，伊甲我讲吼，我就退货啊，医生嘛无用药我吃，五年外前我听你咧节目的时候，我就去买那做，吃一个一片花尔，讲哎，啊，那就那唔免太太啦，啊，叫一光进来去买两组，吃了就好。
5: 我甲你食南瓜鸡蛋
0: 的
5: 纳豆，足好啊！我即摆去报万哥哥
1: 食，讲
5: 半个月尔，讲足好用啊！伊迄就是八十六个，啊，常常八十放着，啊，毋是啊，开门报伊去买来食尔。讲甲讲好，阮阿嫂甲讲好，阿哥啊，拢唔爱较早讲咧，我后尾落死。
0: 哦，
5: 对。啊，毋是啊，阮哥哥后尾甲落死啊，啊，真白食，满天人困
0: 袂着。哎，开门拢免开门杯啦，驾少就个个中
5: 啊。嘿，啊，食半个月尔，人伊去买两罐两罐安尼啦。
0: 哦，好。
5: 讲食半个月尔，讲足好个。我嘛就习惯去选只，你隔壁一个娃娃上八十八岁啊，拢包着酒啊。我昨昏啊，找公啊去互看，叫因正式甲买一只，还是足济个啊。
0: 好，谢谢。好，谢谢。都生食南瓜子，
6: 食了好过是袂歹。我拢暗时啊，拢日夜颠倒啦，啊，塞车塞几工的腰酸力，啊，腰酸即马就是讲哦，啊，袂歹啦。
0: 注意南瓜子哦，你来看来食就无唔对啊，继续搁甲保养，豆豆食，啊，你会愈来愈好啦。阿孙诶，讲阿公阿妈，哎呦，恁的身躯有一个臭尿破皮呢。阿公甲阿妈哦，讲来啦，我抱者，唔啊，臭尿破皮。啊，咱嘛足歹势呢，真正有影嘞。啊，因为咱台湾有当时啊哦，便所还袂够，啊，就拖落啊，全着水水声嘛，拖叫呢，拍卡枪也拖叫，啊，拢唔敢甲人去佚佗呢。暗时啊，咧做鬼面，我还真艰苦，要介济即落型嘞。啊，尤其迄查甫人啦，到五十以上哦，迄粒雨伞会飞大，五十都啊五十倍啦，六十都啊六十倍啦，七十、八十倍，啊，那八九十哦，拢一百倍呀。所以要放放无，放紧紧。 阿姨哦，你若无甲保养哦，都爱徛徛规波，像个地鸡汤安尼，真正有影慢慢啊滴，即拢欠心啊，今啊变辛苦的心。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饮蓝莓汁来食上好。科学家讲啊，全世界蓝莓汁百百种，对一个个上好。科学家讲美国个上好，所以咱英华甲小雨也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饮蓝莓汁，你也赶快食。食咧到地哦，好你安尼啊，放叫大缸的大缸哦。暗暝安尼，暗时啊，装几枚面皮啦，加少就多一种；面皮啦，加少就多一种。主饮人袂止，你早时啊，甲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亲戚样样。尤其迄翁仔某啦，感情无偌好哦，食食咧哦，像好你妈的爱死的，够好就对啦。主饮纳豆王，我甲你介绍的主饮纳豆王，你也赶快食。你看日本人现在太遐长岁寿，因得自己食饱，拢在食这个纳豆。所以吼、哦，纳豆上盖好啦吼，食咧家己上盖勇敢，因为伊也改正是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伊也改正是讲些伊有法度吼溶解血栓，让你的血路循环会好会通啊。啊，个维他命 K2 哦，食咧家己骨头才会顶。啊，我都有食过筋络、过骨头的咸啊，太骨头拢总无啥感觉，因为你就是欠维他命 K2 哦，甲你带落去咪。啊，带落去咪，迄、那个骨头唔只会顶，筋络唔只会翘，所以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副药，食咧到底，互你安痛痛痛，骨头顶空空，哈哈，互你安尼行东往西无问题。内底佫有红景天，红景天是咧食安怎？咱的莫大靠力，

袂知安怎画呢？真正有个人安尼哦，三四十岁也看起来老嬷嬷，美女了，伊抹了到一青春，搁倒少年哦。啊，咱等下节目煞赶紧去看。主音纳豆王主音男鬼子美女六一，等你赶紧去看啊！以上产品刚上。

0: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支持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发铁达必通哦。
1: 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联合甲小杨刷卡为大家服务哦。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对唔知啊，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总会当询问，唔免设计。啊，咱这会当点歌，看你要听啊、哦，什么歌啊、哦？你有拍电话来点啊，空八空空。0800664499，0800664499，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英雄啊，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小玉啊，你好，
0: 我
2: 来点歌，
0: 好
2: 啊，
0: 啊，
2: 我真久没点歌嘞，
0: 阿妹啊，
1: 好来啊，
2: 来点一条乱歌，
0: 乱歌呢，
1: 啊，你听够落雨，
2: 无诶，
0: 无好，
1: 这几日好天哦。
2: 嘿
0: 呀嘿呀，
2: 好
1: 谢谢啊，
2: 好，
1: 要等门谢一啊，哦，喂你好，我英雄啊，
3: 喂，小玉好，
1: 嘿你好嘿，
3: 我
1: 想
3: 收再会也更多，
0: 再会，
1: 哪里参差兵，哪里参差兵，好，
3: 好谢谢啊，
1: 好来接头，好好
0: 再会呀，
1: 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对。
4: 哦，我食烟，迄纳豆甲迄吼，食十年安尼，即摆去甲验吼，我迄胆固醇拢无安
0: 尼。
1: 后来生病感伤，
4: 系啊，
1: 啊足好吼。
4: 系啊，胆固醇拢无啊，无较早拢爱食胆固醇的药安尼。
1: 哦，好啊，好啊。
4: 去做检查拢无安
0: 尼。安尼吼，安尼继续滴，
1: 啊，恭喜啊，
0: 恭喜你哦。
1: 啊，要听什么歌来哦？
4: 哎，刚五点啊啦。
1: 好好，啊谢谢，杜家生生病感伤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5: 哎呀，大哥你好，小爷你好，
1: 哎、欸，你好，
5: 热个烧无咯，
0: 好热，好热，心静自然凉，
5: 心静自然凉，
1: 哎，真正哎，
0: 心静自然凉咯，哎、
1: 欸，今麦吼天气愈来愈热。你看迄、你看迄澳洲一边热到40几度、
5: 哦，对啊，
0: 哦，怎么会这么温度这么高吼、哦？
5: 那活着真是人间地狱呢，就是折磨呢，哦，
0: 没有是动作底下那个坑楼里面的
1: 哦，起码改那规个吼，拢改迄日头的臭氧层。甲拍破去吼，啊！即摆日头就愈炎吼，啊！迄款迄落，遐一挂冰吼，冰角遐
0: 都融化了，
5: 都融化了。现象。现象。啊！一挂迄种什么，迄种破坏这种自然环境啊，结果即摆拢反扑了，即摆拢
0: 来。他现在在反扑了啦，所以要。
1: 即摆你也看，伤过热，到尾啊，大家拢唔免穿衫裤，脱衫脱裤，像个鼹鼠人啊。
5: 我现在在增加太多，
0: 太热了吗？
5: 你比较寒哦。而且那个上帝一张玫瑰花，
0: 上帝一张玫瑰花，
5: 你看大概这首歌唱的蛮好听。
0: 没有，
1: 谢谢，
0: 我加白哦。
5: 小玉唱的也蛮
1: 好，
0: 好，
1: 谢
0: 谢哦。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6: 啊，哎呦，我小玉啊。
1: 哎，你好，
6: 麻烦一下，我准备转来了啊。啊，点啊，用一个乌来山下一朵花。
0: 乌来山下一朵花，
1: 好，
0: 好，乌来山下一朵。
1: 哇！
0: 乌来山下一朵花，较凉啦。
1: 好，来啊，赶紧过来，甲唱歌啊！
0: 来，我来安排这首，我看一下哈，比哀愁的火车站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哀愁的火车站。
1: 火车站敢会哀愁？
0: 要来，今麦再来个唱一条歌咧。
1: 来哦，我今麦要安排这首歌吼。赵美丁呢？赵美丁、
0: 啊。赵美丁，看到赵美丁就走个喷腔来。

0: 这首怀念的老歌，这是较早
1: 哦，连续剧的歌吗？
0: 中视的连续剧来的，
1: 叫做《
0: 走马灯》。啊，这主唱人就是那个啊，这柯兰芬啊，唱《苦海女神娘》的柯兰芬啊。
1: 苦兰芬，
0: 苦兰芬，兰芬，
1: 你要讲清楚啊！
0: 好，来看紧过来个三品刚上一个。
2: 吃南瓜籽啦，我是听到你讲放药的啦，我感觉放药的有啦，
1: 有差一罐，
2: 有啦，我吃两罐啦。
1: Okay.
2: 啊，搁迄纳豆有啦，那几乎毛差一罐。
1: Uh-huh.
2: 啊，我就是之前偷传药啦，我唔捌偷传药啦。
0: Uh-huh.
2: 啊，就是有偷传药，啊，歹势，我想去买你迄种来吃。
0: 啊，吃了有较好无？
2: 我偷传药啦。
1: 好，安尼安尼就好啊。啊，佫会记的吼，滚水爱加啉寡，你滚水爱加啉寡哈。
2: 哦，
0: 爱食一段时间，食较久一段时间，也佫较好哈。
1: 好，祝你健康啊！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铁、佮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佮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哪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远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油，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县。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籽，你啊，早时啊，吃两粒，暗时啊，吃两粒，吃吃，你身体加作好，无你啊，有的人走路会磕磕颠啦，吼，啊，愈吃愈咸，唔知影咸正，所以美国进口主因南瓜籽，你赶来甲吃。红阿婆感情无偌好，食食继续好哈。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自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伫6:00到6:30，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半都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协福呢，天方夜谭大不同哦。
0: 来，今麦过来个唱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最后一页呢。
0: 最后一页。
1: 是的。
0: 好来。

0: 爱记啉酒唔好开车，开车唔好啉酒，食毒唔茫食毒，啊爱记咧，唔茫去食毒，食毒啊！你也想食毒都咧凄惨嘛，佮食毒佮开车啦，你想看卖看到食来无？来，我三片刚上者。
1: 应该我有甲你问讲，迄头壳疼，迄疼几啊十年有啦，食纳豆有
2: 好。哦，爱食。
0: 食咧纳豆较好啊。
2: 有吼、
1: 哦，有吼，咱做饭拢无咧疼。
2: 安尼吼。
1: 以前啊，一工疼两三摆安尼啦。
2: 哦。啊，即马无咧疼呢。
1: 无呢。哦。我再搁继续。
2: 要继续甲保养，甲保养咧好。好，祝福你哦。好。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兴、甲嘉义。桂林有林立甲姚达，林德有进如甲济德，新华有和泰，满岛有信兴，六甲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做伊嘛，都王，你都安尼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食两个月了，你啊检查看卖，你就知影讲物件好歹吼。物件好歹检查就知咧，唔是用嘴亲在讲讲的呢。所以嘴嘛都往你个肝内个食，配合嘴南瓜子果啊夹来食哦。哦，食咧个得酷酷走，真正有影，身体加作用的啦。食到你就知影，连腰酸都好去啦。所以嘴嘛都往个嘴南瓜子，你也个夹来食上好啊。以上三面刚上。

0: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来，我看一下时间吼。
1: 啊，今日里面唱，咱咧录个唱片内底，啊、你迄个啥物？
0: 啥物？哦，照顾我。
1: 一条一条国语，一条就是。
0: 望秋风啊！
1: 哎、欸，几分啊？
0: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哈。
1: 我今日唱无错的，
0: 不是啊，我要看看第几首《望秋风》吼、欸。嗯，好哦。望秋风，
1: 小要唱一段小调的吼、哦，望秋安呢？迄、那个望秋风敢小调？
0: 望秋风，哎、欸，怎么转不回来呢？
1: 敢迄个迄个敢小调的噶？
0: 嗯，
1: 敢小调的，那这转袂转来啊？
0: 对啊，好，转转来啊。
1: 哦，来，望秋风啊。

0: 思想机无起啊，菜脯今仔罔加咸。每一工伫即个节目中，好咱听证明，做事大人有迄责任，甲囡仔交代，唔通去溪啊边水库啊边水圳边危险的所在去啊游泳啦，去啊掠鱼啦，去啊掠鱼。因为有的人唔知影水深啦，也唔知影水偌深啦。一整年当为着讲要去掠鱼，安尼哦，安尼吼，要去啊海边啦，还是讲水库啊边安尼游泳掠鱼吼。安尼去有最毒死的，去有最老的，是有够多呢，有够多呢。所以讲吼，咱这做老爸老母拢爱有迄责任，啊，家己仔交代，大人嘛同款，唔好去危险的所在去啊，耍水去啊，掠鱼啊哈。
1: 感恩嘞，来哟、哦，咱即马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壁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鬼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红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祈祷祈祷，一尾沙巴鱼，小鸟啊啊，食食去，佫无地套哦，鸟啊家去，佫无地套。哎呦，沙巴鱼要啊无地套呢？到底是要安怎？伊讲无地套就卖套啊，你佮大大咧套。哎呦，我姐姐，我弟弟，你是姐，我是弟。唔通夜刀啊！挂我的香槟耳，呀，挂人个香槟耳哦，遐呢？
1: 挂耳啊！
0: 遐挂耳啊！囡仔囡仔，掠邓英啊！较早来看到囡仔囡仔囡仔，大头翁啊！吼，一只粒珠，相拍唔认输，夜的哥弄金箍，金箍一个杯哦，大头翁啊！吼，也全放风吹。风吹断了线，大头翁啊吼，也放晒剩一半。鸡啊鸡哦，人要抬你哦，
1: 要抬，
0: 抬我要创啥货？抬你要来做，要来做满月兼做多济哦。一日生一百粒，晓？鸡啊，人要抬你，啊是安怎？讲你未生卵，一日生一百，两日生一卵。哦，人要抬哦，人要抬啊哦，啊啊，人要抬你哦，抬我要创啥话？抬你未生卵，一粒孵，呀吼，人要捡去互饲新孵，人要甲伊抬呢牛啊，人要抬哦，抬我要创啥？抬你哦，要来甲你捡根哦。你唔捌听人讲哦，善本善哦，甲老师偷硬加紧，要呀，迄个做营养官开雨伞，人点灯伊出来看，看啥货？看新娘，新娘遐尼大，无钱去甲娶，也吼娶入厅，看阿娘，阿娘吼是无穿裤。拜兄嫂，兄嫂无穿裙，拜良船，良船磕磕杯，拜生威，生威强强棍啊！一个囡啊，头挂得顺，也挂偌济，挂起也要卖，也要甲囡仔做多济，吼！宝啊，也要创啥货？宝啊，生啥货？宝啊，生家雀，抱出来。也空空拨，吼、哦，抱入去，啊，煞救袂活，抱啊，抱都抱嘞，尻川阁乌索索，雷公啊，人雷公空空飞，啊，跋落田，田咧生柳枝，柳枝咧生土板，土板咧生橄榄，要、橄榄香头红，红来挽来食。要也请上丈人，丈人学了水，阿哥娶阿嫂，阿嫂吼也走入房，阿哥煞变大人，吼、哦。安波姐就是个贤呐，叫做安波姐，
1: 乱人家。
0: 呀，安波姐好哩哩，好要嫁，要嫁到，要嫁三西，三西就是咱咯。
1: 梳子吗？
0: 对啊，西头门遐做沙西。
1: 沙西哦。
0: 要过沙西，沙西要西头，要过老高，老高要爬树，要过，到尾啊过花香，花香要读经，到尾啊吼，过庆兵，庆兵哦要出战，啊过菜宴，菜宴真好食，过一日去食，第一。国公第二文王第三骑马蛇骑蛇马第四犀牛犁要第五龙丁牌第六阿气台第七也要去走去报第八啊过万刀第九高金宝第十个弄大罗弄一个恁老母真够格哦真够格。鸟，鸟啊，鸟逼吧，放晒锅网打，网打洗袂脱， 鸟啊掠来压骨，压几支？压三支，一支要拍落，一支要拍鼓，一支也要关刀鸟妈做。天哦哦，要落雨，即个鱼要娶某，水鸡光叫大巴肚，青衣夜骑叫艰苦，孤单顶也迄个比打拍鼓，也即个鱼，即个做媒人拖杀，杀娶要做某要阿芒啊咧分大地，乌白女，乌白女。啊，拄到四金宝啊，食一碗白米吼，也配鱼啊煲，鱼煲芳，吼、哦，鱼煲芳，也头前买鸡公，鸡公跋落水，夹得哥拍水鬼，水鬼面乌乌，夹穿拍石鼓，石鼓走去咪，骨架剑也。呀，迄个鼻出头，呀，骨甲厚，甲一个唔正厚，煞落一粒头，晓？真有，因为落一粒头哈，落头嘛，无落老，伊就兼翘头落脸，迄个翘头落脸，三啊三只鸡，晓？呀，三啊三只鸡啦，呀，迄话就讲，乞只是恁小弟啊？
1: 为啥话就乞只变小弟咧？
0: 乞只变小弟。有一个讲大仙呐、啊，我甲阮某婚后哦生几啊胎仙啊，拢总查甫的啦，生十几个拢查甫的啦，要。啊，即卖伊就甲讲哦，大仙就讲你顶世人吼、哦，查死啊。好、哦。所以情人呐、啊，到现在拢阿未死，你的你较早的情人呐、啊，拢阿未死。
1: 情人阿未死。
0: 所以啊。你咋死？你即马吼，就爱娶，你即马娶某，你即马生吼，拢总查甫的，也因为遐去足济查某也袂人娶，所以遐伫咧等你娶。老王的去参加一个牧场啦，老王的吼，歪点一个想讲哦，就甲老爹讲啊，老爹，你的主动，你接牛奶遐吼。嘿，招我一个好无？
1: 啊，
0: 你招你要创啥个？你免管遐济啦，这招我就对了。哦，迄、那个老王个哦，半暝啊吼，全夹咧接牛奶个哦，想讲哦，接下来甲接这个所在蛮我爽个呢，总甲接下面遐，像个牛奶安三分钟，老王个吼真爽。啊，关掉，结果关袂掉咧，啊，唔知要安怎，搁一日啊尔，哦，搁真爽，搁一日啊真爽，赶紧拍电话三遍啊，赶紧拍电话，腰酸痛到要死，就拍电话讲，老弟啊，吼，你迄个是四五零的哦，迄是安怎样啦？我会死我，你啊，你是安怎样啦？我甲三斗伫遐啦，啊，即嘛哦，已经哦。勤啊勤，有打勤到拢无打，勤到已经三遍无法度，腰酸背痛，人根本死要昏去啊！迄电池堆啦，要切开啦！老电甲讲无法度啦，迄机船自动的啦，迄、那个吸牛奶的吸甲一粒一公升哦、喔，这样我都会家己停啦！哈哈，恁爸死，我看我这吸十年嘛，无法度一公升啊！我看我无死的我。上下你要挨乌白病啊吼，乌白病你无死，所以咱也唔能乌白病啊。迄物件好好啊，乌白病啊，挨去乌白病。有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的吼，去露营，看到边啊吼，的大帐篷在遐。
1: 搭帐篷。
0: 啊，到阿妈的时阵啊，就听到迄人的声，哦哦。人的
1: 野外有狼，
0: 有迄款野狼的声就对。这时阵查某就嫁啦，嫁，哎呦，人会惊嘞，人会惊死啦。
1: 会怕大野
0: 狼。人会惊嘞，大野狼，人会惊嘞。有安尼，这查甫转去外面哦，压两支棍啊，去查啦，两支棍啊，哦，入来， 一支好迄个查囡仔，哦，你啊，迄支棍啊，也查甫一支，查某一支，伊讲你啊，吼、哦，甲迄查某讲，你在里面，吼、哦，在里面呐、啊，吼、哦，安、嗯、尼。知道吗？哦，
1: 要不要出来哦？
0: 要，伊讲你在里面，哦，要我去外面收银，就是去遐收银啦。
1: 收银哦。
0: 要伊讲我去外面收银，啊，查某讲啊，说啊，你啊老啊你拿木棍，老板娘你在拿木棍在里面助威。安尼呢？
1: 自己保护自己的丢啦，自卫。
0: 阿姨讲你要去外口收银，
1: 收银
0: 的收银的，像人在迄个。
1: 收银。
0: 查某的讲你在里面助卫，呀，迄个查某的吼，一个听到尔，讲唔免啦，迄人来，伊就行出去外口，人来吼，我负责倒啊，免去夹锤啊，入来，免去夹多啊顾啦。讲你唔是足惊野人？无啦，迄假啦，困啦，要插插要遐济啦，来啊，遐，所以假，爱迄条个假，吼，所以哦，迄查某嘛真假，呀，落雨啦，算讲落雨了后啊，天气好啊啦，啊，伫头前车牌啊遐等公车啦，啊，这个时阵有一个查某哦。穿个胸坎足老个，啊，搁短裙，一个正妹就对了。啊，手用手机啊，行过来。啊，一个甲讲，哎、欸，小姐，前面沟很深哦，哦，要注意一下哦，
1: 注意一下。
0: 哎、啊，查某讲，对不起啊，今日看人个沟很深俩，伊讲看伊胸坎穿老沟很深，安尼，晓。加一点尔，乒乓一下，落去水，救命啊！救命！林伯，跟你讲，前面沟很深，你唔听，你
1: 去甲
0: 你，甲你讲，林伯讲你的胸坎沟很深，甲你讲你无咧听啊！哎呦，救命哦！有，所以讲哦，
1: 你是讲要讲水沟很深，你无要甲听？
0: 有啦，啊，一对翁仔某啦，去动物园啦，一看。看迄狗啦，啊！就问，哎呀，开动物园开个关键，伊太拢无看狗。
1: 无狗哦。
0: 有啦。
1: 太热了吗？
0: 唔是啦，啊！就叫动物园的人来，讲啊，恁只动物园啊，无狗互看，你看安怎样啦？伊讲歹势，因为迄只狗母咧起痟吼，啊，即马伫内底啦，啊，狗刚叫轮在拍一下，你看只狗母安尼哦，在叫轮呐，哦，伊讲啊，无伊无事，你嘛讲出来外口互看一下。我问你啊，你若甲恁翁两个咧做伙的时，房间敢要出来外口往看？讲许安尼有影对啦，啊，无卖我赶紧卖看。
1: 不要打扰人家。
0: 啊，无我赶紧卖看啦，哦，安尼好无啊？呀，安尼好无？讲好啦，呀，哦，所以讲哦，有一天啊，一个心血来潮啦，啊，两个翁仔某啦，啊，全车驶咧啦，哈、哦。嗯也去佚佗，哦，我对迄天鹅湖遐过哦，看到一只天鹅，甲只公的，只甲母的吼，吼、哦，坐伫个，哎，徛伫个海，伫个湖边遐，两个，吼、哦，两个伫个谈情说爱呢。因某就甲讲，你有看无？迄两只伫谈情说爱，哈、哦，讲笑话，对啦。啊！即摆两个过去佚佗，甲买暗嘛，佮倒转来对迄湖遐过讲，因某你也讲，你也看卖咧。人个你较会无像即只鹅安尼，鹅公甲鹅母吼，天鹅甲天鹅母，你有看无？会知甲真两个还佮底下相好，你也看卖咧。然后佮咧烧烂，你看卖咧哈？你太会拢免恶意啦。啊！因翁就讲。林尼亚卡尔，什么鳄鱼？你敢知影迄只鹅，迄只鹅公，迄只你知无？你去看迄只鹅公，伊出来天鹅母，你看下仔迄色甲真拢无共色，你无看伊？迄一日换一只，一日换一只呢？你叫恁爸讲一日换一只查囡仔是毋是啦？
1: 无共只。
0: 听听来讲，吼，啊，无好，唔忙啦，唔免啦，吼，唔免，安尼真拄好啦，吼，无你讲叫我换，吼，啊，我就来甲换，啊，安尼，三个查某的吼，伫比看内裤堆一个墙啊会变变，一个吼，即个第一个查囡仔吼，无客气，内裤脱开甲蛋多来抢完吼，哎，转掉咧，三分钟拢无落来。第二个转甲内裤安尼脱下，甲弹起了后，要转黏的哦，规领内裤转黏的拢无迄落。最后迄个查囡仔吼，内裤脱开了后，迄内底吼有虫啊，甲内裤卷咧走啊，就是表示迄查囡仔吼，嘿，买偌久无换迄内裤有生虫哦。甲迄内裤扛咧走，带钱嘛，安尼走啦，吼，安尼啊，有迄真正有够难摸着对啦，吼，吼。因某讲，问因老公啊，为什么哦？结婚了后你拢无要送我花，啊？啊，未结婚时阵，逐天送，啊，即摆一个结婚，拢无要送我花，啊？因老公讲，你敢捌看过人咧钓鱼？钓鱼钓了啊，迄鱼啊已经钓到啊，哎，敢有够？敢有够放鱼去迄个钓的物啦？空暗笑的，对不对？
1: 钓完鱼就不用鱼饵了哦。
0: 要啊，来来，台湾思想起乡土味，爽够有力的哦。
1: 太搞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意啊？谢谢哦。也
0: 有一天哦，有一个查某的，因翁破病，拢伫厝内。嗯，一因这因兜拄啊回收了，一回收吼，吼，回来的时阵看到回收，伊安尼哦，赶紧啊，全跳落水缸内底吼，安尼规个吼水缸内底吼，规个水压咧哦，去拍火吼，啊，全对因翁全爱出来了。啊，这个人哦，伊啊，伫因这砖头啊，吼，大家拢讲这个人实在有够好。死了后，大家拢甲伊怀念嘛，啊，甲伊个名刻一块碑伫遐，写讲哦，因为这查某人叫做归兰啊，也救因翁哥，啊，用迄暗光夜咧安尼。去到地界，规个火拢总甲拍花的，救规砖头，佮兼佮救因翁，所以用一块碑写讲归兰拍火，所以大家若对迄个砖头佮讲哦，这归兰拍火啊，这归兰拍火啊，吼、哦，所以大家拢知影讲即个所在叫做归兰拍火，吼、哦，归兰拍火，吼、哦，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即摆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机。啊，我叫做英皇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感谢大家收听，好啊！我来三品刚上一下。你好，我英皇啊！
2: 甲你讲讲吼，我顶下五月今节啊，甲恁买到2万块。哦，啊，我之前去医生馆检查身体，甲照膀胱有几拢正常，足水个啦。
1: 足水吼！
2: 哎，啊，但是伊检查回来，讲小块血啊，那流啊高高啦，啊，卡流。
0: 啊，你纳豆食偌久啊？
2: 我无食，我无食迄。
0: 我讲你听，你个纳豆加迄个蓝莓子夹咧食安尼哦，食是好啦。迄只咧花就青啊啦，
1: 特别高高啦。
2: 我以前只甲你开一包诶高脂
1: 高血脂诶啦，
0: 高血脂诶啦，你
2: 伊就讲血流啊较高啦。
0: 啊，较高你要食那多上好诶啊，只两个月啊，你甲检查吼就青啊啦。
1: 花就青啊哦。
2: 哦，加那多安尼
0: 啊。啊，你要让一点钟甲食呢哈。
2: 哦，好，
0: 谢谢
2: 啦，
0: 甲你麻烦。来接得未啊？
2: 哎，你好阿妈，
0: 你好，
2: 我吼羡慕你的美女的哦，高赞了，真的好棒、
0: 啊。哦，来，啊你白泡泡又咪咪嘛，
2: 白泡水洋洋，
0: 真正好哦，继续去啊保养哦，愈来愈水愈漂亮。
2: 迄个属于南街之家，迄个
0: 纳豆
2: 纳豆王，
0: 啊好无食咧安怎？
2: 哦，出山来看吼，本来叫金龙白啊，
0: 哦，
2: 本来卡白山来行，啊起码吼行到足好势啊。
0: 哦，安尼上好。
2: 本来吼放尿拢爱起来两届三届，起码拢一届尔。
0: 好，
1: 感应真好，
2: 好，
1: 感应真好，谢谢你感应。
2: 我很欣赏你们俩。
0: 谢谢。
3: 我吃了差不多四年了。
1: 继续保养哦。
0: 好，祝你身体健康啊！再见。
4: 来讲我高雄人啊，我做些轮务的啦。
0: 好，谢谢。
4: 啊，说你囡仔多少岁？三
1: 年啊，
4: 我生活苦啊，几十年啊，歹解解过。
1: 安尼哦，
4: 啊食食少几年啊，足
0: 够。好好，谢谢。够
4: 好困。
0: 安尼哦，安尼孙暖好就好困啦。
1: 安尼继续甲保养落去啊。
5: 英雄啊，你好，我有解关一关的，迄种你无面黑吼，大家你无拢熟悉
1: 啊。抹咧吼会较油吼，啊！即下你抹咧有水水哦。
5: 系啊，我想讲伊有乌斑边，伊就是看我边水水，我甲伊讲吼，伊讲好，我含你讲几杯好。
1: 嘿，
5: 伊乌斑足大点。
1: 系啊，对啊。
0: 大点迄一段时间啦，哎，较薄伊嘛，袂讲完全拢无。
1: 豆豆豆，你若讲会抹甲拢无伊吼，迄深层的色素。
5: 甲你讲，拢讲我抹了足水啊，怎样啊？
1: 嗯
5: 啦。啊，伊讲看我边水水啊，讲好啊，无好，俺两个咧讲几杯好。
1: 有啦，抹好水好油。
0: 哎，连上抹啦。
1: 长期安尼甲抹抹抹吼，咱就会较油，啊面色就较光鲜。叫伊吼抹咧，咱若是讲前阵日头遮尔啊炎吼，较卖晒日咧较好，皮肤较袂较老化。哦，
5: 爱就是伊啊晒到乌乌。
1: 有啦，
0: 迄乌斑就愈来愈大，点愈结愈宽。叫伊较卖晒日咧哈。
1: 叫伊爱较卖晒日咧。
0: 好好来接得啊。
1: 真好哩啊哈！
0: 你若抹啥物化妆品都抹袂水的吼，你我拜托，即款你挂灯甲抹抹，只能你耳朵讲。哎呦啊，他有这另外个小姨啊，抹十几年啊，就开始了，就是抹了，吼、哦，加足少年，佮加足水哦，唔只爱抹，啊抹了好，我才介绍恁来抹，即阿公阿妈爸母安尼兄弟姐妹，大家抹安尼烟头佮会水，对不对啊？足简单，就是讲你早暗，甲面洗好清气，啊，七落打，将咱美女了，伊轻轻薄薄啊，甲抹好胶，对，抹好胶粉，啊，你会记颔骨啊，我拜托一下，甲锁一下，无你拢惊抹面面啊，咧白苍苍、幼咪咪哦，迄颔骨啊，乌乌，安尼敢会看见，对不对？所以美女了，你就甲抹，抹抹咧吼，会当进白、保湿、抗老、修复的境界，也抹抹咧吼，你的皮肤加做有弹力，较会 Q 啦，抹抹的，较袂安尼遐紧老化。迄个白头日头哦，足紧咧面咧摇摇摇啊，看开安尼哦，嚯，老嬷嬷，美女了，伊抹咧到底安尼白泡泡、水洋洋、水当当出去，大家讲，嚯，啊你安尼看咧摇魂都拢无，迄抹咧加我少年咧，美女了，伊无论查甫查某、男女都伊拢去甲抹抹水洋洋、水当当抹到你就知影，真正有影好啊！美女了，伊即款等下节目煞赶紧去看，若唔惊伤过水的，你就赶紧去抹啊！美女了，伊啊，咱甲你介绍的滋阴纳豆黄，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FU 哦，这超悬的哦。伊也该证实讲纳豆激酶有法度溶解血栓，无你若安尼哦，去踢到心脏、心肌梗塞，踢到脑中风咧，你敢知影？啊，若安尼好惊伊是啥？那塞来塞去，滋阴纳豆黄食者卖红多啊，塞来塞去，伊就过得啦。人啊咧中风，闲啊拢三四点、四五点的时阵，迄时阵都无加数，所以滋阴纳豆黄，你咧暗时啊要困啊，

你好，干啦！要招游览都唔敢去，啊！那棉被加少就咧撞。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吼，你无线背带，50、58、60、68、70、78，甲你介绍美国进口猪瘟南非市场介好，是安那才会遮好？伊个代替就是有心吼，金仔平辛苦的心哦。猪瘟南非市食咧到地吼，互你安尼放尿的孙哦，尤其吼，迄翁仔某啦感情无偌好，猪瘟。南非籽吼，你甲食，食咧到地哦，真正哦，互你抢，互你妈的安息地有够好。过五关斩六将，徛停停，照顾庄家庭。等下节目刷关去看啊！以上产品工商。

0: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服务呢，天花体大悲通哦。
1: 啊，咱等下因吼，甲小叶啊，6点到6点30分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哈、嗯哦。对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唔知啊，阮公司的保德我唔知，拢总会当询问哈，唔免细疑，做你个硬开配哦。啊，会记，咱这个这也做食这毒啊，叫做丧尸、
0: 丧尸烟弹、
1: 烟弹这。哦，千万不能去吃这些毒。你要想，你吃毒就在做吃力啊，还开车，开车你晒嘴哦，那都盲的。
0: 对
1: 啊。那就像麻醉这些人都盲的哦。
0: 做生肖。
1: 啊，现在头前哦，你要想，那是无定时的炸弹，那人家红灯、青灯动的，你规规群拢给人弄过哦，规个教室规片，人会停在脚咧饮茶，啊，给人弄弄入去，所以哦，有够吃力。所以希望讲大家唔通食毒，吼、嗯、啊嘛，无饮饮酒开车，啊无食毒开车哈、啊，谢谢啊。喂，你好，喂，英雄啊。
0: 喂。
1: 喂。
2: 喂。
1: 嘿。
2: 英雄。
1: 嘿，你好，嘿。
2: 拜托你啦，我今仔你今仔赞你。
1: 哦，谢谢。
2: 啊，但是我拢唔改，诶，我唔爱讲遐些啦。
0: 哦，
1: 好好好。
2: 啊，麻烦你。唱一首歌好无？
0: 什么歌啦？
2: 啊，翠心兰，互你唱。
0: 翠心，
2: 翠心花啊，吼，小叶是。
0: 啊，翠翠心。
1: 我唱点是调到啦，
0: 一条唱完才过来。
2: 今日个房拢卖啦。
0: 哦，谢谢啦，吼，一首唱完啦，才过来啦，吼，翠心。
1: 点一条到啦，无点啊一条啊，唱完了，一条可能唱不了啊。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啊，
3: 英雄啊。
1: 啊。
3: 拜托，就给我一条钢心行钢路吼。
0: 钢心行钢路咧。
3: 谢谢啊。
1: 好。好。
0: 钢心行钢路咧。
1: 钢心行钢路叫做小钢。好一把。
0: 小钢的路。
1: 小钢安怎讲？安怎唔好讲？反正难讲嘛，是讲哦，讲啊，钢心。感情加感路就是小感咯，
0: 小感哎咯，
1: 小感呐啊！喂你好，
0: 喂啊，
2: 喂啊，小一路，
0: 你好，
2: 麻烦一下，点一下我红顶码头，
0: 红顶码头哦，红顶码头哦。
1: 喂你好，
4: 英雄啊，
1: 哈，
4: 我叫你叫你参小叶切一条。迄个难忘的爱人，
1: 好，
0: 难忘的爱人哦，难忘的爱人哦，
1: 好，
0: 我来安排。
5: 喂，英雄啊，小玉两个好，
0: 你好，
5: 我点一首《心所爱的人》。
1: 心所爱的人，
0: 心所爱的人，心所爱的人，
5: 哎，不赖，哦，谢谢谢谢。
1: 心所爱的一个人，乖乖乖，哆哆哆隆，乖乖乖。来，赶紧今晚来唱歌。
0: 来安排一首《悲情的城市》哦。

0: 今麦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机现场电话》0800-66-4499。来，今麦过来唱一条歌。
1: 来，我来排一首5:00-6:00的吼，拨杯呢？
0: 拨杯。

0: 拔好杯哈，拔、哦、杯哈、哦，这拔杯好啊，拔杯啊，插一支拔胶安尼尔，
1: 拢是拔。
0: 哎呦，来，迄胶蛮拔啊，来我三品刚上者。
2: 你好啊，
3: 你好啊，
2: 系啊，
3: 我来甲你讲一下哦，恁恁美女你好伊哦，我昨买去赶啊赶无货啦。嘿，我伫新源恁遐赶，我甲伊买几啊罐去啊啦。
1: 啊，抹了好
3: 无？抹了，我就是袂歹，搁要赶啊。
1: 哟，抹了抹了，金当当无咧。
3: 我今仔拢抹你，我做拢半面拢无抹
0: 啊。啊，白泡泡，你有咪咪水样样哦？
1: 啊，继续甲抹好愈水。
0: 安尼我拍电咧，我今仔拍电咧。
3: 好，我拢听你的啦，我
1: 谢谢啊哈。
3: 啊，真诶啊，今仔送。
1: 好，叫金送哈，叫金送，谢谢，祝贺你诶。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洪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贵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像这个日头晒到到地人卖乌米啦，业境卖济米啦，所以咱甲介绍这款美米料，伊唔免瓶瓶罐罐，哦，过去你买一寡。瓶瓶罐罐开一挂冤枉钱，抹来也无影水。咱甲你介绍一罐美女尿，你也抹看卖咧哦，唔免瓶瓶罐罐，抹来到地业境也无，伊乎你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吼、哦，耶！伊你也抹咧，伊会一顶一顶地吸收，足紧就吸收啊。吼、哦，啊你若无要出去啊，就从安尼甲抹来就好。啊你若有要出去，你啊去甲踏一下安尼就好啊。吼、哦，水洋洋、水当当，一罐美女尿伊哦，真正、哦。抹到你的耳朵說，讚哦，夠水哦，夠少年呢。以上三名工商。
1: 咱現在收聽的節目呢，是台灣屬相機，感謝大家給咱收聽的，先問你按自細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玉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幸福呢，天发伫大笔通哦。
0: 来哦，今下过来唱条歌嘞。
1: 来安排一首《库吉纳西诺哈娜》呢。

0: 来，我三品刚上一个哦。你吃南瓜子吃安怎？
1: 我三高粉，买两个啊，吃看卖人。吃这个吼，都破防，无破还是要给他死的。
2: 用吃酒，吃酒，这个当然呢，性功能方面都不会像你一样好。他的那个性功能就会有了，不会那么好啦。然后他试一试，他自己说他在那方面他有改善。
0: 主人南瓜子个傻傻吃吃了，让你徛停停，接我庄家店。迄位翁仔某感情无偌好，主人南瓜子吃吃了，即马感情继续好，两个出门拢小喘。
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全、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五日全省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甲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所以那多王哦，现在开销路真好，因为实在讲真正好用你。会当个食两个月了吼，你会当个检查看卖，物件好卖吼，工作侪拢无内容，你啊食了，甲检查看卖，你就知影讲，真正好。滋阴那都往哪个会当个滋阴南瓜子个甲要食吼，你甲试看卖嘞，比水牛肝较用就对啦。讲伤济哦，你会听袂落，啊，真正食着你就知影讲，真正有影好哦，足好毋是好尔吼、哦。啊，即款美女你可以哦，你甲抹抹咧吼。就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啦，来甲抹抹咧，加足少年，啊加足水，出去予人看来讲，哦，啊你即摆加遮水，迄就有价值啦，啊，赶紧等下即要刷，赶紧去看下全国300开经销房拢有，全国个宝德旺也有啦，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共享。
3: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字说哦，来哦，刷落来安排一首悲恋的酒杯哦。

0: 伫咱的节目中，拢好，咱听少咪唔能去食毒品。报纸、电视，你有看到迄、迄个，还是哪有看到迄查囡仔食迄毒品哦？安尼涩涩噶哦，迄、迄无毒通食，安牙开吼，安尼涩噶，家己涩涩死。所以看外可怜的，所以啦，有咧食毒品的人，赶紧改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管他甲改，绝对一定爱改。嘛要呼吁这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的这，大家都靠天良、靠道德咧，哦，唔能为着趁钱害死一挂人，安尼唔好，这真正安尼唔好，吼、哦。甚至讲甲这毒品啊，卖甲对学校位，或者学生囡仔吃。咱这代都咧凄惨嘛，佮予咱下一代这囡仔安尼过来嚼凄惨，安尼甚至安尼做罪啊，安尼唔好。所以希望恁啊放下低刀立地生活，唔能够再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啊。
1: 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去呢，甲咱道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条歌呢，小玉也继续安排哦。英红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即摆天气真热咯，大家会记哦，保重家己哦哈。啊，若真热呢，水分都要补充有够，唔通热着哦。那恁咧客家乡亲啊，更加天是过热的哦。希望呢，大家人来补充起家哈。迄过热呢，记得咯，水分都要补充足来，莫变热多哦。英红甲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过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0: 哎，其实讲咱即马即会考哦，讲剩两三工尔，欠
1: 价，
0: 欠价足厉害哦。所以咱啊，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来关怀一地，当救人一命吼、哦。你也想，咱的同胞若无一地会，伊性命无。啊，咱去关一地会去救着伊，你也想讲看迄功德偌大啦，功德看偌大。所以哦，关怀一地，救人一命哈、啊，谢谢。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0: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油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8: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嗨，来收听来听众的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又得你林国晶得你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那来听歌，囡仔放暑假吼，快乐天堂。

这首歌快乐天堂，来阿曼哦，大家好，安琪现场做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好，这俩专校哦，哪个挂这个啊？校长兼公证哦，安尼无甲九个人了，一间校剩九个人，所以这个学区哦，无新的新生。一年无一年啊，系无新的囡啊，哦，苗栗道南嘛，金山国小确定裁撤，嗯，要捌着无囡啊，无囡仔车，少子化的浪潮哦，持续冲击这个基站哦，而且教育哦，对这个大湖哦，大湖乡的母营国小、西湖，而且个水湖国小，哦，甲侨文国小等等正好，因为新生的人数啊。挂零，伤过少，无就挂零，就收起来。啊，这苗栗县吼，这摆搁再确定新生的新学年度吼，小学才拼哦，咱好甲这位吼，道南嘛，道南的这个景山国小哦，因为新学年度啊吼，全校的学生啊人数敢若九个尔，搁加上学区哦无新的学生啊来，哦一年啊拢无人。经过管护评估了后，决定在115学年度开始裁撤。学生啊，这九个学生啊，吼，将分别安排去这双连国小，吼，甲平南国小安尼。这个苗栗管护的教育处在咧讲，景山国小哦，这几年来啊，因为受限着这新生的人数哦，严重无够，哦，啊，甲进前所你几间啊学校哦。也是因为这个少子化停班的学校面临同样的这个困境嘛，无人你就无法度啊吼，啊无人你校长也无通公证，你讲校长兼公证，啊你无人校长嘛免公证，啊都无人啊要公证互上听吼，是咪？啊所以裁撤了，考量到每一个家庭实际居住的地点，吼，甲交通的便利性安尼，学生啊当选择到道南吼，这个双连国小，甲大平吼。诶，这个大平林诶国小读册安尼得对吼。啊，至于学校内底这教职人员的去向啊，诶，足侪老师不爱做老师啊，走去高科技上班啊，因嘛算专业人员啊，对吧吼？因为读化工诶吼，读这个物理诶吼，因咧嘛是拢专业人员啊。诶，我做学校都不时去用投诉啊，我啊定去用安尼不平等对待。我干嘛不爱做老师啊？我来做职员较赢哦，个年终奖金较济头领安尼吼。诶，足侪老师不爱做老师啊，唔是讲学生啊，无学生啊，读册，含无当下你部分嘛无老师哦。伊讲那是部分的即个代理老师，因为个人的规划哦，无意愿啊，不爱阁继续留任哦。即、这个教育处啊，吼、哦，未给他们充分的尊重啊，那会变流浪教师啊，哦。这个金山国小的校长伊就咧讲，对着114年学年度吼，五个应届毕业生读国中诶吼，读国中诶，那么新学年度诶学校内底甲剩九个啦，啊五个是读六年诶啦，啊其他诶即个年级学生吼数量伤少啦，哦其中一个年级剩两个啦，哦啊两个年级剩一个啦。啊，一个年级挂零啦，啊，都无人啊，都无人啦吼。佮加上学区也无新的学生啊进来，所以学生啊未来也缺少同侪互动吼，啊，佮群体的学习，啊，都要叫读下得啊，吼，安尼咪读咩啊？安尼连续今仔日开始，展开这个放暑假吼，61天啦吼，对7月7日放到8月30日啦。啊，8月31日多礼拜一哦，开学安尼啦，嗯，安尼若有安排，真好。我安尼若无安排，哇，足烦恼哦。有安排真好，无安排真烦恼哦。啊，过来若做生意嘛较欢喜哦。做生意个囡仔说，倒卡倒手，有诶都哦，像按讲诶，按讲他多下课，因诶老师甲因阿妈讲，伊即马因慢慢8月份来读册，就变读中班诶啊。按讲本来即马是小班吼。啊，天天幼幼班，啊，幼幼班8月吧，要读小班啊。啊，换因姐姐吼，换按讲要读中班啊，你啊看吼，一年一年你啊看大汉吼，嘿啊，就是安尼。
来啊啊，这个啊，这个若做生理的，拢希望囡仔等下倒脚倒手，若生理大，若做早起的囡仔较忝，无通加困觉。哎，拢老爸老母咧三四点就起床啊，因本来读册上尾，还佫困到六点外，好无？即摆无啊，哦，变三四点颠倒爱早起来，好，颠倒忝，生理惊恶生啦。嗯，啊，你做宵夜咧？你做宵夜啦，三四点出门，下晡三四点吼出门，所以明早开始困啦。啊，三四点出门嘛是做啊半暝十一二点咧，啊，佮收打收洗洗洗，等下嘛拢一两点嘛，翻拢翻点嘛咧，对不对？嘿啦，吼，即种。生理囝啦，都看恁做对一户对一行的囡仔啦，带会当斗三工，迄是上好吼，较无危险性的啦。斗收盘啊、洗碗安尼吼，啊卖菜、做生理的迄啦，像我爱卖金纸迄，卖金纸的孙仔嘛，拢会斗卖金啊。哦，我要拜迄落地基主的哦吼，啊要带托你讲的哦，啊要拜啥哦，就该摕啊，一包拢甲阿嬷款好啊。我那嘛会斗三工啊，阿嬷做苦劳甲发。你就做啊吼，生理囝啦，嘿，啊那即个生理嘞，无爱赚啊是安那，想法收就收是安那，我都财富自由还要搁赚一支股票啦。即卖有做者少年讲无爱找正头，无爱找正班的头路啦，要升股票倒啦，靠股票那稳赢，还是即阵嘛那消息性还是不简单，哎，起来个四万五千点嘞吼，吼进前万七百，啊即卖起来四万五千点，你看看来买股票看赚偌济。哦，今仔赚足侪，啊，就是因为这支股票创新高，他又财富自由。台北呢，台北这间六十多年哦，爱排队诶名店咧卖鱼仔汤诶有吼，宣布结束营业呢。吼、哦，安尼哦，这个台北吼、哦、捷运啊吼，双连站附近飘香超过六十年吼、哦，这间足出名诶，这个卖鱼仔汤诶，吼、哦、啊传出着吼、哦、要结束营业消息，吼、哦、引起大家关注。啊，这个、店家伫咧涨吼。昨晚发布这个呀、啊，一个一个文啦、啊、吼吼，伊讲好，吼、哦、狂贺，老板得偿所愿，哦，国巨股票创新高，财富自由，老板不想努力了，结束营业，哦，闲散悠然见南山，哦，安尼吼，财富自由、啊，隔两天有今仔日，这营业厅的今仔日发文解释真正的原因。哦，店家咧讲，财富自由吼，只是不想努力的借口啦。真正原因是安那吼，老的吼想要退休，已经讲两三年啦。佮加上阮吼是高强度的工课啦。哦，啊，这营养汤诶，哦，因都咧讲，兼营养汤诶讲哦，即、這个工作伙伴哦足歹找啦，啊，欠工欠足久的啦。甲你讲哦，欠脚欠手足歹做生意啦。啊，老人要倒脚倒手哦，足歹请啦，嘿啊！啊，都要甲请，啊，过来足歹请，有影？啊，即、這个员工哦，都硬撑着工作，因本来是吼、哦、四个人的工位，你才剩两个人，会母害袂？母害啊！啊，定讲要请人，要请啊，人都无来，带袂调啊！啊，无人就无爱，妈、嗯、哩，互恁迄捌油汤，我唔爱做，油汤人佫无爱做啊！所以四个人的工位，不是都剩这两个人咧做尔，伊也无啥休困。啊，佮上班一个人爱做两个人的工作，脚袂忝，迄拢硬动的啊。所以相处吼、哦、也变得吼安尼袂爽快、袂欢喜啦，吼安尼啦，安尼剑拔弩张啊吼。啊，员工因为吼压力足大啦，时不时就冤家啦。啊，都两只手要做四只手做，你哪会发多？对不对？啊，所以都啊佮做这個生理好吼，心光火多啊，心光火多就掠光嘛。啊，对人客嘛开始渐渐嘛不友善啦。哦，啊，负评也越来越多啦，嘿，啊，都做袂起，啊，请无人，所以即间要卖咸鱼仔汤诶，哦，伊就讲，虽然教育足侪改，但是拢无改善啦，啊，无多甲死，因为都咧无人，你更加死，对不对？所以伫种种诶考量之下吼、哦，所以决定要结束营业啦，想要退休，嘿啦，想退休的退休啦，想工作的另找轻松的工作啦，哦，啊，伫这鱼仔汤。啊，未被富平淹没前，已经结束了、哦、留个好名声啊！老姐后面好笑就对安尼哦，哟，好死老陪人死老命哦，安尼。所以讲，这个老网友哦，留言哦，可惜以后没得吃好吃的鱼咸鱼仔汤啊，安尼吼，哟哈，恁无买啊？安尼后摆我等伊相连要食啥物？我从细汉哦，
食到大汉的呢。我讲咧，外国人来咱台，伊等于台，伊等于国家伊嘛袂下呢。像因咱台食物件太方便，啊，足安全的啊。廿四小时拢他食，迄外国无咯，迄拜六日拜六日无他坐街咧，拢休困啊。啊，因营业上济，营业到五点六点尔，你老宵也无啊。啊，咱小出去食好食，搁咱哪行哪食。哎，但全世界你啊，你啊看足济外国人来咱台湾哦，伊要搁等伊了，拢等伊变袂下。那自由啊，啊相对足安全啊。哦，无像咱外国抢劫正足济呢，哦，啊，咱相对出足安，啊，食物件正足好食，足到底足好食。哦，像我今日，做迄条姜啊笋，哦，姜啊笋汤，迄个姜啊笋有够好食。我就想，咱来外国哪有这哪食？你啊，西瓜面你嘛无他食，你啊，见西瓜面，见到碗面了，你嘛无西瓜面他食，你嘛无这即个姜笋啊，他好食。迄姜笋啊，那新鲜是白，那白，迄个啊，白薄啊，白豆薄啊，吼，白豆薄新鲜。安尼做食，安尼煮起啊汤，迄汤好啉，干咧做食有无？迄外国人有在哪食？对，是不是？因那不打波啊？你变成因为什么打波的？哦，足济你去外国，你啊讲咱全台全世界都咱台湾咸酥鸡啦，全世界都咱台湾咸酥鸡看偌好食。迄昨无报一个送咸酥鸡，伊最爱食钱的，然后伊来即大工工摕，因为迄送外送的迄、那个吼，外送的迄杂波哟，伊即马摕工念一两工食。人迄店家佫家己注明讲不要偷吃安尼个呢，迄个帮最爱食钱，因为迄咸酥鸡真钱也足芳个啊。啊种互你买啊济，我佮食一袋，伊也毋知啊吼。来即间人念一袋，去间念一袋，人个监视器拢翕起，对，好食。啊，全世界讲咱台湾物件真够好食吼，真正吼。你若去佮行一下，你感觉哎呦，澳洲是讲风景较水，咱佮毋捌去看过安尼尔无？你若讲食物件，遐咱台湾是上佮方便，还佮安全。买物件方便，店家也足济济吼。哎、啊，伊讲啊，无他食，可惜啊。伊讲嘛，有人谢谢恁的努力甲坚持吼。对啊，哎，一老啊济，趁你济岁吼，有趁着啊吼，爱去安尼好啊享受你的生活。会做甲袂做，迄上无彩啊。迄位做甲手变形的、脚变形的、两骨歪的呢，迄要咱去佚佗，爱要咱行，迄袂行。像我今仔同事开讲，讲若八十岁，我八十岁是无要紧。八十人介大吼，会行会走，搁马筋咯，沓沓行，讲后尾买一个菜，哦，啊无买来坐坐接温，哦来食饭，哦要创啊，吼家己会，迄是搁马筋咯，迄是惊你的生活受限制，你钱落足济，但是你嘛是介一个大，但你做咧无头去，你无体力啊，你无着行出你领导啊，都行落要拍落，要安怎出去买物件食，无多啊，对，迄就无同款啊呢。所以讲，总你坐话紧啊！你爱勇行，会当去行出来个，个卖讲佚佗，卖讲佚佗了。上无我家己要处理，我家己食饭，我会使。哦，来楼骹电梯坐来楼骹坐间开讲嘛会使，对不对？安尼是够会使。你若等甲你脚拢无力哩，都无得出门啊，都规工拢伫厝，无得出门去啊。安尼你都无得，你做工会做啊一世人，做啊你退休来也袂行，穿 T 衫啊，对吧？无得去啊，安要创啊？啊！但人欢喜，像我去剪头毛这样，我剪头毛嘛是心情，剪一个头毛，哦，我手机做侪少，因为我的头毛伫了多啊，肉粽侪工，我愈平头啊，愈做短愈平头啊。我本来头毛皮足水哦，即马有迄工伟杰，因为伟杰是毋着即话，我上即话吼，伊伫我隔壁间，伊即马行过看即个玻璃，看到我怎啊开门入来，说你怎么了？你怎么头发剪那么短？你怎么了？你受刺激哦？我无啊，足凉的。我那个人那舌头无啊，足凉的啊。伊即马出入门关起来，伊想想着阁开起来。你是不是受刺激啊？我无啊，足纯粹足凉啊，吼安尼。张美人阁好生，美人前两天也看到我，吼啊伊昨过来讲，安琪，我想想的唔对，一个查某人哪有可能无代无就夹一破只血头毛，夹到只底，夹平头啊？我想你一定受刺激。我讲哦，你甲伟杰讲讲的，我讲你甲伟杰讲讲的，我讲就纯粹就凉嘛，你感觉就凉啊？嗯，你讲凉，我是感觉凉，但是你无原因加下底啊，我乃无原因，我爱抱头毛，因迄阵真热，佮落雨，啊，我就爱抹出侪，你无抹出侪物件吼，爱抹出侪迄落泡泡啊吼，啊佮抹迄落凉的吼，较球的吼，啊，咱热流汤啊，咱热流汗，哇，我当阿妈滚想想足艰苦啊，啊，你即嘛热，我就甲美人讲。啊！若暗时头毛洗洗吼，我都要用迄个烘干的烘干皂，迄个啊吼，迄个啊。
安尼头毛抹了，啊，撮撮撮，啊个安尼捏，啊个烘烘烘，个蓬在水。我叫伊规身躯汗，我无带你洗身躯哦。伊讲伊在一笑，嗯，安尼嘛是对，对啊。迄波头毛足水对啊，哦，我顶一波头毛大耳朵水啊，但是足歹整理啊。即、這个乱搞，伊我头前头毛箍爱用箍啊箍，后壁包袂起来，足压杂个啊。啊，佫顺连续落雨，啊，因为我有代志要做，我抹定为了即波头毛，你甲我压低哦，剃剃掉无代志。就安尼啊，结果我讲。秘书的边仔的助理吼，秘书的助理甲讲安那吼，你干嘛剪那么短？你要还愿？我拄啊笑出来，讲我是要行愿哦。啊，无那加只短安尼吼，我讲啊，就纯粹就是纯粹就是凉呢，就是凉，我就是要凉，无爱为了这个头这部头毛的压杂安尼尔，安尼嘛免加较短啊。我讲我三十外岁啊时，就足想要剃平头啊呀，安尼啦，安尼啦，来个一个，哇，文心老师。文心老师快，我讲要考出来，哈、哦，我讲要考出来，姐，你也太冲了吧，哦，你刚刚这地哦，伊讲哦，安尼哦，啊那新闻护理师，我怎么看都不习惯，我还是不习惯看你姐这样子啦，男人婆啦，哈、哦，男人婆，我怎么看都不习惯，哎、欸，这头发那么好看，你干嘛剪这样子？我哦，真正哦，而且姐足简单，要剃我脸，我都不爱个有这他们。你想代志，因为我逐工做节目，我做者代志爱做，后续的我做者代志爱做，啊做者资料爱看。啊，因这部头毛我做压杂的，啊，这三四天我都站袂住，啊，佫落风，啊，佫抹伊淡淡的吼，我抹伊你两淡淡黏黏想想足艰苦啊，剃掉，因为头毛是佫长的面，伊叫我头毛咧长足紧啊，我头毛咧长足紧啊，加加等到站好几波，安尼加了了拢加加拄好，啊，佫来，因为我经年期。有的人今天讲暗时要睏较早片哦，会耽搁过去换衫着。我是伫后斗裤，我伫只后斗裤摸脚只，下早九点半啊十点，我拢记啊上，我逐工，拢九点半啊十点吼，我若要坐要提盘，一定爱用一个大条面巾处理无伊啊，用滴的。这后斗裤啊，甲这个后边的发际线遮无吼吼，摸尾遮，即排上后耽搁过，吼，迄耽用滴的哦，你手啊摸是耽搁过，是清水啊耽搁过哦，你一定爱补甲处理，无你无得体哩。就是安尼嘞，我哎，哎，目睭啊，加起来拄好，吼，嘿啊，我讲来剃一个头毛，咁，可有人哦，做事若要做一件代志，哎，下足大决心，啊，我唔是，我化做就做啦，化行就行，安尼较紧啦，决定了就对啊，就这件代志决定了，安尼做就对啊，我咪去想咧话啊，买啦，唔嘛再想理疗，我唔爱理疗代志，啊，就足简单，啊，这头毛，你肉粽侪加到即马嘛，几十块，伊佫长起来安尼，嘿嘿，迄个，安尼长足紧啊，嘿啦，好啦。就是安，无啥物问题，都是想讲，都纯粹也无要清官啦吼，嘛无想刺激啊吼，就是纯粹要凉爽安尼尔。哦，我来听歌，听这首歌是蔡小虎伊翻唱的吼，暖暖沙轮站一包唱呢。

暖暖山轮站吼。好啦，今日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全家伙啊使用阮得力的产品哦，足健康，啊运用安尼。

0: 谢谢你邀请到来的哈。
1: 我袂免客气，谢谢你，祝福你，大家愉快。
0: 好，拜拜。谢谢有影，我来迄个高坑绿色隧道虽然卡等你哦哈。好嘞，这少年心心中足艰苦呢。
2: 足济，我在足济
0: 啊
2: 呢。
0: 你也只啊，无你本来心中安那样啊？
2: 我以前哦，拢以前少年哦，你心中拢有要死，拢忙食心中无了，拢食药啊，唔知要食咩。啊，到尾哦，再听你讲。嗯，我开始是食一摆拢挂6000几，啊，敢那挂10000几吼，安尼安家咧是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2: 我即心脏做顺来啊。
0: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哦，婆婆菜啦吼。
2: 哦，心脏拢无力，用咩死的？
0: 哦，无力，拢也未落门床，啊，未做工课。
2: 哦，我食你那个食足侪项的咧。
0: 有影咧吼，
2: 啊，随你忘咯，啊，种食足侪项的啦。
0: 啊，所以即马顾着啊啦。
2: 哎呀，
0: 顾着人就快活啦。嗯，谢谢大家还服务，我的产品足优秀的，我的产品足优良的。哦，要来顾身体，听完顾本人无问题，尤其这心脏这乱搞足艰苦哦。哦，心肌做太这乱搞，我无少呢。啊，这中风我无少呢，吼、哦，心脏破破菜。啊，敢捌叫医生巡？无啦，敢功夫都伊是咧菜呢，暗时就好啊。啊，无就暗时菜呢，伊是就好啊。安尼就唔对，还就咧秃头啊。嘿，咱即马健保卡介方便哦。嘿，若心脏科医生去甲巡者，咱嘛较安心，对唔对？哦，咱有专科医生巡者，咱较安心，好不好？来，咱来听老林长啊，林长咧讲，哎、欸，这水鬼啊哦，安尼跳一小，这也唔是倒也唔是。
3: 不能那深吗？
4: 啊，
3: 不能那深。
4: 啊，都拢会。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死滴死滴滴掉掉，个会足艰苦，站不住安尼啊。
3: 就像我讲，像婆婆菜起安尼啦。
4: 啊，拢都爬起，拢无扎裙呢。
3: 会起惊，
4: 唔敢。啊，我今嘛，我食一罐了，佫食一罐袂了。头下食一罐，啊，较唔知今嘛佫一罐接袂了，都较知啊。
3: 较袂安尼，定定咧笑嘛。
4: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举足悬安尼。我都听你拢讲嘛，然后呢，本来四尾当作话要伊无买来食，我无爱试看来嘛，啊，我就甲叫啊。我无甲你讲，我去煮一罐，我嘛食迄个苓果精固，真啊赚啊咧呢。
3: 哎呦，啊，所以你啊讲头啊无相信，才讲这个巴掌去咪才好用
4: 啊。哟，我唔知还要用呢。
3: 啊，无迄皮皮串，我要去惊害。
4: 要死我唔咧，迄爬起啊，那直直行来行去，我无咋困呢。
3: 啊，哦，是哦，婆婆产生无在困。
4: 哎、欸，伊都意识啊，呢、嗯，这个水鬼啊吃吼，啊沉嘞沉嘞，啊你都无在困，倒哩无在倒啊。
3: 过去惊哦，过有着啊，好佳哉。
4: 好佳哉，好啦好啦，啊我就讲，我安尼已经食得要两罐要了
0: 啊。那食要两罐了，才好啊，这你也看来，讲我暗时咧困，我像迄囡仔咧冰体啦，后脊型的啦。
3: 你去做碰啊？
5: 我真刚叫南明再来我。
0: 哦，南明再来你，啊你甲你这摆甲碰啥说话？
5: 讲几多组的哦？
0: 甲咱讲啥会啦？
5: 拢有啊。
0: 林国精啊，哦，林国精啊，火力王。
5: 精水力王，迄个。
0: Q 啊，说话。啊 Q， 甲你顾安那？
5: 顾心脏啊。
0: 啊，无你我带人像用灯用色的呢。
5: 我是咧像迄像囡仔咧翻体安尼，恁弄球安
0: 尼。哎呦，你若你若咧翻体恁弄球安尼，你也来哦，真了。会惊吼？
5: 系啊。
0: 会惊啊？即马咧？
5: 即马未啊。
0: 因为补充这个电流啊，就好啊啦。系
5: 啊。
0: 系啦，我讲定，耳聋这巴掌圈咪未慢慢啦。
5: 系啊。
0: 对啦。
5: 碰骨头做的呢。
0: 啊，雪梨王甲碰安那好啦，雪梨王咧补充。
5: 我嘛十公只诶。
0: 安尼甲啉成做啉诶。系
5: 啊。
0: 嘿，安咱较有元气啦。
5: 对啊。
0: 较袂安软哥哥啦。
5: 对啊。
0: 那当买单只盖呢，买三片送三片，大家上盖爱。 嗯嗯，谢谢大家。啊，那顾起来顾着哦，拢轻松减快活，啊爱甲顾。咱这轻松吼，好、哦、谢谢大家。迄个这个产品叫做八兆元 QMB， 哦，安吉拢鼓励咱心中的闷闷杂杂、痛痛、酸酸、微微，哦啊，但是袂咧、唔咧，啊，但是跳足紧咧会起劲，这个故障啊，应该都唔捌安尼啊。哎，即嘛那安尼都爱了医生看，吼、哦，啊医生顺着咱较安心。哦，你家你的情形吼，啊拢甲医生讲个好势，吼、哦，哎呀讲安尼都无安怎咧，啊恭喜你，等下充电你甲知讲，哎有个有影无电尔。等下充好饱吼，心平气和，但咪拢困会好啦。吼、哦，啊要出力的无问题啦，我无大心开啊。吼、哦，啊若要行咧，真开接袂着后开啊。吼、哦，总共是这个心脏安尼袂做主张一个充电充好饱，你甲知哦，轻松快活吼。谢谢大家吼，啊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卡通咱的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那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吼，一饭食饱，随食上街站。

一条手巾啊，啊，搁有迄个双红后壁狗咧，双红后壁狗伊就是一个囡仔吼，做记号有啊，嘿，伊甲迄个手啊吼，啊绑伫个绑伫个了迄个像个竿网。官网抄顶管吼，啊袂当偷，因为迄要甲阿哥啊吼做记号，吼甲早安来遮找我，啥物人来偷，啥物人凶心，哦，应该咱会做一个信号无吼，啊送一个物件，吼你做信号安尼吼，啊就爱送条手巾啊，吼你哦，你看手巾啊睹物思人呐、啊、吼，看到手巾就想到啊你心爱安尼就对吼，嗯，啊这袂爽嘞吼，这阿公啊袂爽。袂爽啥物话？袂爽孙啊，讲甲厝袂调去啦。嘿，台南即个做阿公的气节吼，怎啊人拆厝拆，含马刀我拢甲拆安尼。吼，啊甲喷足大个红伊个啥香？安尼吼，安尼袂使讲吼，安尼袂使，即、這个袂使，即、這个不满厝房卖去，啊竟然甲喷红漆，人啊来讨钱嘛，讲啊欠钱爱行，某咪人欠钱爱行有无？爱甲用个喷漆甲喷香啦吼，哦安尼就嘛足拍七水吼，啊就足生气，甲拍讲即间厝都香啦，你毋通来买啦，恁来买就无好啊吼。即、這个台南省庄个查甫人明明知影因兜吼几啊年前去互因孙仔卖啊啦，但是伊甲阮登记吼占用，无爱甲阮搬走。迄下当伊咧警察队强制你爱搬走，迄厝我个你来当安尼吼，但是佫陆续吼共拆除厝内底吼个楼梯个扶手啦吼。啊，窗仔门啊吼，咱做厝拆，窗仔门拆，大门拆，葫芦墙啊拆，马刀啊拢拆，安尼就对。要拆变空厝就对，安尼。甚至用红色的油漆吼，伫个壁度共喷吼香啦吼，安尼啦。啊，来造成整体的建筑物吼严重损伤嘛吼，啊袂当使用啊嘛。啊，即、這个委员有去买法拍屋，吼、哦、看有电胶无？然后有电胶是较好啦吼，有诶法拍通常拢无电胶。啊，为法拍有厝用拍平吼，拢会一个万分，会甲厝用个害吼，迄灌乌毛土落去空吼，啊无就甲马桶互你未通吼，啊都对甲你用个害，啊规装做做个卡卡害安尼吼，安尼有无吼？你买法拍有电胶，有无电胶嘛？有无安尼？迄之前我二十外当前，要到三十当前来高雄，南妈开时遐有一，伊有用朋友住伫遐，迄一排，迄时阵甲500,000尔。400,000-500,000尔，哦，迄座大间厝，佫大间，佫阔，佫悬，都得要像我即摆大一间，佫悬安尼。迄种我无你来甲买一间啊，迄间法拍，我嘛迄个听着讲伊甲灌乌毛土、灌啥，我都无爱啊。迄规个规排水管拢甲你灌，灌落你通起来，拢甲你封起来，无你用安尼。我迄时买即摆嘛叹气吼，千金难买早哪知啊吼，迄啊，啊就是安尼。啊，所以造成整体建筑物哦严重损害去，袂用去安尼。啊，这法院哦，甲伊审酌，伊这行为是具有持续性，而且是恶性诶。啊，伊嘛无甲被害人哦达成着这和解赔偿诶，所以认定哦，这已经造成着毁损他人诶物品罪啊，啊，甲判有期徒刑，甲判5年呢，啊，咩5个月啦，5个月哦，啊，专案搁当上诉。啊，这个是这姓郑诶查甫人哦，去年1月7日，我1月甲8月。伊明明知影即间厝甲土地已经转移啊，哦，所有权啊，已经卖出去啊。伊持续伫伊徛过即间伫即间厝哦，啊，共展开着破坏行为安尼，吼、哦，啊，佮包括共拆楼梯啊，吼、哦，咱个楼梯要爬扫扶梯无安尼，吼、哦，啊，窗仔门、大门、葫芦墙啊，吼、哦，啊，马桶拢较歹，拢较歹就对安尼了吼，造成即屋况严重受损，即着法拍屋歹就做，就像安尼。哦，法拍屋要电胶先，若有电胶，上个人无电胶哦，你去看画面。这更加让人关注的，这姓做阿公的姓曾，而且查甫人，哦，佮讲喷安尼吼，这是袂使。哦，啊这因为法官法院要来审酌吼，伊吼，这个做人阿公的，伊唔嘛讲无爱承认伊的犯行，伊嘛无敢和解。哦，啊，佮加上伊，因为伊的塑形吼，伊、哦、的行为佮伊经济状况的因素，所以认定的事证明确嘛。哦，佮伊判5个月安尼，哦，啊，而且咱一颗罚金折算标准吼，专人佮咱上诉。哦，咱咪咪啊，就公务员关心咱听种病，你若拄着暴力的时阵，应该吼，应对佮这個求助，哎，马上敲110，互警察来。哦，啊，无就敲113，保护专线。24小时啊，咨询求助吼，诶，全年无休吼，113吼嘿，啊，保护家己吼，爱闪避吼，离开现场安尼，吼，卖甲大细声，甲伊大一声对一声，啊，这样唔当，
吼，爱保护头面、阿妈骨的重要部位，勇敢求救哈！啊，这个亲友啊，是这个社工，啊，不就律师的协助安尼，哦，寻求安尼安尼开始好，对不对？嘿啦，用这个暴力也袂使，啊你啊你车都你厝都卖出去，安尼就袂使啦，吼！好啦，咱来个听歌，听伤心再会。

0: 这首歌是蔡秋凤所唱的《伤心再会》哦，大大的妈妈袂歹吼，应该是带家宴，台湾是空五吼，买台北带后生啊，带两礼拜。反正讲活力民宿唔知要卖啊嘛，啊，咱的金石一百卖卖啊，别我即马我是还袂听到，迄个讲，哎呀，买两礼拜，你来看，买件带两礼拜，咱的产品买炸去呢，嗯，买炸爱食吼，还真好命，妈妈。啊，个囡仔呢咧听上介好，哦，啊，未开始买卖，若买卖，我也甲人讲，我都想要逃走啊！你人来吼，我讲你，安尼你佚佗两天，安心去，安心去佚佗两天啊，两礼拜吼，两礼拜哦哈，我两礼拜等下应该爱卖卖，我伊讲啊，当时买卖下，我哦足久啊吼，几半冬啊，嘿，差不多个点许，红单啊，故作无意思吼，迄倒来又讲顶面的有来吼，广告来，我咧签名，我甲知影吼，好来，啊，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我的家有够好的啦，啊都吼，啊交真型，啊交迄落维他干，啊家这款安尼包包个个呢，像鸡啊咧剁上吼，包几啊十担啊呢，将二十外岁包啊较紧呢，啊拢一礼拜吼煮三遍，下下去六过就过来，吼、哦、我要死你敢知？伊哦咧听这安尼安尼，吼拢包做饼啊包几饼包啊鸟话啊，啊吼哦我就去甲买真型，食真型，吼啊甲维他干，哦食一个吼。阿娘诶，食食唔知几罐吼，即个头壳好去啦，即包啊包几啊十担吼，包一个吼，哦，即头壳啊好去，啊，即个面食拢未困，食一个啊，上啦面食食好困啦，哦，啊，即脚头碗吼，安尼积水吼，大家去看拢讲积水要甲我抽，我都怪要惊死你，哦，啊，即真香，食食咧含含，吼，食食咧。啊，怎消伊啦？唔免抽水啦。哦，我会搁买迄落迄款的血流王吼，就是这头壳拢安尼消吼，拢安尼戆戆。啊，我即马就加买迄落血流王吼，啊，透一半一半，一半零五斤，一半血流王。哦，食一个含这块戆也总好食，有够好用的，好用啦。
0: 嗯，哦，原来这个带头壳疼的人足济哦，足济吼，迄疼拢几啊十担呢？食止疼药啊吼，爱补食感冒药水，拢无对档啦。你拢无对档，你拢食无对档，哪会好？无我定伫遐咧听，像这手疼疼二十几档呢，这啊手啊疼二十几档呢，你啊看这。
2: 真香啊！
3: 真香啊！
2: 系啊！
3: 我讲我这肩胛头吼，到尾个第二十几年拢会酸啊。啊，那工作愈做个愈酸啊。啊，一个真香个食了吼，食到尾个未还未一关呢啊。哦，开始我一直买一直买，一直慢慢啊好起来，真一整拢好啊。
2: 轻松了了。
3: 嘿，啊我。现在都继续在吃啊，
2: 哎呦谢谢你，
3: 是啦，哦很好啦，这些精神真的很好，
2: 啊不然带那样坐当，你如果生一天晚上就不睡了，
3: 是啊，二十几年呢，太
2: 久哦，
3: 是哦，我才说二十几年
2: 啊，
3: 我
2: 有
3: 那个冲突也没效，没效啦，
2: 你推的时候很舒服，推过你就让我生疼疼啦，
3: 是啦，
2: 对啦，
3: 做一个工作就疼，就生啦，是这样啦，
2: 这
3: 样啦，是啦，哦真的很好，很
2: 好谢谢你，
0: 很好的哈，很好的啊，不用再吃几天药啊，你看多好
4: 啊！我听你节目都听透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4: 啊！我听你的声啊，吼，咁我食了讲啦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4: 迄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差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即摆退休啊，都用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4: 啊，都拢戆，拢听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经用看安尼啦。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4: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4: 啊，都注射红款，注射红款安尼哈。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无食几天，我拢放未掉安尼。
0: 爱食几天，戆爱食几天
4: 啊？嘿啊，啊无食都袂使哩，安尼啊，啊无都讲干拢会吐安尼。
0: 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4: 对啊，啊靠不了，我昨天胃滚开始食你的今天食了加第十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6罐安尼。嘿，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全拢各项用过。
0: 哦，谢谢第一季咱的钱。
4: 介绍我的同事把4、5个我拢带去关。去哈，有当官安尼啊，拢各行拢有官。
0: 啊，你今即摆食别个戆啊呢？
4: 最近炒的拢高一种一届安尼。
0: 哦，一个剩一届呢，无准定定安尼啦吼。
4: 无准啊，拢炒着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安尼。啊，我食你今年食个地准备，我十一罐来只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只4、5罐食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一直听你咧播，咧播，咧播。 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啊，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4: 啊，等阁继续到恁来算阁个食，食食个哈，即届我阁过一届啦。
0: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胡杨讲伊，迄个月来风十外冬的，安尼你就相信吼。哎，月来风讲听十外冬的，
5: 哎呀，
0: 这听，唔敢，嘿，唔敢。啊，所以咱这样就听到啊。哦，你的情形甲因同款嘞。哦，爱食感冒药，主要无爱食头壳痛的，啊无食止疼的，有无？吼，啊食消炎的，即种食真型。迄个表示迄个循环无过，迄个血路细条，血路循环无过，伫咧疼，伫咧积，咧艰苦，哦咧做病母。啊，咱的前咧食这，咧食这过年病母的吼，所以轻松疗程，伊是药剂和食治疗效果哟。伊大概药剂和食治疗效果，伊才发到慢哩过年病母嘛。吼，一起通百病母啊。得力精英是天然的酸度，目前非常温和，啊，足好吸收。伊所以伊无分康巴还是本巴，伊无分啊，哦，因为伊毋是另类化学西药。90粒2000块，真诶真诶真诶真，行真诶行，得力真行，买有着真正好用。谢谢以上广告吼，好来继续收听咱诶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卡到咱这番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听红英红唱歌唱头毛香。

0: 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你来笑谁？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哦，这首歌吧，做经典的吼，一生只爱你一个吼。好，来感谢继续甲恁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番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今日要来分享这篇桃园27岁的这个查囡仔，爱结婚3个月了后，啊，竟然过往去，哦，这个开始是在咱的2024年，2024年，一个27岁吼，越南的新住民啊，哦，啊，做玉林啊。伊伫移居来台湾3个月了后啊，煞叫人发现着，伊死伫桃园，桃园市中立区哦，即个青埔啦。啊，伊个身躯足侪拢是致命的伤哦。即个警方哦，足紧来确认凶手就是啥物人，伊个大哥。啊，大哥抬死新妇哦，嘿。这一个原本在社区当中是受人很尊重的这个大家啊，哦，这个妇女人啊，但是呢，为什么一个是受人很尊重的这个老母，他会在什么款的任何的这个纠葛啊，哦，有什么这个冤家路窄，还是金钱，还是纠纷啊，还是出轨的问题的情形之下，开始自己的心腹呢？这个真相到尾啊，吼，被揭露的时阵，整个案件啦，惊吓了规个社区啦，一个比罪行更加侵占的阴影笼罩着这件代志。吼，哦，啊，一个越南过来台湾无偌久呐呢，吼，就伫2024年的5月10日，会知啊，11:47的时阵。这个桃园市政府吼，消防局119吼，诶，勤务指挥中心，伊接到一通110诶报警诶，这个电话啦。这个电话迄边一头咧，是一个吼，啊，这较侪岁诶，这女性诶声音，啊，讲了噼噼喘，噼噼喘，哪讲哪喘，哪流目屎，哪惊吓。伊讲哦，我胸部啊，进来啦！啊，我胸部啊，袂顶袂当倒伫涂骹啦！啊，你进来啦！啊，涂骹拢是血了！啊，我唔知发生啥物代志啦！警察啊，恁进来啦！这个接线员一人一方面按答应，要求伊离开现场，唔通哦去碰触任何这个凶案，诶，任何一个物件啦。而且伊甲讲吼，你免紧张，免紧张。这个救护人员甲警察哦，即马伫要赶过恁家的路上啊啦。这个妇女人叫林美芳，60岁，伊住伫桃园市中立吼，青埔啦。迄个时阵，安尼干啦12分钟尔，已经伊报案安尼来12分钟。第一批吼，应急的人员吼。来到现场，医护人员吼，对这个无锁的这大门行入来啦，发现一个少年的查某囡仔倒笑笑，伫个客厅的正中央啊。这个受害者阿妈棍四周围吼，有足侪明显吼开放性的刀伤，而且伊的血吼已经干冻啊，拢变规地啊，无生命迹象啊。但是这医护人员马上确认伊。至少已经有死亡2点钟啊啦！当警察接管现场的时阵，吼，闻到规间厝哦，拢是汽油的味啦，规个走廊嘛拢汽油的味啦，阁有一支吼，擘甲拢花刀啊吼，菜刀啊，就伫啊这个死者阿妈棍的边啊啦。这支刀的刀柄差不多20公分，现场咧无铰门。
也无返乡投过，也无财务的损失呢。一切拢异常的整齐，哪像拄啊吼详细好整理过啊啦。这个受害者确认就是陈玉玲，31岁，伊来自越南啦。伊去年年底哦才来台湾尔呢。伊是林女士的媳妇，也是林庆宝的某啦。林庆宝，伊伫汤区自来水公司担任技术员。发现尸体时阵，庆宝无伫厝。根据林女士伊初步伊咧讲吼，伊讲伊两工前就已经吼去到高雄市出差啊啦，哦庆宝啦，哦伫汤去高雄出差啦，两工前啦。这林女士讲，今日下仔啊，伊去中立吼，诶，这个商场菜市啊去买菜，伊等下就发现新妇死啊啦，伊足惊吓，唔知要安那，紧甲厝边隔壁喊救命啦，然后卡110啦。这个陈述啊，是伫现场记录的啦。这个时阵，林女士伊讲个穿着外套，手还搁咧搓，目眶红光光。这个法医队啊，甲现场调查员，足紧的就封锁规间厝，这个来记录着这个尸体的物证，一个散发的规间厝拢汽油味液体的热的位置，在那个壁角啊，发现一个空的5公升的塑胶袋啊，啊，这个挂吼、哦，落在几步路，我只要行到几步路遐。土狗有一只猫，闪闪细细吼，而且热。暗时讲啥物？有人吃过这火热。那么伫灶卡的粪扫桶内底咧，一个警察找到一条吼，抹着红色的热，而且刀布啦。一支刀啊，佮有汽油桶顶悬的，拢无会当用的这指纹。就凭借这调查人员的经验嘛，就足清楚呀。凶手就明显的挂手套。这个法医林怡君一点下晡吼的时阵啊吼，哎，把人叫来到现场啦。根据这体温，佮这血震动的程度啊，伊朝估计，这个死亡的时间应该是伫下早8点到9点之间啦。阿妈棍周围12个所在被刮、被流。是凶手伫每一届吼，咧甲刮咧甲流先，拢无用力啦，吼、哦、没有用力过猛啦，吼、哦、无做出粗残的甲流啦，吼、哦、12刀啦，但是连续，而且是猛烈的攻击，无出来甲流，但是甲拍，哦，这个表明处于安那足激动的状态。这个时阵特地注意的是安那，无明显的自卫伤痕呢，欸你倒下来，我手该动啊，对不对？你搁倒下来，我手该动啊。我哪无该动这12刀啊？哦，所以这意味着哦，这个死者陈玉玲可能伫反应进程都已经遭到突袭，而且已经被制服啊。所以随在一拍，随在一搏，伊拢无反手安尼啦。哦，这初步的结果显示，伊死亡的原因呢，是因为阿妈棍。阿妈棍流几啊流，地数就回流上济去。哦，当当吼问到讲，啊，你厝内气味味的时阵呢？哦，这个林女士讲，可能是车库内底吼，这个挂吊啊机有漏油吧。但是警察记录会显示，挂吊啊机完好无损啊，无漏油啊。油箱内底嘛无油啊。这个受害者身上阁有奇怪吼，淡淡的液。吼、哦，还有类似汽油的味啦。这些证据，和这调查队、调查队的，因排除了意外的可能性。人杀的不是意外，一个这个场景渐渐吼，在现场的专家脑海当中形成啊，这唔嘛讲是谋杀呢，这是一件吼、哦、有预谋的谋杀案，凶手。曾经吼，伊试图焚毁证据，但是伊失败啊。伊就这歹人可能伊凶手可能要用汽油来烧，要把这证据给烧掉，但是失败。
烧无成啦，现场无任何第三者走入的家呢。啊，所以呢，窗仔门对内底是锁的，正门嘛无被破坏啊，嘛无吼涂骹印，涂骹嘛无水泥的脚印啊，嘛无青粉鞋的印啊，的脚印啊，这青布区啊，而且监控的猎影。哦，这猎影从足清楚的记录吼，整个下仔啊进进出出的情形，啊无千有人入来啊，就干那看到林女士的车辆，伫个九点十二分左右啊，哦，左右开离开啦，这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因为这个时间呐、啊，哦，甲法医伊确定的受害者死亡的时间都要吻合啊。如果林女士伫九点了后，伊才离开厝，那么伫八点到九点，这个陈玉玲死亡的时间，这段时间内底，伊是厝内唯一的一个人。但是因为吼证据无足啦，不充足啦，警方吼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啦，因就先考虑了其他的可能性，包括家庭纠纷啊、个人关系啦、啊。还是心理的因素等等啦。一个专家小组开始收集着吼庆宝的手机的数据，庆宝陈玉玲因翁啦吼，佮有伊汽车 GPS 的这数据，也佮有110报警的电话的这记录啦。这调查人员发现了林女士伫咧电话当中的口气，并无完全像吼一个正发现着尸体的人。真啊惊吓，唔是哦，等到做平静的控制吼，代志会停顿哦。这做对这调查的线索来个讲，一个小小的眉角，有当时啊吼，会当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啊。所以讲，一个60岁伫台湾的妇女人，甲后生新妇住伫两层楼的厝内底，伫个中岛报警。一具少年的尸体倒伫这个客厅的正中央，阿妈棍顶冠有12道的伤口，有足强的气味味，无切刀的热，无人入来的热，无指纹，也无外部的证据，一切呢都封闭的，像一道只能在家庭范围内解决的数学题啦。哦。但是这当中陈玉玲的尸体吼，和刷离开现场的时阵，这调查人员就收集了一滴血，每一支他门、涂骹、顶冠，每一个微小的这个脱衣吼，而且痕迹啊，因都爱记录起来，因为因知影，这不会是一起随机谋杀案呐、啊。这是一场充满着家庭色彩吼的悲剧啦。凶手并不是青云人，嘛不是无名氏。就伫迄天的下晡，桃园市中立警分局吼正式来立案。这个案号0240214，这个中立区的青埔特区哦谋杀案啊。现场封锁了后。这个桃园市中立警分局的特别现场调查队，按照着台湾的标准程序展开着这个工作。法医的专家、刑事技术员、刑事技术员、甲调查员吼、来翕相，翕到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物证、物证安尼，还拍详细啊，佮有编号啊、采样啊、绘制的公寓哦、的整体的结构图。水泄不通，无任何的美感吼被遗漏掉，因为因明白这种的家庭的谋杀案当中啊，哪怕一支他门啊，也是一个经过你切过错误的痕迹，都足以颠覆哦调查的方向。首要的重点就是受害者，这个陈玉玲的尸体，伊倒伫客厅的这个木葬板吼。这个木板啊，这个茶哦，茶的地板，也就中央啊，旧年正门哦，差不多3公尺，
那么尸体位置表明的伊是伫咧吼无防备情形之下遭到袭击的哦。哦，因咧办案做起来没有机会自卫哦，所以受害者的手咧无带任何的物件反抗嘛。阿妈骨有足济吼平行甲重叠哦，切割伤啦、啊。这说明着啥物？凶手咧动手的时阵哦，伫混乱的这状态，流个流，流个流安尼啦。所以根据法医的说法吼，这个切割的伤啊，并非源于专业的杀手，吼，诶，一次性哦，都没有死的这打击啊。这是一个精神失控者哦，连续的行为，去一条我两个啊，你流一直流一直流，这个伤口的深度差不多0.8到1.2公分，无流就深嘛。哦，安尼啊，但是数量呢，12摆啊，对阿妈骨的动脉啊，吼、哦。而这三个伤口就足以在3分钟内底迅速的急性失血，放回死。3分钟内底就挨死啊！所以在尸体边啊，鉴定人员发现到一支吼20公分哦，而这个刀啊，吼刀啊，而这个菜刀放在伊边啊，遮。这个刀柄顶端啊，刚刚有跟动起的血迹。啊，这刀啊吼，磨损无指纹啦。这个刀柄结构分析显示，这是一支很普通的厨人的用刀而已，并非说在外面买来凶器啦、哦、这个林女士罗伟证实那支菜刀是厨人的刀，他每天用来切肉的，所以凶手使用了领导当中、哦、现有的这物品啦，所以这个案件在实施的范围里面意外发生，但是有这预谋的假设，有相符哦，预谋哦，预谋。所以伫西平的壁岛，一个5公升的塑胶吼，这个汽油桶啊，平伫遐。啊，这个桶啊，壁顶悬的，佮有几滴吼深色的这个液体，经过检查确认就是啊，纯汽油啦。伫个现场的日，而且灯光之下。这个尸体周围的这擦板啊，吼，反射着这个闪光，这个、化学哦，诶，发光试剂，该扫描结果显示啊，那有血迹被擦拭过啊，啊，并未完全消失，有切过啦，现场有切过，有目过吼，所以该采集样本，够 DNA， 啊，啊，够受害者哈、啊、匹配，那种感官都是伊的。哦，拢在伊个，所以这证实了吼，凶手伫台南了后有佚涂骹，要来清除吼这个痕迹啦。那这种行为啊是有组织的哦，而不是慌乱的哦。伫个葫芦巾啊，诶，垃圾桶内底有擦拭巾，啊，佮有拖把头，啊，佮是淡的。所以伫个塑胶底个表面顶端呢，这个、技术人员无采集到任何的指纹。啊，这擦拭巾顶管液体样本呢，含有来在干木上面灰，啊，个清洁剂，吼、哦，而且溶液啊，这表明凶手哦，使用了阴刀消毒剂，要来清除生物的证据。哦，这件哦，所有的这拢是记录伫个法证吼，而且档案的当中啦、啊。这证实了哦，作案的人。一挂手套，而且有充足的时间，伫离开阴道进前，佮有清理现场的假设。所以讲这个刑事的技术队继续吼来调查吼，来进出这个痕迹啦，无任何门撬开啦，哦，这个正门轻轻拍开。这个锁啊，也无歹去啦，吼、哦，无歹去。啊，一楼的窗啊门对内底是锁的，吼、哦、啊，涂骹地板的除了阴道的这个铅头啊以外，无其他外人会啊印，也无发现现的土，吼、哦，也无奇怪的灰尘，也无记得讲无同款的纤维，哦，拢无。拖啊啦、钱袋啊啦、珠宝啊，拢完好无损啦、啊。所以警方马上排除了切刀的可能性。
啊，无是啥物代志。这是一件发生伫私人吼诶空间诶封闭式诶谋杀案，而且无外部诶入侵，没有外部入侵。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啥呐？气味味。这个调查队确定这个味啊，唔嘛讲弥漫的间隔地板的四周围啊，又搁吼沾染的受害者，吼，而且衫顶管，伊的衫顶管无气味。这经过爆炸物吼，而且专家伊的评估，有人吼直接将汽油倒伫受害者的身上，还是伊四周围啊，吼，但是因为吼还袂点无倒，伊还袂点。可能就是迄个人改变了主意，啊，无就是受到了阻碍啦。进一步分析显示，这个压出来汽油的量哦，哦，两公升的呢，哦，并非零星的小事故呢，压现场有两公升呢，这就是足有意思，要来烧这个尸体，啊，那无就是要清理现场的气道，倒两公升的汽油，这个凶手呢？伊无得继续，可能就是因为时间紧迫，啊，无得啊，伊感觉到会惊，所以伊甲停手无做。当当警察来问这林女士关于汽油桶的代志的时阵啊，伊讲吼，伊讲我对这件汽油桶的代志，我唔知影呢，我唔知道阮家哪有这个汽油桶呢？这个警察佫检查了青埔特区哦，这個、交通的这摄影，啊，佮社区的这监视。诶，系统的时阵啦吼，我咧甲监视起来，伊咧甲调查，数据显示哦，下早到林女士的一台银色轿车，伫咧九点十二分时离开因家啦，吼，而且伫十一点三十八分伊开倒倒来啦。啊，那法医确定的死亡的时间，差不多是伫下早八点四十，甲这九点之间啦。啊，从这个时间的可疑，诶，可疑点了吼，诶，重叠。如果陈玉玲伊是伫二十分内底死亡的咧，所以那么最后会当一概伫厝内底，就是林女士啊，就是伊的大家啊。伫这种的家庭的案件当中啊，台湾的警察总是会将第一个报案的人啊视为核心人物。这个警察队的队长王志明，伊要求全面封锁吼，因这个社区，因开始要去查，而且来采集林女士当时伊所穿的衫裤。嗯，咱妈再个来讲吼，讲看这件案件是安怎样哦，听娶某啊。

0: 今早大家想要甲谈，因大家食醋，伊嫁个翁安尼啦，嘿啦，抢伊囝啦，所以后壁去较精彩啦。所以今日是甲只是讲伊想要台死，伊是新妇甲台死啊了哦。哦，迄个即个场所安尼，啊，即卖上海大观音是啥？伊要台新妇啦，明仔才是戏剧个开始啦。哦，伊想要台新妇安尼啦吼。嗯，好来，啊，我要甲伊吼进一个广告哦。阵阿未接受红利民宿，想闹赛安尼哦。
1: 嘿，拢安尼动不动就闹赛安尼啦，假就有改善啦，改善我想改善就好了吼，啊就让一两天吼，再去食一包，安尼未使呢。
0: 未使啦，你都困正在静尔，正在静，迄嘛爱几个月过咧啦。
1: 啊，爱几个月哦、喔。
0: 迄咱徐天元博士讲爱几个月，因为你爱互伊静，伊好不容易甲你静好困，你佫甲停起安尼啦。
1: 我想讲。顺顺啊，就甲停起来。
0: 哦、你讲的
1: 袂使啦。
0: 你讲的顺顺，安那顺顺？
1: 就是说规条安尼碎碎啊。哦。以前吼，拢是安尼冲落吼开花的啦。
0: 哇，水水的。
1: 哎呀，
0: 不成条啦。
1: 对啦。
0: 哎呀，拢一工食几摆？
1: 就早晚啊。
0: 给他那个种下去，种个较久咧，安尼咧啦、哦。但是你啊看，你安尼水水，你食二十不通，干就改善，安尼看偌好吼。
1: 哎。
0: 吼、哦，对啊，我讲你个小肠啦，无好食生不好啦。因为咱的小肠咧敢吸收的啦，啊大肠咧敢排泄的啦，啊因两个一定爱好，因为做所以去遮困啊，伊会伫小肠跟你大肠啊，啊你若小肠无调，你食啥都无效呢，
1: 对啊，
0: 未吸收都无效，放放掉尔，
1: 哎呀，对，放放掉，
0: 对啊，
1: 受不了，
0: 好啊，祝福你哦嘿，
1: 好，谢谢，
0: 谢谢你，好，拜拜。
2: 就是吼，买几啊斤。啊，食到阮先生伫台糖，台糖伊是台糖的员工哦。啊，结果伊食几日啊哦，拢无效啦，无效我妈，我来甲你请好，我定定按起咧讲啊，即益生菌佮讲到几日不好，我想着足苦恼，我想苦你咪做吼，啊我。哎，你头只，食只个，较无安尼老哦。嗯，啊，即马一日是两摆啦，两摆哈，啊，无正常吼，要放唔放，佮急，啊，你都唔敢出门啊。哦，迄老大你就知影，老诶，无啊多，迄个工作就已经闲落去咯。
0: 哎呀，即马你有咧食益生菌咧调吼，爱食活菌就好啦，做好咧，你顾妈妈，你嘛做好。
2: 先福音咯啦，祝安
0: 心，
2: 天天有福报啦。
0: 好 ，OK 啊，好，拜拜。
3: 肚子怪怪的、啊，
0: 我、哦、肚子都怪怪的啦。
3: 哎呀，啊，我吃了以后啊，啊，我那个肠胃都变很好，啊，脸也比较好。
0: 本来是哪里？
3: 皮肤啦。
0: 我、哦、皮肤会痒啊、哦。
3: 哎，会痒啊。
0: 啊，那个胃不好是吃东西会怎么样？
3: 有的时候它不会放。

0: 哦，吃饭了不会排便哦。
1: 哎，对，有时候不会排便，哦、要好几天呢、啊。我吃一次就排便很顺，
0: 而且排便很顺畅。
1: 哎，对对对，
0: 不用以前要用用力、用力、用力的哈、哦。
1: 哎，对对对，
0: 我说会担心又消化不好啦。
1: 对啊，我一天现在一包，我想说长期给他顾了。就是听到你们很多人在那个，我想说，哎，我前面就。因为真的有效，所以我才会再说。
0: 哎呦，谢谢你，你也出运了啦！
1: 谢谢你们，谢谢。
0: 好啊，祝福你，谢谢你。不能闲啦，
2: 本来不太棒呢。
0: 哦，人讲较袂棒，食食食拢较袂棒安尼啦。
2: 我这么大个真是棒个咧。
0: 哦，最好个吼。
2: 嗯，真好，真好。过我还出门一撮啊。
0: 好，我来写起啊。
2: 清淡嘛。
0: 哎，五千六对。好，安尼食了够着。
2: 跟你食足久个，食差不多。要超一个月啊！
0: 食要一个月就该放，会放几条，较方便安尼啊。
2: 哎，拢放几条，差不多十点外就放啊。
0: 哦，变那足顺的啊吼。
2: 啊，时间嘛真准。
0: 有影，你一工啊食几包？
2: 我暗时间我食一包，啊天光泡迄个膳食纤维。
0: 平时一百高纤包呀。
2: 我食一包，体检两包。
0: 安尼做白变的足快活吼。
2: 嗯，就做顺。
0: 有够赞的，啊谢谢啊哦。
2: 我咧嘛变做运就是遐个名。
0: 哎呦谢谢啊无漏开的啦，真正赞的啦吼。
2: 嘿啊，未歹，迄个就 QMB 嘛未歹。
0: QMB 个改高调哦。
2: 兵我嘛，我那无法过我的心脏咧。
0: 啊，本来是安那样。
2: 本来我心脏差不多啊，下也但是今晚有靠好困，今晚暗时啊，我就想说没困了。
0: 人讲心平气和，但没拢困会好，就是安尼啦。
2: 嗯啊，嘿啊，安
0: 尼吼。
2: 好啦，好，
0: 谢谢。
3: 恁迄伊遐就做三十八年就以前哦，讲话哦，安尼心脏个安尼轻安轻啊，唔来讲话，啊，我要等下食拢好个，较真。啊，我安尼算到食十几年啊，都拢变变哦，我拢食两粒安尼啊，
0: 安尼哦，
3: 较欠费啦。我三餐来了，我至少真啦，食到真啊袂歹来啦。
0: 有天有差吼，
3: 皮肤老肿啦，老板我转开来啦。
0: 皮都老差呢，
3: 皮都老好差。
0: 啊你皮啊，
3: 我皮都老，我来点点的安尼加汤啊，真开心卫生所，怎么皮都老，皮都老安尼来啦？
0: 你咧两斤变皮都老，皮都老。
3: 八十五，
0: 你食八心脏才用，你看偌好。
4: 嗯，谢谢大家吼，爱国爱勇敢。哦，那这个碰破无电呢？哦，咱来食八十元 QMB 充电吼，这个产品卖慢吼，足好。你那是因为电无够吼，你一罐免食到完，吼，你人足轻松快活。哦，啊啦，活力民宿的贵宾，因为咱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吼，有抗过敏的专利，在咧食贵宾的，哦，你照叫医生看吼。长期来咧鼻啊啊贵宾的，哦，这个鼻啊贵宾。哦，啊，这气喘的也叫过敏引起起来，花粉症引起过敏，引起这气喘的，还是皮肤的痒。哦，我们是异位性皮肤炎的荨麻疹的，哎，肠燥症的，还是便秘，歹放拢放不上去，这种，吃咱活力民宿。哦，这四家困不简单。哦，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斯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专台湾端，这四家困伫咱活力民宿内底，足好。咱咧许天博士咧上咱节目，因为四只菌是伊家抗周会哦，伊嘛是经过几啊年研究，这四只菌抗周会是加成哦，是好上加好吼，99.9%哦，你这过敏的艰苦生活，来做一解毒吼，因为过影响到你的生活，影响到你的困眠，影响你上班你食头路的哦，就是这安尼过敏就引起艰苦，食活力民宿，你个知真正真尼好，你会感觉哎呦上万只啦，真尼好的物件我上万只。今麦阁未慢，卡电话倒，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 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全台湾都是同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吼，再次谢谢大家吼。那不了解不清楚，卡电话倒吼，听歌听霓虹有答。

咱即马那热人吼，各位阿伯人爱注意哦。各位阿伯吼，咱来分享有六项代志你爱记哩吼。第一项就是即个油钱的吼，油钱的食较少。咱拄仔讲哦，减少加做胖对不对吼？啊，久久食无紧，你莫逐工宵夜吼，拢对你食油钱的物件吼，卖定食。好，啊那第二项的吼，第二项因为即个日头吼伤炎，哦，动辄拢三十几度对不对？日头若伤大诶时阵吼，你毋通伫外口曝日头曝伤久，有诶中风怎啊曝曝曝怎啊中风去呢？因为你流汗啊，血变高啊，啊着中风啊。然后各位阿伯人爱注意下吼、哦。第一项诶，莫食伤油。吼、哦，第二项伫日头甲你爱注你爱注意。啊，第三项毋通食伤咸吼。啊，第四项诶，洗身躯诶水毛要洗伤少。啊，即马乱搁洗啊少啊，有人甲伊洗少呀吼。哦。即、这个热人身身躯莫洗伤少，来第五项哦，唔通伤晚困，较早困的吼。啊，那第六项的哦，北来啊，甲肥猪肉嘿，食较少的。哦，这个啊，各位阿伯人爱注意者吼，咱阁讲一解。第一解吼，油的钱的卖定食。好、哦，第二天气伤热，伫日头开始晒的时阵哦，唔要晒伤久。哦，啊，第三唔好食伤咸。哦，第四，莫食洗身躯，莫洗伤少吼，啊，莫伤晚困吼，啊，北来啊，肥猪肉食较少咧。有各位阿伯人，过来，各位阿伯人咧大便绝对袂硬出来病，会中风哦，会真咪做头咯。哦，我甲讲是真诶吼。啊，啥物是各位阿？各位阿就是讲你连续两届吼，叫医生看时阵，伊甲你量血压吼吼，即收缩压超大于80以上诶。舒张压吼，平常时一平均的指节90以上诶，这才当断定你是迄个高血压。吼，啊高血压吼，对咧对咧，人体影响安那长期性诶，高血压吼，因为无得到适当诶即治疗，吼，会互即个血压吼继续升高。吼，啊继续升高诶，伊转互咱诶血管、脑部、心脏、腰子、目睭。即个器官受损，甚至嘞，落尾会地主得啦，脑中风、心脏的疾、的血管疾病、心肝疼、心律不整、心肌阻塞，你看各位阿无？过来，即、这个腰子功能的欠缺，吼、哦，尿毒症、尿毒症，所以讲血压升高，第一上腰子。你讲到啥？过来视力的障碍，拢无好康的啦。即、这个高血压对咱人的影响啦，那长期性吼，高血压，哦，你若无得到适当的治疗，无了医生食药也无吼，会让你的血压持续升高起来，落尾咧，你的血管、你的脑、你的心脏、你的腰子、你的目睭这些器官会受损掉，哦，甚至总会导致安那呢脑中风，所以你莫等，你大便等袂出来，你莫硬等会中风哦，没有、哦，啊那心脏、血管疾病、心肝疼。哦，心律不整，啊，这心肌阻塞，哦，啊来，腰子功能欠缺，尿毒症就是啊，爱食腰子啊，哦，对不对？过来，视力障碍，哦，啊来，饮食就爱减盐，盐食较少嘞，哦，罐头类的食较少嘞，来较少油嘞，油食较少嘞，较卖食这动物性的油，哦，啊卖食人工的奶油，哦，来第三纤维食较侪嘞，哦，伊新鲜水果食较侪嘞，哦，纤维质食较侪嘞，哦，伊新鲜的蔬果食较侪嘞，安尼，来第四。较卖食刺激物件，片面的粉啦、酒啦、咖啡安尼，第五维持理想的体重安尼，吼安尼。所以甲讲哦，即若高血压的人爱注意吼、哦，你爱定期量血压吼，啊低钠低油高纤的物件，吼、哦、片面食粉食酒，吼、哦、啊来时常爱保持你大便爱顺畅哦，预防便秘的发生哦，高血压的人，哦才有下嘛，爱经常保持大便通畅，哦爱预防便秘的发生哦。因为你那是你那便秘吼，等你就食啦啦，中风就对你啊。哦，啊，卖用伤过冷啊，伤过烧的水洗身躯，啊，卖泡伤久安尼。哦，适当的运动啊，充分的睡眠安尼。哦，啊，祝大家健康兼勇敢啦，安尼是上盖赞的啦。哦，好来听歌，听潘越云加曲一曲。哎呦，这首歌孟田的吼，孟田。

孟田哦，来，就算真正的就是爱食灵芝啦，要热人啊呢，是不是？要热人会安那？会逼着会热着掉山，掉山做食来咯。嘿，掉山干啉水无效哦。你说啊，热天哦，啊出来做工课哦，啊来泡茶啉都唔通哦。干那啉茶，恐见地主得啊低钠低钠血症哦。哟，咱来分享掉山是啥物啦？啊，掉山啉啥物上有效啦？哦，来分享掉山的时阵吼，嘿啊，足侪都是热人就掉山哦。台湾这热这无人话南台湾哦。在做些做外口加工作，伫外口日头较咧晒个，即足艰苦的，所以了解即掉沙。啊，掉沙，你像你旧年，你有听到人讲掉沙无？还是你曾经捌掉沙无？掉沙是啥物？啊，掉沙会安那？掉沙有分足侪级别，有重症的哦，吼，会竞争。一般人咧讲的掉沙，其实就是热伤害当中上介严重的阶段，叫做掉沙。伫个真正掉沙进程，咱身体往往会先出现到安那热伤害的现象。哦，那就要伫个日头卡的天气啦，哦，你也提早去注意到啦，快速来对应咱身体已经伤过热，规个腹内啊吼，即烧气透无出去，会艰苦啊，拢憋伫内底啊，袂流汗啊。首先，你需要判断家己，你是对一种掉沙啦。咱的卫生福利部讲样，经过卫生福利部讲过，即、这个热的伤害依照着严重的程度分四种，主要差别伫对，伫掉沙的体温的高还是低啦，啊，佮你意识有清楚无啦？大多数人感受到这热天掉沙的竞争，通常都是轻度的掉，啊，佮中度的啦，热痉挛啦，哦，啊那啊无着掉沙热衰竭啦，啊那热痉挛的人体内钠。够钾离子的浓度伤过低，低处电解质无平衡，主要应该咱大腿、咱的小腿、咱的手骨头出现着不自主吼，即、這个骨骼的肌肉收缩会丢，主要造成着肌肉痛疼。注意好哦，开始要掉沙哦，热痉挛的现象就是大腿、小腿、手骨头会出现着无自主，甲会丢。嗯，啊，这个啊，中医师伊嘛咧讲吼，那那是这个热衰竭甲热中暑，是热中暑咱讲掉沙较严重。哦，啊，热衰竭就是咱的车咧加温度，尔个会晒一啦，会当晒单厝啊。哦对吧？吼，伊讲就是安，啊，那热中暑就是咱讲掉沙。迄落你个车已经缩起来啊，敢袂叮当，袂叮当啊，会死都有嘞啊，吓啊！所以这袂当硬动啊，我着搁半点钟着到啊，着休困啦，我搁动动哦，头晕目暗哦，安尼规人伊要死死昏去啊，无足艰苦，还腹内火一直烧哦，迄腹内火拢要呛啊，要三八度、三九度，迄种着唔对啊，迄种袂使。所以咱即卖是工会场咧做工课，你是日头较好，还是伫室内好也好？吼，那如果因无够通风透气，无够凉诶，会致使着你热。热，你才会黄面呢。吼、哦，啊，像咱拄仔讲，会家己不自主，你讲，哎，肉来会丢，家己会丢，会丢。哦，迄着咱体内咧甲咱讲啊，你有去热着，有去憋着的感觉啊。所以热衰竭甲热中暑是无共，热中暑是较吃力，热中暑是会死人个。我大日头开个，你水温若咧冲着，你敢食只无够，你爱食灵芝，你灵芝泡来甲啉，你规工咧甲啉。吼、哦，伊互咱体内莫发炎，咱身体袂晓易发炎嘛，长期发炎是袂使哦。哦，即拍个自由节目是咱听伊发炎吼，诶，关节炎啦吼，肠仔炎啦，胃炎啦，咧发烧就是咧发炎吼。灵芝上好，你灵芝泡来甲啉，看要泡温的也好吼，南瓜盐花也好吼，啊是你要甲伊泡冰的吼，冰安尼啉也好吼。但你做热是嘛要灌伤过冰的啦，吼，第二个灵芝做好诶，哦，即是热的，袂较袂叫憋着，较免定咧哭咧用哭哦，较袂憋着，较袂掉沙，灵芝真正好。好来，现在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广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落山卡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番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五五九九，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4: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鹿港应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萨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李秀爽，
0: 嘿，你好。
2: 我的马抹到
0: 好，给你买，等一下，好，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哟，我是秀爽，那么咱的现场的困场，咱要跟咱问药房。咖喱贝，这句我想要听嘞，也是咱的好边边个点歌，咱那边点歌人两扎点歌较好唱歌哈，啊，那边点歌人只卖当咖喱贝哦，哎，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边点歌当咖喱贝咯，两扎点较好唱歌，哇，好快哦，今天七月七日呢，真的有够快的，安尼越今年过半冬啊啦。新的下半年度又开始了啦，啊，今天一开始呢，有很多小朋友都放暑假，这阿公阿嬷哦，就麻烦了，不是麻烦了，是那个较无闲安尼啦，而且妈妈爸爸嘛较无闲，哎呀，这个是自然的吼。来，你好，你好，嗨，哎呦，
3: 你好，你好，
0: 杨先生呐，
3: 我叫你因为
0: 没听什么歌，
3: 我爱你心的条心连心。
0: 心连心嘛、
3: 哦，
0: 好，再来拜，好，
3: 再见，
0: 拜拜，你好，你好，拜托电话摇好，摇好嘿。
4: 我等我。
0: 咱在注意啊。
4: 咱在我。
0: 多一堆我先。
4: 好耍。
0: 没听什么歌？
4: 康心的修。
0: 什么歌？
4: 康心的修。
0: 康心的修哦。
4: 对。
0: 水库不好，再见。你好，你好。
5: 嘿，叔叔你好。
0: 咱在注意。
5: 我打南山。
0: 要听什么歌？
5: 要听小雨伞。
0: 一支小雨伞。
5: 哎，一支小雨伞。
0: 哦，阿公我对我好。
5: 好
0: ，OK，
5: 谢谢
0: 好，拜拜。你好，你好。哦，拜托我电话摇好啦，卖呼呼叫啊。
6: 我是谁哩？
0: 我是谁？你好，你好。
6: 好来这么久吧。
0: 咱在注意。
6: 这我五岳山。
0: 多少里多耶？啊？
6: 是哦。
0: 是哦。
6: 啊。
0: 你讲姓啥？姓吴嘛？你电话叫好，拜托恁电话拢叫好嘿。咱贵姓？
6: 我姓吴。
0: 你哪就上大声啦？嘿啦。
6: 嗯。
0: 你哪就上大声？所以你拢听无我咧问什么话嘿？
6: 嗯。
0: 要听什么歌嘿？
6: 那个可怜的乌高兄，
0: 可怜的乌高兄，
6: 那排名阿高兄。
0: 好了，好，大连白鹤，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秀爽，你好，晚安。
0: 好，咱在注意。
7: 我在台南，黄妈妈。
0: 黄妈妈。
7: 黄。
0: 黄妈妈。
7: 嗯。
0: 哦，要听什么歌？
7: 听你讲完，我了解。
0: 嘿，你顶面嘛，敢那点这首歌呢？
7: 无咧，我足久无点嘛咧。
0: 是讲嘛是敢那这首歌呢？
7: 啊，得爱听伊歌。
0: 好，再来个吹。好，再见，拜拜。
7: 拜拜。
0: 来，谢谢。来，拜托个，咱你好朋友，你来要点歌吼，卖大概拢点同款的歌啦。你看我拢会记阿桑点这首歌。那你好，你好。
8: 哎，秀爽哦。
0: 嘿是。
8: 哦，我点一条。
0: 咱得注意。
8: 我桂林。
0: 姓吴吗？
8: 哎，
0: 恭喜吴大姐。
8: 哎，
0: 好、哦，要听什么？
8: 啊，放把这辛苦。
0: 好好，淡蓝白。
8: 好，谢谢。
0: 没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9: 哎，秀爽，你好。
0: 啊，你好，
9: 我北港姓柯。
0: 好，要听什么？
9: 我给你点一段阿爸的泰国。
0: 阿爸的泰国。
9: 泰国，阿爸的泰国。
0: 不是泰国，是泰国。泰国。
9: 嘿、
0: 哦。阿爸的泰国。
9: 阿爸的泰国，嘿。
0: 不是太可爱念泰国，
9: 好好，
0: 阿爸的泰国，好，带点安排，谢谢。来，你好，你好，拿住耳机啊，拿住耳机啊，拜托一个关起来。喂，来，你好，你好，
10: 哦，你好，
0: 我拜看麦，咱在几位？
10: 诶，我可以哦，
0: 可以哦，咱贵姓？
10: 我姓杨。
0: 杨大姐要听什么歌？我尽量给你摆哈。
10: 哦，月娘的目屎。
0: 月娘的目屎。好，等下吹。
10: 哦，谢谢。
0: 今天囡仔摆不掉，明仔再给你摆哈。
10: 哦，
0: 好，再见，拜拜。对不起哦，咱们点歌人先停一下吼，咱即马拜别了，来抱歉哦，谢谢。我拢讲你若要点歌吼，什么人跟我点歌都一样的，拢同款，我得两点钟会甲报完。啊，不过吼，你若卡去吼，拜托的，迄个唔好伤害到我耳朵啊，吼。你都不知道挂耳机的人在听外面感染在所以稍微、哦、体贴一下、哦、拜托、哦、尤其是我们是吹电风的人你电话、哦、如果对着电风一点呼呼叫、哦、所以你可能、哦自己想我就这样卡得到了没不一样卡起来刷电跟卡给朋友不一样、哦哦、来跟我们报告第九号风台叫做八威第十号风台叫做梅沙，你敢知因这号名吼，拢有原因的呢？这个八威这个名是用越南因的山，一支山叫做八威山，用伊的名。啊，另外迄、那个敢那是柬埔寨伊的啥？这个的名。第九号八威是用越南的山的名落去号的，啊那是哦。这个我看好像是用什么的是柬埔寨梅沙是用柬埔寨用他的球啊一种球的名字叫做梅沙那呢就是这样子哦吼所以呢咱的和平呢这两个风台在海面上哦这个一直在形成你有既然开始有风台的名字就是标示形成的但是啊也后续强度呢不排除上看中台跟强台安尼后礼拜有机会哦就是变成风台的是不是应用台湾呢我没用看图形但是我大约看了好像应该青台的机会好像我本来说不会有青台的机会呢哎呦啊那呢以美国用 AI 模式去预报呢竟然有可能会侵犯台湾呢哎哟最好是不要啦呵熊二是卖来啊来过来跟咱报告咱的好朋友这种天气啊真正是有热哎今麦来开始正式热天今天去高雄的外口几度呢38度而已38度哎呦那新人有够热的齁那种会哈那种会哈那个感觉这样齁像咱在火炉的边上哈会哈那么所以咱的那边要注意哦这种天气会热开始进入热的时候呢咱的那边会记得吹冷气该吹冷气就是爱吹全台湾讲现在这个37度以上的很多哦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哦来呢讲有一个医学报道讲咱人啊是这种热到刚才之前咱就刚才没讲过那是去热到呢拍摄热到了呢不是刚才单有可能咱热到的人中风呢真的会这样子哦，但是讲热到，今年会引起了啥？幽寒、癫痫。今天新闻的报道一个小朋友呢，这个五个月时阵，伊就开始癫痫、幽寒发作。然后呢，本来是规身躯电骨头，引导人认为这个天气热，伤过热呢。但是啊，今年这个妈妈唔知道这个囡仔因为热。引起的什么呢？另外一种的病名，那个病名好，这病名有够长的呀，好长哦。而且呢，也个跟神经恶化个有关系，叫做轴飞症候群，轴飞啊。嚯、哦，那有这个名啊，个安尼啊，检查起来，这个小孩子呢，一直到现在好像几岁了，还是呢，一直都没有好。就是说，这是讲已经有伤的对闹。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忙热了过头呢，所以咱之前有咱长有讲啊，你若热了过头的伤就对脑呢，这那那是幽寒癫痫，就是咱的脑放电不正常，放电不正常，所以呢，伊就是跟神经有关系， 那么这个小朋友真不幸，是伤到，而且是真的是一个医学名称来对吼，卓菲症候群呢，是真正是将来这囡仔闹，甚至也没办法家己生活，诶，种病症，哇，那安尼啊，怎么会这样子吼？这个这是今天的一些报道呢，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要特别的注意哦，来谢谢啊，阿里嘎多。阿弟你好，
11: 你是谁？
0: 嘿，
11: 好，我要给你买啦，
0: 好，好，跟我妹等一下来。来，我先给拜过一个，来，谢谢。

0: 谢谢，是什么歌呢？咱梁山伯所唱的，诶，施恩的爸爸唱的哈。来，拍面阿高兄，那么这个是黄先生点名来，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哎，秀贤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1: 我要给你产品服务一下。
0: 哦，来产品好不接，谢谢你，感恩你。
1: 对、那个，我要给你买那个皮在羊，
0: 皮羊，
1: 给我先生抹。
0: 哦，
1: 我先生有那个臭脚烧。
0: 啊，后脚哦，高
1: 臭脚
0: 啊，香港脚啦，
1: 嘿
0: 呐、啊，香港脚哈、啊，现在好吗？
1: 每天下班回来就
0: 很臭，
1: 接着脱掉就臭气冲天。有一次，我偷偷买给他抹抹，我女儿没看到。然后有一次，他坐我女儿坐在他爸爸旁边，嗯，奇怪，怎么没有闻到味道？拿他爸爸嚼起来，我嗯。怎么都没味道了，好奇怪。
0: 不会臭的。
1: 然后说，他说他也要抹，说好啊，哦、要抹都可以抹
0: 啊。对呀、啊，谁这个大人小孩都可以抹。
1: 对啊，
0: 好，好，谢谢你。好嘞，再讲道谢吧，谢谢你，谢谢，感恩你哦。嘿，你有讲过对嘿，好，谢谢啊，好，谢谢。
2: 哎，
0: 是的，嘿。
2: 哎，我要跟你做见证。
0: 哦，来哦，三遍都不接，谢谢来讲重点嘛。来，
2: 诺诺比亚哦，
0: 好是
2: 嘿。我是刚刚我半罐都拢，
0: 别讲，
2: 来讲拢已经全部都不会痒了，也、哦、那个水泡也没有了。
0: 哦，好棒，好棒哦。啊，那个跟咱道小伯嘞，大哥麻烦你，谢谢你，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皮肤问题拢起来个无啊 ？No no， 皮痒，专给大些拢个淡薄嘞，咱出来的拢个空气做，哎，别话的有安尼哦，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性，哪一些话不还是个大户两些哦？妈咪见呢，哎，这个不是啊，这抓起来捞起来吼，唔好单调哈，啊，不好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吴先生，你的歌我家无康心的修，无这首歌，康心的修，无这首歌，请吴先生去改歌。你若无改，我就无法度给你报上哈。来，谢谢。来，今晚要过来跟咱讲有什么新闻呢？哎，哇、哦，人不可貌相哈，哎，海水不可斗量哈，拍谁？公哦。那依照人的命理学哈，这个面相学讲起来呢，讲这个人看起来啦，外表年龄看起来较老啊。比如讲，哎呦，啊，这人都50几岁看啊，那70几岁，安尼吼，真的是这样子吼。哎，拍谁？讲哦，阿伯吉那会再见的比较快呢，啊，再见比较快哦。哪里你好？
3: 我改啊，难得好的。
0: 你看电马龙这首歌。你大家拢点这首歌哦，把手感好。你喜欢？
3: 嘿，你要台湾。
0: 好 ，OK， 好，我再见。哎，因为大家拢点这首歌啊，我听个拢吵声去啊。麻烦姐哦，卖定定点同款的歌哈，啊，拢无把手歌通个点嘛你啦。啊，你若无把手歌通个点，咱就家己会让别人啊，对不对？开一定爱点呢，吼、哦，对不对？哈、哦，所以呢，经过的人的啊、一些。美观的这个，包括英国一些期刊的报道讲哦，讲真正是因是用什么呢？用1820人的21826个人去追踪，而且拢是双胞胎，结果双胞胎无一定两个人年龄的外表拢看出来，拢一样无呢？不一样呢？哇！而且哦，这种。变成咧，看外表咧，看起来较老的人咧，死亡会较紧咧，比较快哦。吼、哦，是哦。啊，咱咧，这个像咱咧外口的相，面相，当然由内生嘛，当然都。所以有可能就是咱本身的为人是有什么慢性病的关系咧，所以看起来外表咧较老气也会啦哈。这个可以做参考。今麦来讲了，这个巴西啊，真正是有够吼厉害，三姊妹啊，长得有够像的，有够像的，笑起来面有够像的吼啊，他们又不是双胞胎，然后这三姊妹加起来几岁婚姻有316岁，哦，吓死人呐、啊！316岁呢，然后呢，这个 大姐敢那是109回，第二个敢那是104回，第三个妹妹103回，妹妹，你听的妹妹敢那做几回的哦？103回，好厉害哦！他们家有这个基因呢，真的很棒的哈。而且哦，因三姊妹呀，创下金氏世界纪录的认证。这不是咱一般的人想啊，那100几回，弄得李明成咁快乐吗？他也不见得快乐。人可是这三姊妹哦，卡手拢足好，啊，外表外观看起来就是看不出来是100几岁的人。然后呢，那个手脚也看起来都蛮，除了有一些老人斑以外，看起来都很好。就是讲拢无缺陷的对吧？拢无像一般为人较侪为人就袂惊路啦，啊无就是中风啦，啊无得明成，他们都没有，他们三个姐妹都没有火，所以呢，获颁为世界创下世界金世界纪录，叫做功能医学，嘿嘿嘿，真的厉害哟。来呢，再来跟咱报告是这个生活常识，这个是什么呢？啊，咱台湾的921大地震呢，那个时候走掉20000多人。那么这个委内瑞拉呢，哇，看起来不乐观呢，可能讲了20000人死亡。目前吹到的是1943个人，不过应该会数字会增加啦，被埋在里面的。台地的我在看可能很多啦，因为有人鬼人倒落去啊，而且呢，伊是安尼呢，伊是浅层的浅浅啊，啊，而且个是连续两个大地震呢，7.2、7.5呢，两个前后安尼呢，很可怕、啊。真啊，去到真啊是去对一个国家哦，我看也都不是很乐观呐、啊、哈，所以人讲哦，这个人高声，唔达咧听一位，真的是这样子哈。来咱女性普遍有真侪人拢是欠血，那么咱是不是要补体质，对不对？啊，体质的几个做侪种啊，苹果啦，这个黄金果也是铁，也有铁质，然后苹果是较大家了解，嘿，切落去几个无外久的乌的是啊嘛。但是哦，今天有一些报道，抗氧化相关的是什么几个？抗氧化，咱捌讲过嘛，芭乐，现在真的是芭乐是上盖好给我们人、哦、也来对成分、哦、那么说女性朋友如果欠了体质的人呢那么你可以、哦、吃这个芭乐，可是最好不要加吃，给我们常说的、哦、最好要吃是吃几粒这样比较比较好、啊、因为呢也增加我们女性的血红素的浓度、啊、有这个好处，而且也维他命 C 也很高，不只是安内抗氧化也算很高，那么咱你刚才讲咱人吼，这个无好吸收是三价铁 Fe3+， 那这种歹吸收是三价铁，以前嘛呢，来这边的是二价铁，所以呢，讲会增加咱的女性的血红素的铁会增加哦。啊，我最爱食芭乐啊，我跟您讲，我最爱食黄芭乐，啊个红。红心芭乐，阮家有种红心芭乐，所以呢，咱那个朋友列单科如，要吃什么几个可以考虑哦。有一个卖几个的人呢，真正是辜负这个人才。有一个做个卖几个，可能有什么人？对一个市长，一个黄伟哲，台南市的市长，吼、哦，又够厉害呢！真正30分钟卖我一山野点在五栋，够厉害。在哪里？在韩国，嚯、哦，好厉害哈！也有一出戏来被几个人呢，他好像做当错行业了。来，英雄，感恩伯哥，来，谢谢。来，我先来唱《心连心》，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先听我唱歌嘞，谢谢。

0: 譬如讲吼，甲关照相关的，就是咱的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自我委屈，啊无就是啥物呢？譬如讲咱的这种生骨刺，生骨刺嘛，互你感觉关节都会疼、酸抽疼。那么生骨刺为人去减的麻吼，曾经有一个大姐，伊就是甲我问啊，我讲大姐，你是不是颔骨有生骨刺？哎呦，手术你来知？我讲啊，你的。颔骨来酸啊，啊手的麻那个是生颔骨哦，生骨刺唔只系安尼啊。伊讲系啊，啊医生讲要甲伊开刀，我讲你爱和医生决定，你会当家己决定无唔对，要唔过你爱听医生的意见。真正是变你头壳会麻会戆啊，你无开刀嘛袂使呢。所以咱只关节痛，除了是咱对只讲的只以外，各位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譬如讲，啊来类风湿性关节炎。既然跟关节炎，你跟关节有关系无？有，伊会肿起来，会痛个肿起来，后摆将来关节也变形。佮一个是单性性，诶，单一个这个啥，诶，僵直性的脊椎炎。两骨顶骨骨，哎呦，压拢袂落，软骨啦，无法度压落去，算软骨啦袂软，所以叫做僵直性的。这种个叫做跌骨症。这种跟免疫系统有关系，男性比女性较侪。佮另外一种是单性性的关节炎。有今年讲的关节炎，就是跟关节痛有关系嘛。啊，佮另外一个跟关节痛有关系是虾米？痛风，痛到发疯。啊，痛风毛分了两种呢，一个是尿酸引起的痛风，啊，另外一个是运动引起的痛风。所以呢，这种有连带关系，你关节痛无，就是安尼啊。啊，所以你要去有骨科给你检查，和骨科医生来给你判定、判断你是到诊断，看你是虾米种的痛。你莫家己，我袂买药来吃呢。你若要吃药，嘛医生开的比较较好啊，莫我别乱吃药啊。因为呢，介济人吃啥，从过去阿公阿妈迄种古早过去，是不是有一种的吃伊的啥？诶，公园啊啦，哦，阿来咧广告啊，咧卖迄个关节酸痛啦、串筋刀，然后广告诶白天正地遐，食起来结果刷出一人西游记。咱有一个魔术师阿姨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开食个变西游记诶，所以呢。这种状况呢，就是讲咱的好病呢，既然咱来听，那么当然就是有问题嘛。啊，先去骨科看啊，真正来做听呢，先这个先我医生来开药啊。那是该治疗，比如讲有一个阿嬷七十几岁，伊少年的时阵咧做啥？跳舞舞蹈老师啊，哎，结果呢，伊点咧最近拢痛个，哎呦，痛个未困的呢，伊是啥？关节痛，啊咧职业病啊。因为伊关节退化，是正港的退化性的关节炎呢。那医生甲讲，你换人工的关节，啊，袂你变成哦，你莫讲你走路，你含徛起来，你都有问题，你都痛。尾啊，这阿桑换无有，慢慢呢，一个加上即马开刀哦，能用这个微创的，免得从过去讲规个脚头换固定无，这种无啊，即马能用微创的，迄空气较细。而且恢复嘛较紧啊呢，所以当然啦、啊，这阿桑有去开刀了呢，又恢复了有够好诶。所以呢，咱平常时哦，绝对医生袂了无代无志，甲伊讲叫你开刀啦，伊绝对有甲你检查有啥物种的状况啊，尤其是咱的关节，咱人有150个关节，欠着足弯弯的人介济，换人工足弯弯哦，这种就是年纪侪岁，阿无甲人工足弯弯阿无骨伤症啊。也危起，那么这种的嘛是爱换人工住完话呢，迄换一条话分了住费的啦，啊嘛是健保的啦。要唔过你若无换你人呢，会疼。啊，佮有一种是啥物呢？两骨含烧无啊多啊，即马医生来甲你建议啥？即、這个两骨咯、哦，咱是24磅的两骨的，一只来垫掉啊。你若无甲灌骨进来，你迄、那个腰椎经袂起来。所以这种的话，人就是会跋倒引起来，啊，无就是真正骨质疏松真严重啊！你若无灌骨浆，你无法度坐，你无法度爬起来，会种人拢倒眠床倒掉，会安尼哦吼。所以咱听讲过啊，咱人是细胞组织的人，啊，尤其是咱这骨头吼，咱的关节也好，骨头也好呢，咱大概拢爱补钙，一补1200米粒，咱们到1500。所以呢，咱想的是。提早保养40岁，甲恁兜的帅哥小姐讲，40岁就开始保养啊。除了是爱保养以外呢，一个更重要是啥？运动。咱人爱运动，尤其是我定甲恁建议啥？逆卡位。嘿，逆卡位哦，昨我看到日本的医学报道，讲到有够好呢。对咱，因为咱的第二个心脏伫倒，脚啊、小腿啊，所以当然对咱的脑、对咱的心会更好，对咱的啥，根基嘛好。 将来较袂萎缩，将来较袂得到肌少症。所以当然就是爱补充钙质，补充软骨啦、胶原蛋白，当然搁加上啥运动，啊搁减爱做啥逆卡位。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
1: 来，你好，你好。
2: 谢总安。
1: 还是我先生，你好。
2: 哦，要请教的。
1: 好朋友，不敢当，来，请讲来。
3: 喂。
1: 我阿桑你好呢，嘿，
3: 哈，我请教你，
1: 好，别请讲下来。
3: 我头骨脑后脚筋来酸无力。
1: 哦，阿桑，
3: 啊，骨未落，那边谢谢。
1: 来，啊，你就是脚头有退化，系啊，来，先去接招，来，等一下哈，谢谢。

的失败，自己做的无人爱，做事懵懂不自爱。

0: 好来，谢谢，听你讲完，我了解，真的很好听。啊，来挂耳机哦，啊，听伊郭金花先生伊在唱歌哦，有那个低音呐、啊，给音的磁性哦，很好听。好来，这是咱的这个王妈妈说电话来，谢谢。咱电话就以 KO 的杨小姐、杨大姐呢，你的歌可能明仔第一首歌我给你安排，先给你报告，谢谢。哎，我是爽弟，你好。
1: 老师你好，
0: 你好嘿，
1: 我是我家屏东新恒啊，我要就
0: 代购一个。三片五姐，我叫人家你好不哈？小蛋姐哈，等你来，好好谢谢啊！来三片五姐，你食了好无？
1: 啊有啦，有卡头有卡好啊啦。
0: 好，我啊别今日要叫，别去叫啦哈。好，阿来蛋姐，我叫人听来，一线就接哦。嗨，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好，
2: 哎，秀才你好，
0: 是你好嘿，是。
2: 我有在讲，我有在过境哈。
0: 三片五节配是。
2: 啊，这个上面讲到开窗户，那是开五块给钱啦。
0: 好，哦，你要讲过年呢啊？
2: 要四五关啦。
0: 哦，我继续加油呢哈。
2: 啊，我拢啊看嘞。
0: 看嘞，对啦。看嘞。好，安尼个看啦哈，看嘞。好，大哥谢谢。好，该两顿包进啦哈。好，谢谢。来，你好。
3: 哎，市场有得吗？
0: 还是嘿。
3: 哎，你好，我见证者哈。
0: 我来身边的不接嘿。
3: 过界金哈。
0: 好，盖过金嘿。
3: 啊，我上次就是膝盖拢袂迄落哈。
0: 嘿。
3: 我即马食拢好哈，啊过呀，爬楼梯的呀，嘿，七楼梯呀。
0: 哎，但爬楼梯七楼梯哦。
3: 哎呀，好，他都话不跟你讲见证，因为你做无用。哈哈哈。
0: 好，感谢。
3: 好，这过界金咩足好。
0: 盖过金啦，好。
3: 盖过，我一惯就知呀，啊不要即马。今仔一个马仔，加个马仔。
0: 安尼好，谢谢。安尼你上去帮个关得好啊。好，大姐，谢谢，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
4: 啊，秀爽。
0: 还是嘿。
4: 我拜师哦，有介一组来，我有收到啊，我食了哦。
0: 好。
4: 啊，袂歹。
0: 来，有三片，不是食了那好。
4: 食了哦，我较袂安尼，卡骨快行啦。
0: 哦。阿妈，你安尼继续看你哦，嘿，未使停哦。好，甲看你哈。好，谢谢。哎，你好。来，我秀爽你好，嘿。
5: 秀爽你好。
0: 是，你好，你好，嘿。
5: 哎，迄个盖过真好，我食了不好诶。
0: 哦，来食了，那好来请讲下来。
5: 因为我本来有迄个脚底筋膜炎呐。
0: 足膜炎呐，嘿。
5: 哎。
0: 啊，即嘛。
5: 脚底拢会疼。
0: 哦。
5: 啊，我食差不多十几罐。
0: 哦。
5: 三箱金宝加迄个
0: 盖过节哦。
5: 啊，个也个者。
0: 哎呀，得那。哦，谢谢嘿。
5: 这几天我可以关两罐啦。
0: 哎，谢谢，感恩啊！啊，食了好无？食了好啦。
5: 完全迄个筋膜炎拢好去啊。
0: 哦。
5: 哎，啊，这几天我弟弟甲我讲，伊嘛有这个症状啊。
0: 好安尼哦。
5: 哎，我不会食。
0: 好安尼哦。好，谢谢，感谢大哥给咱小宝哈。嗨，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们吃钙两下，们吃钙两种嘛，们吃钙两罐。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吃这罐，那么吃钙质的物件，你一定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来得要D3，而且爱水溶性的吸收都好。那么咱这罐钙过去就是水溶性的吸收都好呢，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是上钙多，而且来对面的个我咱吸收钙质好的啥D3。也够有咱的根据吧，吸收好酶，所以呢，咱这管够啥？哎，咱有典故来的，属于咱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跟软骨拢有，啊，够有 D3，啊，够是水溶性的，所以当然咱要吃钙质，吃这样，吃这种较好啊。所以呢，但吃咱这管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啊，这管上钙好哈，啊，大人囡仔拢会当吃，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咧，囡仔基础甲过好，或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啊、哦。七岁以上哦，所以咱咧好朋友，咱个有登记，咱有咧感恩的犹太，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也甲留起来哦。妈咪记呢，咱一罐一点哦，吼，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啊，咱咧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甲留起来。吃好，再甲咱到小宝以上。光哥，等下就问刘丹嘞，多准你讲，谢谢。李克，你好，喂，你好，
1: 喂，
0: 我姓山，你好。
1: 姓山。
0: 喂哦，什么贵书哦？
1: 啊，我是新同学啊。
0: 哦，新同学，你好。
1: 啊，我最近听到恁的在听恁的节目啦。
0: 好，谢谢。
1: 我接讲卡。
0: 啊，那我好，我请人家听来，来先接接哦，卡你，好，等着一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哎，我姓山，你好。
6: 啊，你好。
0: 嗨，
6: 我。
0: 你电话
6: 问你啊？
0: 你电话等于
6: 骨头会疼啊。啊啊，要安
0: 怎？哦，安尼补充啊，来先个接招。嗨，谢谢。来我来个唱一支小雨伞，黄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我无请红艳红。我来给你唱一支小雨伞，啊，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谢谢这个小雨伞。雨伞日本话变哪讲？卡萨，卡萨就是雨伞。啊，一支小雨伞500万呢。这首歌主持人是洪英红，那么呢，这是咱的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需要咱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我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跟咱们有帮。嘉玲妹，来，我是说你，对不起，咱个点个卡哈，来，谢谢。好、哦，来，你好，你好，
1: 秀爽，
0: 哟，是嘿，
1: 我方文生啊，恁、哦、的助理有靠白的给我啦，
0: 好，
1: 哎啦，啊，我甲讲，我食十罐啊啦，食了真好啦，
0: 好、哦、来，产品都不接，啊，食了安怎好呢？大嫂，
1: 食了目珠加真快活啦，胃肠嘛较袂胀，较快活啦，
0: 好，
1: 哎，啊，小便泡泡嘛好去啊，
0: 安尼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呢，袂使放哦，加盖两顿哦，好，谢谢大嫂，谢谢，好。嗨，是你好，
2: 心情真不真好呢？
0: 产品也不错嘞，啊，你食了安那好嘞？
2: 我头壳吼拢。
0: 较大声，较大声，哈安那。
2: 我头壳拢定会疼吼。
0: 好。
2: 嘿，啊，食三罐食了拢好呢。
0: 哦，好。
2: 我心情检查拢无毛病。
0: 拢无病就对了吼。嗯。
2: 头壳定会疼，啊，食了三罐啊吼。
0: 哦。食
2: 来吼，加足好诶。
0: 哇，啊，再给阮倒小杯啦哈。
2: 我要好请。
0: 好，感谢你。我叫人来接来。好，二线。好，谢谢。好，谢谢大嫂哦，谢谢。那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喂，你好，
3: 嘿。我来做见证。
0: 哦，来哦，三遍都不记得。感谢大嫂，谢谢。来，请讲嘿。
3: 要吃你的药啊，爱有耐心。
0: 真的，真正有耐心。
3: 我脚呢足酸痛，痛到规个脚掌我拢肿起来。
0: 啊。
3: 我食几罐一罐钙固醇来食，继续搁听。我今食到第二罐买了啊，阿要过来看呢。
0: 哦，阿有较好无？
3: 好，要好到拢较好啊啦。
0: 哦，啊，所以拄只迄阿三一罐在咧紧张啊，我讲唔好急啦。
3: 伊个药啊一罐吼是慢慢啊。
0: 为人较急，但是呐，讲三线进步可能会为人感觉较紧安尼啦。
3: 啊，你个三线进步嘛真好。
0: 因为咱骨头
3: 本地哦，拢有迄落蠓啊，迄鬼蠓啊。
0: 好。
3: 食三罐拢无好。
0: 哎呦，安尼哦，好，谢谢大嫂。
3: 啊，目睭嘛加足金的哦。
0: 安尼哦。
3: 啊，心脏嘛加足好个哦。
0: 好，谢谢啦，吼。
3: 系啊，食你个药啊，唔当紧张，爱有耐心。
0: 哎，有耐心对了，
3: 看嘞。
0: 好，感谢大嫂你的鼓励，好，你的建议好，谢谢。来哟，像咱大嫂讲的嘞，食产品本来咱这拢是天然的，食天然的物件对身体袂伤害，但是你就是爱有耐心，不要急呀。茫讲哦啊，食了成个几天这样，随便食随便听嘞，啊，你规日食药啊就好啊嘛，对不对？那么保养就是食天然的物件。啊，咱有酸痛方面呢，咱就是先去看医生，先食药啊。药啊，药啊，用途啊，保养保养好处无同款呐。虽然你去平常要保养，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这罐的上盖好。食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罐三线金宝。啊，那这种咱的骨头关节筋络给你照顾的，食咱这罐钙过紧。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档咱咧广东啊，加投资哦。啊，那困眠无欠少，喉咙问个干阿雅德呐，陪我几位人兄看看肾虚症老倌到真个无啊 ？No， 皮痒，食好不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咧大准的讲，谢谢。来，咱人呢是火气大，咱人是先有火，有火了才两个火塔，这位叫做炎的发炎。啊，发炎来，细胞的受伤真济，叫做病。你的身体的病顶的叫做病。啊，病呢愈来愈侪了，就变成直接取咧，给你加叫做癌症。所以呢，咱人是先有火气，再来有啥？再来有这种发炎。所以呢，咱点了有炎火气，什么原因来？这个火气是中医的讲法，但是大部分都是什么呢？过热啊，比如说过度，比如说你过度运动，你过度欢喜，你过度悲伤，还是你过度常常困眠不好，困不去，想过久，就是想过久困眠不好，人的脑会变成会发炎呢，哈，咱的脑会发炎哦， 对啊，那你闹那肺炎，这叫啥？哎，叫做一个忧郁症。哦，变成这病的来啊呢，叫做忧郁症哦吼。你这样的领导感觉，还困眠也无好啊，人就开始呢牙灰起呢，比如讲喙齿话的浮的尖嘴的破空，这牙的萎灰，啊目睭的涩，目睭的未爽快，牙的干灰。啊那无就是什么呢？会感觉人吼奇怪，紧绷的腰拢都烧的啊，或啊绷腰吼，佮绷个挂挂感觉，安尼你就是牙的啥膀胱的灰。哦，咱咧讲啊，膀胱的筋啊，膀胱经啊，过来呢，你有感觉无？敢那腰拢腰酸背痛呢？你得爱注意的腰子、健康个肌呢，可是压了啥？三焦五毒火啊，个压着什么呢？腰子筋呐、啊。所以呢，咱心肝火都咧讲心脏，就是你常常呢，因为你困眠无好，迄人就静袂落，会亢奋呐、啊。唔是真正静，是欢喜哦，是亢奋。精神伤过亢奋，变静袂落来。怎么地书呢？引起了啥？而咱的精神呢出问题呢？比如讲，你的忧郁症啊，你的焦虑症啊，诶，强迫症啊，甚至即马有介只样滴的啥？主力神经失调，主力神经就是咧管理咱的五脏六腑的。啊，你困眠无好的关系呢，啊，伊就变成呢，引起了，互你感觉诶奇怪，那连咪家会疼，连咪遐会疼啦，检查拢无病呢，啊，你得去有医生精神科看者，你有可能是有身心科啦，你有可能就是有自律神经失调。那么这拢是大部分甲火气，嘛是甲大部分甲困眠无好有关系。大家都嘛希望困啊。啊，问题是睡不起啊！啊，睡不起就是你胡思乱想的人占大多数。啊，佮加上了什么？为人是高腰啦，为人是肝出问题，肝无好嘛是睡眠无好呢。啊，佮为人是甚物呢？轮班啊，三班轮班交代，总变成睡眠拢无正常。天经鬼路性，大部分拢较容易睡眠的问题哦。吼，可能建议好朋友。那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想算较等你哦。啊，来，谢谢，感谢。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来跟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三兄妹，这一张亚文所唱的是吴先生点的这首歌的，叫做《King 卡户籍》。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周先
0: 生，是。
1: 我嘛在爱困难，我在中华。
0: 嗯，好，安娜。
1: 我在闽南关啊。
0: 哦，来稍等
1: 啊。点弄十点就困，困到晚七点。
0: 来，三兵，我姐，你讲你讲，我的哎呀，得那问题是十点的。
1: 你的药品我拢有吃。
0: 十点就困啊，困到透早呢哦。
1: 即卖爱困啊，
0: 好困啊你哦，好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安尼好，哎，当然好啦，大嫂，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哈，好好，多改两顿哦，谢谢。
2: 谢恁的红星姐，我咧打电话咧加关心。
0: 好好好，跟你问好。
2: 我谢恁的哎呀，得啦，谢啦。足好诶，可能困会起安尼啦。
0: 哦，较好困呢。
2: 哎、欸，恁诶服务生今仔有敲电话来。
0: 哦，甲你问好，阿伯，感谢你哈、啊。好，感谢，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欸，先生。
0: 哎呦。
3: 哎、欸，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欸，我改款啊，亚德啦。
0: 三片，
3: 我接得来呀。
0: 我接了那好。
3: 哎、
0: 欸，接了，
3: 困起来。
0: 啊，
3: 困了去呀，
0: 困了去呀，好困啊、
3: 哦！我大家吃一罐啊，嘿。
0: 安尼哦，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3: 我跟你讲，哎，我知道。
0: 哎，多加播一首歌，流浪三兄妹，来，好，谢谢。来哟、哦，如果是那拍昆明拍的明清明金刚棒啊，棒天棒地，多几波拢困未起，咱来喝杯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因为咱进来这边有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线粉末，就得加干昆明的香物呢哦。来这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佮有花粉呢，或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或咱人哦较袂疲劳。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或咱脂肪分解呢叫做蛋氨酸。啊，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或咱的会较袂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哎呦，当然你啦，阿他妈硬讲硬讲，记底哪来哪无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干三线节目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是打平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病，咱唔要急，要有耐心啦。食产品本来就是哦，这天然的物件袂当急的哦，吼。那吃阿边那好呢？那么咱的好病诶，咱长期拢有咧感染的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你要个留起来。咱即马加上了两点。两点是为着要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所以咱特别上了上届高级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保温瓶哦。每两罐，咱一罐，每一罐呢上一点，两点就是咱的保温瓶，咱过上紧的药房关，那药房呢，我现在才请药房呢，甲阮公司叫回哦，正好再甲咱到小补一箱，广告等下就问到咱呢。哇，真的讲，谢谢。哎，你好，你好。喂哦，啊，我先生你好，请讲话。
4: 哎，
0: 请讲话，你好。喂，请讲话嘿，有听到来？阿桑。
4: 喂，
0: 请讲话啦。
4: 哎，先生。
0: 嘿，安那嘿。
4: 哎，我问你讲，哎，要食？
0: 吃会困的要吃啥？哎呦，蛋姐一线咯！啊，蛋姐，蛋姐，谢谢。没有，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堂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地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的哦。那么咱个电话收听台南市。彼得主管宴找阿林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而阿聊家庭的内文基山公山喇嘛听咱只好朋友呢，你当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2.5 102.5的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哦，哎、这是调频的，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感谢好朋友。来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麦呀，就是讲咱的一波时呢，拢是外台呢是台南以北的啊，所以啦，包括咱云林嘉义，包括咱台中彰化呢，咱这好朋友恁拢会当个转，咱一波时段，不过你可能爱较远问我，因为我无多伫线顶给咱报告啥，无多给咱报告的台风，所以爱麻烦那边呢，卡起要给咱讲哦，给咱问哦，我会请助理给你报告哈，啊来谢谢。 来，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麦哟，来谢谢，我来跟咱讲到什么呢？这每一个县的县市，然后的市长呢，我感觉该有负责任的，不是我咧俄罗南部的，真正是哦。你看黄伟哲市长，这过来去推销水果，恁敢感觉恁台南人无感觉吗？啊，那是讲高雄市哦，你敢知？迄高雄市哦，市长是真正无放过每一个高雄市民呢，逐礼拜拜六礼拜拢办活动呢。一世界拢活动拢人安尼啊！你看迄博尔特区啊，这个到处都是人，因为即摆个要开放哦，啥物呢？公园有小朋友去耍，搁一堆人啊！所以呢，这都是有用心甲无用心。啊，从屏东嘛是啊，吼，嘛咧对咧办一堆活动一大堆的吼。那么呢，咱即摆要去甲咱报告了，啥物你毋知？来，甲咱报告，咱即种高雄。即马我讲，我唔知影别个县市有无啦。我即马讲的是高雄市，咱高雄市哦吼。啊，咧高雄市呢，最按今仔日开始，社会又分到社会点数，为原定的一年1200点，今年按7月初开始，每一个月增加变成乎你600点。咱即马讲的是65以上的长辈哦吼。即马改过去是一年1200点对不对？现在改一个月600点，这样一年多少变7200点，哦，那加6000块出来呢，哎呦，这就很好用了啦。啊，你如果去看医生的优惠哦，可以折抵的就是有高雄市的市立医院啊，卫福部的旗山医院啊，跟我们的38区区公所区的卫生所的门诊呢的挂号费呢可以折抵，哦，这么好哦。啊，还有呢，在高雄市市民的65以上的长辈，还有特约的计程车，每一座又给你补贴啥50块，提高现在提高哦，本来50，现在提高85块哦，好呢。啊，交通的优惠呢，有什么呢？轻轨啦，公车小黄啦，幸福巴士啦，嘛免费。市区的公车、公路的客运呢，拢用叫一个砖吼，每一砖的单砖呢，给你折抵，算给你优惠就对了啦。啊，高雄捷运呢，甲捷运的渡轮呢，台铁呢，一旦用社会点数，就是咱每一年7200点的社会点数，你当去折抵呀。代替哦，爱有符合这个高雄高雄站的规定，所以伫高雄区，你那是各有种。你若要买种免购，一种月票，199点会当换高雄市公车的月票，199点，你咧坐高雄市的月票，你要坐什么去？伊个公车拢总会使，拢赶快拢199安尼啦，安尼有少无？有啦，啊那是通勤的月票，就是讲高雄通勤的人的月票呢，较偌济呢？399块尔，啊！啊，搁有哦，月票呢？你呐有包括 YouTube 2吼？你每一座坐车前30分钟可以当免费，那就好。吼、哦，但是注意听哦，拄只咱即马讲啊，这老人这个社会诶，社福点数这福利哦，唔是全台湾的人会当申请哦，爱符合高雄市，你有摕到敬老卡、敬老卡。所以你要去申请敬老卡，老大人要去申请哦。65岁以上的人，你有敬老卡的人，才有迄个优惠的条件，才有符合条件，才会当啥啊？这个你买当达个月去领啥社福点数的对？那你个想嘛？本来一年是1000里呀，啊，即嘛一个月给你600，啊，一年上面7000里，对不对？安尼好无？好啊，所以咱呢，厝内底呢是有长辈人呢，常常咧坐捷运啦、坐公车啦，要去回诊看医生的时阵呢，哦，这当然哦，佮对你佮较有利呢，你毋知？你的补助金额一年增加6倍，你毋知呀？这样不好吗？当然好啊！这么好的福利，即马讲的敢那高雄市，我毋知别个县市有无吼？这个我再去搜寻看看，但是。 但是我现在看到的是什么？这个是咱的高雄市的旗舰会社会级开放的。那么以7月1号开放的五个经，这个比如说民生医院啊、中医啊、联合医院、凯旋啊、岐山的38个区卫生所啦，拢总开放啊。7月27号去开放大同医院、小港医院、基丁的病院、冈山跟凤山，所以呢，当然啦，咱的好朋友呢，唔知影去上网络看一下，吼，啊，若无你卡去社会局，他们都会告诉你你有哪些福利。啊，唔过你要先去请那个敬老卡出来呀、啊，咱上65以上的长辈你要去请呢。你若无请，免啦，有对不对？你要去请吼，你变成你无请，你就家己放弃啊。对不对？就很可惜了哈，请您多多利用。你嘛，但无聊，无聊做啥？做轻轨啊，哦，免这种的用打折的轻轨啊，做捷运啊，吼，做公车，做客运啊，迄、那个基山个设计的呐，安尼设计这个等下高雄啊，对不对？这个也很棒的哈。来，我来个唱你用我的《上海梅花姑娘》，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469，469，上海梅花姑娘，来谢谢。

0: 上海白花姑娘，上海的哈娜乌里姆斯妹，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哦，来需要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白我带你现场的空调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其实呢，我家己拢有验证。每一个医学报道以外，我拢个体验，譬如讲，我甲恁建议呀，啊，建议恁打卡地啦，吼，建议恁做提肛滑，包括呢按摩穴道呢，我拢家己有做。啊，我家己做呢，甲这医学报道呢，它是一样的，尤其是逆卡位真的，真正恁来做。所以呢，恁来相信呐、啊，我讲的绝对是有根据的，有这个根据的上医学报道以外呢，一个让我做人体的实验。所以我才敢跟您报告，那不是真正有这个效果的，我就不敢跟您讲啊。哦，比如讲咱咧讲贿赂方面呐，咱人有那是如果是讲到咱咧贿赂方面，咱人有两粒心脏嘛，一粒是伫咱的肚边，胸腔的肚边，差不多比拳头骨较大粒小块。迄另外一个心脏是变末型的，变末在哪里？伫咱的小腿。所以我有啥物建议恁来逆卡位，因为逆卡位。你那频段叮当，你就甲逆卡位坐咧嘛，听个甲逆卡位啊，徛咧麦当，到处随时都可以做这个动作，会当增加好咱的血量，较袂黏滴黏滴。咱的血按这到卡末梢神经呢，会袂下到等于一较烂，所以个爱逆卡位。不只是安尼呢，对咱的动眼经络嘛好，对咱的上面脑也好，咱人嘛较袂提早老人痴呆。这血络循环哪好呢？阿伯，你唔惊你中风哦？啊，当然，大家嘛惊啊！啊，问题是大家无够认真，无够用功啊，为人拢听来听来，啊，恁无认真做安尼啦。啊，叫伊建议恁啉茶哦，爱啉温的，为人嘛贫惰啦。哎呦，恁拢无，人若无吼，拄着真正介危险的时阵呢，拢袂觉醒，拢会感觉遐无啥物话啊，拢认为没有什么。但是等下人若大病哦，去大点病院啊，去在人按的时阵的痛苦啊，你才知影讲真正健康介重要。所以我常讲过，咱人哦，真正一生当中无去拄着啥中风。那么咱这中风都分着啥？脑中风加着脑出血。伫咱台湾的中风内底面，十个内底差八人拢是脑梗塞，脑血管塌掉的。其中有两成是啥物？血管憋气、脑出血。上个危险的，就咱捌讲过叫做低度房的出血。但是哦，这中风不是干那脑尔呢？目睭嘛会哦，哦，啊，过来肠啊嘛会。肠啊会是啥呢？你的动作抬胸巴肚疼，你的动作是巴肚疼，胃肠炎。人有成只阿伯的安尼啊，伊的巴肚疼哦，疼个变青瓜呢。爱动作是啥物呢？巴肚疼，伊个感觉腰酸背疼呢。因家的人竟然敢那唔对，较紧来送去病呢。啊，懂啊喂，唔是这简单呐、啊，竟然是伊巴肚内底主动脉内底肿瘤啊，你啊也憋亏啊。哎呦喂啊，好个仔！好家在呢，伊今哦，医生今个伫这个，咱的这个胯下这个所在呢，较紧个做些啥？迄、那个主动脉支架，甲放伫这大所在，叫为鬼门关甲救倒转来呢，无一个小出血人无救啊，因在脑血过多啊，所以呢，咱这种的伊是属于的动脉瘤呢，憋开。那新闻过去个报道一个先生是虾米呢？才23岁呢？这个人是真可惜救不到啊！为什么？因为伊嘛是主动脉剥离，主动脉裂开呢。这种的是死亡率占高成，像拄只迄个阿伯安呢，迄种的死亡率是高成，你们知这么高呢？所以呢，讲咱台湾即马目前心肌梗塞5年增加35%的年轻人哦。不是老大人一定才会有无哦，少年人的有啊吼。所以呢，讲咱的台湾的心脏病是第二号杀手，平均每26分钟就有一人因为心脏病，加上的脑中风加高血压方面呢，这个死亡，每一年会造成5.3万人死亡呢。这个大部分拢是啥？这个跟心血管有相关的，所以咱一定要注意的啥？高血压。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那你三酸甘油呢？不是干那单单三酸甘油呢？咱这个肝买蛋给你借着啥？胆固醇，所以我拢鼓励和平。你那是有，比如讲你那是有高血压的人，啊，你搁有啥？胆固醇管、三酸甘油管的，暗时啊去等哦，卖食伤过甜的水果。上岸来要食水果吼，食中道等的就好啊，食中道等个一再等。 因为暗时呢，咱的肝会给你制造啥胆固醇，那么到时啊，你也怎变成呢？哇，胆固醇过高呢，造成啥胆会发炎、胆会结石啊，卖造成咱这卡的血管壁地处咱的斑块呢，斑落来呢，会怎变成啥物点在血袂过、袂当过过去啊？会成咱的斑迄个落的斑起土石流安尼呢？到时你得啥？跟那个，那你讲脑梗塞会更塌掉哎，到时主动脉个会裂开，会剥离的掉啊，嘿，到时人的无救呢，所以你无小看这個。咱的胆固醇呢，也像像你哥安尼，给你粘在咱的血管边呢。到时一滴一滴给你落个，它在咱的血管血里底啊，迄血要过就袂当过安尼。所以一定要注意啊，保持的啥？三酸甘油啊，伫百五以内，胆固醇啊，伫200以内。咱呢，这种血压管血压一定要保持60-80以内。如果那血糖伫130以内，该如何啦？啊，那咱心跳保持60-100以内。哦，这个大家拢爱注意吼，尽量卖食薰，哎，卖胆固醇管，啊，你唔好当作是哦，食甜的，我也无食甜啊，唔过做爱食水果，歹势哦，水果甜会造成三酸甘油管，你会比别人较用的肝包油加心包油哦，所以食水果伤甜也不可以的哦。阮家出的水果拢足甜哦，你看阮即马出酸呀，迄足甜哦，我拢食。有在控制哦，我吃物件在控制呢，我有在注意呢，因为我家己建议恁来注意，当然我家己嘛爱注意。虽然讲我无病啊，暗过咱嘛是安那爱呛嘴，甲呛嘴那惯势，自然你得袂去胡白乱食，啊，咱得袂去食那过量。其实拢是大部分拢是啥，食过量引起来，无像这门饭到问题吗？无啊，啊你有糖尿病人吃一碗饭呢，我血糖的也悬啊。这就是跟吃的过量有关系哦。来，你好，你好。
1: 哎，师叔你好。
0: 啊，你好，嘿，安娜。
1: 哇。
0: 嘿。
1: 会气喘啦，哎，你吃啥？
0: 哦，这股爱上他来，来接连线呢。

0: 哇，谢谢姑，那么这是五十点老师收起名哦，喜人节吴大姐收点名来，谢谢。你好，你好，嗨，好，我先转，嘿，是你好，嘿，你好。
1: 哦，我给你报好消息，贵行拢检。
0: 哦，检查拢正常哦。
1: 跟你讲，我长期。

0: 迄手甲迄个脚的血管吼，是伊用电脑检查吼，拢正常。
1: 哦，末梢神经拢正常的对啦
0: 吼。正常，啊，佮再一个呢，我痔疮吼。
1: 痔疮哦。
0: 痔疮，拢有个。
1: 哦，安尼吼。
0: 休息。
1: 好，好，安尼就不爱刷卡。好，谢谢，阿姆，谢谢你。好，谢谢。哎，小丹，你好，你好。
2: 喂，是什么？
1: 哟，是你好。
2: 哎，我请教你一下。
1: 没啦，不敢当，请讲起来。
2: 我吃三片全部。
1: 来，三片我不接，谢谢。
2: 啊，吃了足好的吼。
1: 哦，谢谢，嘿。
2: 哎，啊，我伊讲吼。
1: 你吃了哪好？
2: 吃了吼。好。嗯，心肝头一直拔去吼，啊，吃了真好去。
1: 一直拔去
2: 啊
1: 呢。嘿，
2: 啊，下骨下啊吼。哦，啊好去。
1: 哦哦哦。
2: 啊，放了完，阮阿公啊，那规种臭毛毛。
1: 哦。
2: 啊，两公放啊，足臭的吼。
1: 哦哦哦。
2: 啊，我买来吃了真好去。
1: 哦哦哦。嘿。哦哦哦。哦，安尼真正哦哦，安尼大嫂你吃了该好了对。哎，不管你要看，我跟你讲好。好，感谢你啊。继续看你哦，看你哦，谢谢。你好，
3: 秀川小姐你好，
1: 是你好，嘿，
3: 我是龚正金，我要感谢你啊，恁的小姐较多有打电话啦，
1: 哦，好，甲你问好，
3: 谢谢，
1: 嘿，谢谢你，
3: 啊，恁的物件，我本来心跳拢，
1: 我来三遍不
3: 少，啊，今嘛拢有五十啦，五十七啦呢，
1: 本来心跳偌济啊？
3: 拢三十九啦，
1: 哈，卡低，阿上天你唔掉呢？哦，你即下去哦，医生给你装电池才掉哦。啊，可以，阿去看医生就较好哈。好，好好，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是
1: 啊，
4: 哈。
1: 哟，嘿。
4: 诶，阿是嘞，我是。嗨。你咧讲啊，已经买五六罐来吃啦。
1: 哦，好好，感谢你嘿。
4: 三片都不值嘞。
1: 我来三片都不值嘞。
4: 啊，我唔捌甲你考验。
1: 好，阿你食了好无？嘿。
4: 我食了。
1: 嗨。
4: 血压跟心脏比较好。
1: 什么较好？我听不上。
4: 血压加心脏。
1: 哦哦哦。
4: 哎呀，
1: 啊，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嘞，加两顿。哟，加两顿哈。好，感谢大嫂，谢谢你，感恩你，谢谢。来，你好，你好，我是谁？你好。
5: 是谁啊？
1: 哎，你好。
5: 我很早啊。
1: 哦，你好。
5: 我有看高管的身份证报啦哈。
1: 好好好好。谢谢三片小姐，嗨，
5: 一心脏啊，咩血管拢好呀。
1: 好安尼哦，谢谢你，感谢医生。哎，三片不？
5: 换十罐哦，阿伯换了。
1: 哎，无紧，阿伯你上紧要帮工，我得好换一罐三片哈。好，谢谢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侪人家上侪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拢是食咱一罐三片金宝啦。所以你拢唔免怀疑，唔好跟他听爱关灯个食。这样你喝的三片，你跟他点点听，拢无要关灯个食，那怎喝你对？爱关灯个食哦，哈！啊，咱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买去放过该药人，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我的感恩牛台哦，而且咱呢啊，咱呢这个红旗纳豆呢，咱这个是美国进口，让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咱安心嘛吃拢无问题哈。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妈咪记呢，咱登记有感恩的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给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哈。假好再给咱倒小杯，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1: 啊，你好。
6: 是爽哦。
1: 喂，我的是哦，嘿，你好。
6: 哎，你好。
1: 啊，你好。
6: 我请教一下哦。
1: 好没有，嘿。
6: 你那三片金箔。
1: 三片了不接。
6: 对，心脏那个，它是那个甲状腺亢进的。
1: 哦，好，你等一下来。哎，姐姐哦，医生哦。哎，等一下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小姐。
1: 喂。
7: 哎，这个血压管哈。
1: 哦。
7: 三片金箔，三片加几？
1: 可以啦，来接接线哦。哎，等一下来，谢谢。来呀，今麦听我唱歌的那个唱台语的呢，较轻松的歌呢，叫做《采槟榔》。那么好边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菜槟榔啊！你敢知前一阵啊，是咪拢落雨对不对？啊，我有看到一个先生伫阿咧挽椰子啊，伫路边诶迄种诶椰子园咧挽椰子。啊，懂啊喂！我看哟，我替伊避避穿呢，迄个落雨呢。我想这人奈真勇敢啊！然后伊有一匹布鞋呢，伊脚干那么在去穿什么种鞋啊？嚯，我做替伊烦恼呢。啊，人爬到那么高呢，人诶，迄毋是从泰国拢有靠，敢是靠高山来去咧爬点着？伊毋是采槟榔呢，采槟榔佫较低呢，伊毋是呢是挽椰子呢。哎呦呀，啊，真正人讲哦。这个各行辛苦的所在真的是蛮辛苦的哈。来，李贺你好，嗨，
1: 秀爽的助理哦，
0: 我秀爽呢，
1: 你秀爽，
0: 哎呦，安那什么代志？
1: 刚刚你主题不好听，爱做大户来主题较会好听啊。
0: 哦，啊，我唔得爱去洗头咯，
1: 唔是啊，
0: 我爱洗头咯吗？
1: 配合我会好听啊。
0: 哦，唔是，我爱洗头咯，
1: 唔是啦。
0: 哦，啊，你要希望我洗头咯呢？
1: 无啦，
0: 哦，啊不，你若讲这个话，
1: 啊我，你甲大户做主持较好听啊。
0: 啊，我做这波做二十几档啊，人大户请假有代志啊。啊，你人有代志袂？
1: 但我卡讲大户太无来啊，人请人无。
0: 我无干咩，我若干咩，我无干咩呢？我是甲讲阿尚，伊现在连续卡几工，伊逐工都卡我的助理，一工拢卡几十通呢。迄哪你领导电话干咩人卡几十通？
1: 卡几十通
0: 咧
1: 是不要紧啦，
0: 什么不要紧
1: 咧？不是啊，你卡超好听啊！
0: 啊，就甲解释原因，伊都唔听啊！啊，人有代志袂当请假嘛，人有代志啊，对不？
1: 啊，即卖有哪有代志了？对啊。
0: 嘿呐，伊个休困就是有请假有代志安尼啦吼，嘿呐，好，感谢你对个听收哈、嗯，好，谢谢你。来哟，咱的好朋友，咱的卡那是退化的，当然跟年纪有关系，但是呢，有介重要是跟什么？你唔知？跟咱的人善跟大颗嘛有关系呢？咱人想大颗，平均咱台湾差四个人，七个人够讲大颗。那么这大颗当然咱中颗啦，大颗也能有关呢。那么用的就啥？四高，包括都叫讲，咱咧讲糖尿病啦、啊、高血压啦、啊、腰酸管啦、油脂不好拢会得着，不只是。阿尼哦，佮对咱的啥卡，对咱的卡有伤害，对咱的骨头嘛是有伤害。所以大个人大部分的先受伤的骨头伫到敌人只想卡的卡头有哦吼。啊，这是大个人爱注意，当然有一种是得变啥善的人，善的人呢，包括哦，你不只是善无大劲，那么然后呢，你去加上啥《西游记》，咱人想过善哦，想过善无感觉不好。会乎咱的骨骼的脆化，咱的血管的钙化，哈，安尼将来骨折骨的断去的机会必然较悬袂啦。尤其咱女性朋友啦，停经了减少了女性荷尔蒙的降低呢，啊，咱的骨质流失的佫愈来愈明显，啊，佫加上你人伤过瘦呢，安尼无多受承受着咱规身骨的重量呢，所以当然啦，你的骨质密度呢偏低呀、啊。安尼当然就是出问题，包括你的小跌倒，迄层饼，迄饼脆起安尼会骨这个粉碎性的骨折。所以呢，咱一般来讲起来，骨质流失啊，是咱的骨头钙质的密度呐无够的人，你搁有咧西游记呢，那么你骨头脆起的机会比别人加三倍到四倍，哦，这么高哦。所以咱呢，有西游记的人本地的钙质的必然较无好，阿妈比较较容易啥会旧筋。哦，所以有西游记的人，咱得爱注意哦，吼啊！除了是讲，那么咱平常时爱注意的啥物，唔茫去跋倒以外，上好有咱得爱注意啥，补充钙质。那么我有讲过哦，咱的关节一疼是一种个急性的、急性的，即个关节一疼爱紧去有医生看。但是，那么如果是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呐无够，叫做骨质疏松，这种个叫做慢性病。啊，我有讲过哦。慢性病是不是即马发生的？唔是，伊是长期来，慢慢啊来。啊，你逐工拢无个了，无咧敢补，咱来补一千两百至一千五百，你拢无咧补，有咧共用呢？啊，而且有西药剂拢会洗掉呢，啊是欠着钙质，啊这个欠少荷尔蒙呢？当然啦、啊，钙质内底咱的骨头内底就空空怕怕，啊你就唔好跌倒。一旦啊跌倒呢，哎呦，骨质疏松到时就粉碎性的骨折就麻烦了。所以呢，如果是你常常干嘛，一再是起来哦。迄腰吼，安尼顶酷酷，这个哦，那坐较久小块，坐咧爬起来哦， 也有够疼，身躯无多，坐咧爬起来，啊，无多身躯呢，无多向头前呢，随马上爬起来，安尼你得爱注意啊。这里表示你已经有啥有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外，那么你嘛是已经有啥物呢？你已经骨质疏松，所以咱得爱注意，上好唔好去跋倒。啊，无你啊，跋倒哦，即下就惨嘛吼。所以骨头呢，咱的骨头拢总有遮尼侪，有200克骨头。啊，边啊骨24根，对不对？两骨嘛是24磅啊。除了是咱需要的这部分的以外呢，我有讲过，咱的腱子嘛是需要的钙质呢。的，咱骨身骨的腱子嘛，咱的身骨内底组织上侪就是腱子嘛。这个比如讲男性有45，
2: 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我。
2: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今天七月初一，我们来报告明仔载的日课。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明仔载是七月初二，农历是五月十八，星期四。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开工，所谓祈福禁忌的是做早安门。起身伫正南，再身伫正西，冲36岁上阳的朋友，日煞是伫东边。这是明仔载拜时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分享。今仔日有一个足重大。诶，这个消息就是中人优质沙拉油，已经吼，真正是主动通报，因公司旗下大豆沙拉油经过自主检验查出致癌物啊。有关的消息，等一下我再甲好朋友做报告。即马咱先邀请好朋友来听这首。爱恨拢是你，黄以玲甲咱唱的歌。

0: 礼拜三的当点歌的日子，所以现在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如果要点歌，现在可以开始打电话，现场的电话0800-559988880800-55998888就算爱讲倒一个地区安那称呼，歌名讲哦清楚哦。听友龙凤你好，
1: 你好晚安，
0: 嘿晚安。哦，周大哥，
1: 咱一首国语的《寄予白云》。
0: OK， 好。拜拜。听友龙凤你好。
2: 你好。
0: 刚好的。
2: 我这里背地三纲。我三个能不能留住你
0: ？OK， 好。
2: 好，谢谢你。
0: 拜。听友龙凤你好。
3: 晚安，晚安。
0: 晚安。
3: 我中途新娘。
0: 请讲。
3: 点一首老歌，台语的《黄昏思乡》。
0: 黄昏思乡好。
3: 谢谢你。
0: 谢谢。听友龙凤你好。
4: 你好，你好。我是在北区啊，台中北区阿三林。
0: 林大姐，我拜托你哈，你把你的看是收音机还是你的电视爱关起来，安尼足差哦哈。对啊，安尼影响足大的，你安在拜托咱听众朋友小个咱
4: 尊重。
0: 好，来你讲嘿。
4: 那个，我想要点一个红灯。
0: 好好，听友龙凤你好。
5: 你好。
0: 嘿，晚安。
5: 晚安。啊，你我用保你个，你只歌你只歌放。
0: 对，条歌。
5: 鸳鸯，鸳鸯，鸳鸯，
0: 做鸳鸯唱的也唔得，甲你报啊，你搁咧问。
5: 我困去，
0: 你困去是你的代志啊！
5: 啊，给你问一下。
0: 哎呦，你困去是你的代志，啊，你甲我交代，我就是十一点的时阵甲你报的呀。啊，你哪安尼的？
5: 啊，从这我困去啊。
0: 以后你哪？
5: 我有在约你。
0: 以后哪安尼的爱甲我讲吼，啊，就十点较早甲你报的，安尼就好啊。
5: 我无甲你讲，甲你较早甲报呢。小你是不是呢？
0: 啊，十一点无交早你啦。我一直无到十二点的，我十一点无到站呢。
5: 即摆是讲安尼较晚，我用会较晚困啦。
0: 我今仔日袂使阁甲你报一首，你今仔日敲电话起来，你要听倒一首，阁顶讲啦。
5: 我歌拢无咧了啊。
0: 安尼，你今仔日休困啦吼，明仔载较拜五拜六较来点哈。
5: 唔，无啊，即你假真啊，你假报一条啊。
0: 啊，心好啊，甲你报啊！啊，迄落，逐项拢甲你报啊，网龙早归啊，甲你报啊。
5: 嘿啦，做无单啦。
0: 哦，真正是吼。啊，怪你哪安尼，你家己爱甲我讲无？我报过，我就袂当阁甲你重报啊！哈，拜拜。嗯、听友龙凤你好，请讲话。
6: 喂。
0: 嘿，晚安。
6: 母啊，你好，我住伫高雄，我陈小姐。
0: 来，请讲。
6: 哎，我要点一条水茫茫。
0: 哦，好，拜拜。听友龙凤你好，
7: 龙啊你好，我洪沙林太太。
0: 嘿，你好。
7: 我伫拜托你看，我足久无点嘛，我唔捌甲你点歌。
0: 赶紧你讲。
7: 啊，甲点首是卖倒回去好不
0: ？OK。
7: 足久无听。
0: 好，没关系。好、
7: 哦，谢谢、哦，
0: 拜拜。260。来，咱亲爱的好朋友哈，我时常在甲好朋友解说啦。啊，咱点歌就是听节目，另外一种感好朋友的联络感情。点袂到，大家欢喜；点袂到，你嘛爱祝福，因为啊呐，别人点的嘛足好听啊，安尼听有无？所以啊，希望咱爱有这个雅量。好、哦，啊，你若有甲我点歌，啊，你都毕竟拢有咧食药啊，较早困，你一定爱甲我讲。啊，无我的节目是十点到十二点，啊，我的歌是聊聊啊摆落来。当然，我尽量愈早报完上好啦，吼！啊，所以我咧做节目嘅人，有咱做节目嘅流程，啊嘛，希望咱所有好朋友，大家拢有这个，真正是吼，有哪会甲咱体谅啊？所以卖像啊，呱呱点点嘅，你做你困，安尼我也足困了嘅。 隔当刚来问讲，哎，不要我给你点咩？你敢有报？我真正哦，啊，两个人你讲一项，我讲一项，啊是要安怎啦？啊，所以你若真正拢足早困，你来爱甲我吩咐交代，我就是尽量甲你安排，安尼啊哈。拜托咱直播中的好朋友，谅解谅解一下，啊，无我嘛唔知啊吼，到底要安那吼来甲大家真正拢会当做甲你足满意，因为人生无可能十全十美啦，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大家拢爱好任何人有一个空间呢，谢谢，感恩。

0: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亲爱和平友，日常生活当中，咱的食食你爱食好着，咱的用油，讲真呢，嘛是爱好好啊来挑选。像今仔日就是中年油脂，因主动通报哈，大豆沙拉油经过自主的检验，验出低碱物，哇，这真正哦，造成了足侪人的恐慌。啊，咱伫遮也希望，一般来讲啦，吼，你那是咱台湾人较适合煎啦、炒啦，啊，你食咱台湾的烤地油，这是真正足好的选择。啊，来就是食橄榄油嘛，足好哈。啊，咱另外要甲好朋友讲，如果你那是普通时啊，身体被照顾，咱的三焦坐立正一合，你营养够够，身体够好，小肠运行顺畅了后，咱自然的一家一群的帮啊，抗白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大家都健康。啊，你哪有咧食坐立正一合配合着，咱的三焦酸苦瓜来食，清热退火啊，无必要的油脂，无必要的一挂歹米吼。我哪会当帮你清毒，和咱条条通，袂做痰，袂憋气，加足安全。因为咱三椒、山苦瓜这美国进口哈，咱有山苦瓜爱食甜的人，也是常在食外口重口味的人，足重要。啊，咱除了山苦瓜萃取的有效成分，咱阁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甲着稀油。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拿，所以咱现代人常在食食较无正常，常在熬夜，啊，常在底下咧吼，当时也无啥通透的，啊，你会记得食三椒做力精一盒固身体，三椒酸苦瓜，好你的循环代谢好，体质得到适当，而且个调理了后，大家拢愈健康，会记得空白空空五五九九。三椒做六千，一盒一盒两千，早晚各吃一粒，简单的保养，真好的效果。真紧你就会发现，整个人身体健康了后，吃了睡得去放得好，人就轻松。啊，配合美国进口的三椒山苦瓜，确实有影是咱现代人工作过度压力大熬夜，啊，常在吃外口的好朋友足需要。而且个加强营养，两项做伙食，真正会当互你加足健康，嘛加足平安哦。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伫咱的宝德旺也拢会当买着。以上广告，来听秀龙红的好。
1: 哎，你好。
0: 嘿，晚安。
1: 给两罐苦果山苦瓜，
0: 好好，
1: 我煮了有诶吼，
0: 嘿，我知影有煮了，哈，
1: 啊，
0: 有啦，有煮了，后日搞哈，
1: 好好，
0: 谢谢你哈，平安。来，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听周先生甲咱点诶寄语白云。

头拄啊，我咧讲即个中联公司主动通报吼，因公司旗下大豆沙拉油经过自主检验，验出致癌物吼 BAP 苯并芘。啊，台中市食安处指出，昨昏的爆料后马上回动食药署，展开了联合稽查，确认这批问题药品有1300吨。已经流向着福寿实业、福茂油脂、甲泰山企业三间的业者，除了命令中联油脂全面停止三线甲着一个出货，也要求业者马上下架回收，同时追查市民的流向。让业者到时间无赶紧改善，会依照着《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最高会处300万以下的一个罚款。那么今仔日的这些公司吼，拢有表示着这个意见呐。有关这个致癌物，泰山也好，福寿也好，福茂也好，15品项拢下架回收。啊，品牌方也公布退回的方式甲油品的流向，所以这有那是真合。啊、咱希望好朋友真的啦吼，像这个泰山企业有发布新闻稿的，马上指出接到通知，也随时启动最高等级食品安全应变的机制，第一时间不但预防性下架使用这批原料所有产品出货，库存封存，除了食卫生产的商品批处以外，搁再扩大下架相关的商品，4月到6月生产的批次范围，也同步依法向主管机关完成的通报。泰山搬店可能受波及的产品包括金苏奶榨油18L，啊，搁有沙拉油18L，宽玻璃烫沙拉油18公斤。泰山不饱和大豆沙拉油2.1L，啊，搁有泰山精选的蔬菜油3L，泰山好调理油，这个调和油哈，泰山大豆沙拉油，泰山欧式果实精华调和油，泰山好利调和油，啊，搁有土豆风味的调和油。啊，泰山企业也已经有公布退回的措施。滴滴控制2022年4月到6月，然后买家的产品消费者透过泰山的专线、官方的 LINE， 啊，拢会当寄回总公司。啊，的消费者无论产品是唔是使用，将个别凭证发票哈，拢总寄回这个公司。啊，泰山将回寄邮政汇票。消费者会当去邮局兑换现金，啊，那无发到寄发票，还是无发票的，只要会当提供这个期间实际有购买产品的消费者，嘛是有专人的联系哦，安排去附上收产品，啊，即日起到9月30日拢有受理相关的作业。啊，福寿实业今仔日要发布声明，6月30日黄昏接到。大豆沙拉油等油供应商中联油脂的通报，因提供的大豆沙拉油原料，加的配合0409315，经过着依法规进行第三方检验时阵，确实有发现致癌物。福寿实业也马上启动着食安管理应变的措施，所以哦，有买福寿的产品，有哪注意一下？啊，福茂油脂也有伫官网公告，转接到一个大制厂商的报告了后呢，因拢有哪是有处理。希望所有好朋友，你那是有在吃这三个品牌的油脂，家己注意一下。卖个价哦，哈，爱当去讨回现金。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88
0800559988。今嘛，咱来听能不能留住你？这是江大哥所给咱点的歌曲。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嘛，咱来听这首歌，我看是什么人唱的哈？于天给咱唱的，能不能留住你？

好困无？有真济好朋友讲吼，啊，真正无该好困。来，啊，歹势吼，他拄啊，咱955诶好朋友，你有需要互动诶，等者电话顶卡。啊，我即马先来进广告。如果你那时常感觉无好困啊，精神歹啊，体力差啊，甚至长期安尼舞弄咧到底吼，啊，强在的无精打采，足难死，啊，做着工课的效率无好，对家己愈来愈无信心，所以咱伫遮特别甲好朋友介绍着咱的三焦做了精一盒。咱有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玉桂、冬瓜、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心、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索、山药、维生素 E、牡蛎、虾、红素。好，咱会食会困会放，规暝好困，即当时啊，精气神百倍。当然啦、啊，咱都免强在底下咧，咱死不够力。一般吼、哦，女性困无好的人是男性的两倍啊，所以呢，咱希望，尤其是咱遮的大哥大姐哦，啊，都身体有当时啊，体质啦，歹困呐。啊，翻来覆去困袂好啦，面色差啦，啊，疲劳感加重，啊，总是安尼烦躁无耐心，时间一个久，规厝内吼，啊，大家怨你一个，你怨全家，诶，真正是真咯。所以咱伫遮甲好朋友介绍，尤其咱女性朋友，你要好食好困好放，三焦坐立精一盒。不但让你可以三通足通透，更加把你的皮肤啊，把你的面容体格顾得更加好，让你越来越有自信。因为困眠八足了后，自然咱的越来越水啊，精神饱满，做工课的变变叫足实怕啊，袂常在安尼发脾气，所以困了好。享受一夜的好眠，啊，过当天心情好，体力好，真正愈来愈有自信。所以会记住咯，保养咱的身体，好食好困好放，大家身体健康。那么文雅甲你介绍的三焦坐立精一盒，量早食，赶紧食，身体甲你顾甲，勇行行哦。一盒20粒2000块，早晚各吃一粒，身体。

0: 妈有电话，我先接一下。听友龙凤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无听到你的声音呢。
1: 你不了。
0: 嘿，对。
1: 我要甲你问讲，我这脚踏脚吼，我有甲你讲吼，你脚踏脚怎啊？听讲拢未打咧土质啊？哦，伊做啥物？伊看啥物东啊？做功夫？我问看你遐有啊无？我要甲你问细算下看，伊遐嘛有啊无？我无当去买咯，唔知买做用咧。
0: 你卡去阮公司，0722688888哈。
1: 啊。
0: 你卡去公司0722688888哈。听友龙凤你好。
2: 你好。
0: 嘿，晚安。
2: 我敲门的哦。
0: 嘿。
2: 我处理啊，我门关那个泰山的那个沙拉油呢，刚好都开耶。
0: 啊，你伫倒买哪有发票会当退钱呀？
2: 当兵啊，那张发票都，我都唔捌咧看发票咧。
0: 你唔捌咧摕发票啊？你明天摕去看你伫倒买，安尼有哪会使哈？
2: 哦，啊，唔知伫倒遐贵，我嘛唔知呢。
0: 你就问一下，看伫倒买物件两罐啊，唔是凊彩买吼？哎，好，谢
2: 谢
0: 你，拜拜。
2: 拜拜。

有关头多啊，咱咧讲迄沙拉油的问题吼，你有发票无发票？你伫倒买，啊，你得直接去处理，安尼都无唔对啊啦吼。真严重的代志，一定对消费者，大家拢足有一个处理的一个诚意，所以你唔免烦恼。伫遮，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吼，这是七月。温室渐渐升温，为人愈是愈着挑战，愈会当展现着沉稳的实力。有四个生肖，凭借着冷静判断以及脚踏实地，把困难化作机会，危机是转机。事业在运拢有较好的表现，收入也有可能持续的攀升。这四个生肖：上鸡、上兔、上狗、上羊。上羊的朋友拄着代志，冷静面对，目标明确。七月初可能就面临着资金还是计划受阻碍，但是会向适时调整方向，不求医。这个一定爱代志随行，随着月底运势增强，新增的努力开始就会开花结果。不但可能迎接意外之财，有机会开启着稳定新的收入来源。财运是愈行愈旺，恭喜上扬的。啊，上教的人责任感足强。做代志真苛刻，七月可能接怕别人无愿意处理的工课，但是凭借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渐渐得到主管也是客户的信任。到月中就会迎接重要合作，或者是升迁的机会，收入也对你增加。虽然前期较辛苦，但是后续回报会非常的丰厚。啊，来到上土的朋友。外柔内刚啊，袂爱甲人争、甲人抢，确实真会向坚守原则。七月可能因为合作还是团队沟通出现摩擦，但是无受着情绪的影响，一直按照家己的节奏处理，反倒倒来，互对方主动让步，争取着更加有利的条件。月底前有希望受着合作。分论或者是专案尾款，在温明显的提升。啊，那上家的人做代志有条有理，凡事心中自有规划。七月虽然加减拄着财务工作上的难题，但是拢会当冷静听解，一步一步解决，阁可能因此发现新的赚钱机会。偏在温东部提升，无论是绿化款项投资开始合理，拢有希望增加收入。只要你稳住家己的步调，在温自然内的水到渠成，水涨船高。希望咱上届朋友拄着代志，当然啦。七月是真好的机会哈，月初有问题，月底的自然有真好的方法会当改变。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今嘛咱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是一颗红蛋哦，一粒红卵。这是林小姐给咱点。

即马咱来进广告吼，咱的三焦钙骨瘤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的，咱这是一个美国进口，咱的钙是酸乌钙。所以哈，这纯素的哦，头拄啊有人个咧问讲，阿弯吼是弯弯转转爱食素食的，我讲安尼你就是食三焦钙骨瘤无唔对，因为咱的钙是酸乌钙，啊配合着七十多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啊个有加强 D 三，啊个有即个四五十岁以后足侪人吼，即、这个。筋骨软骨关键力更加爱顾啊，所以咱有葡萄糖胺，这拢是纯素的，你安心来食。毛足侪食素食的好朋友有咧食，放心啦吼。啊，一罐2500，啊你若是一般的保养，早暗各食两粒，啊你若是要加强，照三顿食也拢无问题哦。提供好好朋友，这个。参考顺素的安心瓦克，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力，身体甲你固好，用用用，行东往西八关落去，六七十七八十，阁唔免烦恼吼。伫遐咧安尼行袂去，行袂远，种种的困扰，真济咱遮的大哥大姐安尼。身体顾无到，啊，结果有当时啊，小可弄着、磕着、崴着、转着，啊，着骨头断做骨碌折。啊，那是安尼坐会了后，有时阵屈袂到、爬袂起来，哇，千万爱注意身体爱顾吼。30岁以前盖一波到30岁以后顾骨本，40、50岁了后关键力一定爱用。啊，尤其即马足济人。就是拢会软脚跋倒，真危险吼！真侪老大人一跌不起，啊，咱个好好人跋倒嘛是有当时啊真危险嘛！啊，所以咱的三焦钙骨瘤，咱有加强 D 三，安心来食，肌力够够，你就唔免烦恼软脚跋倒的困扰。一罐2500以上广告，即马咱来听王大志点的《爸母》。

0: 台北市松山区的一个彩虹桥水舞广场，日前举办着盛大的水舞嘉年华，吸引着大批民众前往。想不到一个印尼籍的旅游客，在现场观赏的期间，因为天气炎热，山泉去热着，突然间昏倒倒地，而且一度失去着呼吸、心跳。加在现场执勤的这个松山分局民警反应真紧，马上呼叫派出所内面的同事提起了电击器哈 AED 电击器去抢救，成功在黄金时间把人对鬼门关头前救倒转来，送医救回一命。松山分局松山派出所是日前暗时八点外直播，讲伫彩虹桥水舞广场有游客昏倒失去意识，需要救援。当时活动现场人足济，远警火速赶去现场，发现是47岁印尼籍姓伊的女子，疑似去热着，着山呢瘫倒在地。马上就叫119救护车，也紧急通报派出所的同仁带这个电击器去现场支援。结果在警消医护人员分秒必争的这个抢救之下，加在救回一命。所以咱在这呼吁着好朋友哈，热天气温炎热，参加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晒，定期补充水分。头壳那戆，恶心那要吐要吐，心跳加速，即系一伤害现象。赶紧去凉的所在休息，必要的时阵赶紧就医，以免造成身体不可逆的伤害。这点哦，咱特别甲好朋友报告，希望大家，尤其是老大人，更加爱小心，甲着谨慎。时间的关系，暂等一下，工商服务了后继续收听第二阶段听友乐园节目。
1: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的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要吃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些这是水茫茫林太太给咱点的歌。第二阶段听秀乐园节目，有缘是本雅陪伴的，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今天有一个消息，我也感觉很多人都想过勇敢嘛，你不知道嘉义县梅山乡太和村下埔发生一件对国死亡的意外，一个31岁姓王的男子单独入去山区要找山猪，想不到失足跌落100公尺深的山谷，家属发现了后紧急报案，警消直报，结果呢用绳子追落去这个山谷，结果暗时6点左右找到姓王的男子，但是他的头壳有明显去弄到的这个伤势，已经失去掉这个生命现象，消防人员确认明显的死亡，后续交予警方报请检察官上验，厘清掉死因。嘉义县警察局德佳分局表示，太和来吉联合所是今仔一波4:27接到消防队的转报，讲有民众跌落去山谷，疑似已经乌卡。那么警方马上派出掉一个警消警员，拢总5个人，佮加上民防巡守队员，赶去现场，并且佮着消防义消共同展开搜救。6点在山谷内面找到姓王的男子，但是头部明显的这个冲击伤势严重，已经无生命现象。经过着姓王的男子朋友和姓陈的男子表示，因这朋友当日中昼12:30该问讲，这个山猪出没的地点，搁就做伙要去找山猪。姓陈的男子讲，哦，我无啥想要去，我即马身体无啥拄好。结果这个姓王的男子单独入去山区，3小时了后呢，姓陈的男子无看到因朋友回来，就去。这个可能前往的林班地所在呼救，找无人，赶紧通知因老爸。因老爸知影了后，马上去山区寻找4点，在山谷溪村发现后生倒趴伫遐，头部受伤，已经无生命现象。打电话警消人员来救，结果已经是一具冰冷的身体。咱伫遮提醒好朋友，最近山区持续落雨，这个足够发生落石坍方，所以哦，唔通去爬山啦。不管你是去修啦，还是山顶什么活动，最好爱注意着天气的状况，尽量避免挖进溪流、水源地、危险地形，以免发生危险的事故。吼，伫遮咱特别甲好朋友分享着这个消息。最主要呼吁大家最近要去山顶哦，大家拢爱小心、小心、搁谨慎。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即马来听心爱的都一起。

0: 嗨，亲爱的吴老朋友你好。
1: 喂，不客气啊，你好。
0: 嘿，你好。
1: 我在这里，这里先你好，你好。
0: 好，一盒诶，这里煎阿里盒是盖骨溜哈。
1: 哎，对
0: 啊。阿贝贝，这里煎贝贝贵啊。
1: 买一个月份。
0: 哦，一个月份哈，安尼三盒一瓶呐、啊。
1: 哎、欸，
0: 对。哦，咱倒位。
1: 台南。
0: 台南嘛、哦。
1: 哎、欸。
0: 诶、欸，吃偌久啊？
1: 五百过，
0: 哦，五百过啊，
1: 吼，
0: 哦，买半单分啊，啊，半单了还袂够的啊。
1: 啊，爸爸妈妈拢在吃，好不平
0: 衡。好，安尼吼，搁加强啊。诶，恁爸爸是吃哪？
1: 吃柳霜啊。
0: 柳霜哦。
1: 诶。
0: 啊，歹困。
1: 诶。
0: 哦，啊，恁妈妈咧？
1: 嘛是
0: 太困啦，太困哦。啊，卡骨即马有较用无？
1: 有啊，
0: 有啊，
1: 食起就拢好啊。
0: 哎，谢谢呢。
1: 好嘞。
0: 好好好，安尼今仔日叫明仔再叫，后日就教完哈。啊，暑假吼，啊，大家足济节目中的好朋友讲，囡仔哦，拢孙仔拢转来。啊，真正哦，当时哦，啊，都安尼一个囡仔转来吼，啊，规厝间吵吵闹闹，煞愈歹困。哎呦，囡仔转来，你爱足欢喜呢，对不对？啊，你若身体顾好吼，啊，疼孙，啊，看到孙仔转来，有够欢喜的。千万唔茫讲啊，恁紧转去，紧转去。阿公阿妈哦，当时啊。爱小看身体顾咧，我孙仔回来，加减啊带去佚佗佗的，啊买煮一寡好物件互因食，足重要哦吼，安尼大家较有感情啦。来，亲爱的好朋友，咱的产品正好到小宝，希望大家三焦坐立精一盒的配合三焦钙骨流，相辅相成，健康一百分，阿阿婆做伙食。腰骨较好哦，以上是广告，今麦来听望春。

0: 即马哦，咱要来甲好朋友特别分享的哦。相信足侪人做爱食米苏西露，对不？啊，但是你爱怎样米苏西露哦？不管是泡菜啦、米苏啦、纳豆，这是发家的食物，有助保护咱的肠胃抗发炎。啊，毋过煮米苏西露的时阵，应该伫最后一分钟哈甲放落去，好滚较袂死了了，无彩你咧食。发芽的这个食物，固然的肠道抗发炎，但是煮这个食物的方式不当，好菌有可能在高温之下规个全菌拢死了了。所以哦，泡菜、米苏、纳豆，这种常见的发芽的食物，市面上诶，这个泡菜大多数已经加入灭菌，好菌含量有限。啊，米苏内面的乳酸菌伫85度以上，差不多无法度存活。所以大火滚落去到第5分钟，啉到的就是米苏诶，这个口味咸咸的汤。所以建议哦，你若煮汤要煮米苏汤，你着最后一分钟才放米苏，有助留住着好菌，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你一定爱注意哈。发芽的食物被称作超级食物，因为伊的微生物啦、啊、乳酸菌啦、啊、酵母菌啦、啊，会当分解糖甲蛋白质，产生维生素、氨基酸，甲着益菌代谢物。那么发芽食品有助改善消化、降低发炎、增强免疫力，但是前提是菌爱活的哦，量个爱有够。啊，那是一般常见的发芽食物，就是泡菜、米苏、纳豆。以泡菜来讲，其中的植物乳酸杆菌，也当帮助调整肠道菌相，提升免疫调节力。不过市面上的泡菜大多数经过加热灭菌，也是添加防腐剂，虽然延长保存，但是好菌的量已经不够多，而且还有高钠的这个问题，咸嘛，建议选择冷藏无灭菌啊，较无那么咸的泡菜，每日30至50公克，搭配蔬菜豆腐来吃上该好。啊，个再来就是米苏，伊有氨基酸、维生素、米群、大豆生态，啊，个有这个曲菌哈，这个会当产生抗氧化物，帮助减少自由基，维持咱的血压甲代谢的平衡。不过，日本信州大学研究，米苏内面的乳酸菌伫85度以上无多存活。就是米苏汤滚5分钟啉到的，就是米苏的风味甲咸咸的汤，所以你若煮好最后一分钟，卡放米苏，啊，卖好这个米苏会滚泡的滚水上久，卡未讲到时阵一挂好滚拢死了了。最后就是纳豆，黏稠丝形的纳豆菌哈。在发芽的过程，三星的纳豆激酶研究发现，纳豆激酶在分解血液当中纤维蛋白，帮助维持血液的流动，促进着循环健康，还有 K2 帮助钙质利用，强健骨骼。所以啊，你若有在吃纳豆也是不错啊，加一点啊葱花啊紫苏更加轻松啊！我是唔敢咧食，我拢是纳豆，就是啊，咱山口粿内面都有啊。所以咱希望直播中有好朋友，咱那是吼在煮米苏，会记住最后一分钟卡放落就好。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
1: さよなら，我要来去。男子汉为国打拼是应尽的义务，你唔通为我过头伤心。 我会时常写批回来安慰你。淑卿，目屎紧擦去，就笑笑送我来去吼。心爱，塞哟娜娜。

切英，你看到这张批示，请你唔通为我悲伤，因为我爱你，所以才脱离家庭。现在也已经找有头路，请你放心，无论是三年五冬，我永远也是你的人。最后祝你身体健康，你也。

即马咱来进攻个哈，头拄啊，咱的王大志伊在甲我讲伊讲文啊，啊我吼要过爱做绿精沙啊，钙骨溜一罐，山苦瓜一罐。我食了安那，伊讲我食两个月真满意，所以吼即马要过叫一个月。我食了有感觉安那，伊讲。两个月感觉体力计真好哈，啊，而且心情也有较好。自从我开始食这三项产品了后，啊，我即马哦，走路走会久，啊，而且吼，较袂软脚，较袂像在安尼跋跋倒，啊，而且即马也搁咧骑脚踏车，袂遐吃力，啊，骑起来酷落去，哦，足灵活，足欢喜。即马敢含人去游览嘛？往今日哦，到报名有咯。即礼拜礼拜特别去游览嘛，因为较早拢为着出外吼，惊去袂落，爬袂起来，变数足困了。所以即马就感觉讲哦，足快乐个啦。而且咱特别甲好朋友讲，有影啦，有咱的三少做了整一号来甲你听查。健康的基础做好有够，配合着咱美国进口的三少钙骨油、三少山苦瓜来吃，人加偌轻松，加偌有够力的，啊，走路嘛较袂安尼撇撇喘，对不对？啊，走路有力，载载载的，免烦恼软脚兼跋倒，偌好你敢知？三项拢吃，万无一失咯。欢迎好朋友。电话这里个过过来，0800-55-99-88，各地保德旺也拢总会当买着，等你哦，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听求佛。龙千玉感恩求的我

喵的关，昨昏这当时啊，最高的这个温度是34度，其中一个36岁男子因为长期在户外除草，工作结束了后身体不舒适，头壳晕，经过送医时着刷中暑。另外一个女性作者啊，因为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的环境，规工一直吐，今仔日透早阁无改善。急诊医师诊断是欠水性的这热衰竭，两个人拢年纪轻轻吼。好加在经过治疗，拢无介大的风险。咱伫遮特别甲好朋友讲，热衰竭、热天吼，这是较常见的一伤害。你若无及时补水分、降温，可能进一步恶化，变作热中暑。危及生命，所以如果你发现大量的流汗、头壳晕、恶心啊、规身躯无力啊、心跳加快呀，赶紧去阴凉的所在休息，补充水分等钙质，必要的时阵赶紧上病院吧，唔通阁拖。尤其最近这个天气吼，落雨了，啊，咱即马正式进入着热天。高温的时段，咱尽量爱避免从事着户外活动，穿比较吼较透气，而且个浅色的衫裤，而且要特别注意着年长者甲幼童、慢性病患者，这拢是高危险群，预防热伤害而且个发生。而且，咱希望好朋友哈了解，人体的热的环境散热的功能会下降，容易造成热伤害、着痧还是热衰竭。尤其高龄的人，排汗的功能对着高温的适应能力，甲着调节体内水分的功能变差。啊，足侪中者有慢性病。输掉一个中介，正做掉掉山弱掉的高危险族群，所以希望咱这部中的好朋友，家己爱特别注意哈。那么掉山重点是爱怎样预防，保持凉爽，尽可能的凉爽通风，有空调的室内，高温的时段尽量避免出外，一定爱出门，建议穿浅色的。啊，会透气吼，会吸汗透气，较快衫裤，并且会当用这个阳伞，啊是地帽啊，避免长时间伫日头较晒，流汗了后赶紧冲身躯，啊是用凉的面巾擦擦的。厝内老年纪老迈、身体较弱的长者需要出外，一定爱有家人的陪伴。希望这部中的好朋友，家己爱注意一下。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听悲情的公路，谢宜君唱的歌。

即马咱来进广告哈，咱有一位阿伯啊，伊甲我讲伊讲，哎呦，笨啊，啊我吼，规身躯只酸遐疼，啊真正吼，感觉真艰苦，刷落去吼，连爬楼梯都变甲真困难，啊惊病地也爱牙关呀，我讲哎，足严重呢。伊讲系啊，我讲你去哦，医生检查看卖的。啊，结果吼、哦，检查落去到底，医生安排这个膝关节，啊，落去抽伊个关节液，啊个相关的血液检验，原来这个阿伯啊吼，伊是罹患着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啊，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是一种主体变亚疾病。那无即时诊断治疗，长期落去到底会造成着关节永久性的一个损伤甲变形。啊好，刚才咱这阿伯啊，甲我讲，伊头拄啊敲电话讲，哎呦，文啊，足感谢你呢，我去病院安尼舞弄吼，过外月，今仔日医生甲我讲，我是罹患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我讲安尼，医生会甲你负责。治疗处理，啊，你得爱遵照医生的吩咐。啊，伊咧甲我问讲，啊，像我即马安尼敢会当食一个三焦钙骨瘤甲做了精？我讲嘛是会当食啊，所以医生的药啊爱治疗，啊，咱的产品你对咧食，因为毕竟身体健康，啊嘛会当保护着你其他较健康的一寡一个。身体需要的营养啊，所以呢，你继续吃不要紧啊。所以头拄啊，伊甲我讲，伊讲啊，到医生安尼吼，有甲开药啊，啊，即马咱的产品乃当吃，有那要继续吃，因为伊讲吼，我做了精已经吃差不多半冬啊，啊，我的三颗龟该当对你吃，我讲一冬啊。啊，所以你医生的药啊，换医生的药啊，啊，咱这三产品你拢要吃。不要紧，继续吃就好，吼、哦，绝对无讲哦，袂当吃的代志啦，安心。有需要哦，咱的这个产品哦，咱拢建议加做绿精配合着钙骨瘤三颗龟，三项拢吃是上钙好的这个吃法。希望所有的好朋友拢会当个家己。照顾好好，需要咱的产品，你也是照起工食，啊，卖讲食一工浪三工哦，吼，这点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你家己嘛爱注意。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以上是广告。

这是咱的罗先生哈，所给咱点的，我曾用心爱着你。现场的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年哦。这个贵人，问你的贵人是什么人？你有想要了解吗？今年丙午八年，太岁气场轮转，十二生肖的贵人运各有不同啊，所以咱今嘛要甲好朋友分享哦。六合正贵相处的人，你的贵人是相有诶。彼此的气场最契合，遇到困难会当适时伸出援手，是全年最值得信赖的重要的贵人。啊，那三合贵人是相灵相高，有助拓展人脉甲事业的合作，求财效率提升，合作过程也较无阻碍。啊，那相偶的朋友六合正贵是相处的，彼此互补性足悬，会当协助突破困境，是化解难题重要的阻力。三合贵人是相溜甲相吉，有利职场的发展，专案的推进，合作的默契正好，事业在运拢会当稳步提升。啊，那相好的人，你的正贵哈，六合正贵是相低的，默默提供支持，在关键的时刻，会当真做可靠的后盾。三合贵人是相美相高，受到太岁三合的加持，合作求财、拓展事业，拢会更加顺利，人脉资源同步提升。啊，那相土的哈，六合正贵是相高的，真够化解人际冲突，带来良好的人缘，和合作更加顺畅。三合贵人是相低相阳，有助财运副业生活发发，容易得到提拔甲支持。啊，那相灵的。六合正贵是相低，彼此理念一致，是事业上黄金的一个搭档，正好做代志效率搁较高。三合贵人是相处相高，有利整合资源，拓展人脉，求财机会更加宽。相六的六合正贵是相高的。会当带来顶新的资讯、发展的机会，协助突破掉一寡瓶颈。三合贵人是相吉相牛，做代志稳健踏实，有助累积财富，稳固事业基础。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后壁六个生肖，咱明仔再个甲好朋友分享哦。

0: 再见离别，这是潘越云感恩唱的歌，祝大家平安幸福。天气很热，出外要注意防晒哈。啊，三少做力，蒸一盒三少钙骨，留三少山科会赞助提供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平安再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哎，明啊，我看你好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好嗨哟！所有的咪咪都起来，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套餐三点个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的，可可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乌给来清晰的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重，下晡时间呢，乌给来好每一工拢做很重，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嘛，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篇稍微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两时间不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节的，所以你卡来公司的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而且跟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思念无做来，这是吴声美歌曲，不要点歌，这时间开起，看咱现场可能转线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电视公山公不用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有在，
1: 哎，刚才为谁我来点歌？
0: 什么歌来？你讲嘿。
1: 我王自贤一片天。
0: 哦，一片天啦哈。
1: 嘿 ，OK OK， 拜拜。
0: 王自贤 ，OK， 好好，拜拜。一片天啦，一片天，王自贤。我有在。哈。又上又上，嗯，什么歌？
2: 金河，
0: 哈？
2: 叫金河。
0: 哦，水下。
2: 哟。
0: 水下的歌曲。
2: 水下的。
0: 水下。
2: 水下啦。
0: 王瑞霞，王水下。
2: 哦，那就水下哦。
0: 嗯，伊个在叫漂亮宝贝呢。
2: 对啊。
0: 他在一起台语歌坛漂亮宝贝，嗯，对了，对了，你讲拢对了。
2: 我是演呢。
0: 一个炸点，一个将谁拜拜点？拜拜。
2: 拜拜。
0: 王哥在。
3: 哎，哥在。
0: 嗯，要点什么歌来？
3: 下面的南街幺九红颜红情味，谢谢。
0: 什么歌啊？
3: 南街幺九。
0: 我无点红颜红，我看嘛。
3: 哦。
0: 我查看嘛，有耶无？南街。人客的要求哦，
3: 那无得你唱啦。
0: 要求无啦，我无唱这首，我去查无录着。人客的要求，要求，
3: 嗯，
0: 我无确定红红，小可有伊无来啦，有就伊报伊的红颜红啦。恁到这电脑呢？红，红颜红有无？哎、欸，有嘞，有一半，来听一半哈 ，OK。
3: 哦，也该好
0: 加。听个麦哈 ，OK， 好，拜拜。
3: 谢谢。
0: 哎，个啥？
4: 哎，我这。
0: 你可不可以电线过来？
4: 今天一山一水，一首歌。
0: 一山一水，一首歌，什么人哎？一山一水，一首歌。无这个歌。
4: 无、
0: 哦。无嘞，我电脑无这首歌，什么一山一水，什么人唱啊？
4: 陈瑞。
0: 瑞士的瑞吗？
4: 瑞士的瑞。
0: 陈瑞，我无伊歌，无伊这首歌嘿。
4: 我
0: 这
4: 首歌。嘿嘿嘿。
0: 以前华语歌上少年啊，去哥哥，迄上少年啊，我则未播起啦。年轻台语，年轻的华语歌曲都不要跟我们播哈。
4: 哦。
0: 我们没有在点太年轻的华语歌曲，台语歌最新的都可以播，那华语歌曲尽量点老歌，不要太新的。嘿，
4: 啊，
0: 无
4: 播那个暖暖沙轮站。
0: 珠海君那是迄、那个
4: 啊？
0: 珠海君那是翁立友。
4: 翁立友。
0: 翁立友啦，好。
4: 谢谢。
0: 好 ，OK， 好好謝謝，拜拜。好个赞。
5: 谢谢赞。
0: 你将先过来嘿。
5: 这边的复兴的人之一耶。
0: 复兴的人之一，好 ，OK， 好。OK， 好，拜拜。
5: 拜拜。
0: 因为你应该是哦，那侬下个要死的款吧？哦，那侬下个要死，哦，那侬太没记得了。哈，唱歌，那么就是不如卖雪山。

0: 健康来脚步。多喝水，多喝水，咱拢讲多喝水哈，尤其是温开水对咱人体钙好。温的白滚水呢，对咱人体钙好，而且有三时间点来啉呢，对身体上健康。第一，透早起床先啉一杯温的白滚水，对咱排毒非常有帮助。因为透早起床啉一杯温的白滚水呢，会使让咱肠啊肠道吼，加足好清诶。把未消化完的物件排出来。另外呢，温的白滚水温度呢，可能打起整个身体较温暖，代谢较紧，可能身体机能也是顺利来推动，所以规工的精神好。哦，啊，这时阵饮的温的白滚水呢，哈，建议呢差不多50-60度啊，50-60度较关一点点吧，都都好哈。再来第二个时间点呢，饮温的白滚水呢。盖好就是吃饭的时阵饮一杯，那吃饭那饮温的白滚水帮助消化，好帮助消化。等等，咱来感冒还是破病，身体消化能力较减弱，减弱了哈。得地点呢，还未消化物件，它的体内，所以呢，特别建议那好朋友饮温的白滚水，温的白滚水。阿哥，你呢？哈。吃袂济人吼，奇怪啊，体重拢降袂落来，嘛是考虑食饭时间吼，那食饭那啉温的白滚水啉一杯啊，安尼对咱的体重降来有一个帮助。第三时间点呢，就是伫咱的两顿的中，两顿的中啉一粒温的白滚水，还是讲半身浴泡澡的时候泡完喝一杯温的白开水。你是啊，你也感觉神神这个哈气哈。无弯曲，安尼表示你体内毒素咧累积，爱甲排出去。这时阵呢，你会使伫咱呢，比如讲早顿个中道顿个中，还是中道顿个暗顿个中，找一个时间点，啉一杯啊温的白滚水有帮助。另外，那体质较寒冷的人，较冷地的人呢，哈，来泡一个半身浴，好，半身浴就是泡澡啦。哦，卖鬼用浸嘞，一二波一下就涨诶。浸20分钟了呢，啉一杯温的白滚水，马上提高咱的代谢，跟咱的消化能力，和体内寒气排出去用。三时间点记起来无？透早起床啉一杯，食饭啉一杯，两顿的中午再啉一杯，或者是泡完澡啉一杯啊，温的白滚水，对咱的身体帮助拢袂歹哦。
1: 蓝白这年的歌给我来唱，水悠悠。

0: 中个。
1: 我总个三，我阮先生叫阮先生十几当前靠那加铁机，啊无个加了无个再提倒起来，因为伊家疼啊，无爱过去开。
0: 无个疼啊，
1: 嗯。嘿啊，无啊，结果伊迄脚现在要变拢，听讲唔敢下人。
0: 哇，天气那边脚拢痛噶。
1: 尤其是伊咧做工课，拢爱徛几工的，晒几工的，下半身的力啦。
0: 哈。
1: 安尼啊，啊足可怜呐，啊结果。甲摕回家，
0: 嗯，
1: 人伊即阵啊，甲我讲，诶，奇怪，即阵啊吼，我脚敢那先较袂遐疼，我着伫遐微微遐笑，佮加上我，伊互伊迄支脚真正疼到有够久，啊，佮加上伊迄手吼，因阵啊做工课时阵，那吼迄种伊是咧做裁断的嘛，
0: 学
1: 裁断的，哎呦，无那吼，我叫机器戴一个一支手都剩七八十针啊呢，
0: 哈，
1: 哎，迄手有到我当时嘛是拢会。诶，硬冰冰安尼啊，伊有那时候食一个月有啊，都对我食嘛，安尼啊，啊结果，人伊即马手较硬较硬啊。
2: 本来吼，迄身躯拢会疼啦，拢只能给我。
0: 是哦。
2: 嘿，我。

讲这一款千五一千五，每点讲做问题，看现场找位接，咱就专人专车三个非常好难，不开任何费用哦。二二四四八八八，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起个空七，手机个空七，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是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另外，跟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迪套餐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0: 中个。
1: 我原来哦，晚上咧在困无哦，较会叫紧啊。
0: 你本来较会叫紧哦。
1: 啊，我直接拢未叫紧啊，阿哥精神有够好，因为我做十七八点钟啊。
0: 啊，你一人顶十七八点钟哦。
1: 在哦。
2: 你若咧困的时阵，啊，若咧沉沦哦，啊出力累，啊脚若出力累，啊就叫紧啊。
0: 你就脚大脚大，拢带起来
2: 带起来，带起来叫紧啊。
0: 都带掉，拢硬硬来叫紧的对。
2: 这个运动吼，你这个脚咧走咧出力哦，
0: 就是对你该叫
2: 紧啊，
0: 都就搞叫紧的对。
2: 啊，就食迄个大饲料哈，即马吼救紧蛮好个。
0: 即马都无咧救啊吼，
2: 无咧救啊。我即马说存人吼出力出力落也脚那是袂救紧啊。我太早那出力就救紧，那前前几那时来我带个即马。
0: 哇，啊即马食大饲料，
2: 大饲我食仔罐的。
0: 嗯，对啊。
2: 啊，长个来叫一罐，第十二罐。
0: 十二罐啊。
2: 我
0: 即马
2: 是拢食保养，
0: 拢食保养啊吼。
2: 哎呀，已经迄就好啊。
0: 大爱神啊！
3: 我爸爸无，我之前管我爸爸只伊手的疤。
0: 您爸爸手的疤？
3: 哎，丢筋无。伊只管了拢改善啊，今忙未啊？
0: 手的疤会丢筋的这样？
3: 哎
0: 哎哎！啊，只大爱神一管了，
3: 一管就已经改善未啊？啊，今忙我买个改管的管无？我食保养的嘛。
0: 食保养的，对对对。
3: 哎，管都用管就好一下。
0: 可能轻松起来哈，听讲你妹妹个护士对不对？
3: 哎呀，我妹妹个护士啊，哎，即摆看我爸爸食，我伊我起有看无吼？伊讲哥哥你个阿伯是管，我爸爸叫你去管无？
0: 嘿，对对对，
3: 管就是我妹妹去食。
0: 连当妹妹的护士也认同哈，那你们家家刚好哎，
3: 真正袂歹。
4: 一般吼，丢筋哦，就是欠矿物质，好，还是讲炒料过头，皮了过多。哦，还是讲欠钙质，这个都有可能性哈。那大家在本身呢，有使用矿物的镁、锌、铜、锰、钙、铁，各个使用那的维他命 D 搭配那的哦，钙质也是好吸收，啊，佮加上那的镁、锌、铜、锰，规个甲做配料呢，非常黄金的配合，黄金比例的配合，和咱板筋、吊筋的问题拢轻松，拢轻松，免得板掉，免得旧掉的哈。那大家是一罐这一罐千五、一千五，每点钢做文车卡很长，滴滴。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自家控制，手机也加控制，因为这个地方是高雄线哈。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大写的大 ，S 型的 S， 大 S。来，以上就算广告。

0: Junker。
1: 起起啊，落来未落来呢？
0: 你本来爬楼梯起起未落来哦。嘿，
1: 啊落来都未记得啦，啊怎样好啊？第三关啊。
0: 第三关就是感觉拢规拢轻松起来。
1: 嘿，拢好啊。
2: 关两关，我关到我妈妈家对不对？
0: 嘿。
2: 哦，伊迄落滚在伊个面啦，爱卡吼，拢关水哦。
0: 嗨。
2: 拢关水。阿姨食一罐了尔吼，我问讲敢有差，加做两粒，啊有啊迄有消水去啊，就讲加做老行路，加做两粒啦吼。阿姨讲加做两粒，即马安怎你敢知影？伊佫讲爬去迄山顶吼，伊七十几岁啊，七十多岁啊，
0: 啊
2: 佫爬去迄山顶去剁吼，挂得顺，佫硬爬爬去挂得顺，就脚讲过咧酸。啊，我昨昏下早我佫甲问问讲，阿姨敢有差？讲有啊，有好啊，有差。
0: 即马有材料可以挂得顺
2: 啊。伊做个做，伊真比我较好做呢。
0: 是哦，七十几岁
2: 啊
0: 呢。
2: 七十五，啊，佫比我较好做，我真做水。
3: 有啦，较有力啦，无我最早就出来行，你袂看诶。
0: 哦，你食、哦、你食是关了，就较有力啦呢。
3: 对啊。
0: 哎呦，恭喜啦！
3: 啊，即马安尼，往我四天拄啊，拢会出来行。
0: 拢会起来行吼。哎呦呦，恭喜哦！
3: 习惯佮食十冬年啦。啊，即马迄关佮食完嘛，要佮叫安尼。
0: 咁紧叫吼，谢谢哈、啊。爬悬爬低，特别是会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抖，常常起来叫，这种酸抽麻无够力嘞，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是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器加07，手机也加07，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这算广告。

0: 进攻个。大慧仁哥是因为你十多年前就车祸带一个骨伤，
1: 对啊，
0: 啊是变天就会疼，是因为就会给你疼一下，
1: 都会疼，每天拢疼。
0: 骨伤的所在疼起来，行起来疼得对啊，
1: 行起来疼。
0: 啊，怎买慧仁哥回来打得对啊？
1: 也都好，
2: 本来是一直讲去爬山，回来退退。
0: 哦，你爬山了退退。
2: 嘿，哎，啊，回来若要行楼梯吼，拢爱用手抱的脚。
0: 我本来背楼梯用手抱，
2: 嘿，我听个未背啊，
0: 哎呦喂，你这样，你退了我退对了，
2: 系啊，
0: 阿哥你背那个飞龙哥等于打的对
2: 啊，嘿，我昨下去讲，我想讲好，我要给你背飞龙哥等下打看，因为我听，
0: 听人家讲未歹，
2: 人家广告拢作战，
0: 都不错，都不错，
2: 我去看未咧，哎，真要我打咧，我怎拢没抱卡？
0: 哎呦，
2: 就会当安尼行，
0: 轻松啊吼，
2: 嘿，轻松啊，
0: 吼，大一工轻松啊吼。
2: 哦，我怎么用辛苦细细的吼，我搁较大，搁大两倍，
0: 因为
2: 疼迄个所在，我搁较大两
0: 倍。嘿嘿嘿，
2: 我真济个讲，哇，有够赞的，拢
0: 袂疼，袂疼。轻松啊吼，
2: 系啊，
1: 我会较旧紧难麻，啊，搁好，迄工嘛是我做，镜头酸到要死的，即马较袂，即马好啊咧。
0: 我讲较轻松啊，袂安尼丢，袂安尼疼。磕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恶心、肿痛，包括着风寒、失去情绪、慢筋、转筋、骨头痛。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得对啊！这家庭必备拢用得到，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百五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假的，要电工做门爱直接催话节，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勒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啦，一定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家盛公哥。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4: 来，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咱的第二阶段。咱秘密室的请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欢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波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跳上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过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搞好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0: 上新的门口顶啊，这是阿吉啦哈，阿吉啦，说到安全挂起来，不要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来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高雄不用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07-229-6666 空气229-6666好来我给先来唱歌那么这首是你敢过会想起我我爱个赞来谈高雄的歌对
1: 勇敢的女性中间是小的
0: 勇敢的女性哦，也是的吗？
1: 无印象。对对。
0: 勇敢。
1: 勇敢。
0: 勇敢女性，龙千羽。无嘞，阿未来，阿未输入电脑打。
1: 一直过过啦。
0: 我看卖可能是
1: 勇。
0: 我今有时又是无拍名的，我去拍嘛勇敢的女性。无，真正无。
1: 安尼吗？
0: 嗯。无勇敢的女性，这个歌名，阮电脑会得无？
1: 勇敢的女性。
0: 免问，你去问十道电脑无？你是无？我先拍你，你去看无？就是对歌名记唔对，还是讲歌名有 scam 你安尼？嘿，阮就是无用电脑拍你，找无就是无啊。
1: 啊，无胭脂酒好，真心的。
0: 胭脂酒。
1: 哎。
0: 哦，较早叫做迄个熏呐。
1: 对。曾小梅吧，
0: 嘿，这个曾小平，
1: 对 对
0: ，OK， 好，拜拜。哎，阿赞，
2: 我操，
0: 来各位电信官，
2: 牛大，
0: 嘿，
2: 啥啥主题？
0: 啊？
2: 啥啥主题？
0: 啥啥没有去哦？
2: 啥啥主题？
0: 我听无，我真正不晓得你你安尼搞去。
2: 一个白啦，
0: 哈？
2: 就是白人。
0: 嘿，你讲安尼好，我不要记，你甲讲无效，我不要念字记啦。我是阿姨为我念。你讲是歌是白是迄个是字的，你还北斗三龙的歌对吧？
2: 梁朝
0: 伟。
2: 哈？梁朝伟。
0: 啊，北斗三龙的啦，北斗三龙的歌嘿、啊。我那是北斗三龙个落花泪啦，啊个别啦，北斗三龙的好 ，OK 哈，好，拜拜。
2: 拜拜。
0: 无，你记我系阿姨为我念，好，你莫搞客气。我感觉哎呦喂，我日语你搞点，我日语无通啦，嘿，我不会哈，所以，你只讲日语好听，有会听，有会听无？我是讲直接听就知啊吼，啊有诶无直接听就较唔知，做就无多啊吼，所以歹势哈，因为我并唔是嘿。哦，你讲用讲路上一句话，但是我内底就无一首歌好歹势哈，你。有人可能用电脑来播歌，但是阮主管已经规定，我袂使用电脑播哈。啊，别人安那我唔知，嘿，伊靠钱，看咩人发，我袂看咩，好，好不好？所以我就无。伊喺伫 YouTube 顶头，但是阮已经规定 YouTube 的歌，我袂使伫公电台公开播上。啊，至于其他主持人要安那播，还是因虽然做个虽然打好，我只是无多甲你播吼，会罚钱，我无爱。就照规矩来嘛，吼，咱做代志照规矩来，哪讲袂当就袂当，啊，无人要安尼做，我嘛无法度吼，因我无法度替人决定，我是管我家己吼，所以歹势啦吼，其实我有看咧，但是阮电脑无吼。

健康哪一招不？来，讲到白来讲这件代志，作者人讲啊，白来讲啊，老人啊，吼，还是讲糖尿病啊，对不？一般是印象中就是这两行，吼、哦，这两行，有年纪的人还是讲糖尿病的人，靠容易白来讲的问题。可是你敢知影，类固醇过度使用，就是讲作者把主要来对类固醇，你点了胸骨头，冇可能白来讲。啊，还有今晚少年家啊，本身吼近视度数伤深的，冇可能是白来讲的好酸脸。佮加上即马吼，三 C 产品电脑啦、追剧啦，吼、哦，咪咧蒙成对无？哎呀，这妈妈人囡仔哪个哈，边只陪阿妹哪里啊追剧有啊？已经撸个撸个，上班来咧追啦，教囡仔咧追啦，做家事咧追啦。哎呦，看家无天无地安尼啦，啊，拍电动啦，看电脑啦，等起性引起着高度的近视，造成目睭营养氧气不足，会安那会互咱水晶体内底两白质病变。引起的白来讲，而且吼、哦，三 C 的蓝光吼、哦，最容易让咱目睭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嘿，自由基呐攻击落去吼，嘛让咱吼水晶体变弱啊，嘛是引发的白来讲。预防白来讲方法呢，甲咱做几条报告哈。来，第一，你看三 C 产品哦，上好啦吼，看手机啊，看电脑，30分钟，休一条5分钟至10分钟诶。讲正经，你有咧追剧吼，不管大陆剧啦、吼中国剧啦，还是韩国剧啊，啥一大堆，有咧追剧的吼，看啊，当真才是一集接过一集啦吼。可是为着你目睭的健康，一集看完了，放一个尿，啉一杯水，目睭休困一下，嘿，安尼对目睭较好啊、哦。第二呢，补充一寡叶黄素。叶黄素呢，会使吸收到紫外线当中的蓝光，可能水晶体吼，白来讲发生较慢的。嗯，加一个叶黄素的食物，比如讲芥蓝菜、白灵啊、花菜。啊，那不要食菜，你就食叶黄素营养品啦，吼、哦。建议啦，大概叶黄素的补充的量呢，差不多6毫克到10毫克。不过吼、哦，因为叶黄素是脂溶性的，所以伫饭后食吸收度会较悬。第三呢，补充的虾红素。虾红素这个物件呢，有强的抗氧化力。会使甲水晶体内底两白质结合，会使压制着水晶体变弱去。吼、哦，所以讲这一些黄素脑补充的话，水晶体较袂遐弱，较袂变弱，嘛使预防着白来讲。食一寡虾啊、鲫啊、鲑鱼、藻类，或者是直接食虾红素的保健食品。建议咱的虾红素呢，一天上只系3毫克，可是唔能超过16毫克。最后一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暗暝烧尿所在唔通耍手机啊！暗暝烧尿手机所在唔通耍手机啊！电话经过暗暗暗啦，你困的时阵暗暗暗啦，手机底下撸啦，这非常的不好。伊吼、哦、关电话了呢，你目睭的瞳孔会放大，啊，手机内底蓝光就会更加侪入去你目睭内底，加速着白内障的病变。所以上重要。暗暗的所在，唔通看手机啊、电脑这类物件吼。

たとえ生まれは違っていても俺たちは一心同体だ。お互いに助け合っていこうぜ。

0: 听一个月，
1: 啊，
0: 两礼拜。
1: 我听两礼拜，因为看听大家好讲讲了袂歹，我来买来食看嘛。因为我本来上班无落袂落安怎讲，爱酸痛，爱袂冻面。有时两工无困哦，脚会酸啊变贵，即摆拢袂啊。我食了真正袂歹，我拄开始用个隔两粒。
0: 隔两粒，嗯，啊，即摆轻松。
1: 有时我等我在我等上班，啊我。今仔早起睏到三点钟尔，啊，较紧搁要下班啦，吼、哦，精神够好，
0: 精神够足好个就对啊。哟，谢谢恭喜哈，啊，继续跟持续保养哦哈。好，谢谢，拜拜。
2: 阮昨天吼，伊迄阵有怀孕的时候，啊，捌去互冻到济嘞，啊，冻到济嘞吼，迄迄度迄尾动骨遐吼，吼，拢安尼疼到生了吼，嘛搁疼到呢。啊，听讲吼，我是甲讲，哎、欸，人我食这有效，无你甲食麦啊。伊就伊食，唔来食一顿，总啊无食，无了甲过来，我甲讲，你爱继续食啦吼。啊，今仔继续食，无偌久吼，我都无听你讲讲咧听。哎、欸，我之前吼，咧酒无，
0: 嗯，
2: 咧手包无吼，拢会食诶，像咧人讲吐轮一样的对。
0: 手包你小看吐轮没有？
2: 系啊，
0: 嗯，
2: 总共你也提较重物件，有食吐轮的无？啊会疼，啊我就甲讲来食点，啊我一日就甲食四粒无吼，一日是食两粒，应该是食两粒，啊我食安尼差不多有较尾两礼拜啊点，哎、欸，即阵拢未疼咧，
0: 是啊、哦，
2: 提较重的物件吼，未像咧感觉会吐轮哩安尼拢未哦，你啊提较重的物件无吼，有时会像咧无力哩安尼啊，即马拢未啊，够好用。
3: 这拢是咱好朋友，食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 BBS 广播网卖超过二十档，超过二十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 S 一罐千五，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崔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起，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卡电话点讲主文，会使卡公司。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唱歌。
1: 我成功我家己哦。因为我成绩来嘛，啊，我以前啊，我拢啉咖啡啉到最严重。
0: 哦，你拢爱靠啉咖啡提神哦。
1: 对啊，因为我啉咖啡，我若一天无啉，就是拢会发烧的型，啊，就昏昏沉沉。
0: 无啉就无精神。
1: 嘿，平时敢那感冒型安尼。
0: 是哦，这严重。
1: 嘿，啊，我食呆死。无形中，我无啉咖啡，啊，精神那较好。
0: 无啉咖啡，赶快有精神。
1: 嘿啊。我好高兴哦。我就帮我老公吃，啊，伊的手哦，拢袂举高，然后要烫衫拢袂烫哦。
0: 变作讲，哦，对对对，有的手就没办法举高，要烫衫就艰苦嘞。
1: 嘿，啊，伊吃啊袂习惯，我就甲伊问，因为我看伊烫衫做熟练啊，我就甲伊问，你食了有差无？伊说啊，无啥物啦。哎，啊，唔过吼，我的手是那在烫衫加加方便啊。
0: 较轻松吼。
1: 嘿啊，真的好好哦。
0: 今天就赞了哈！
1: 对啊，好舒服的感觉。
0: 谢谢。
1: 因为我现在游来在游到下道，
0: 嗯，
1: 未感觉忝。
0: 未感觉忝哦。
1: 嗯。
0: 对，安尼加足有精神，啊，开来加足好诶。
1: 哦，好济啊！
0: 啊，食了安尼。
2: 真好。
0: 轻松起来哈。
2: 轻松起来啊啦！
0: 规个筋骨拢了，人轻松起来哈。
2: 嘿嘿嘿。
0: 足舒适诶哈。
2: 未未歹。
3: 你有看我的眼睛无？最爱睏哦，好，我读三日头进前来爱睏，读到都戆戆无哦，还有点外钟尔吼，佮精神过来呀，
0: 过来过来。
4: 咱阿公阿妈公认，吃老要有尊严，行东往西爬悬爬低要扭捏，无负担，上有道的选择大 S。咱罗岗界的朋友，你臭美饼，要有精神，有气力，上捌字的我去大 S。大概是一罐千五，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卡电话点讲这门，会使卡公司，不过卡的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这圣公阁哈。依兰姐，
1: 好啊，好。
0: 你可来跟我讲一下啦，哦，伊讲足好用，足好用
1: 啊。我跟你讲啊，哦，你的火龙果油果哦，哎呦，够好用哦，我拔倒两届呀，迄手吼，
0: 嗯，
1: 去用看，讲骨头无安怎，讲肉吼，内底肉咧疼啦，啊咧疼，我讲安尼要安怎，伊讲哦，你当脑油果啊，油油包吼。打落就好啊！
0: 这
1: 个我打你的身体有包哦，
0: 火龙
1: 果嘿，还有肉都打落吼，去按吼，敢像迄针咧整安尼哦，迄、个伤痕都要甲它掉出来呢。
0: 我个人对伤掉出来，
1: 掉迄个伤出来，我去有医生看，医生讲你甲看，你打这有包，你怎有好呢？安尼，
0: 阿怪够去休息无？
1: 佫唔是讲去有去啥拢唔用？
0: 不是嘿。
1: 哦，有够好用的啦！我唔知讲啊，我就进前甲你叫遐两分哦，拢送人啊，啊送甲剩一分啦，啊佫朋友来佫甲我退的，啊我怎啊无他打啦，无他打吼，真害啊，真无啊，看要安怎啦？去有医生看，医生讲你内底的肉安尼啦，啊怎啊较紧的？我拉卡去恁公司哦，互迄小姐讲较紧的。拜三甲寄一份来安尼啦，
0: 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
1: 哎呦，我唔知道你的火龙果是哎呀，怎样有影有好用呢？
0: 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哦，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继续熟悉，腰酸背疼打得继续熟悉，那一来听得想到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电工做文的，叫找一个这个办公室的，卡现场22448888，07224888，0722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可。
1: 我也答都会用，我干嘛我也不用钱哦，我也答其实都会用。
2: 嗯，伟杰，你们的那个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因为我的肩膀因为有骨刺，还有那个骨质增生的问题，就是骨刺嘛，还有肌肉粘连。那我在因为我的你们的东那个药布，因为我去年不在高雄，所以我都没有买到。然后我就是去所有的那个西药房去买，每一种没办法，因为不是很痛很热，要不然就是皮肤会造成皮肤瘙痒。痒的就是皮肤会一直抓到红肿，或者是会破，那要不然就是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它就会脱落，那脱落的话那药布就没有用啊，因为我贴药布就是要止痛，所以说兜了一圈还是会回来买你们的药布。对，你们的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就算说很服帖的皮肤，但是也不会咬皮肤，
0: 也不会咬皮肤，也不会脱落。好、哦、OK、
2: 对，而且蛮有效的，贴上去皮那个骨头蛮舒服的，肌肉蛮舒服的，有放松的感觉。
0: 磕到弄到乌青筋疼，慢筋转筋骨头疼，咱老的啊老鸡啊，血量过薄，该要等下打的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商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字，两个四三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订购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就算广告。

0: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饭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回到我们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乌鸡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使卡卡产品线呢，拢使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嘛，恁只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一下不？来哈、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世界只要三秒钟就过一个失智症的患者。另外呢，跟咱报告哈、哦，失智症呢有分两种，神经退化型的，啊个血管型的，一种是神经的，一种是血管的。啊，神经方面呢，失智症呢是阿兹海默症，常常常看到哈、哦。另外呢，某个因为中风。还是慢性的脑血管病变，造成脑部血液循环不好，导致了脑细胞死亡啊，头壳就较不好啊，会变成血管性的失智症。好、哦，这是第二大原因，受两种，一种是神经退化，一种是血管太掉的，还是引起的脑细胞死亡的。所以呢，预防心血管疾病，就使降低掉失智症的风险。国民健康署呢？给咱提供五招，五招，可能远离着失智症，嘛使降低着心血管疾病风险。有哪五招呢？给咱报告第一招，戒烟。根据研究，食烟呢，甲无食烟呢，食烟的人失智症的几率加1.27倍。好、哦，而且即马个戒烟门诊咧到三间吼，说戒烟戒戒吼戒烟。第二招，运动。因为根据研究呢，高强度的活动量呢，会使降低30%，伊的认知退化风险。哦，轻到中度嘛，才降35%，所以表示运动上对咱记忆力、对咱认知方面有帮助。世界卫生组织呢建议吼，咱成年人每一礼拜中度身体活动上在150分钟，比如讲健走、踅街，讲到安尼踅街买物件，就一路线朋友就讲啊，我来踅街买物件在降低失智症，但是恁翁可能会头壳戆戆，但是踅街买物件不一定爱买啊，吼、哦，行路的地啊，上下班通勤时间走路啦，整理处处来来外外做家事嘛，拢会使啊，跳健康操、瑜伽都可以。好，你说一开始10分钟，慢慢来累积，小块老干，这种就是中度身体活动。不管室内室外，拢同款。重点啦，好要运动，尽量这个暖身运动，好不好？运动最重要。第三招，体重方面来控制，爱维持着健康的体重。根据研究，中年吼体重伤过重的人，比正常体重的人呢，失智的风险是1.26倍。好，1.26倍。好，啊，中年较大块的1.64倍。1.64倍，所以快乐聪明吃，快乐动，天天量体重。熊贺 BMG 值在底下18.5到24中间啊，正常来讲正常体位，爱开始降低点七点风险。第四招呢，应用爱胶纹，营养要均衡哈、哦。不管是不是写个蔬菜，注意个，大行拢个吃咧食哈，啊咧调味要用天然的。尽量天然的，卖用化肥一挂调味的哈，啊也卖食较济，啊搭配全谷类、坚果类，肉类呢以鱼啊、甲鸡肉这种白肉为主，均衡营养就重要。各种植物、蔬菜、水果拢爱食一下。第五呢，食酒唔通过量，因为根据研究，酒精食了过量，甲失智的风险上好，拢有关联啦。所以上好咱只个人食，比如酒。吸一个，欢喜就好，不要过量哈。五招记起来无？第一戒烟，第二运动，第三体重维持正常，第四营养爱均匀，第五酒唔通过量。另外呢，敢提醒哦，咱厝内底长辈习惯有一挂失智的竞争，比如讲头壳记忆无好，无好到什么程度，无好到影响到伊生活，后尾交关什么问题拢未记，原本就熟悉的所在，就熟悉的环境，就熟悉的代志，伊白白晓做啊。时间地点吼，哎，得个到猜得到的都阿好。阿公威虾哩，拢小块有一块困难啦、啊。吼、哦，这个都有点点不太正常了。或者是吼，开始无含人去了接触啊，拢对社交靠吼，门外出门含咧，出门见面咧，垃圾拢提出来咧机会啊。这拢爱给你找神经内科、精神科门诊，这几个完整的检查跟诊断。

0: 蒋哥，
1: 那土人刚要出，那个土地师傅土人刚呀，那个脚开那个卡的呀，
0: 嘿，
1: 那村家就听家就好好，那金家个很多猪脚，很那个。
0: 哦，安尼哟。
1: 吃的讲好人家，那头的土人啊。
0: 嘿。
1: 哦，伊、
0: 哦哦、本来挖个土，你讲讲挖土还要挖边师傅来挖是讲的。
1: 嘿嘿嘿，对对对对，像我吃过一个。
0: 佮徛几日嘞哈？
1: 佮人家佮手骨下海去哩，徛哩个咧，何使？伊个比如讲，你也伫第二楼顶边，咱下徛哩个咧。
0: 真正的哈，
1: 你只都等得咩？嗯，
0: 真正就赞嘞哈。
1: 好好，搞你个德智勇。
0: 我哋今日去水哥来挂三关。
1: 嘿嘿，阿公叫我哋做，安尼我哩查某也好个，安尼好，真正赞。
2: 诶，我去要看伊嘛是讲关税，嘛算我哥，啊结果。伊感觉过四级真好，我就袂做安慰一啦，我就无爱过。伊佫老讲无好诶后遗症啦、
0: 啊，无用好你有后遗症啊，对
2: 啦。伊佮我讲安尼啊，我想想啊，无卖过好啊，我就拢食一粒尔，我佮食一粒尔、啊，我无食两粒，我早食两粒，我即晚食一粒。啊，过来吃啊，大家用吃啊，诶、欸，真厉害呢。
0: 叫起工吃吼，就看一点
2: 好
0: 个
2: 啊。啊，怎么好起啊？我即马起拢嘛袂听。
3: 是拢一针啊好伊啊！
0: 你用推哪拢一针啊一针啊尔吧？
3: 都一针治好啊治伊就甲你讲，迄个五千啊无一五百一千的迄个药膏，
0: 大大用用啊！
3: 大大安尼，
0: 啊无较好啊贵啊！
3: 无较好贵啊！
0: 啊，食完大事也是较特懂啊！
3: 他就是比较稳定的，像我现在就不会了，
0: 特别
3: 我已经好久都不会了。
4: 长期性操劳，哦，这样执行啥呢？血液循环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卧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无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代谢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筋巴扁掉的感觉。个是缓解咱末梢神经一挂痛疼，但是就讲这一罐千五块一千五，要点讲这份请客很长，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我跟自家空七手机啊，甲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中个。
1: 啊，我截肢呢。
2: 啊，等下，
1: 他妈你。我那躺个徛呢。
2: 你截肢哦。
1: 徛啊徛嘞，就那个蹲对门城内。
2: 你本来徛嘞，就蹲对门城内的对
1: 啊。系啊，啊喊话嘛袂话。
2: 安尼哦。
1: 啊，我食你的迄个大 S 去管食啊袂了的。
2: 嗯嗯。
1: 会惊嘞，我怎哦？会惊四五步呢？迄管啊食了，那个解救。
2: 好，你较吹管哈。呵呵呵，黄妈妈谢谢哦，
1: 好，好
2: 谢谢谢谢，拜拜。一共你大 S 吃了安那？
3: 这行的时阵哦，较袂伤，啊，以前有当时啊，那会较会疼的时阵哦，会较袂疼。
2: 哦，四大哥你咋对你出
3: 来了？
2: 哟、欸，谢谢哈、啊，呵，感恩哦，感恩享哦，谢谢谢谢。
4: 因为真的是较早吼，我是做白领啦，
2: 嗯，
4: 啊，就是吼拢。卡骨拢袂，我这有架梯啊啦。
2: 哦，你卡骨够架梯啊哦。
4: 我这车好个啦。
2: 啊。
4: 啊吼，我有迄个拢倒架拢袂爬起来啦吼，啊倒架卡床皮有烂去
2: 啊。安尼哦。
4: 对哦。
2: 嗯。
4: 啊，你讲跟我食，食了是差足济啊啦。
2: 大还是安那？
5: 哎、欸，我经常五六罐啦。
2: 你食五六罐啦？
5: 效果真正好个，我会记我要长庚龙检查吼。
2: 嗯。
5: 伫个机车停车场，行入去到因嘞。楼卡迄个挂号遐，要看骨科，爱加偌久你敢知？
2: 偌久？
5: 爱加半点外钟。
2: 我你是偌严重啊呢？
5: 哎，我听呢，听个
2: 要
5: 哮都哮未出来。
2: 啊，怎啊食过来管拢较轻松啊？
5: 哎，啊，即马在我吃吼，啊，其他我听电台，你自你开始主持节目，我都一直听个真啊，看几年啊，啊，因为我从来唔爱买电台物件。
2: 是哦。
5: 哎，我听你播，我唔要食看卖，啊，只食一罐。
2: 嗯，
5: 的真正效果一直出来呀。
2: 嘿，
5: 啊，食到尾啊，食到尾啊吼，啊，食第三罐的时候，感觉讲啊，他好遮多。
2: 我轻松啊。
5: 嘿。
2: 哇，叫你。八罐八个，特别是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抖，常常起来叫，这种酸抽麻无够力嘞，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商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是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勇哥。
1: 在大事之前哦，佮是用拢暗时困袂去哦，暗时也困袂去。
2: 反足够反面的对啊。
1: 系啊，啊即摆吼，伊是目睭照有诶哦。啊，佮再吼，拢涩个，有够忝的就对啦。
2: 有个就写个袂困诶。
1: 系啊，以前那做监控呢，我拄仔当食袂偌久嘛。即摆我伫困，啊佮讲迄个目睭诶无爱涩哦，效果真正有够好，真的很好
3: 带。很轻松。
1: 嘿啊，就暗时困得起啊，
2: 较好困啊，
1: 啊目睭也拢好起哦，
2: 免你休息吧，
1: 啊个袂讲模糊，
2: 是哦，
1: 啊然后我吃大的时候，我最意外的高兴就是安那哩在，因我脚含手的吧，
2: 脚手的吧，
1: 嘿啊，啊今晚那喝子这样呢，哦我真的很高兴，很感谢，
2: 啊你用轻松起来哈，
1: 嘿啊，
2: 是哦，你妈妈谢谢。
1: 真的，我说线上线下朋友，如果哪请我去中央健身了，还是要保养的哈，咱得来找伟杰吃大 S，
2: 哟、OK ，谢谢。
1: 听
2: 起来感觉哈气细心，无忘气，身体足气力呢。大 S， 听起来呢喘气喘袂过来，啊，靠你挂嘴挂嘴，来大 S， 目睭起来感觉疲劳，模糊畏光，哎呦，目睭呢感觉愈来愈老化哈。大 S， 足侪人精神状态未甲稳定，歹困偏爱者。大 S， 哭得开开头壳公车车啦，来。大 S， 两脚无力啦，行袂远啦，徛袂久啦，车车脚底烧烧啦。来，大 S， 阿个靠一个年纪搞得较无好哦，出去有个人吼，阿金妈安尼车车咧叫，车车咧叫。来，大 S， 咱大 S 就讲这一罐1500块。一罐清空，要点杠作文，会记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是咱的点杠专线电话，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所以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我款是甲空七，吼，手机买甲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另外要直接找物业的订产品的，爱伫咱上班时间卡，透早三点到六点，佮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这两个时间开始直接找到位置，其他时间这个电话是无人接，就是别人接啵吼。所以上班时间卡，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四点到六点，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应该录起来哦。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照顾。一个日本的医学博士，也是一个精神科的医师，医学博士西多昌圭，伊讲呢，有一款食物呢，会使防止着失智，预防着脑部的栓塞。来，地瓜、肉、甲两仁，这几项物件对预防失智有帮助吗？因为内底有胆碱。伊内底胆碱是乙硫胆碱，这种物质呢，对着咱头壳记忆甲学习非常的重要。比如讲，阿兹海默症的失智症，就是乙硫胆碱减少所导致的一个疾病。另外呢，鲔鱼的目睭内底 DHA， 还有咖喱的材料内底姜黄素。对着咱大脑的哈，大脑的海马回有一个作用，还是安怎呢？提高咱的记忆力、记忆力。所以咖喱跟姜黄茶对大脑有帮助。再来呢，绿茶、红酒跟巧克力来都有类黄酮，这是预防脑部哈栓塞的好个，栓塞好个。不过你本身有偏头痛习惯的人呢，因为来对多酚的恶化，所以注意你有偏头痛习惯的人，这个绿茶、红酒跟巧克力可能要量方面要注意。另外呢，还有虾、地瓜、贝类的，还有海苔，来对 B1 维生素的 B1 也可以让我们神经的机能正常运作，所以维生素 B1 对着咱大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啊，还有咱精神内面稳定的是血清素，因为除了咱记得来喝以外，精神内稳定的食物嘛就重要。氨基酸制造血清素色氨酸跟精神的稳定有关系，所以多吃寡有色氨酸的物件对大脑有来帮助哈。大概来讲呢，就是豆啊类跟香蕉。这种名叫血色氨酸类的食物好卡喝。另外豆类来对大豆来对有类似女性荷尔蒙的大豆异黄酮，减少的中性脂肪乳黄的隔阂的作用。所以呢，米寿汤豆腐料理这对的这毛帮助。另外有些名叫呢，沙丁鱼青色灰灰啦，青花鱼啊，跟呢竹夹鱼，这呢来对我们讲水里脂肪酸会使预防，啊个对的来，因为这方面有帮助。咱讲的是对脑部较好的，刷来呢就是较无好的。伤过油、伤过咸、伤过甜，不止对脑，对咱健康嘛无好。你这三样物件吼，伤油、伤咸、伤甜，会容易引起着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大脑来动脉嘛硬化。啊，大脑动脉硬化，营养素就无得走去大脑每一个角落。虽然未常常得着失智症，但是呢，对大脑来讲较无好，会导致着心情较无好，个性变较怪怪，容易发脾气哦。看卖你食食当中，这几项有食着无？这对着预防失智症，对着预防脑栓塞就有帮助哟。地瓜、鲍鱼、冷淋啊，包括 DHA、鲔鱼眼球、眼珠啦哈，啊个绿茶、红茶、巧克力，包括西亚贝类、海苔，啊个色氨酸类、大豆，啊个香蕉。

0: 来自圣公阁，来蔡大哥，你要甲咱分享什么？
1: 哦好，安尼我讲吼，我较早做粗工吼，啊举迄个那个大机细机的吼，我那个双手拢电池的变，
0: 啊然后吼。哦，你那整起哦，咚咚咚咚咚咚起哦。
1: 哎呀，啊咚咚起吼，我啊手啊伸甲个麻个啊，这个大年的费用个月半，大头买甲两包较好，哦，好笑的。
0: 哟，啊较早足酸足疼呢。
1: 哎呀，啊真的足酸足疼，暗时拢无当困，哎呀。
0: 啊，就大会人可以上啊！吼，
1: 哎，真正足好用的。
0: 哟哟哟哟，谢谢哦。
1: 好，好，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拜拜。你也看，哎呦，真的好朋友，浙江的朋友想了解啦。我咧浙江叔，还是讲妈妈、阿妈这种想了解，抱孙抱个手声、腰声不会疼啦。还是讲浙江这个嘟嘟嘟嘟嘟，哎呦，这动手动脚，规身躯疼了，酸了了。啊，明仔再来上班呢，边呐？会人胳膊不轻，别等下打嘞，给讲你的熟悉啊。你等起醒来，打人不要紧哦，纯中药，这你放心。好，不过爱跟你讲，不要不过，你嘛一打，一打了超过半点钟，只一点钟够打者。较熬过敏的，你加一点钟；较未过敏的，你超半点钟就够打起去啊！哈，还不要紧，等起醒来打，拢袂觉得恁药剂袂觉得恁的夸张哈。咱飞龙胳膊呢，一包100多块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府上河南。顶港作文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好，来继续进行咱米幺雪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我小刚小可能边跟咱收听，我刚想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溶化妆品系列，给咱的惠良哥有报，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万药维他干、功格药集合、1100300004、金星功格药集合、1100300003，借。

0: 二十四节气内底面吼，有一句话讲：天顶若半只晴，要做风台敢会成？这个晴就是啥物呢？晴，有人讲晴，有人读作晴。晴就是啥？彩虹，彩虹啦，吼。天顶若半只晴，要做风台敢会成？这个意思就是讲，天顶若出现着半只的晴。半截的彩虹呢，一定有风台哦。各位，你也使个斟酌注意，万一天空顶、天空上如果出现呢，有半截的彩虹呢，哈，啊，你个试验看这句话到底有没有应验呢？哈，啊，所以讲天顶呢出现了半截晴，要做风台敢会成啊？这是咱的祖先经过四百年生活经验丰富智慧哈，所造成的这个台湾的谚语，二十四节气内底面所记载哈。还有一句话在讲，九月起九降，草头啊白甲空啊。台湾的天气对九月开始，就是北部会吹这个冷季的季风啊，北部就吹这个北风就对了。简单讲是北风开始头啊啦，一般的讲法吼，这九降风，北风的较早吼，真侪人拢讲这九降风啦。九降风因为吼真大热啊，真大风真激烈。吹起来到地吼，哦，皮肤病的人呐，臭头烂耳的人哦，外边僵死，外边咬死安尼吼，要咬甲破皮，咬甲血水啊，插插流安尼吼。所以有一句话咧讲，九月起九降，臭头啊，着白甲空。意思就是讲，北风若起，九降风若开始咧吹吼，臭头啊，着走无路啊，臭头啊，吼，皮肤病的人吼，着白甲空的意思啦。啊，这个风台伫台湾咧，说讲真济吼。啊，上节是几月份呢？就是七八月啊，上节哦。五二节过了开始就豆豆啊，风台期啊。那么这个中间呢，就是这个七月是上节，通常风台期拢到个八月就结束。但是九月呢，万一过来风台，这个就无正常啊哦。但是万一呢，九月去做风台的时阵哦，安尼就惨歪歪哦，因为大家无心理准备啊，啊拢想讲啊，风台期过啊。间隔性无，所以讲伊的损失非常的惨重。所以古早咱的祖先有留一句话给咱，可惜吼，咱真侪人啊，无去甲伊应用，无去甲伊谨记在心。吼，古早咱的祖先安那讲呢？九月胎无人知，九月胎就惨歪歪。安尼知啊？唔知？吼，这个话题我拄啊讲来讲，九月通常大家认为无风胎啊，所以有汹涌风胎来，无人有心理准备，所以九月胎就惨歪歪。吼。由石川啊，这几段这台湾的谚语，由二十四节气来底面哦，咱家提出来吼，来讲予咱各位听。听这祖先留的二十四节气，你就会当了解咱的祖先真伟大，唔是咱家娱乐的呢。世界一寡吼，较古老、较文化比咱较久的国家吼，因拢将一冬甲分作四季，春夏秋冬，安怎变吼？无法度讲超过这春夏秋冬，无法度像咱的祖先哦。以及一千多年前啊，就将咱一年的冬甲分作二十四个节气就对啦。二十四个节气就是讲自立春了后，吼，徛春、立春，哦，有人讲徛春嘛，有人讲立春呐，哦，徛春、立春了后，十五天就一个节气，一年都二十四节气，吼，所以这就是讲，这个咱的祖先留下来二十四节气。
1: 哎呦，老弟啊，你是跟上我讲话啊？在准备点讲啊？十点，我伫徛伫门口讲，吼、哦，讲两点外钟啊，是咧跟上讲话啦。
2: 哎呦，这先生娘啊啦，俺小学迄老师因某无？
1: 先生娘啊，啊，这老师的某你无请入来坐坐咧？
2: 哎呦，那也无啦，我叫伊入来坐坐，人伊都讲伊无时间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的咪咪笑俱乐部，就是我来用用变这样吼，这样硬哦硬哦这样吼。因为我这个人哦，小可这样有想那个千变万化的这千面人啦吼。啊，所以我吼，无安尼加感觉变我高人哦，我今日若听到袂轻松吼。啊，所以哦，有时阵啊，我得安尼较高吼，加鬼加怪吼。啊，这个主要目的我那就是讲吼，牺牲色相吼。牺牲形象，啊，尽量为代表大家来轻松。听我这番也袂轻松哦，这就笑出啦吼。啊，上对不起恁大家吼。咪咪啊笑俱乐部，就是爱大家咪咪啊笑啊笑咪咪。来哦，今麦笑出啦吼，要过来讲我一个朋友。我朋友哦，出头呐有，我都拢讲红听，所以做我朋友吼，介好哦，我拢会甲免费宣传兼广告吼。来讲，我有一个朋友以前咧开迄个客停车，啊，即卖咧做议员，客停车司机有一回，去议会因头路煞去互印着。我有一个电台朋友吼，嘛一直想讲要去市议，要管议会因来做议员，结果吼，到即卖因拢无安尼啦吼。啊，其实喏，想讲做民意代表啦吼，实在是有介侪过去吼，拢是想讲。塞客停车出身的这款的无啥物稀罕哦，真多哦啊，做罗马出身的嘛真多啦哦啊，我讲我这个朋友外心声呢，我就要讲伊心声，待会恁听哈、哦。有一届啦吼，伊唔得，人个伊咧开客停车的时阵哦，向阳看伫白鸭车讲哦，禁止左转哈、哦，啊伊吼，唔知是安那怎啊，甲倒转过，啊交通的就甲炸落来，交通的当然要甲开红灯。啊！伊就甲交通警察磕磕火啊！哦，嗯，啊，我靠，唔对，啊，这明明写9:21禁止左转，迄个大人啊，即卖几分啊？9:30呢哈！啊，我9:30才甲左转啊！哦，有啥物唔对？你讲我听一下，你看咧，我这块牌明明写9:21哦哈！啊，交通警察吼，就甲问讲，你有读册无啊？拜托你看较详细咧吼。这个是写9:21哦，禁止左转的牌啊是安尼哦，9:21，啥物的9:21？哈哈哈！吼，9:21，警察看是讲9:21啊，会再去9到阴暗的9的意思就对啦吼。啊，但是呢，我这个朋友啦，伊讲。啊！这明明在写9:21，即摆9:30，我甲左转是啥物唔对哈？硬要回家赢，安尼有心笑无吼？这松了有力无吼？9:21禁止倒转，伊甲当作9:11。好，就这才要安那做议员呐。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本来嘴拢会苦苦啊，啊配出来软黄黄啊，啊吃吃就袂啊，迄种软就会滴啊。
2: 哦，安尼哦，软会反滴呢吼，不能食维他干呐。
1: 嘿，我讲恁的产品无俗无唔对，啊唔过介有效。
2: 啊，
1: 真真。我介产品咧买真济物件，我常常买恁的物件
2: 呢。安尼哦，
1: 真的迄种维他干呐，啊过迄种。连果汁，我即马连果汁加迄个鲜芋仔嘛，搁在食。
2: 安尼那个做茶啉吼，啊啉了拢好啦吼，感觉真好诶吼。
3: 好，哦，我之前拢食维他干
2: 吼，维他干，
3: 吼啊加鲜芋仔，啊另外加连果汁，啊即马就是迄只啦，顶个月有诶手会麻嘛，行做麻，行做麻，我总奇怪那香香啦，安尼因为我诶血压拢足正常啦。哦，你即马已经要六十岁啊！啊，嘿，啊，身体是拢袂歹啦。
2: 嘿嘿，
3: 啊，尾啊，手一个麻吼，我想摕精灵来煎，我就配苓果精啊，泡雪梨旺。
2: 嘿嘿，
3: 哦，啊，食维他干啊，食精灵安尼。哦，即马足舒服的，拢改善啊。
2: 哦，
3: 啊，肩胛头上，摩西个手拢足流利啊，足流利。
2: 有影。
3: 哦，做工过佫足足紧。
2: 安尼，好好，真好真好。
3: 嘿，较早咧就是，唔得是迄血路无好安怎哦。
2: 是是。
3: 拢就是手袂紧啦，慢慢啦。
2: 吼，安尼吼。
3: 我讲你，今时咱有血啊，脚手较慢啊。
2: 啊，无你当作你个少年。
3: 是血路关系。
2: 啊，无你即马当作你个少年嘛。
3: 唔是少年啦，咱知影，诶，咱已经要六十岁，咱身体已经咱上过去，你无甲虾米变来叮当啦。
2: 啊，所以叫做主角，吼，这个家己有志。
3: 我较早趁钱吼。正讲囡仔拢完成，拢娶我生囝啦。
2: 是是是，
3: 我观众吼有咧听吼。
2: 嘿
3: 嘿，哦，你白白买买，咱都逐工咧食。
4: 迄个手面味都足好诶，啊个肝油啊啦。
2: 嗯嗯，
4: 哇，因食食哦，讲拢大家吼，拢影啦，迄拢加较水啦。
5: 安尼。
4: 嘿，皮肤也较水，啊，看起来拢加较好看啦。
5: 哦，
4: 我唔知道，因大家拢按多拢唔得食呢。
5: 安尼哦，拢点点啊食。
4: 我食白哦，我那食好，我拢会咁讲啊。啊，因咧拢按多唔敢讲啊。
5: 哦，啊，所以问起来拢有咧食啊。
4: 人家那咧讲讲好，伊食到外好个呢。
5: 气温比
4: 哈。
5: 感谢。
4: 啊，肝油啊，这个肝油啊，真是嘛是足好啦。
5: 啊，就包括是你食，还是厝内底啊头个后生有咧食无安尼？
4: 我是讲，我有在吃啦，
5: 有在吃
4: 我的囡仔哦，伊都讲伊安怎，伊都无啊，少年人很多拢唔惊啦。
5: 嗯嗯，
4: 我这老伙仔，我若讲到我过去哦，你都我的性命吼，我是听到你的节目得救起来的。
5: 安尼哦，
4: 哎，所以我对恁拢真有信心呢。
5: 是
4: 哦，我迄阵哦，想要怀疑，这五大天条吼。
5: 嘿。
4: 我只要采四条啦，
5: 有采四条嘞哈。嗯，
4: 我今嘛按什么过来管迄落莲果精诶，莲果精，我按讲莲果精咧教，那未歹啦，真是未歹。
5: 是是是，
4: 嗯嗯，
5: 好，感谢，谢谢和妈分享哈。
4: 好啦，
0: 你做囡仔食到大汉的啦吼，你也看市面上倒一支牌子吼，会当有咱莲果精这种啊历史吼，这种风光的历史，正刚开机完做上老牌子的吼。真正要让你吃得到就不开玩弄钱的，就是我们这款得力的零果精，得到青春，得到美丽的得力零果精。问友版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微微小广播网微微小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台湾有美元的年代吼，那去参加教会，听圣经，听诗歌啊，还是唱歌吼，你会当领米粉，啊，米粉袋啊会当做内裤。在我印象中，我阿公在穿的内裤吼，拢有美国的国旗啦，也佮有印这个中美合作。我讲啊吼，迄领内裤吼，到佮因人生下无结束的时阵啊，我会记哩吼。我那个做伙放落去棺材底啊，做伙烧掉啊呢。台湾认真讲呐，当时无美元呐，那是无美国，其实早早就落入共产党的魔掌。韩战发生在第1950年，北韩当时就是要炸掉南韩，自安尼发生了韩战，就像即卖俄罗斯吼、俄罗斯啦、甲乌克兰同款。俄罗斯要霸占的乌克兰。那么迄个时阵，本来美国已经要放弃台湾啦，因为蒋介石和美国非常看破。迄阵美国讲一句话啦讲规家伙拢是贼可见你就知影讲美国原来失望啦。加在迄个时阵的麦克阿瑟马克萨伊甲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啦求情啦。当时伊分析讲，未使失去台湾，失去台湾的后果，会演变到偌严重、偌凄惨。讲予杜鲁门总统听，马克思伊讲台湾呐，一旦被共产占去，全亚洲就是共产的天下啦，会影响到全世界。美国总统甲在这话有听入去啦，有了解到讲失去台湾的严重性。临时总啊政策大改变，过当年通过的共同安全的法案呐、经济援助台湾呐、对1951年到加65年前后，拢总多15吨，美国政府援助台湾美金15亿。迄阵啊，那无美元只15亿台湾保证倒啦。迄阵台湾咯，负债美金。总共是11亿哦，这段历史唔知啊人真多，人爱饮水思源，唔是温江守报，船过水无痕，在地文化，石川啊开讲。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那个文馨老师来讲到这个头痛，头痛不一定是小病，有的是真正严重的心脏病，嘛有可能会中风哦。因为即马的人做够头痛的，但是拢讲啊，我休一下就好。但是今仔文馨老师来甲大家讲，咱头痛会使差不多分四种啦，好来看症状。第一种来讲，可能咱常听到的就是咱的梅尼尔氏症，或者是耳朵叫落去的这种，所以你会感觉讲头痛讲加诶，口卡会痛的迄种，吼，所以这一种来讲，你去耳鼻喉科看，啊，这个查会出来，啊，那耳朵落去，你去甲瞧倒来，啊，再看耳鼻喉科。但是有当时啊，是咱目睭视网膜剥离，这个爱看眼科，较严重诶，吼，较严重诶，反倒是咱神经引起诶头痛。啊，无就是心脏引起的这个头痛，因为这严重就是中风，无就心肌梗塞。啊，这两种吼要安怎分？症状你甲听看嘛呀。譬如讲，咱来神经的问题，头痛开始啊，有阵人会感觉两要晕落去无，人袂清楚，你讲话伊就无法度甲你应。啊，有的就会叫紧哦，吼，啊无就癫痫，啊你也痛，这种症状。啊，有的人是对脚步走路袂稳。啊，即马行，一直起起起起起起，甲脚腿无力，稳落去，跋落去啊！哦，都跋咧裤脚。啊，有个人是安怎？一边脚手无力，后头感觉麻麻，啊，较严重，人就怪怪啊，讲话错乱啦，吼，甚至情绪都无法度控制，连咩俩讲，连咩唔讲话，像刚才讲的这几项，迄是咱神经的问题。好像的这样的神经问题，咱得爱去找神经内科，因为因这种讲。拢足紧嘞，闪一下尔，但咱无隔一秒钟，啊，就是眼睛向向乌暗安尼尔，闪一下，啊，若醒起来，有阵讲啊，我的头痛啊，想要吐啊，啊，真正要吐，佮吐无，佮反胃的，啊，所以拢会感觉讲啊，我休一日无问题，就无去擦鼻啊，啊，若无去擦鼻严重，就我甲老公在症状，但咱人就无清醒，啊，第二种较严重的就是心脏，好、哦，心脏这种就是。尤其你若戆，阁会变青光，这种青光拢伫即个阿妈骨顶冠的皮肤，你感觉讲哦，而且头壳啊、头皮啊，即摸起来凉凉安尼，这个有可能心脏引起的头痛啊。那还有的人是安怎，惊惊会喘，啊，目睭雾雾，啊，无心肝头咧蹭蹭蹭蹭蹭，啊，跳甲足大力足大力的安尼，你感觉讲一个心脏你要跳落出来这种的吼，因为你头痛啊，阁即个现象就是心脏即出问题啊。那有的人是感觉。是心脏无力，唔是跳足紧嘞，感觉讲哦，要跳哪唔跳安尼，啊一口气吼跳安尼喘袂起来，啊即马胸腔咧闷闷安尼，啊较严重会痛，啊有人会讲哦我袂使，

遐好啊，佮加上咱自律神经调节无好，即特别就是咱有回人啊、哦，因为即了你连带心脏佮肌肉，即也是佮咱即个血管调节拢无好，所以你来改变一个姿势，人就雄雄呢，哦，乌天暗地啦，就要昏去安尼。哦，啊，就爱欢咧，像一个咱这个张大哥，就是安尼，这七十几岁啊，尔啊，身体介用啊，食食嘛足足金身的哦，吼，就拢足足酸的，啊，但就是雄雄戆啦，啊，人吼，后面咧徛袂住啊，都叫跋倒去，啊，跋倒第一届好佳哉无安怎，哦，无安怎，迄时想讲啊，是不是即阵啊食无够营养啦？啊，就甲因处理很讲，啊无吼，甲我炖一只鸡安尼，啊无煲一个安尼，啊无想着讲，拄啊一工暗时要起来便所，无细里伊就一个姿势，对马桶徛起来，雄雄的安尼戆一个栽落去，啊就去磕着头，啊磕着头，当然咱处理人，他去甲送去急诊啊检查，你后较发现讲啊，这号做自慰性低血压，伊自慰性低血压来自于哪？伊有高血压。伊本身心脏有无机能较弱一点啊？血管公路无遐顺，吼、哦，所以说引起的，所以咱做者阿爸母啊，本身嘛是有这个自慰性低血压，你呐爱注意哦。即呐讲平常时咱呐无咧顾的时阵，咱心脏内科爱去看，吼、哦，阿、啊、无你得爱保养 ，Q 天爱保养，好咱这个心脏泡沫较稳的，啊是咱的细条血管、目梢血管你爱好通透，所以咱脑内底只的血管嘛是细条。头尾拢有高的时阵，咱较袂去影响到讲这个自慰性低血压，还是讲心血管疾病引起的头功。好，大家了解，谢谢。

0: 请你听一段广告，然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
1: 我昨下食恁个哦，食两罐粿就好，就好，一道好，一道好，好到即马吼，大行拢做好。
2: 食真香吼！
1: 哎，真香啊！配香粿了，迄个菱角粉。
2: 菱角粉啊，你食粉的啦吼？你讲食恁个真，食者即马安怎样啊？
1: 食真香啊！
2: 嘿，
1: 阮底肩胛头痛，甲拢在爱用注射啊，颔骨啊痛，甲阿妹。阿妹头壳痛，甲会丢诶，头壳心。
2: 嗯，
1: 啊，即摆哦，拢唔免啊，
2: 唔免啊，哈。
1: 即摆拢，我正足少去讲啊，只，个拢食两遍，一遍拢食两粒。
2: 安尼哦。
1: 啊，配香菇粉呢？
2: 安尼哦，够好，够好，谢谢你。
1: 啊，食了有够好诶。
2: 谢谢你，
1: 好。啊，即摆好，唔到，即摆再甲伊问讲，去诶，迄个
2: QMB
1: 啦 ，QMB 问看讲食这卡头乌发多无啊？
2: 乌喏，真好，甲食喏。
1: 哦，啊，我今一摆甲食两粒吧，吼。
2: 好。
1: 明早暗嘛，吼。
2: 好，好，安尼会使。你讲你进前有迄落
3: 化疗，
2: 啊，你做化疗啦。
3: 哎，啊，这个皮哦，
2: 嘿，
3: 一卡上个皮都会痛。
2: 迄落卡的皮皮哦，
3: 迄皮拢会痛，
2: 肉皮会疼呢哦。
3: 系啊，啊来个食一颗灵芝。
2: 哦，你食粉的？
3: 食粉的。
2: 食迄灵芝食粉的。
3: 哎，好的。
2: 都袂疼哦。系
3: 啊。
2: 哎，开讲人迄外国人做者研究灵芝真正做会好。
3: 系啊。
2: 系啊。
3: 我是讲，我个顶回买几啊颗，我是讲。无食呢哦，我想哦，我现在卡这皮啦，拢一定足疼，不是讲好无个器官呢，啊，真是好多了。
2: 啊，做食吼，
3: 系啊，
2: 安尼感觉也袂可惜吧？
3: 诶，我食粉也配一个牛奶啊。
2: 系啊，感觉做食吼，
3: 系啊。
2: 哎呦，谢谢刘教授，客人做朋友，好了，谢谢黄太太啊，
3: 好，
2: 谢谢，谢谢。
0: 老百老礼盒，得你零果精，绝对让你满意。多谢你，要那是要问药房，拍电话080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麦收听的节目，比比啊笑广播网，比比啊笑俱乐部。

啊，恁人的营养哦是稳爱平均较好。哦，你唔能讲啊，某一方面啊特别偏食啦吼，啊食足济啊，其他倒一方面你拢无食哦，比如讲你拢食肉啊，拢无食菜哦，食鱼食肉爱菜加，啊你水果拢无食，安尼嘛是唔好啊吼、哦。所以讲照你讲就是讲平，诶营养爱平衡啦，身体较健康啦。啊，因为老母食的食物吼较济，所以营养较平均。照你讲是比牛奶佫较好，但是因为妈妈伊本身啊营养失调。老母呐本身家己唔正囝吼，嘛唔生就对囡仔吸收会不足啦吼。所以讲老母呐伫有心的时阵吼，你得爱家己加食惯吼，加保养惯就对啦。啊，咱听众朋友可能吼，今麦来给你回想一下讲，这个母奶的滋味唔知啥物款吼，你唔知阿个印象无？感觉会记你讲较早囡仔时阵食老母的母奶是啥物滋味吼？是甜的还是苦的还是酸的还是咸的吼？可能你已经回想不起来了。这个母奶吼，其实呐，严格讲是比牛奶较甜啊。如果妈妈呐是食较甜的物件吼，伊的奶水就会变较甜啦。啊，妈妈呐啉酒吼，伊的奶水就是有酒精分。你的孩子吼，你的红孩有哪会去食到你的酒精分呐？如果你那是假婚的话啦吼，你红眼伫巴肚来叫昏掉，又白又白干，安尼面又面干，啊白酒安尼，也足个老白油啦。这是我家己补充的啦吼。啊，这个牛奶吼，放久当然会歹去，啊，但是咱的母奶呢，放久敢袂歹，当然是袂歹啦吼。不过放久了后，你若无囡仔食奶吼，会变咸去，吼，放一久会变咸去，吼。啊，这个讲到牛奶吼，冬天的牛奶是较高，啊啦，热天的牛奶是比较会较薄，这是气候关系啊。因为冬天是食大草，热天是食青草，啊，青草内底有胡萝卜素啊，啊，所以讲热天的牛奶吼，维他命 A 较济，但是呢，冬天的牛奶会较高较浓，啊，热天时呢较薄呢，除了气候以外吼，佮有一个原因就是讲吼，因为热天时啊。日头赤呀呀，牛较容易疲劳，啊，所以牛奶较薄。啊，寒天因为吼脂肪较多，所以讲寒天啊，你就感觉讲较高噶吼、哦。像我介绍同款，安尼就天气转变哦，热天会感觉较清，啊呐，寒天就感觉较浓安尼吼。

0: 无时间，无时间讲两点外时间，有时间就讲到日头落山。哦，你这早人哦，哎呦，实在是有够搞话哦。
1: 哎呦，差不多呢，那我搞话啦。啊，有影就钓拄好尔啦吼，话搁较新鲜。喂吼，老大啊，我们有一天去钓鱼啊，遇到一个少年家，踮边看伊钓鱼啊，伊安尼吼，就这个早起十点都钓到日头落山。啊！钓竿收起来要转去啊！一看少年啊，搁伫边啊！啊！这老大咁么真奇怪，少年啊！哦，啊你安尼，搁只阿妈呢？啊你用用就吃看，安尼加减么吼？钓竿啊，举来猛钓。
2: 无啦，我无时间啦，阿我吼，搁无耐心啦。
0: 啊？你讲啥？
2: 无啦，阿我无时间，阿嘛无耐心。
0: 我是，我讲清楚。用刀跨过你头颅刷，无时间，无耐心，哈哈哈！谁看到这困难？
1: 哇，跟阮老爹作讲，有影跟老爹有够讲，伫门口徛两点钟，讲两点钟，讲叫伊入来坐，讲无闲，无时间，无闲，讲两点钟。啊，这少年啊，讲哦，我无时间，啊，我无耐心，无耐心哦，足足看到要八点钟，看人钓鱼啊，看八点钟，啊，人爸爸看。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人士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博杰。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嘞哟，今天已经是7月1号喽，7月7日哈。好嘞，好 July 1st 哈，7月1号放暑假喽。

0: 首先呢，大家一起来哦，来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32强，今嘛伫咧争16强晋级哈。来，今天哈来啊，先甲今仔日哈有比赛，好，这个32强要进16强，就一场决胜负的掉哈。我们来看看今天有哪些队呢？又晋级了。
1: 今天32强了，这是第三天了，32强的这个淘汰赛。那今天有3场比赛哈。第一场比赛是这个瑞典，一下，世足杯，
0: 瑞典跟那个。来看一下哈，哦，太多队了
1: 啊！第一场哦是这类哈，象牙海岸对上这个挪威哦，对上挪威哈，
0: 哦，象牙海岸跟挪威
1: 啊，挪威2-1要淘汰这象牙海岸，不过
0: 挪威晋级，
1: 象牙海岸真的非洲球队真的不容小觑哦，马西干挪威战到最啊哈，挪威才在踢进一球哈，2-1哈，险胜象牙海岸，啊，第二场哈，就是刚刚才结束的法国对上瑞典，所以欧洲内战呐，这个真的实力有差。然后这场比赛，因为我给他扎起来嘛，我稍微看一下上半场法国队在哇，上半场法国队的进攻真的是又凶又猛。45分钟里面哦，法国队持球进攻的时间，我想超过了70%，而且每一球都是踢出去都很有威胁性。在各地的这个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法国的超级巨星恩巴佩哈踢进了法国的第一球。然后下半场我就没有看，我就出门了。K 哥，比赛结束，法国3-0哈，剃了瑞典一个光头，而且姆巴佩这场比赛进了2球，
0: 个人就多了2分呐，哈，个人进2球，
1: 姆巴佩真的厉害。
0: 目前已经是啊，这个进球王跟那个梅西两个哈，啊，遥遥领先呐，哈，一看梅西哈
1: 并列哈，并列世足杯的这历史上的这个进球王，但是另外梅西5届呢，吓死人呢。梅西他参加5届世足杯才踢进18颗，但是姆巴佩哈这一届还没比。这届还没比完嘛，两届多的比赛，18场比赛就踢进18球，所以平均哦一场哦，反正他上场比赛就可能踢进球，这真的是太恐怖了哦。而且姆巴佩哦，2届的世足杯的这个战绩相当的不错哦，第一次就达到冠军，19岁进入这个法国队，然后就带领法国队拿到那一届的这个世足杯的冠军，而且哦他也是在这个总决赛里面有踢进很多球啊。第二次就是上一届2022年的那一届，跟这个阿根廷哇，也是踢到这个 PK 战的时候才输给阿根廷惜败，所以姆巴佩所带领的法国队哈，他有参与的这个3届的比赛，第一次是冠军，第二次是亚军啊，这一届看起来法国队真的来势汹汹哦，法国队我真的实力真的好厉害哦，我再给我换一点，不管脚法、速度、进球、威胁、灵敏度哦，法国队哦真的碾压这个瑞典了，所以我会点比上半场比赛看了干嘛啊，瑞典3-0输。
0: 没话说，
1: 不太意外了，不太意外，真的实力有差，
0: 就没话说，
1: 实力有差，实力有差。
0: 好，目前啊，各有两队在比赛进行当中哈，就是墨西哥跟厄瓜多哈啊，但是目前两队都还没有取得分数哈啊，即嘛啊，各在进行当中。
1: 对啊，墨西哥是吼主场比赛啦，本来高点都要开始踢啦，但是因为今日落雨的关系哦，暴雨的关系哦，延1个小时哈，延到现在刚刚才开始哦，10点才开始
0: 哦，所以讲哈，都目前还没有得分，都还没有得分哈。那看起来目前呢已经进入16强了哈，32强来对，目前已经比赛出来进入12强呢，哦，16强了啦，16强了哈，啊，就是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法国哦，好来就这样，目前哦已经就是确定哈，这个进入16强的哦，其他的还没有比啦哦。

0: 刚才讲有踢进哈，踢进16强的这些队伍的对手，其实已经决定了哈。加拿大要在16强对上摩洛哥，然后巴拉圭要对上法国哈。巴拉圭昨天真的是爆冷门哈，干掉这个荷兰哈，但在接下来又遇到法国。啊，巴西要对上刚刚也是今天早上赢球的这个挪威。所以申巴军团是对上挪威啊，还有16强的下半部的签表还没有确定。还有对二
1: 好了，16强都还没有出来哈，所以讲就先别管到，没有，哎呦，就先别管到下一轮的比赛对手了哈。这目前已经16强已经出来的也只有五个国家哈，目前只五个国家啊，其他的
0: 六个啦，六个，
1: 然后六个还有哪一个？哪一个？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法国，还有哪一个？
0: 摩洛哥啊，
1: 摩洛哥。
0: 现在十六强的对手已经决定了。
1: 摩洛哥有
0: 十六强的对手，根据刚才嘛，加拿大就对上摩洛哥，巴拉圭就对上法国，巴西就对上挪威啊，三组十六强三组的对战组已经决定
1: 了。摩洛哥有进哈，
0: 有。
1: 那目前就是十六强啊。已经有六个国家确定了
0: 对战组也出来了。
1: 好，谢谢。

0: 其实今天笑的已经很多这种对台湾人来说有一个台湾在台湾深根已久的这个品牌啦法国的这个家乐福齁第一个今天正式更名嘛因为2023年一直那法国家乐福一个高温转播高温的没有这个但台湾的统一然后他有三年的使用这个家乐福名称的这个权利齁但是使用的权限直到昨天6月30号所以今天开心七月一号开心齁家乐福其实有两种店型嘛第一种叫做家乐福的这个量贩店嘛大型的一种齁家乐福大卖场量贩店另外一种贵体叫家乐福的这个 market 就是小小间的像全联所以这两个今天曾改名了我掌握底文刀虎跟有些那个大型的家乐福在高雄是生根很久的顶山家乐福哇昨天我经过的时候就在那边围里啊在拆招牌今天就换上新的招牌所以贵体的家乐福量贩店改名叫做万家福量贩啊贵企业就家乐福卖场家乐福超市改叫做乐家康超市哇好难记哦万家福比较好记啦这个家乐福
1: 就是大卖场的改这
0: 万家福量贩
1: 哎对啊那个这比较超市的就改成乐家康齁
0: 可能还一段时间哦、哎、
1: 所以今天大家出门你哪个每一天有经过的原本的家乐福你今天突然你会觉得耳目一新新开了一家店
0: 你别说妈我去家乐福买一个东西没家乐福啊、哎、你别说我去跟万万啥乐康，
1: 万家福
0: 乐，万家福
1: 乐家康，乐家康啊，你是不是可以万家福爱乐家康啊？
0: 我讲好名，真正爱有艺术，真
1: 为什么还要分两个名字呢？
0: 对啊，对啊，他想把品牌拆开，我觉得品牌拆开其实是没有关系、嗯，但是我们为什么取那么？拗口吼，乐家康，
1: 不然阿袂叫冠希啦，万家福、乐家康，不会啊，乐家康，
0: 万家，我感觉万家福不错，我感觉乐家康，
1: 万家好，
0: 万家好，
1: 六家空，六家空。六家空健康啊
0: 乐家好难联想，万家福我觉得不错，我觉得万家福没办法，
1: 万家福，
0: 万家万家福没办法，
1: 阿伯哪是家乐康嘞？康乐家咧、
0: 欸，康乐家袂歹，
1: 康乐家，
0: 我讲康乐家袂歹，
1: 康家乐咧，
0: 康乐家袂歹，康乐家，
1: 康乐家，
0: 康乐，你哦，去干嘛去这间超这个超市买米糕，你干嘛就欢喜？万家福也不错，我干嘛万家福这叫福气哦，那规个我也去，然后干嘛真福气叫万家福啊？但是哦，那叫什么康？乐家康，
1: 乐家康。乐家康家康乐康乐家
0: 康乐家
1: 康乐家
0: 我叫康乐家他没办法康乐家哎呀统一的董娘再建议一下叫那个周子瑜给他建议一下因为他很喜欢韩团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是小秘密哈统一的董娘很喜欢所以你看哦统一你这个
1: 哎不要跟你台南人啊你谁的
0: 没有他在那个他在那个那个什么每一年夏天的就是现在哦高铁在同一梦时代都好那么樱花季
1: 哦对不是啦
0: 夏天是什么什么啤酒
1: 今天就这个礼拜啊这个礼拜啊什么啤酒节啊
0: 对对对对
1: 哎呦有很多啦
0: 他请来的这个请来的来宾其实董娘都喜欢啦
1: 董娘喜欢哦
0: 对他喜欢韩团啦他喜欢韩团在喜欢
1: 董娘喜欢还是
0: 都喜欢
1: 董娘喜欢
0: 董娘喜欢董娘很喜欢然后他欣赏啦欣赏韩团阿姨干嘛哇以那个统一的企业的形象也有合作阿哥嘎雄子瑜齁周子瑜嘛是这类韩团嘛又是台湾之光又是台南之光啊当然齁要把他邀请回来给你这类啤酒节嘛有周子瑜呢
1: 有啊周子瑜要来啊高雄啊
0: 对啊对啊
1: 还有那个 Rain 啊 Rain 啊
0: 就只有周子瑜哦其他 Twice 的成员没有
1: 没有对对对
0: 没有没有在我们岛南谈的
1: 就韩星还有 Rain 那 Rain 也是
0: Rain 是董娘董娘喜欢的
1: 伴娘喜欢到伴娘喜欢 Rain 好好来所以来我跟听众朋友说刚好讲到这里呢我来提醒咱听众朋友这 个周末吼，你那是无代志吼，无一定爱一定爱去这个所在吼，那这个周末你就尽量避开吼。在哪里呢？就是高雄市的前镇区这个所在哦，真顶真顶。这个周末有三大活动啦吼，包括咱都是要讲的吼，三大活动哦，交通管制吼，这个吼会有交通管制哦，所以我讲，除非你真正是哦，一定要到这个这个区块哈，好来，这个周末就是7月3号到5号哈，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哦，三天哦，有梦时代啤酒节哈，啊，个有好事多新高雄店要在这里，也是在这里开幕哈，
0: 7月3号、
1: 啊，对，还有高雄展览馆的举办耶和华见证人国际大会。这都是在南高雄前镇一带的，所以因为这里有统一梦时代，就是在这里办啤酒节，而且连续三天刚好又这个附近有这个好事多，好事多的原本也南高雄好事多店已经迁移，迁移比较靠近亚湾这一带，所以等于跟梦时代也很接近，那他这个店迁移之后呢，迁移到这个新的这个亚湾一带呢，叫做亚湾好事多店，是全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哈 Costco 哈，所以人会很多。搁刷了去，搁来一个往北稍微推一点，有高雄展览馆这个周末在举办耶和华见证人国际大会哈。好，这个国际大会哈，听说就很多人哈，这个耶和华见证大会会很多人。那啤酒节连续三天，嘿，免讲，哎，当年办当年都是好疯狂的哦，尤其暑假了，对吧？我给他开始进入暑假哦，喝啤酒哦，不会热啦，没热啦哈，啤酒。然后好事多最大全国最大的 Costco 哈，哦，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哈没事，你哪不一点爱去啊？没事，你不要过去啊！当然，你不要去参加活动，那当然啊。如果要过去，要参加活动，阿喜公你要过去哈，啊，要去啊，最大的全台最大的 Costco， 那拜托哈，对了，除非你是要买物件，那没办法哈，那尽量真的搭乘啊大众交通工具哈。吼，啊，无这真正吼车伤侪吼，人侪个大家拢要堵车去，那就很麻烦啦吼。来，所以啊，而且有交通管制，可能哦，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出门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周末，好，南高雄一带真的实在是哈，三大活动强蹦在一起，老热嘎嘎棍。然后又放暑假了啊！高雄展览馆那边不是现在有一个新的好，哦，这个水上游乐啊，游乐设施吗？每个周末哦都是很多人，加上这个礼拜正式进入暑假哈，不得了的不得了哈，这个整个南高雄就是亚湾呐哈，南京嘛公号称哈，未来高雄哈可能是最最惊人的哈，这个精华地带哈，亚湾这一带哈。

0: 好来哈，我今天看到哈这个。啊，很多人也喜爱榴莲哈，这个啊，尤其哈，这几年其实咱过去呐，吃榴莲、买榴莲，拢讲哦，要那个什么什么哈，
1: 什么泰国
0: 啊，什么什么金枕山啊，
1: 什么山猫王
0: 啊，这个金枕头，他在拢讲说金枕头猫山王啊，猫山王，
1: 猫山王，
0: 猫山王，这个是那个马来西亚的
1: 哦，是哦，
0: 对，马来西亚的这、这个榴莲这几年是哦，已经超越泰国哦，它有很多。品种哦，这其中猫山王哦啊，好像猫山王还有一个哦，那更比猫山王更好、更好吃、更高档的又更好吃的，就是那个上一次我去的时候说什么黑刺欧奇啊，黑刺啊。哦，那个是保证的，超级好吃，真的。我想到我都会感觉讲，哎呦，在台湾为什么都买不到哦这么好吃的榴莲呢？好来啊，今天我讲到这个榴莲是哪？马来西亚哈盛产榴莲哦，尤其哦，这几年哈，因为栽种面积呢愈来愈大哈啊，因应的是之前哈好进境中共哦，中国人哦都大量的进口这个榴莲，所以大家就除了泰国哦、越南甚至那些马来西亚都大面积的栽种榴莲。后来这几年呢，中国经济也比较不好，所以大家都比较内卷了，所以说啊，榴莲的出口哈，这最大宗的出口国就是中国哈啊，这个量也有缩了哈。那今年个碰到这些什么经营呢？哈，所以很便宜哦。今年你哪去马来西亚哦，你要吃到好吃的猫山王哦，很便宜。好，本来哦一斤呢一公斤要几百块，今年一公斤60块台币就可以买得到了哈。为什么？因为哦，几个原因。第一，今年天气热，所以他们的量哈，哇，产量增加很多，
1: 大出
0: 哎对。但是出口减少，出口减少，
1: 中国的需求变少，
0: 对，中国需求变少，啊，过来就是安那，因讲今嘛油贵。好、哦，这个汽油贵，所以
1: 成本虽然讲大出，但是成本塌起，
0: 它
1: 无加俗啦。
0: 货运
1: 出口无加俗，
0: 货运出去哈，伊讲吼，油价啦，安怎啦？好、哦，所以运价啦，整个吼，哎、啊，个有饲料，伊讲饲料，伊讲饲料较早吼，就是迄个榴莲树啊，迄个饲，迄个你爱家施肥，迄个饲料较早，好、哦，伊讲较早呢，一公斤那是一袋啦，我唔知啦，反正就是1000多块啦，吼，现在要到6000多块哈，啊，所以讲变成讲，今年天气的关系哦，马来西亚的这个猫山王榴莲量增加啊，但是因为运输出口的费用成本增加，所以阿哥再加上最大的啊这个进口国呢啊中国哈进口的量也减少啊成啊这个整个的成本又增加，所以讲，归去。出口都减少，
1: 啊，对你当地的果农算足惨的呢，
0: 就惨吗？
1: 卖出去啊，
0: 啊，所以就家己过来吃，
1: 啊，过来吃，你当吃，
0: 啊，过来吃熟啊，
1: 对啊，
0: 今年有熟咖呢啊，
1: 系啊，古建商农嘛，啊，果建也商果农，
0: 系啊，所以啊，所以消费价爽啊，啊，这卖榴莲进榴莲呢，
1: 不是好事啦，东西便宜不是真的不是好事，
0: 真的所以讲呢哦，
1: 对啊，
0: 哎呦，这个消息哦，这个新闻啊，在外国哦，人外国看了这个情形啊，拢伫。国国哈拢底下老脆暖哦，这么好吃的榴莲，哎呦！但是你就吃不到哈哦，底应该你过来，因为我们今年哈几乎是不外销哦，真的是不外销，因为运费高昂，没喝啦，
1: 没喝啦，没喝啦，
0: 没喝啦啊！所以过去的转那个拢底家的国内啦哦，底家的国内卖啊，
1: 没喝啊！你出口出去，
0: 嘿，
1: 马讲卖不，我感觉是重点，中国的消费力不见了，
0: 哎呀，
1: 对啊，啊不，你讲你若讲出口。一卡扎可能贵为中国市场哦，建足嘴啦。重点是这现在这个以前中国人有钱嘛，什么贵的他都买，这么当然缩衣节食了，还是会有影响。
0: 哎呀，所以讲吼，今年哦，
1: 而且会不会说他们一家马家这个技术，中国马家这个技术淘气？
0: 有啊，
1: 对啊，
0: 中国你都唔当机啊，冲啥？
1: 一定先呢，一定先呢啊！
0: 我静的，伊唔免甲你卖，刷咧，伊个甲你比你较俗销出去。
1: 对啊。对啊，伊可能都是因为中国你冇 这个天气好的所在嘛，做地大物博，他都改你吼，这个技术陶罐，啊就较俗。然后马来西亚进口几粒吼，可能啊100块人民币啊，当地吼，国产的，中国最喜欢说他们国产的，20块，那价小
0: 你
1: 就变
0: 输。
1: 对啊，那变输。啊，
0: 日本的什么的麝香猫葡萄啦，咱台湾的石斑鱼啦，吼啊，还很多啦，讲不完啦，吼哦，
1: 罄竹难书。
0: 对啦，真的不拉不拉太多了哈。好来，所以今年呢，可是外国人都在那边流口水哦，我吃不到你这么便宜，那你就就去马来西亚吃啊，就是去也当然那样，你去马来西亚吃很便宜。我看伊的这啥哈，伊的啊这啥，伊的榴莲，我还讲哦，你去那个马来西亚哈，你可以去那个现场哈，也让我现场的是因为榴莲园哈，榴莲哈。哦，那个榴莲园哦，你都去啊，啊也拢哦，在那边现摘的啊，现场也有在买哦，卖啦哈，很丁有咧卖啊，各种的哈，哦啊，你会当伊足简单的有一挂简单的桌椅啊，你就可以哦，叫他现买现扒开啊，就在那边吃哦，底下夹呢哦，哎
1: 呀，那个都吃，最后其实都吃不多，
0: 啊，然后你就然后你一边可以看人家怎么采榴莲，今天啦啊，捡肉的啦，反正也得跟他成一个啊。果园啊，呢吼，果园啊，捡肉啊，大一挂迄落茅草屋啊啥，啊，等下摆规定桌啊，底下榴莲底下卖，啊，旁边就是一大片的榴莲园啊，呢，啊，你可以在那边现买，要不然当 QQ 当快快，我咧走个遮远，走个榴莲园来，要搁排等的嘛，你就底下数数嘞，啊，那食了对好食，
1: 就很太贵了，我跟你包包。
0: 对了，可以的，这哦壳不要了哈，啊，肉打包就这样也可以啊。通常你会忍不住在那边，一定会先吃啦。哎，吃了好吃，说好，哎，再给我扒两个打包回去。
1: 有点好吃啊，但是热量哦，真的太高了，很可怕。
0: 好，所以想，如果你现在去马来西亚，就是便宜可以吃到好吃的猫山王榴莲呐、啊。哎，那听众朋友啊，咱这个周末哈。高雄也有榴莲市集呢，我哩咧，哦，高雄榴莲市集的这个周末哈，哎，6日2天哈，在爱河登场哈，在爱河一个所在登场哦，榴莲市集啊，榴莲市集其实有榴莲好食嘛，当然有啊，要不然怎么叫榴莲市集哈？好啦，哈，这个榴莲市集呢，这个周末在迄个中正四路到五福四路的那个路段的爱河哈，爱河的沿岸这个所在网罗哈。这个94间风格美食还有文创品牌，其中有85间店有推出市集限定的榴莲美食商品哈、现场还有那个挑战任务，就是讲啊、完成了挑战那个啊、挑战完成了，你得当参加抽奖哦啊，如果啊、这个姓名同时有榴跟莲哈、榴莲那两字榴跟莲哦同音的就可以，字不一定相同，同音就可以的民众，你就可以免费、哦、免费得到金枕头榴莲糕吧、哦、金枕头榴莲果肉，哇你呢、不是一颗啦、哦哦、一份啦、50克一份50克、哦、50克重量的
1: 也不错啦，也不错啊参与奖啊，
0: 对，啊、现场也有很多这个榴莲的哈、哦、市集限定的，包括有美食啊、跟文创商品啊、榴莲咖啡哦，啊，你看捌饮过榴莲咖啡哦，还有什么榴莲黑可可大阪烧，还有榴莲苹果哈、哦、蜜爱玉哈、哦，啊，还有金榴哈、哦，好、可可酥肥牛肉卷啊，好、哦，反正都是跟榴莲有结合啊，那都对啊、嗯。但是现场也能不能买到一整颗的榴莲，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哦，哦所以欢迎这个周末榴莲控。榴莲控哈，因公哈，那个也现场有分两个颜色，好一个黄色啊，那个牌子啊，另外一个是绿色的牌子啊，那看的绿色牌子也就是榴莲控，爱吃榴莲的人，好啊，那看到黄色牌子也叫做榴莲控，还怕榴莲的人叫榴莲控啊呢哈，啊现场给我设置那个榴莲香氛区，比方哎，好你比方哎，比方。 甜草好啦哈，好叫榴莲香分区，有不同浓度的类型的榴莲香气，好，你伫现场会当进行一场嗅觉探索。我感觉吼，高雄办活动吼，真正吼，真出头足济吼。啊，一样，爱河周边停车空间有限，建议大家多多搭捷运、公车、轻轨哈。

0: 咱进攻个。
1: 来，那来听听看听众的见证分享哦。那盖混盖优素膨咖护理元素来分享很重要。
2: 在盖混吃黑掉的嘞，我最近哈半暝啊起来咯，啊唔知涂骹遐有滴油哦，一个敢那敢那鬼摔大滴咁啊！哦，我就是我的脚断起啊，你知道吗？我手缩缩的缩缩，爬起来行讲，哎呦，啊个会
3: 惊，
2: 你那讲出来脚踏乌无？行路未疼，啊唔过两个懵无，疼安尼。因为我本来迄只脚就是有退化，腰含钙我咧拢食足重安尼。哦，我讲真是讲，哎呦，我天生啊，个脚踏乌破起，我真未行路未做生理害了了。钙粉真唔食足重的咧，两个月拢爱食三罐。啊，我即回做骨密检查吼，人阮拢正常啊。
4: 我倒开筋吼，我食钙粉甲钙油啦，食三工了好哩哩，即摆都恢复正常啊，无迄阵要救来有无？迄筋会慢掉的，啊不，要存积会慢掉的，啊要救动的，迄个筋哦，那就迄手拧拧去安尼相共啊，啊在行路吼，就爱安尼倒脚爱配合正脚，食三工俩讲，我会早六点爬起来吼，我讲奇怪，啊脚态无共，敢是我的脚？
1: 哦，心机的奶奶吼，哇，这人，你唔就一个广告就是讲啊，阿妈，你太，你紧切起来，因为这个孙教的也卡嘛，是阿妈卡无感觉啊。
3: 你嘛讲一个听较有咧，
1: 是咪？哦，啊，但是吼，这个吼，咱这个听众朋友是讲哦。家己的脚无相信的，过去已经爱用正脚拖倒脚嘛，用拖嘞拖嘞拖嘞，哇！但是食咱钙粉钙油了以后，哇，规个人感觉轻松起来，这不是我的脚，因为已经足久无感受到讲话嘞，脚伤啊啊，脚手伤脚凉这种感觉，欸，这真正哦，因为咱第一天就没有在做行李嘛，常常有这个吼爱徛啊，但徛久了吼，伊对伊规身躯，就不管是脚头啦、骨头咧酸咧疼咧麻，哎，佮唔是佮跋倒吗？跋倒讲咱摔大滴咁款，这真正摔起来足重个，叫摔大滴。平常时啊，有咧食咱个钙粉，有咧食咱个钙油，保持伊个身体健康。啊无吼，你唔堪哦，即个只能讲真正摔落去个，就是足困扰个，讲惊一直讲讲哇，我若真正摔来受伤。生理拢免做啊，啊生活拢免做，哦生活拢免过啊，钱拢免赚啊，所以平常时有咧个人用钙粉，用那钙油咧搞，有没有差？有差，绝对有差。哎吼，行李姐，还给你一个轻松，吼，脚伤手灵的生活，而且咱若无小心跌倒哦，站起来，背背，赶快站起来，赶快吼，再继续工作。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酸哦，钙油对咱的身体健康足重要哦。钙粉2500，吼、哦，日本进口的钙油2500，美国进口的，价小拢同款。你去这个药房买的时阵问吼，药房讲啊，我们还有没有这个特惠组、特优组大组的？有开嘴，有问，有机会。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四种。去药房问看吗？还有没有优惠组的？那有啊，你了金杯哈，因为错过，错过就不在喽。钙粉、钙油、舒鹏、钙护理元素，几点买位？几点买位？定位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 ，B 零。

好来哦，进入暑假了吼，超级活动超级多，超级多吼，来那个听众朋友哦。哦，来一趟这种，哇，真的是至高无上呵呵呵哦，这个艺术之旅哦，真的实在哦，这个难得哦，这个非常难得哦。哦来，给听众朋友介绍今年的暑假，今年的暑假，我们就来一趟比卡索想象中人物肖像哈、哦，这个这个展出。

会当伫咱国内吼，可以在自己国内吼，就可以去观赏到吼，探索到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听众朋友，我跟你讲，你真的要很惜福哦，太幸福了哈！好来，这个展出在哪里呢？好，这个展出在哪里？我跟听众朋友讲哈，这个毕卡索人物肖像哈，这个特展呢，在过去哈，过去的国际市场来讲，国际市场来讲，这个实在是很罕见的，因为这个毕卡索的这个肖像特展哦，在也是恭喜毕卡索的1969年，也就是毕卡索87岁的时阵哈，啊，在法国南部叫一个叫做木然这个所在哈，毕卡索就是他晚年人生最后几年，他就是在法国的南部木然这个所在，他有一个工作室哈，他在这边呢，就是他人生最后的几年的作画，而且最精彩的也可以讲是他人生最具爆发力，他的一生最具爆发力也最具有实验性的代表画作，叫做毕卡索的人物肖像，他是直接用不透明水彩作画完成29幅系列的这个画作，为这个画作来的你也当看得及非常有爆发力的这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呢？哈，也塞恭喜超现实主义跟拼贴式的视觉解构手法哈。好来，这个展出呢，哦，也就是毕卡索最晚年的时候的他在1969年创作，然后他1973年就过世了哈。毕卡索也到90几岁哈。过去的国际市场，这29幅哈，毕卡索人生最后的这几幅这个画作，总共29幅，国际市场非常

0: 藏、哦、私人的珍藏。那在从今天开始三个月连续三个月，在台湾的高雄丽池艺博物馆展出。
1: 对啊，做对哦，今天一开始哦，2026年哦，七月初一开始到九月30号哦，这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哦，展出了这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个展哦。就是只有在高雄展出哦，就这三个月，7月1号到9月30号。因为咱这个博物馆的广告出去之后，我看很多人在网络上在问说，哎、欸、啊，接下来该去其他馆区在那个参展，拍谁？没有，有人说会不会去台中，会不会去台北？哈、哦，等等，没有，我们这一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的展出，就只有在高雄，7月1号开始到9月30号，
0: 就今天开始，今天开始哈，今天开始三个月到九月三十号的丢哈，所以听众朋友你要看这个哈，好要看这个毕卡索29幅，总共有29幅的这个全套的这个画作哈，这个画作你只有来。高雄丽池艺博物馆，
1: 对啊哈，但大家听毕卡索，毕卡索嘛，那给他简单介绍毕卡索，毕卡索他全名叫 Pablo 哈，毕卡索巴勃罗毕卡索哈，一起20世纪现代艺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哈。然后呢，以1881年西班牙出生，所以是西班牙人哦。1973年哦，在法国。国事是，那这一次的这个创作就是他生涯晚期，1969年那一年，
0: 全部都是在1969年的，
1: 对，1969年创作的想象中的人物这样子，他享年91岁哈，毕卡索一起的精力充沛，而且多产的艺术巨匠哈，他生涯创作，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在创作。生涯创作将近80年也作品涵盖了绘画、雕塑，还有我们这次的这个版画、陶瓷、舞台设计以及文学等多元领域，简直就是一个通才啦，通才。而且哈，大概在讲人生及人生大全嘛。79岁时候，就是他生涯哈，这生涯末期，包括也绘画技巧、人生历练、创作的亮年的最高峰，其实就是在他生涯末期的时候，79岁的时候，哇，这个时候一的时候随心所欲，以画的东西的是他这一生集这一生精华之大全，所以这个29幅画哈。哎，当时哈，毕卡索的一生的一个作品的一个精华集就对了啦。
0: 好嘞，哈，在这一次展出的这些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哈、啊是毕卡索87岁那一年的创作哈，87岁那一年就是1969年，全部哈在1969年2月份、3月份、4月份，他总共画出了29幅的人物肖像哈，人物肖像，好，这个真的是巅峰之作哈，真的是毕卡索。的巅峰之作，你看到这个人物，我跟你讲，所以下面有这个艺术，我一般来讲我们搞不懂，所以我们要多接触、多欣赏，慢慢你就能够领会其中的这个窍门。他这些人物肖像都不是具体的，很多不是具体的，有时候一个 人物就是一个人头，一个人头鼻子长这里，眼睛长在那里，嘴巴又不晓得长到哪里去了，这都是艺术了。哦，透过呢毕卡索的纯熟的哈这个手法呢哈创作出来，所以说是自由奔放。到87岁哈，他的画作哈创作精神就是自由奔放哈哦，所以说哦绝对哈值得你来欣赏哈这个毕卡索的人物肖像展哈啊，而且呢这一套29幅的这个毕卡索画作现在已经是私人收藏哈，私人收藏啊，全台。就只在高雄丽池艺博物馆展出，只有在这里，只有这一档哈，其他不会哦。以后目前来讲，今年来讲哦，当然不会，也不会有在别的地方哈。这已经是私人的收藏了哈。好，谢谢哈。所以说暑假期间呢，丽池艺博物馆呢安排。

0: 展出哈这一个毕卡索的人物肖像画，希望讲吼啊，这个学啊，这个孩子哈，在观赏毕卡索的画作当中，你也当接触到这种世界级的艺术大师的创作语言哈。那毕卡索的啊，这个人物肖像的画作，真的是充满了哦童心哦，就像婴儿的童心一般的自由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哈，特别适合孩子用最直觉的方法。方式来亲近现代艺术，而且票价便宜哈，观赏毕卡索的这个人物肖像哈，哎，这个展出呢，票价只要100块哈，啊，就在丽池艺博物馆这边啊。如果你哪一次被连丽池艺博物馆的池艺哈啊，全部也要进场观赏的话，哦，两个合起来一起观赏400块哦的票价哦，只400块，单独欣赏毕卡索是啊100块啊。如果你要丽池艺博物馆的话，单独的话是350块哈。
1: 对啊，所以。就是暑假期间哈，就是欢迎这个哈合家哈来那个参观哈，包括小朋友。我刚刚这那个小朋友来看哈，我刚大人的视角哈，画毕卡索画的视角，大人跟小朋友会很多的不同，因为一，大家讲毕卡索伊的这类画作东西抽象化为主嘛，赶快一百位，有人看是安呢，有人看是安呢，大人看是这种型，囡仔看是这种型。我觉得这就是在这种参观这种艺术展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每一个人看的感受都不一样，大人小孩或者是男生女生，你看的角度，你看得下啊，那个东西就会变成什么啊，这个就可以拿出来讨论。所以真的很丰富啊，而且这一个29幅的画展哦，其实哦很详细哦，其实里面还有一个亮点哦。我先不破梗，因为咱张公司今天哦，咱公司全体员工我们先去参观过，里面还有一个毕卡索画的一个亮点，我就先不破梗。然后哪公要未来我参观这里，咱的这个毕卡索这个画展的这个听众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啊。我可以稍微先提示一下，那个亮点的不是画，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也挂在这个展间上面。好，那大概去寻宝。
0: 对，你寻宝了。
1: 对。
0: 如果你看不懂，
1: 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蛮特别的。
0: 到时候你再call in进来问我们，
1: 而且很有意义
0: 哦。对啊，所以哈，这一次的这个人物肖像展，不只是毕卡索晚年创作的重要代表，更加是被认为一生艺术哈，他艺术语汇的精彩总结哈，完整全套29幅。29幅哈，再多一个，咱都在讲诶哈，那个不是画，另外一个哈，另外一个东西也在画展这个跑这个展出哈。到时候听众朋友如果有人大家啊，我来看西尊，你多注意那个，其中有一个不是画作的东西哈。好来，今年暑假不必飞到国外哈，就能够在高雄近距离欣赏好毕卡索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哦。好来哈，展出的都是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的原作版画，原作的版画哦，好，谢谢啦。
1: 对啊，所以用一餐的哈，用咱们吃一顿饭的这个钱哈，哎，当哦来欣赏这个印象派大师毕卡索的登峰造极之作。
0: 不是一顿饭的钱，是一个便当哈，一顿饭有当吃迄个哦，就是一个一般的便当的费用，就100块。
1: 对，
0: 欣赏到毕卡索，你看，
1: 没错，
0: 这种这么精彩的哈，人生晚年的最精彩画作哈。好来，在丽池艺博物馆，得记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哦。好来，展出时间拢是早起10点开始，早起10点才开始到下晡5点哈。礼拜一是休馆哈，所以大家要来的时阵要注意一下时间哈。好。

0: 好来，咱来进广告咯。产品真好，真正来分享、
1: 哦。分享很重要，听我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嗯、听听看喽。
2: 哎，卡骨轮啦哈，讲什么磨损较足严重的伊啦。我咧说，食草要两年有啦，食迄什么肌痛、甲肌肉拉伤的呀、啊嗯。啊，我甲讲，即个咧会伤着腰椎甲迄个无？伊讲有听在食，无听卖食的啦。嗯。啊，我是嘛想讲，啊，这肌痛一定会伤着身体的啊。结果我唔着无意中来去听到你的节目，我才去挂两组，啊，到尾又挂两组，拢挂四大组就对啦。其实我食差不多食一组尔啦，食一组尔，我迄、那个。我在在下去运动去拐杖啊、哦嗯，我拢无去啊。啊，今嘛隔今嘛安尼啊，我嘛刚去爬山下下去、哦。我是觉得了，觉得讲伊钙粉甲钙油啊，怎么会那么神奇啊？那意思啊？啊，医生甲我讲，我讲看着啊，叫去回诊哦。啊，我不乖姐，我卡头我就好啊。伊讲你若无迄类啊，爱什么推刀有诶无啦？意思啊？刚刚这种物件效果足好啊，足神奇诶。
0: 好来，吼、
1: 哦，心肌拉力奶吼、哦嗯，真是太神奇了，杰、嗯、克真是太神奇了，嗯、真是。
0: 咱听众你看咧，
1: 用过人看吼，该感受的。
0: 已经吼、哦，要学了吼，已经吼、哦，也做啥？人讲小妹混无话对不？哇，讲小妹气喘喘，阿妹两句啊，娘娘吼，啊结果哦，阿要个妹无话啊，唔知咩？啊，这学了甲拢无词穷了吼，该学了的我拢已经讲在讲到尾啊，都干那一直讲那一只神奇，足神奇的，啊，都、就是跟那一只神奇安尼，啊，都、就是已经吼，唔知无法度言语，无法度搁再有啥物搁加出来言语来形容它的好，好、哦、对咱这个食咱的产品的这满意吼、哦，所以就是。那一家神奇，那一家神奇，哎、嗯欸，这不是只干那这个听众讲尔，迄偌济听众拢咧学了咱的产品的时候，拢会一点来去讲了一句，拢讲足神奇的啦，真正是足神奇的吼，所以咱的吼、哦、骨头啦吼、哦，这钙粉钙油爱食啦，爱顾啦吼，阿麦倒咧也疼，啊坐咧也疼吼，啊坐咧爬起来也疼，啊这也疼，安尼你规工你是拢安尼是日子是变哪过得去吼？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嘿，
1: 钙粉甲钙油足重要。
0: 十波人放尿那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吼，那你就是爱跟食苏鹏啊，
1: 苏鹏佮加落去。
0: 对啊，姐姐妹妹吼，会记得吼，咱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哈，
1: 对啊，
0: 哎，指定。药房购买，咱电话叫上，还是问指定药房0800-7755-99
1: 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Hello， 咱个听众朋友讲哦，这边的世足赛呢，吼，进入32强，吼，这个南韩队就已经被淘汰了嘛，吼，啊，南韩队
1: 没有啦，是。没有进入32强、
0: 啊、对了，
1: 连32强都没有，
0: 要进入32强、
1: 小组赛就
0: 被
1: 淘
0: 汰
1: 了。小组赛就被
0: 昨天回南韩啊、这个南韩队回到南韩，可怜，有够恐怖，我干嘛？足恐怖的哦、喔，没有接机哦，卖工接机，我还讲现场有人得跟撤哦，等咱用咱只话讲撤干辣椒了哈、喔甚至有足多人吼、喔，改因的迄个熊吼、喔，把他们这些球员，尤其是迄、那个领队爱总教练哈、喔喔，那个照片就弄成那个遗照哈、喔啊，跟他纯摕遗照安尼吼，啊去迄个机场去改，吼、喔、去啊改吼，这个啊改因啊，所以很热烈。交代欢迎啊，那都对啊啦吼，很惨啊！每个人跟他成了丧家犬啊，那吼，你看国家队的卡卡，这个吼，这个足球选手出国比赛，就因为这样子吼，回来之后，你看什么都没有，而且呢吼，极尽能事，所有的球迷粉丝极尽能事的吼啊，批评攻击啊，各有人个蛋啥的啊，提起来啊，这啥那个。狗狗刷牙的迄、那、落、個，所以清洁牙棒哦，狗啊狗啊咧，甲狗啊入嘴机的清洁牙棒，转咧直接个啃起安尼哦，骂到一个吼、哦，这个不行啦吼、哦、啊，所以每个队员拢头低低的，真假的跟他存在上家拳吼、哦，哦，这个。可是世界杯卡球吼，这真那些足可怕。莫怪讲，迄个以前曾经发生讲什么比赛，安怎可能其中哪一个球队的？这历史上啊，就是因为
1: 哥伦比亚
0: 一他的失误，结果那个球员
1: 乌龙球啊，翁过啊，
0: 回国了去用个棒棒啊，对吧？哦，所以的话，
1: 其实后面那个后来我有去这样哥伦比亚，就哥伦比亚的守门员嘛，那好像1992还是1990、上个世纪的比赛。这个其实那个没有那么简单哦、喔，因为那后面是牵扯到毒枭啦就恐怖，那年代哦，很多哥伦比亚的职业的很有名的球队，后面的金主其实都是大毒枭，因为安尼啊，但是迄阵啊，哥伦比亚讲实在，这个卡球真正强啊，但是那一记乌龙球踢进去之后呢，哇，哎，他回去有牵扯到什么赌盘呐？哎呀，不叫啊，等彪彪啊，然后这不是荣誉啦，这个真的是卡到钱哦、喔，这卡到钱。很可怕哈、哦，
0: 真的很可怕，真的
1: 很可怕，很可怕。
0: 所以你看昨天那个南韩那个足球队哈、哦啊，回国时阵那个哦，而且更不是粉丝骂，网络骂，记者媒体骂，连南韩总统都出来骂李在明啊。所以啊，就不过有人就讲哦，这个李在明这样子哈、哦，有人讲啊，李在明看起来比那些球员更可恶哦。本来大家吼生气的咧，气这些球员讲啊，怎么这么不争气啊呢？吼，结果你总统也骂，一个总统也批评讲啊，这是耻辱。啊什么这个就是这样齁齁看他什么万物罪人啊呢齁啊总统骂啊总统骂了有人就觉得说、欸、总统带头这样子攻击反正他就干嘛说诶、欸、人就说他转移啦齁转移焦点啦、啊、你骂别人啊因为其实李在明现在在南韩他自己本身其实这个支持度一天一天都在下降齁其实他这个有很多人对他也很批评的啊他现在完美啊我知道你打个金马龙的 key， 好，这个足球队啊，我就跟着你们骂，哈，好像我是跟你们站在同一边、同一立场的哦，转移一个滴哦，人家骂他的，这结果就有人骂说你比足球员更可恶，甚至呢，有一挂店家安怎呢，直接的贴出那个公告，公哈，本店家哈拒绝招待哈。哦，都、就是讲啊，不爱吼，尤其那个洪明甫哦，吼，洪明甫是他的这个领队还是什么吼，好、嗯，而且总教练呐，一共哦拒绝他来店里面啊，这个用餐的对吧？吼、哦。所以啊，韩国的媒体的批评工这些足球队足球员像死老鼠哈，哦，意思讲干那蠢屎尿气啊，媒体哦，臭咪咪的悄悄回国，像死老鼠啊呢哈，甚至有人建议讲把这些球员呢，直接把他 送到北韩去交换人质。哦，恐怖！韩国真啊足恐怖诶！哦，讲甲送去北韩呐，吼，甲即个哦送去北韩呐，吼，然后去交换吼，在北韩的吼，那些可能被扣押在北韩的吼一些韩。

0: 好，所以这些四支队球员，尤其是主耶主帅洪明甫啦，那个洪明甫那个是主帅哈，哦，更加是哈，这个全民围攻哈，接纳全民围攻，而且听说他已经收到死亡威胁哈，收到死亡威胁，所以，哎，好。但金加工哦，这个韩国呵呵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哦。金加啊，这个美术
1: 的，但某一个程度上，这样人家才会抢啊，知道这很丢脸的事情。那我们只会在那边洗白，洗白哦，心疼球员，我觉得这是所以这个才就是底这种民族性里面骨子的不同啊，对啊，你说韩国讨厌归讨厌，但是。人家也是，
0: 所以他们的民族性还是比较强悍的，
1: 对啊，
0: 比较强悍的，
1: 对啊，这样子就知道就是很耻辱的事情，会觉得很丢脸呐。啊，我们出口比赛回来啊，球员已经努力的，有努力的惜败，我最讨厌惜败这个字，输了就输了嘛，就输一分也是输啊，哎呀，没有什么惜败不惜败。好像那个球员鼓励，不用啊，
0: 输赢
1: 你哪知道更小，你等下一次再赢回就好。本来就是啦，你所以我们一直是没有在我们一直没有在国际上赛事上得到很好的成就，是哦这样就可以的啦。哎呦，人家要努力了啦，
0: 尽力的啦，
1: 尽力的要尽力了啦，吼，这样不是啊？可是
0: 哪一个不是尽力？
1: 对啊，谁不是厮杀出来的？韩国也干嘛就更小？说实在，韩国这一次。他只小组赛的就是成绩不好，但是我换简单冷静下，有需要到被球迷咒骂到这样子吗？

0: 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啊，来，好，在一个国家呢，吼，哎，这个对我们台湾的这个旅游呢，吼，真的是哦，吼，非常优厚了哈。那台湾护照、台湾护照在发威哈。这个国家是菲律宾哈。啊，来，要菲律宾旅游，咱台湾旅客呢，原本是有14天的免签证哈，今嘛延长到一年。
0: 哎呦。
1: 去菲律宾旅游可以一年免签证的哦。那中国一般的游客哈，还是讲商务客到菲律宾，中国还是要签证哈。啊，咱是免签证，而且一次可以到一年哈。这真正是又一个怎么样讲哦？没有邦交，但是免签的优惠的哈。菲律宾呐哈。啊，来，另外呢，咱前两天不是才讲迄个对啊，日本哪一个地方今晚要收住宿费、住宿税？
0: 是国哪里吧？
1: 京都有
0: 哎、欸啊，箱根呐、
1: 啊，箱啊，对，箱根哈，
0: 他可能
1: 哦，箱根哈、哦，好啊，今晚搁一个所在哈，日本明啊，这搁入境哦，明年四月每年四月开始都要实施啊，就是日本哈、哦，东京 Tokyo。明年开始哈，伊嘛要收迄个住宿税哈、来，本来都有住宿税啊，哈，这是现在调涨哈，啊，那怎么涨呢？哈，按你住宿的房价的3%课税，比如你住一晚，这间饭店，这间迄落你住一晚是5000块，那伊就甲你扣3%偌济，5000块偌济，扣3%偌济。150块，还是1500块？
0: 八五块
1: 哈。
0: 简单说，就东京的住宿要涨3%啦。
1: 对，
0: 因为内涵嘛，这反正以这个政府搞入关修嘛，就搞这个饭店收啊，饭店就直接一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当家不家嘛，当东京不用收一次多少钱，但是大家都要去啊，所以他就是一次调整3%。
1: 对啊，这个而且哈，免税不可免税的门槛呢，哈，免税的门槛呢，未来好从10000块提高到13000。免税的门槛呐，
0: 而且今年11月7日哦，2026年就是要实施了。2026年哦，11月1日开始哦，先今晚可以办买米给他退税嘛。过去现行的日本的退税政策就是买的超过那个退税门槛，他就直接退给你。折现给，就直接退给你这样子。但是今嘛的是跟变这个澳洲港款吼，要离境，你哪跟我看贵重的东西，尤其是什么丘比尔啦、珠宝啦、背包啦吼，那个单价金额很高的这个免税物，你要随身携带哦，你别当托运哦，因为海关有可能会检查、
1: 抽查，
0: 看说你免税物件，你走去对啊，看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有带出国这样子，然后呢，确定有哦，他再给你做一个哈、境外退税。简单讲哦，今买伊买家日本买个俄澳军哈，你要退人要离开日本哦，然后他才退给你，不然呢，过去哦，伊拢采用信啊，是吧？现行的是采用信任原则嘛，你来我家买物件，你有买，我成交啊，你有拿的护照，我就退给你。但是太多的中国人利用这个哈空档哈，去这样去薅日本政府的羊毛，去这个日本佚佗哈，阿伯姐出币啊，八桂班的出币啊，退水料，然后马上再转卖出去。当赚这个10%的退税额，被抓到了，你敢哦，薅日本政府的羊毛，现在日本政府不忍了，11月1日开始，要离境之后才能够退税。
1: 好来哟，这一两年大家呢股市呢有没有赚到钱呢齁，来股票一件呢齁，就是大家可以听到很多人就说今天我股票赚了多少齁，不管是数字上还是实质上的齁，不管啦齁，股票股市哪看得说今天有谈受理上有谈没卖出去，没有卖还没赚到，但是看到齁这股票涨了还是开心啊，中到吃较好的酒朋友来吃饭了，吃饭齁。 台北市有一个71岁老先生呢，伊就甲因朋友烧酒伫迄个麦当劳吼，好伫麦当劳点一份麦当劳就可以在那边吼，麦当劳不限时间的，起码做这餐厅去用餐哦，哦都要限时间哈，麦当劳点一份麦当劳，那你就可以在那边跟朋友一边用餐，然后呢，哦一边两个的底下聊股票啦，哦讲了股票，安尼讲甲嘴角全破啦吼。好了，聊到一半，吃到一半，哈，麦当劳吃到一半啊，一边跟朋友聊股票，哦，阿公啊，一半吃吃汉堡，吃到一半的时阵，这个71岁的刘先生的对啊，吼，伊就转咧趴咧桌顶，吼，吼啊，这因朋友讲，哦，啊，这忝，啊是拢看股票，啊是关心股票，关心个吼，这么累，吼，就趴在桌上，吼，跟他咧休息安尼，吼。结果朋友头啊是以为讲伊在休息，结果经过无偌久了，哎、欸，嗯，阿奶，伊看朋友本来趴在桌顶吼，伫迄个他是在大安区的罗斯福路2段的一家麦当劳内底哈，跟朋友在那边用餐啊聊股票，啊趴在桌顶一半了的趴在桌顶，啊朋友继续讲伊在休息，结果过一款啊，伊个手竟然吼，吼、哦、这个为桌顶转啊安尼。掉下来，那个手就从桌上这样掉下来，就这样那安尼安尼垂落来就对啦。哎，朋友是讲，我感觉天干呢，还好困，困干呢，趴咧就困，困干两个手个骨也拢顶落来，拢唔知。但是无意中呢，那一只手就碰到他朋友，哈，他朋友说，哦，哎，手哪会冷叽叽啊，怎么冷冰冰的，哈？啊，不对劲嘞，个油拢未醒嘞，吼，吓紧呐，吼，真的赶快吼报警啦，吼。好来哟，这警消呢，哈，接获通报哦，这个救护人员来到现场的时阵哦，又发现这个老先生呢，已经呢，哈，没有呼吸心跳，赶紧该实施心肺复苏，好，然后一边呢，就赶快把他送到台大医院，最终，GG 就这样。
0: 对啊。啊原因是安怎吼？唔知还不知道
1: 原因哦，
0: 是应该心啊心脏啊心脑
1: 诶。哎、欸，对啊，趴落去啊，搁底下咧讲股票，明明搁底下咧跟朋友安聊天吃麦当劳，就做趴咧休息，就是趴咧休困了。啊，结果就这样，
0: 哇哇哇，
1: 就这样就回天乏乏术，哦，猝死啊，这就是猝死哈、哦，对啊，啊，但是死因呐、啊，因公吼死因那个进一步确认呐、啊，哈、哦
0: 嗯嗯，
1: 啊，通常会这样的，大概一般来讲，
0: 心中了、啊，哎呀，感觉起来是比较
1: 应该就是
0: 心呐、啊嗯，心或脑至少还会有点啊，
1: 对啊，
0: 啊心啊没穿鬼，还可能心中不能，
1: 而且都唔知啊，你伫边啊人咧，家己都嘛唔知啊，就是讲伊就趴来咧休困，
0: 嗯嗯嗯，
1: 所以讲哦。所以有当时啊，咱刚刚讲哦，那种心肌的问题哦，造成猝死哈、哦，哎，很多猝死都是个心肌的这个毛病的问题。但是有时候换一个角度想，这种死法还真的是也算是没什么负担呐，哈，哎呀，有时候是，哎呀。啊伊也无讲一句讲伊什么人咧对无爽快也没有啊没有啊因别人我没有啊啊都底下杠啊伊就转伊就趴咧桌顶我就是讲伊忝啊趴咧休困一下就这样好无声无息的在你边的人拢感无声无息的啊也没有都听伊咧讲一句对不舒服啊是挨一句对咧迄落啊拢没有啊就这样啊趴咧哦就是咧困啊休息啊结果都安尼的。拜拜啊，杰郎的安内哈，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哈，死法千百种哈，死法千百种，千万种哈，有时候这种心机的这种猝死哈，啊，想一想也是算是比较不受折磨的死了哈。

你的全台就是 B 的，你向咱进攻，不啊，咱能开放空一等位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咱讲吼，唔是节目中咱有讲吼，这个南韩吼，今嘛哇吼，这个花大钱、砸大钱，要存咱台湾啊咧，设立一个叫做也是是科技廊带的对啊吼、嗯。来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嘿，
2: 请问一下，那个他
0: 做
2: 的那讲榴莲那是多几只？
0: 爱河边啊，爱河呀，高雄爱河。
2: 爱河
0: 阿伯呢？阿强呢？爱河，爱河，吼、哦！你去爱河就会看到啊，吼、哦！五福路跟中正路的那一个区块，爱河，
2: 吼、哦！五福路跟中正路。
0: 谢谢，对，这个周末哈、哦，谢谢。我一个朋友讲吼，伊妈妈就爱食榴莲，嗯，伊讲他每一年吼。啊、但是吼、哦，伊妈妈做爱食，但是伊拢会买去给伊食。但是伊拢会家妈妈讲，这热量很高，然后甜分够足高呢，你爱控制一下呢，吼、哦。我知你爱食，唔是早囝，唔敢给你食，吼、哦，是惊你迄落吼，身体健康，这糖分爱控制一下安尼。啊，所以拢会特别甲叮咛。啊，伊甲讲吼，他一年买给妈妈吃榴莲，吼、哦。买一年呐、啊，都大概要花掉10000多块啦。还是有控制，你也无控制要吃。但是我讲你妈妈食到这年纪呀，吼，可以当点榴莲，吼，这么流连忘返，好吧，吼、哦。伊讲，哦，一年哦，拢买10000几块，吼、哦，榴莲，吼。咱不是讲南韩吼，因即嘛哇砸大钱，砸了37兆吼，预计啦要花37兆台币哦、喔，台币哦、喔，哦、嗯嗯喔、要啊打造一个这个半导体跟人工智慧的啊这个一个也是像科技廊带安尼吼。我甲看南韩的节目咧介绍这個、就是等于打造一条的，伊就讲类似像台湾从新竹到高雄这样的哈，好、喔、差不多啦，因目前的范围的差不多是咱台湾为新竹到高雄这样的一条科技廊带哈、喔嗯，
1: 距离的哈。
0: 对，你好，
1: 来你好，
0: 你好
1: ，Hello，
0: 再见，你好，好哈，嘿，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55。
1: 99 0000 7755599。
0: 好哈，就是由那个哈南韩的Samsung阿加这个海力士哈，这两家超大哈财阀集团哈，哦这个啊出资啊，这韩国政府哈，这个哦这里啊多方的这样配合哈，他们希望当然就是可以取代台积电，可以超越台积电哈。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喂，来这么巧。
1: 你那
2: 笋
1: 哦，盖
2: 粉那是蓝色的
1: 罐啊，是哦。哎、欸，对，啊，蓝色的罐啊，金色的啊，蓝色的罐啊，金色的罐哦。哦，
0: 玻璃罐装，谢谢。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嘿。
0: 哎，
3: 我要请教的，我去加衣哦。嗯。如果那个这早上这个没听到啊。
0: 嗯。
3: 如果下午有没有再重播的？
0: 你他都才去加衣啊！你今麦咧讲重播，听重播是当时要伫对听当。嘿，
3: 你是不是同款加衣啊？
0: 同款加衣要听重播。
3: 嘿，你们都重播不
0: 不要。有啊，有重播啊，有重播啊！你用手机听的吗？
3: 没有没有，用那个收音机。
0: 用收音机直接听的话，你重播嘉义哦，你就是会在嘉义就对了啦，哈。
3: 哎，对对对对。
0: 哦，伫嘉义的话，你听重播可能要什么时候呢？好，嘉义听重播的话要什么时候？嗯，我看麦啊，嘉义重播，嘉义哈，嘉义。
3: 我们家住在1071啦。
0: 好啦，你可能爱凌晨啊吧，嘿，
3: 凌晨机哦，
1: 你得用手机听啦，
0: 用手机啦，
1: 你去下载我们微微笑哈，微微笑广播网的这个 APP、啊、然后你晚上十点哈，同样的时间晚上十点就可以听重播了，好不好？再看看单，你买边底下熬夜哈，买个单加凌晨，好不好？哎、欸，
0: 你手机下载微微笑广播网 APP，
1: 对对对。
0: 那这样我们重播，我们白天的早上的节目重播最早的就是晚上10点屏东之声，嘿、欸，最早播出啊。然后12点到2点也有，2点到4点也有，早上4点到6点的也有，只是各台的各区也无同。啊，但是你若用手机啊听，都没有受区域的影响啊。 好，你可以自己设定要听几点的啊，嘿，
3: 好，
0: 好，谢谢，
3: 谢谢你，
0: 嗯，不会不会。
1: 善用工具吼，你就免定讲讲定熬夜熬卡。
0: 哎呀，
1: 对啊，对啊。啊，
0: 你讲叫你半暝起来听重播，
1: 你嘛你听这部品质嘛，你家己嘛感觉无好，系嘛？啊，所以有手机下载 APP 哈，晚上十点就可以听了。来，你好，
0: 来了。
3: 喂，我要甲你请教一下，我去做迄散气啦吼。
0: 嗯。
3: 我有甲你买种迄、那个，迄、那个叫做钙油甲钙粉，哦，啊，甲迄等迄个也膀胱放
0: 个。舒膨嘿，嘿，舒膨嘿。
3: 过迄个嘿，啊过迄个
0: 也。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嘿。
3: 啊，现在在吃未？
0: 可以，可以，现在可以吃，可以，可以。哎，可以，谢谢，可以，哎，对对，谢谢。好来哟、哦，手术前、手术后拢无要紧，除非你手术中你有伫病院的时间，你就不要跟医院啊的用药有冲突哈、哦。所以讲，除了在住院哈、哦，在啊伫病院的时间，病院有开的就是医生有指定哦，你食什么药啊？这安安尼，迄几工你都卖去食哈、哦，要不然你要手术进前，你会当食到你要去手术的进前、哦、啊，手术回来了，那你的一样就可以开始再吃了哈、哦。这是你逐工日常诶。这个身体健康保健品，食这无差，没有冲突吼。哎，不免讲，搁等偌久，我得爱出院啊！啊，手术了，搁等几天，回来你就用食。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4: 美丽人生破格来
1: 哦。哎，来你好，小坤破格家，嘿，请说。
4: 哎，那个苏鹏，我捌食过的。
1: 是。
4: 啊，唔啊，开始要食几样种。
1: 来刷卡。
0: 咱可以电话是0800 77 55 99 0800 77 55 99

0: 哈，好嘞，你好，嘿，你好，嘿，
1: 啊，接过喽，嗯，太对，嗯，我袂记爱问，爱遐物件拢做一改食会。
0: 可以，谢谢。
2: 好，让我听众朋友传简讯来。
0: 线下好来，线下吼，我先线下给你迄落。Linen suit of Panama hat

0: 哦，咱可能头脑口误啦，就讲这个毕卡索，他毕卡索是享年是这个91岁哈，他不是到93岁哈，这是他第一个帮我们根本反映。第二个伊在问讲哈，
1: 91岁对啊，他一基本咱展出的画作是1969年，迄阵伊87岁嘛，
0: 对对 对
1: 啊，然后他是1973年过世的嘛，對對對，所以是91岁啊，没有错，
0: 达到91岁哈、啊。然后第二个也的问题，
1: 咱是讲1973年过世。
0: 哎、欸，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哎、这一次的这个展哈、可不可以馆内可不可以拍照？我们先接电话。
1: 好，我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哎，你好，我请问一下，你那个书棚跟那个盖又盖婚那个对老人在吃那个他那个龙骨关节受伤的，这样好吗？
1: 好，很好，非常好 ，very good， 嘿，
2: 哦，好。

0: 咱回答咱这个听众的问这问题哈、哦嗯，基本的咱的这个特展来对哈，区域不开放照相哦啊、哦，因为这有着所谓的这个版权的这个问题嘛，嗯、但是咱的馆内会有特制诶，当好的一些拍照打卡的一个区域。哦、所以还是会让你拍，但是里面的画作
1: 对个别的画作是
0: 不行哦，
1: 不能拍照，
0: 不能拍照，不能拍照，不能拍照，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大家要遵守看展的礼仪跟馆内规则。但是因为我老姐特别布置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昨天我长毛去呀，翕相要拍照，颜色很好看、拍起来很好看，上传 IG， 上传 Facebook， 上传你的翠、然后再分享，哇，这都会很棒，那颜色很舒服啦，主视觉真的很舒服、很符合，就是很符合让他去雕夸这种感觉。那就来听下这个《地中海
1: 老式情歌》，
0: 因为毕卡索创作这29幅画就是在南法的一个小镇。
1: 对啊，南法的这就是他晚年哈、晚年的
0: 登峰造极之作。
1: 对哦，那个这个地方叫做木然哈，木然哈、
0: 他我这样查过，咱先接电话。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我平常我来要看画展，我坐火车，阿要坐到第几站？
1: 坐火车坐到
0: 中央，
1: 中央站，
0: 新左营站，
1: 新左营站。哦，然后坐警车差不多100块就到啊。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2: 家
1: 的噻，就
0: 近了，
1: 离温家的就近了，
0: 对，欢迎来参观哈。
1: 哦，毕卡索哈，这个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
0: 这个小镇呢，木然，我早上去查过哈，他在那个南法的哈一个法国的大城尼斯哈，其实哦，这你俩对尼斯开车过，
1: 很近，
0: 半点钟，我这边歌咏带来没鼓励，
1: 对啊，
0: 所以真的是毕卡索晚年呐、他就在这个、小镇度过他的余生、然后最后他是去世在法国、就在法国过世嘛、也就在这个漂亮的南法哦，将、他生命中的最精华的画作在此燃烧。
1: 来你好，嘿 ，Hello。
2: 1943年是几岁死的？他讲伊现在91岁。
0: 何来？伊阵啊，
1: 91岁是贵姓呐？什么讲伊今嘛91岁？
2: 98岁啊！
1: 哦，毕卡索咧外贵姓外久啊？你搁咧整我当？你拢听话，拢听无听，无爱听。
2: 我知影讲伊1943，啊，唔知影讲伊几岁死？
1: 91岁啊！嘿，啊，咱这边展出的这个人物肖像特展，在87岁时阵的作品。87岁的那个时候的作品，1969年全部拢在1969年完成的作品哈，对他人生最后阶段，然后过了4年之后他过世了，安尼哦就贵心去啊，好，
0: 就毕卡索在这个生涯的晚年哈，1966年有一个最有名的系列叫做《火枪人》哈，也是在他生涯晚年的时候的那种最精力最旺盛，成画风画技最成熟的时候的这种精华的大作啊，阿兰这一次的这个版画也是这个时期的，真的欢迎听众朋友哈，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可以来我们的荔枝一博物馆哈，跟这个我们跟的 BDW 这个 Gallery 一起合办的这个哈这个画展，只有这档而已哦，哈，没有之后就没有要去台中，也没有要去台北了，
1: 没有没有，因为这个作品现在已经是私人收藏品了，
0: 对对对对，
1: 收藏者的是。我们这个就是所以说私人收藏，所以说南台湾的这些朋友甚至全国的
0: 朋友全国啦
1: 都不用出国，
0: 全世界好
1: 不用出国，对
0: 对啊对啊对
1: 啊，你可以欣赏到这个，我说的真的实在是真不简单啦，真的不简单啦，我跟你说，你哪来看这个这个人物肖像展毕卡索的，你会这样，你每看一幅画你都会跟着他这样安呢，目睭吊安呢，啊头壳歪安呢，啊嘴歪安呢，反正你就没看话，伊是安怎？啊一个人，一个人头肖像也当改安呢，天马行空画家呢，目睭是目睭，鼻啊是鼻
0: 啊。对啊，所以我看
1: 目睭不是生你目睭的，鼻啊不是生你鼻啊的位。
0: 所以我感觉看伊的画就趣味的是讲你可以脑中有自己很多各种想象的这个脑补你看伊是啥？ 伊就是啥、嗯？啊，所以大人囡呐，啊个啊是讲男性女性，还有毕卡索在用色方面哦，也很特别哦，就是很有趣啊。你看了会其实会很开心哦，嗯、因为这个画你这个可能的这一幅那一幅这一幅在比较之后、嗯、哦，啊嘎嘎熊，我干嘛有点主色系的、嗯、主视觉的色系很舒服、嗯，就是很符合夏天的颜色。嗯、
1: 简单讲啦哈，毕卡索他的这个人物肖像的画作哈，所有的用色配色哈。用一句话来形容都是非常的缤纷的颜色哈，好 colorful 哈，这个很缤纷的哈颜色哈，所以啊、不沉闷哈，所以美工纯维画呢哦，看啊好沉闷，他就是这样，嗯，毕卡索一生也就是这样，
0: 好，尤其一点南法，最用南法，那南大家说南法就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地方嘛，颜色很丰富，很缤纷啊，很层次，然后包括这主色系的是橘色啊跟。黄色，但是黄色它、就是
1: 嗯、蓝色，
0: 蓝色，然后这样子、嗯、啊，然后再来余生，他、嗯、最后人生最后这几年，嗯、哇，这个创作力爆发、嗯，又在南法的这个舒服的环境之下所创作出来的东西，嗯、真的欢迎、全台湾的听众朋友、哦、都来我们哦荔枝博物馆这边参观。
1: 嗯哼 ，Hello， 来你好，嘿，
3: 我想线下呢，
1: 好线下哦。

0: 晚上睡觉忙当忙塞啊，那个是就睡眠的问题啊。
1: 对
0: 啊，
1: 那样。
0: 忙当忙塞嘛是睡眠的障碍一种啊，都一样，全部都是吃钙粉。
1: 啊，
0: 护理元素，哎、啊，白天护理元素，晚上被睡眠之前该多该加强一次钙粉，安尼得。
1: 啊，他洗肾可以吗？
0: 可以啊，哎，无要紧啊。
1: 像他，就是就护理元素一天要吃几颗？
0: 嗯，4颗到6颗，好不好？好。哦4颗到6颗，哎，一次2颗，就是等于一天吃2钙至3钙，哦。
1: 就是饭后吗？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哈、哦。啊，钙粉嘛，跟着吃，钙粉也是一样，一钙几匙啊，看到尖尖几匙啊，得。
1: 那晚上睡觉再加强。
0: 再搁加几匙啊，尖尖的钙粉安尼。啊，护理元素晚上睡觉不要吃哦，哈、哦。好，谢谢。
1: 就是、吃完晚饭。
0: 好，谢谢。没睡觉之前加强几匙钙粉得，不要护理元素，不要晚上睡觉不要。好、哦，谢谢
1: okay, 好啊謝謝、哦好！
0: 以上广告。

0: 哈喽，嘿，你好。
1: 嘿，你好，你好，你好。
2: 喂，结婚了。
0: 嘿。
2: 欸，我头拄仔你厨房，我有听到，我带去有叫迄个护理员叔。
1: 是。
2: 啊，我头拄仔你厨房，我有听你甲这个你迄个回答人讲护理员。

0: 有你在。你讲我有一个朋友啦，最近天气热嘛，啊，我的朋友就跟他讲，欸，我现在反而都不怕热呢，啊，但是很怕冷。我讲安内你老，我讲这就是老了。哦，食老拢较唔惊热对不？啊，就较惊寒。我伊讲就很怕冷，不知道怎样，现在很怕冷。哦，所以讲哦，你看一般上的年纪人喜欢哦，这个住在啊这个比较温暖，甚至有一点热的环境都无关呢。我看一个外国人哈，这个好像英国人。人一来啊，他就是退休之后一来到你台湾啊，住在高雄啊，人家讲哎，高雄真热啊，伊讲我不会，我就喜欢这种天气。伊讲哦，因为长期伊原本伊伫英国，他的职业是迄个连接车的驾驶哈，伊讲哦，都开到后来哈。都是腰酸背痛啦，吼，伊个一身骨会酸痛啊，因为开车吼，啊这，吼就是骨料都是讲吼，这个骨头啦、脊椎啦，吼，真的是哦腰酸背痛吼。啊，后来他退休之后，因为啊退休之前有来过台湾啊，他就觉得很不错哈。啊，后来退休之后，他就选择来台湾，在高雄哈，当工哎，安妮奈哦，就有外国人就访问他的时候，讲啊你为什么会选高雄？你不会觉得太热？伊讲我就是因为喜欢。这种天气啊，哦，这就是啊，对他来讲哦，反而是很舒服的哈。爱要走，没等孤独啊。好，所以咱都在讲哈，迄个我们讲到这个毕卡索哈，来你好 ，Hello，
1: 你好，我请问你们那个
2: 你好，
1: 苏浩
0: 来算开哈，线下。我们讲到哈，这个毕卡索他晚年的时候，甚至他人生生命最终的时候，是在法国的南部哈，这个木筏这个所在哈。好来，包括咱这一边，咱这边展出的这些啊，这个作品也都是他晚年就是在木筏南法哈这个地方哈的作品哈。那这个木筏哈这个地方是法国的南部，法国的南部。它的这个美丽哈，它的浪漫，就是跟一般人去法国什么啊，去了什么啊，巴黎啦什么的都不一样哈，真的很不一样。法国的南部可能会比较像西班牙或者是意大利哈，它就是有地中海哈，第一它有地中海，还有大西洋，还有庇里牛斯山的交界处。这一带呢，阳光普照，蔚蓝的海岸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最受欢迎、最知名的叫做普罗旺斯，有没有？我就只能讲哦，去法国，那你就要去南法，哦，那个巴黎那个大城市，哈，哦，去过就好了，点过了就好。好，哦，普罗旺斯，大家有没有去法国？哦，我去南法就是普罗旺斯，普罗旺斯是最受欢迎的，哈，哦，在南法最受欢迎，当地气候温暖，哈，哦，所以如果你要到普罗旺斯南法这个地方旅游的季节，最好是四月到六月。还有春季的春季的四月到六月，然后再来你就要到九月到十一月，所以要避开哈哦七八哦两个月哈。好来，这个普罗旺斯哈，伊是一个山城，它拥有古罗马遗迹，还有梦幻小镇，还有著名的教皇城叫亚维农哈，这个所在哈。好来，阿哥有薰衣草田啊，不可薰衣草田这个夏季哈，夏季限定了哈，夏季限定。还有那另外就是蔚蓝海岸，蔚蓝海岸是国际级的度假胜地哦。好，沿海的城市包括有坎城，有国际香水之都格。格拉斯，还有面朝壮丽地中海的艾斯，这些绝美的小镇，哦，绝美小镇，哦，再来还有世界遗产的巡礼的历史悠久的，哦，这个城塞古城叫做卡卡颂，哦，卡卡颂它是世界啊这个遗产哈，哦，啊保存啊够保存完好的古罗马水道桥哈，哦，啊够加德水道桥哈。哦来，所以呢，哦，这个南法是相当 beautiful， 相当浪漫的，哦，又充满了艺术气息，难怪

下去的时候，夏天气温飙升，当地扒手却到嘛足多哈啊，尤其是观光地区，像亚维农，还有各大车站，拢爱特别留意自己的随身财物哈。OK 哈。好哦，搞不好可以的话，顺便去探索一下，好，探索一下那个 Picasso 晚年，好，他所在的地方叫做木筏，这个所在哈，也工作室嘛，底下的也工作室哈。木啊，对不起，木染木染哈。

欸，难怪南法会漂亮，它又有地中海，又有什么什么什么，又有什么大西洋哈，然后庇里牛斯山哦，有海有山，你看有古城，好有世界遗迹，然后有薰衣草田哈，所以。这南法难怪南法的哈，它的观光好价值是很高的哈。

0: 哥跟厄瓜多哦，哎呦，下半场哦，踢到75分，快要75分钟了哦。墨西哥果然有主场优势，2-0领先厄瓜多。
1: 还没刷吗？
0: 还没，因为今天一看看完晚几点钟开始举行嘛，所以还没结束。
1: 看来也是赢定了啦。
0: 对，主场啦，然后主场还不赢，对不对？
1: 高大玫瑰哦，好来呀，所以赛格列入了啦，墨西哥啦，哈，哎呦，那这样主办国哈，你看加拿大入了嘛，哈，进了嘛，哈，墨西哥应该也没问题，那接下来就看美国了。

0: 哎呦，咱拄仔咧讲迄啰南韩吼，嘿，讲到一半去吼，南韩因即马吼要开37条吼，有南韩最大的两大哦，这个财团呢吼要斥资37兆吼，哦，当然不是一次性啦，得陆续从哦要建造一条，就像咱台湾新竹到高雄这样的科技走廊哈，啊，这个发展 AI 还有那个半导体哈，啊，就这个问题呢，啊，都有人问迄个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讲诶，啊，南韩真啊，哇，吼，大刀阔斧呢，吼，这野心勃勃呢，吼，讲要前要个，想要给咱赶过呢，吼，阿哥吼，会不会是，这样子，我们台湾的这个优势还会在不在啊？南韩这么有心，会不会给咱超越鬼啊？吼，诶，魏董，这样我们到底我们的领先的优势到底可以维持多久？领先的，你猛在上面问，领先的优势还可大概可以撑多久？魏董怎么回答呢？好，你们讲领先呐，哈，的目前咱台湾哦，在这一方面的领先的优势呢，哈，大概可以哦领先多久呢？
1: 嗯，多久？
0: 魏董的回答是永远。嘿，永远哦，永远领先的对哦。哦，魏哲嘉哦，那个难怪的公仪哦，就是狂哈、哦。好来，一共永远哈、哦，不可一毛包枪共啦哈。好来，那当然了，很多人会担心说，哦，那这样我们是不是要担心南韩哈、哦？会不会超越哈、哦？可能超越鬼安呢哈？你啊，百万股民很担心呢哈。哦魏董说不会啦，我们的领先优势呢是永远的啦，哈，好，不过一毛特别补充哈。

0: 好嘞，那台积电啊，这个董事长魏哲嘉一共哈，哦，纵然南韩花那么多钱哈，野心勃勃的想要哈，这追赶咱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还有 AI 嘛哈，诶，供应链哈。那魏哲嘉一的供啊，啊，所以记者问说，嗯，我们这样谈，我们这样台湾这样的领先优势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呢？哈啊，领先啊，大概领先的趋势可以维持多久？魏哲嘉说，永远哈。永远哈哦 ，TSMC 台积电董事长说的哈，啊，伊的有补充讲，伊讲哦，这 AI 供应链哈，除了台积电以外，还有后面整串的生态系哈，好，这不是南韩可以哈 copy 复制出来的哈，好，这个是台湾几十年下来的功夫累积的，好，从台积电开始，一直到后面的封装测试，然后一直到在后面的组装，一直到鸿海，到华硕，到伟创，一共台湾搞这个搞很久很久了呢，所以呢，我才会这么有把握说我们的领先是永远的，一共。我举一个例子就好，好，魏哲嘉讲，我举一个例子就好。我们的对手，好，这些咧讲南韩的对啊，一共我们的对手在二十年前的共轨啊，讲，嗯，十年之后我们就要赶上台积电，结果十年前，对，十年之后啊，过了十年之后，好，这个南韩又说，哦，十年之后我们哎会赶上台积电，哦，已经十年过了，然后十年过了，他还说，然后又再说，十年之后我们就可以赶上台积电，哈，哦，啊，最近又说，十年之后，哦，一定会赶上台积电，哦，所以呢，哦，魏哲嘉最后一句话。作为总结，哈，哦，你看，伊讲，意思讲，南海已经讲几遍啊，十年后我要赶上台积电啊，十年之后再说，十年后我要赶上台积电，再过十年说十年后，安尼几啊，三十年啊了，三十年啊了，所以魏哲嘉说，所以大家哈，意思伊是讲，您免烦恼啦，哈，这伊讲哦，南海讲要赶上我们哈，啊，跟你讲，两字。好，魏哲嘉最后用两个字来，好利好利又，
1: 加油，
0: 意思讲南韩呐，当年的底下咧话，这十年的话一变，一这哎呀超越台积电吼，一人话二三十年啊，所以讲南韩要超越这个不是，这个是整个生态链的吼，不是那么简单了。台湾也是搞很久很久才有这样的底气啦哦，所以一共他最终结最后两个字说。做梦啦，这帮上衣啊，哦，魏董啊，真的是好，哎，好有信心，很好，哦，这当然他自己最清楚嘛，哈，所以说南韩现在要搞一个科技廊带，哦，要超越哈，哦，这个我们台湾哈，哦，半导体 AI 生态链哈，一个做梦啦，哎。
1: 这波 AI 就是上中下游嘛，包括这源头的台积电，嗯，然后下游的这个所谓的封装测试的日月光哈，还有蓝共轨的鸿海，鸿准，还有这相关的这些 AI 的伺服器的这个大厂，这一波 AI 的浪潮，我们台湾是真的是吃到最大一块的这个牛肉，所以下一波就像韩国以现在想要激起直追的群，我觉得魏哲嘉董事长够了哈，因为这个我们台湾目前这个。护城河建得很高啦，没有这么容易就被韩国给超过。这么提供花钱，如果花钱就能够做的话，
0: 就可以 copy 得来。
1: 没有花钱，如果就能够做的话，其实中国的钱或者他们的这个叫计划经济的能力，其实是比很多国家都要强。可是弄不起来啊，这个是没有那么简单，这个没有那么简单。而且还有一个啦。黄仁勋把单下在台湾，啊，这个才是重点，啊但台湾现在唯一最大的风险其实就是地缘政治的风险，除了政经以外，其实我们台湾闹这个在 AI 半导体的方面，其实韩国五年十年没机会不大啦，机会不大，但是唯一的风险变数就是地缘政治，就是这样而已，啊。
0: 好，所以讲魏哲嘉说哈，那南韩现在又要花大钱搞一个哈这个科技廊带，想要哈这追赶咱台湾啊，所以魏哲嘉讲， 二十年前，伊讲十年了，十年前伊去讲十年了，啊，今麦个贵啊，伊就去讲哦，今麦要花大钱，要再也要像台湾这样搞一个科技廊带哈，好、哦，想要再超越，想要超越台湾一个，所以上能力做梦啊。哦啊原因咱都要讲了嘛，也台湾也是搞很久很久哎、欸，魏哲家讲的，台湾已经搞了很久很久，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吼，咱都要讲的嘛，吼，哦，哒哒哒哒哒，哎，就是从什么哈，哎，这是整个是生态系，不是单一的哈，一共在台湾累积几十年来的功夫，为台积电开始到后面的封装测试，到再到后面的组装，然后一直到鸿海到华。华硕到伟创，台湾是搞了很久很久，所以说我才那么有把

0: 嗯，我看到这个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应该是真的啦。嗯，我看蓝公姐迪英在几年前有去念这个硕士嘛，他是亚洲大学的硕士。嗯，说等下咱们硕士要教论文啊，论文的主题是研究孙安佐。
1: 研究研究啊，昨天我孙安佐不是交保出来吗？啊，结果我就讲的那公看敌影哎，那个，结果他昨天就泼出一张他穿着那个学士服啊，跟啊在亚洲大学那个拍照哈，哦，亚洲大学的看板啊，人公那是 AI 合成的啊，但是照片是合成的啦，是没有错，但是一公人公他拿到那个硕士是真的嘞，哈，
0: 嗯，对，
1: 是真的，他真的拿到亚洲大学
0: 论文主题也不假，
1: 哎，论文的题主。主题就是研究孙安佐。
0: 对啊，就要
1: 陪人家来这
0: 论文。他的标题是说什么？Z 世代哈，自媒体行销后危机处理，职癌发展策略规划。他除了这个 Z 世代，可把它改成孙安佐，对不对？就 Z 世代的公件啊，你的公件一本，孙安佐一本的美国都掉在这个。危机，哦，把它写成论文。嗯，我觉得孙逢如果去念博士的话，就是博士论文就是写他啊，我安怎处理哦，我家跟我爸就惹了这个危机处理。我觉得这个论文哦，这个他就孙逢已经是这方面的博士，家庭危机的哦处理高手，可以已经可以读到博士去了。唉，真的是哦，昏倒了这个哦。

0: 讲男性衰老的时候，往往会伴随着三个，三个现象哈。
1: 哪三个？
0: 这三个现象，如果你一个都没有的话，那恭喜你，就是还年轻。
1: 对对，大家拼，大家自我拼量一下。
0: 男性衰老的三个哈，特征什么？三大二臭一痛。
1: 三大哪三大哈？
0: 我唔知呢，我唔知啊呢。三个大，好啊，两个臭啊，一个痛。好，等一下我看看哈，这个有时候，如果你一个都没有，那就恭喜啊，代表你还年轻哈，代表你还年轻哈。哦哈。好了，我其实哈。重点不是这啦，他其中有一个是臭嘛，所以说老男人就对了。我其实那到底是什么三大一臭啊，个一痛哦，一痛哦，三个大两一个啊上来两个啊，两个臭啦哦，两个臭哦，三大两二臭两臭啊，一痛哦，啊那的，如果你一个都没有，那就代表你还年轻啊，如果你有哦，那就代表年纪大了。最近韩剧有一部很受欢迎的韩剧对不哦，金特务回来了，有没有？因查某囝吼，伫学校，这特务伊本来是一个很厉害的、超级厉害的特务的特工的对啦。啊，后来为因为他有了女儿之后，伊就转呢啊退下来吼，退下来照顾女儿。结果因女儿读册了后，拢定来去用霸凌啊。霸凌的原因是哦，就是人家都故意取笑他，因为知道他没有妈妈，因为他妈妈生他的时候就死掉了吼，那就生产之后就死掉了啊。就他爸爸吼，超级特工嘞吼，爸爸。哦，就辞掉特工哦，专心照顾他。在学校都被霸凌了，拢调的个笑讲，你身上有那个臭老年男人的味道，哎，调底的嘛，就这很可恶啊。所以这种学生哦，真的是这种霸凌的下呢。意思拢挑剔拢点，挖起个仙姑个皮啊皮啊的蛋，你个嗯，意思讲很臭，你身上有那个臭老男人的味道啊呢。结果。这个女儿回去之后呢，就爸爸其实把她照顾得很好啦，但是囡仔都是安尼嘛，在学校哄安尼求伊的东西都袂送，伊讲爸爸吼，就讲以后你洗衣服的时候，不要把我的衣服跟你放在一起洗。一斤这样认为说我身上真的有那个味道，其实是同学给霸凌啊，故意取笑他的啊，倒不是真的有了臭老男人的味道，但是他这样他总他回去之后就跟他爸爸说，因为都爸爸在洗衣服的啊，弄在洗衣机洗嘛，他就跟爸爸回去跟爸爸说，以后你的衣服你另外洗啊，我自己的衣服你不要跟我弄着回洗。
1: 对啦，男生女生的衣服要分开洗的、啊。男生这毕竟真的是味道，真的是比较
0: 重，
1: 比较重啊。然后我觉得朋友了，讲哇，你打包熊班买了，讲哇，今天7月1号开始放暑假了，所以哦，这个车上的早高峰的学生就变得很少。哦，我就留一个说，哦，对，那个国高中生哦，那
0: 臭
1: 青春期也是很臭啊，
0: 臭学生。
1: 对对对，早上没有那么臭，但是下午的些尊哦，这一群人哦，会去打球的玩，还是会坐捷运，还是。很臭，夏天呐、啊，不管什么年纪啦，真的做好体位管理很重要、就多洗澡了，多换衣服，不然啊，可以运动回来哦啊，干嘛刚吹凉凉，大家的不必哦，其实那味道还是蛮重哈、青春期男生也很臭啊，哇、很可怕、
0: 好，感谢收听哦，美的人生，得力公司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
1: 维达干、苏鹏、阿狗、护理元素、护尔代、微波布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来，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感谢收听美的人生。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庞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大姐，嘿，
2: 哎，
1: 来，我莹莹哈，你讲安那？
2: 哎，好伤口啊，哎呀，不错啊。

0: 来继续观看是业客电视台的男子汉的爱好，来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明天还有国在吗事，欢迎空中收起来听众朋友，在早上六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欢喜早安哦。来好朋友刚才我们妈妈她在227台中的人，因为那是多钱？我唔知要摕啥物件，我想讲，哎，阿奶，咱迄个外口的电话伫咧亮安尼啦吼，来套餐无，敢若我家己接，好，所以你不要打那个客服电话，安尼了解无吼？爱看李丽家的三三只机哦吼，因为我有迄个报的号码，就是讲三班的迄机吼，是七点卡到暗时啊，十一点了解无？你可能刚听到号码，无听到时间吼，我再看变哪修正，好，因为这。大家嘛在落课，看免逐工一直 repeat， 一直 repeat， 一直讲安尼吼。好，所以来好朋友吼，这个第一点先要找我，你莫靠三百的迄支哦，安尼了解无？吼，爱离离只三三只支，加起来才有人听。迄是拄强讲，我都要摕物件，安奈迄个客服专线伫咧两间个听一下吼，安尼记得了没有？好，感恩大家，谢谢啦哈。天气真正有够热热呢吼，怎么办呢哈？自己都要一套那个消暑秘方了哈，对不对哈？这个譬如讲。天气该吹的爱吹，这吼，未使欠的啦，该欠吼爱欠都唔对啦。但是这该吹嘛爱吹，然后我的热到真正人会不舒服的，你知道吗？吼，人会生病中暑啊，吼热伤害、热衰竭的事件袂少呢。吼，所以讲，听众朋友，说你无是本啦，吼，小心绝对是较安稳。啊，你是生活者。啊，你生病看医生不要花钱吗？要啊，吼，所以论斤讲拢背长啦，拢背长吼。观念爱通，咱的身体就会健康啦吼。甲大家来互相勉励甲提醒吼。那感情的联络专线，十八号码吼，拢爱记的，随时甲看2260233哈04-2260-2233。咱讲吼，有人讲，我感觉是真有道理吼。少年的时阵惊失去谁啦？即阵才明白，上界惊是失去了自己，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啊，经营好自己的生活啊。你若精彩啊，上天自有安排，对吧？哈，有时候你就是为别人活，取悦别人哈，啊，取悦自己才是人生的开始。笑眯眯过每一天，欢喜快乐个，食个老老老哈。咱讲吼，人爱改变什么习惯？像即马做侪慢性病，然后包括讲糖尿病，就是讲可能暗时啊想忘食，即马会哦，好，那过遐就是讲你食伤咸嘛，盐分伤侪，诶偏头痛，就是讲你食等拢无得食，好像有那个道理呢吼，就是你就是三餐要正常吼，来，打电话接，喂你好，来恁电话卡有通吼，爱加两支打鼓的时间，拄只0905的朋友吼。不好意思，您卡好通爱给两支打鼓的时间了哈，拍摄哈，来，咱继续来讲哈，这偏头痛是安尼啊啦哈，啊，您找我较紧哦嘿，0905迄位朋友你改个卡，心中诶疾病就是讲你身体无活动，那胃的发炎就是讲物件食伤紧，诶，贫血就是讲你拢用啉茶代替正顿啊吼，安尼袂使。那胃肠的问题，有时候可能就是你水喝的不够多哟哈，啊，会喘的，就是讲这个。环境无清气啊，灰尘较侪吼。那有肝脏的问题，可能你经常是毋是食一寡加工的食品吼。那长时间伫室内，我们的维生素 D 跟营养吼都在室内，所以我会去晒太阳啊吼。但是我纳吉了你，我没有办法晒太久，因为我变奶胖吼。再来就是讲，像那 H 也结石，长时间哦看电视哦。这样子哦，吼，没有动吧，吼。啊，再来就是讲，洗脸哈，刚才是讲要困以前，搁使用这个电子屏幕。我嘛会啊，咱大家拢会吧，你我咱大家拢会吼，爱改吼，因为那个滑手机呀、三 C 哈，有时候我可能追剧看个影片，哈，这样其实较无理想啦吼，把酒爱狗好不好？灵魂鸡汤，起码很多那种什么。视网膜病变啊，黄斑部病变啊，个哦，听东叔讲，像那个黄又南，梁又南艺人嘛，哈，他是那个黄斑部皱褶，好，这东西病变的前期啊嘛，哈，大家把酒爱狗，系列爱狗哈，把酒金金金哈，领了千块澳币安尼啦哈，而且看清楚这美好的世界是这么赞的哈，好，所以爱狗加一下你哦，好，来电话弄个卡通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2260233哈04-2260-2233的电话，感谢，谢谢喽哈。
1: 你好，
0: 喂，你好，嘿，我莹莹，你好。
1: 那个搞 头先就卡夹，诶，一组啦。

0: 喂，你好，喂。
1: 哎，美女，
0: 你好，嘿，
1: 好，张秘书。
0: 哎，喂，你好。哎，我电话真啊怪怪的。来，那个0921的好朋友，为什么你是卡我这支的专线吗？是咪卡播音室的专线？那为什么有？我都来你回电话，你搁唔听咧？我无多啊哈。来，有一个0921的好朋友，还有0905。我要带电话改气话嘛，搁点转一百号，为什么接不起来嘞？哈，来拍摄，咱先来听红英吼一卡配信啦，哈，谢谢哦嘿。啊，您卡和我较紧，那为什么一线接不起来，一直跳过去了？

0: 来，我试看卖，拍摄我一线，我一线可能还去那跳袂过哈。我再看卖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你好，在
0: 是，嘿，你好，
1: 我要订一组好汤头，
0: 好汤哈，嘿，姐姐习惯，刚刚你是打2260233对不对？
1: 对啊，
0: 他们线路可能跟我按错，而且一线接不起来了，一直跳去别线，好奇怪。
1: 我说我打了好几次，
0: 我知道啊，我都接不起来，你知道吗？
1: 哦，
0: 你没有听到我声音吗？我是接不起来的，你听不到没有？奇怪，
1: 都没有。
0: 好，来，不要紧，来，姐姐，我想你讲咩一组好汤向？
1: 对对对。
0: 你电话0921这支嘛哈？
1: 对。
0: 我等一下再来试看看，我自己重转一次哈，他们可能没转好。好，汤头一。
1: 那请问什么时候会寄到？
0: 明天来，姐姐，你电话09，我唱一下0921682这支哈。
1: 是的。
0: 不要电出来哈。好，谢谢你哦哈。
1: 好，谢谢。
0: 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啊，搁几通0905的，也再去唔知哪接袂起，我等下来我靠顶转一个二。来，2260233电话让我看好通哈。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感恩呐哈。好，这首歌都没听完，来继续听几卡培训，我试看看怎么这样的哈。等一下哈。

0: 进攻个喂，来，哦，来妈妈，
1: 阿
0: 弟物件有收到，好，阿弟物件收到未 ？K 哥收到吧？
1: 有啦，那有收到啦，
0: 赞你吼，哎，阿弟吼，你讲吼，你讲，你都只搞讲
1: 的
0: ，Q M B 就赞你哦，阿那赞，
1: 阿 K 的，那米就好睇啊，
0: 嘿嘿嘿，
1: 不管二十几层吼，
0: 嘿嘿，
1: 再起嚟，
0: 唔
1: 免惊，
0: 唔唔免惊，你个背起嚟，
1: 不过呐，看到迄楼梯一关吼，
0: 嘿。
1: 咱就拢当上下卡，
0: 真的吼、
1: 哦。哎呀，什么？
0: 嘿，
1: 我甲爬起哩。
0: 哦，真的。
1: 嘿，
0: 吼、哦，所以讲
1: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
0: 哎呦，真的哦。
1: 哎呀、啊。
0: 哦，大家无想讲，哦，我奶妈妈今摆来只搞啦。
1: 嘿。哎呀，啊，规阵有诶，规阵拢伫下卡在等，我甲爬起哩。
0: 我哩甲爬起蛮紧哦。哦，赞呢吼吼，所以你对咱的 Q M B 做信心咩吼？
1: 有只 Q 吼，
0: 嘿嘿，
1: 咱就无法度好。等人爬起来，无较等人看到
0: 迄
1: 关
0: 的
1: 哦。我踮下脚等
0: 你。我伫楼脚等你就好啊，恁家己爬起来安尼吼。
1: 系啊，啊，今晚唔免我先甲爬起来。
0: 哦，啊，起来风景更加水吼。
1: 系啊。
0: 嗯，赞赞赞。
1: 啊，面袂好啦。
0: 嘿嘿嘿，安尼
1: 好。啊，下脚就无面袂好
0: 咯。对哇吼，啊，咱只要健康，啊，佮拜个欢喜安尼，拢有保庇哈。好棒好棒。哦，所以讲吼，哎，持续做保养，这就是安尼啦吼。物件好歹吼。
1: 就是气候就是好。
0: 对啦，啊你也等
1: 着。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哦，你看，你看，够赞嘞吼！恭喜呢，哈！
1: 啊，
0: 叫奶奶妈妈吼，健康快乐，长啦百里岁哦！哈，
1: 啊，
0: 这
1: 个过迄个，忙得过来佚佗。
0: 好，要过来佚佗哈。
1: 真爽。
0: 哦，够赞嘞！所以你看，身体啦，用脚、脚、脚、手、脚、四脚、脚，我赞嘞，对无？哈。哦，赞赞赞吼！好啊，持续做保养哦。
1: 哦，
0: 祝你健康快乐哈！谢谢哦哈，好，再见哈，呵呵呵，好，以上广告，谢谢。
2: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哎，喂，你好，喂，
1: 哎，
0: 哎，你好，嘿，
1: 叫什么？
0: 嗨哟，
1: 我在管小数，只管练路。

0: 好，来，马金强，比如你电话接个去看麦吼。啊，刚才给他压去二线，就二线不会交，要换压去一线，换一线交。马金强，当刚电视啊上班，才请伊来处理一下，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哈。啊，听朋友，你等了时间卡哈，我试一下讲，拢搬线时阵看电话到底是安怎跳的吼。无咱过来拿我好看的活动，我怕电话会有问题哈。就麻烦了。好，来，这有时阵就是安尼啦吼，伫时边弄无人知吼，对吧哈？来，大家一起来关心哈。260-233电话随时拢个看好通吼，台中话外关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0-233。那我们要试电话，因为我家己拄只有重新，然后就是解除个转一次吼，看会正常啊袂吼？你要试看卖吼。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7月7日，古历是5月18日，礼拜四。你那适合的是祭祖开工吼，所为机构救赎施救；无适合是做早安门。去神正南，在神正西，山东崇圣羊啊，36岁。好，是新上午9点到下晡1点，尾暗嘛5点到暗头啊7点，阴暗的9点，到明仔透早1点，这是好事。其他电话啊，无好事的下晡1点到3点哈，下晡1点到3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好朋友，咱的迄个电话档啊，吼，我拢家己听嘛，吼，我每天会插，所以就还好，吼。你那迄个有的人，大家听听听，有的人有口臭的，有没有？在喷口水，来，那个话筒有时候都有那种臭臭的味道啊，哈。怎么做嘞？我以前我弄安利坑哈，像我喜欢那个茉莉绿茶嘛，哈，那我就会把那个茉莉绿茶的茶包，好，肯定对，肯定咱迄个电话档，哈，迄个凹槽的所在，有无哈？凹槽耐热的所在，好，肯定遐对，但保持话筒的清新气味哈，你把迄个吊线哈，就是那个吊线给拔掉，啊，肯定迄个凹槽，肯定内底啊。以前我无肯内底，我是总啊肯定五口哈，你电话要开迄个所在哈，都可以的哈，都可以的哈。那只是他怕会动来动去嘛哈，所以你也给拔开，因为我拔袂，我惊我给破坏掉。哦，参考一下，不错。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我是啊，你好，嘿。
1: 我叫这个机会。
0: 哦，好啊，好啊，吼。啊，大哥有买过无？嗯，有无？
1: 啊，
0: 你有买过无？有买过无 ？Q 啊 Q 六。来，早上叫明天到七姐点位。喂，你好，喂。哎，接通接通。嗨，你好。
2: 把您买一桌好汤头。
0: 好啊，好啊，哈。
2: 哦。
0: 大哥，你是看2260-233的号码点吼？
2: 哎、
0: 欸，哦，好好好，我确定一下，因为在电话怪怪，我想讲问
2: 一下。
0: 你要下午班遐？
2: 啊？
0: 你要下晡休？
2: 凊彩。
0: 凊彩，无下早班了，较袂一直班啦，
2: 好不？好啦。
0: 啊，你电话8803几音吼？
2: 哎、
0: 欸、哎。好，谢谢你哈，一早好登堂，好，拜拜啊，
2: 好，
0: 拜拜，
2: 好，
0: 感谢啊，来。怪奇古怪。这有时阵哦，大家可以嘛，电话嘛，安尼讲音讲音讲起呢吼。哎，这一通现在要正常，所以刚刚有时候他可能是搞不好是中华电信的问题，也会哦。哎，跳接安怎的跳针啊嘞，伤脑筋。好，马进来，暑假第二天娘娘都热昏头了哈，所以咱的防晒大作战抗下到作战，大家这回来，然后这回来干巴的260-233，很机会扣音转爽。阿詹喜拍摄0905好朋友，不好意思啊哈，因为早上他那也没。你来都无声吼，你家这个卡起哈。好，来2260-233，咱的电话拢总甲沟通哈，控诉2260-233，随时都把得这里用。那这个好朋友哈，咱电话继续甲卡啦哈，2260-233，伊拢伫只等你哦，感谢你哈。我先来甲播一首哈，这个古早童谣，这台语加上你用个轻快的哈，古早童谣。主曲吧，好，主曲来最近的欣赏260-233，银色卡代理，早上叫，明天到喽。喂，你好。
3: 喂，
0: 哎，你好，我莹莹。
3: 哦，你好。
0: 嗨，
3: 我姓林啦。
0: 啊，林啦、啊，嘿、欸，林大哥，嘿。
3: 阿哥，给你点一个好唱了。

0: 进攻个。
1: 喂，你好，喂。
2: 哎，你讲好汤头，哎，菜呢？
1: 你哎，熟悉的哦，熟悉的，全部熟悉。哦、啊，你拍开一边哦，嘿，哈、哦。哦，熟悉的拍开一边。
2: 他
1: 随在人参偌济，我跟你讲，因为有个人食较咸，有个人食较正，所以你咧参先卖参济嘛，对无吼？嘿，卖参济啊，若无够咸鲜，搁倒落安尼就好啊。哦，哎呀，谢个呀，嗯。
2: 哎呀，我是八月啊，我家己吼有老两罐烟啊，罐送人，哎，即马咧加问啊。
1: 好好好，
2: 我伊嘛想话，我讲好，我经过来咧问个
1: 就。妈妈，你甲讲吼，像咱即马咧凊彩滚些汤有无吼？诶、欸，掺、落去滚笋啊汤嘛最好食，啊是讲你要做凉拌、啊，诶上菜头粿煎煎来炖嘛最好食。
2: 哦，
1: 嘿，啊糯米来炖嘛真好食，伊遐本身熟诶，好、哦，所以你要种种啥物掺啊，像你该分天炊卵啊，炊卵嘛最好食，用大卤烧。
2: 安尼讲个讲起嘛是会用个套饭个对啦。
1: 当然啦，你搅饭嘛，诶、欸，迄小朋友我搅青梅尔，就食个酥酥叫，啊搅梅啊真正最好食哦，哎咸香咸香。
2: 刚刚问他上台，伊讲伊要不家己去买啦。
1: 好好好好，来咱家买哦，爱咱家买，家
2: 己到到新界。我有电话号伊啦。
1: 好好好，安尼好，嘿嘿。
2: 爱心爱心人啊，因为我一定要买三罐啊，三罐。
1: 真好哩吼，嘿，阿你甲讲白红豆真健康，嘿，像咱阿讲有迄个有咧白粽啦，有无吼？像你安尼煮咸饭啊、炒饭啊，哦啊，掺咸咸汫就最好食。水饺咧包的是有无吼？水饺咧包的是你啊。各类菜啦、肉啦，要炒做伙哇！啊，你盐面掺，你着掺咱的火汤头甲炒炒嘞。啊，包落吼，要杀现杀，啊无要杀，你着冷冻库保鲜盒摆摆，甲冰起来安尼。啊，摕出来看要煎的、要煮汤的、要啥啥的，拢最好食。
2: 嘿，我家己用我是
1: 西岸。嘿，啊，像咱啊，
2: 炊鱼啊，嘿，
1: 你个炊鱼啊，甲捋一下哇吼，捋一下，啊，落去煎，啊是讲煮炊鱼啊，安尼哇吼，嘛最好食。煮鱼啊汤，姜丝掺一下，酒掺一下吼，好汤。啊，你食素食的啦吼，食素食的，咱啊
2: 煲汤。我食早餐。
1: 哦，你食早餐了啦吼，像你看咱啊面线有无沙沙的吼，底下油拌拌的。
2: 拢嘛要用啊。
1: 哦，系啊，面线沙沙，底下油拌拌的，烫一下青菜就最好食呀，早餐安尼简单。
2: 哎呀，平常时我拢会
1: 用。有咧用啦吼，系啊，感谢来甲朋友到分享，啊，这真正好用，啊，食完也袂脆干啊，对无吼？
2: 对啊。
1: 啊，你也含一个。
2: 嗯，我最爱听你介绍。
1: 谢谢，哈。
2: 哎呀，我想爱听你吼。你的节目就是，甲别人主持较无共，就是，感觉较食放歌啊，算讲人也要订产品，你拢是伫个，你都算讲订放歌啊，订产品接。你都安尼讲，安尼就是人要听歌听较侪
1: 啦。嘿啦，对啦。
2: 啊，够。
1: 好，啊，感谢你哦，嘿，哈，好，谢谢，好，好，再见，好，再见，
2: 好，拜拜，
1: 好，拜拜，好。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嗨，
1: 喂，
0: 哎，你好，我莹莹，嗨，
1: 莹莹你好，
0: 嘿，你
1: 好，福利二哥，
0: 哦，二哥哦，二哥好啊，
1: 嗨，我唱歌你做嘿。
2: 欢喜加油站，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欢喜加油站。今天欢喜加油站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是乞食的美梦。啊，乞食真可怜的，拢在讲本，是有什么款的美梦，跟大家同齐来分享。每一天下班 ，Barbie 跟伊的女朋友 Lisa。他们两个都会做伴小酒走过纽约这个中心公园，每天两个人做伴有更有笑牵手到底回去处理。在这段时间当中，芭比有注意到有一个三千个破狗狗以上的美的乞食，他总是坐在公园的椅子上，点点看到对面这间豪华宾馆，这熟悉的啊，哪看哪笑哦！伊个面哦，充满了幸福的笑容。伊想讲，这个人才可怜，逐天咧讲笨呐吼，啊是咧笑啥货？什么代志着乐透是无？伊真好奇，转弯紧吼，这个乞食逐家问讲，歹势吼，先生啊，请你原谅我，我实在是真无明白是安怎，你逐天伫遮咧讲笨，逐天可以当这么欢喜，到底为虾米呢？这个乞食哦，你讲本啊，听到芭比安尼讲问啦，伊说戆戆啊笑，伊笑讲吼，先生啊，虽然哦，阮家无钱啦吼，我嘛那无厝通住，但是哦，逐天拢会当分到一寡所费，好、哦、啊，我就会当买物件食。隔日暗时啊，你甲看，迄宾馆的灯火吼，安尼闪闪细细，有够水的啦。安尼啊，我就会当明白着讲，我家己有一日啦。在里面迄间大间宾馆做舒适的哦，吼、哦、想到这我就欢喜噶。Barbie 哦，对着这种会使讲是自欺欺人的欢喜吼，好不不吼，感觉是有够同情，讲啊可怜啦吼，干来当哦，民帮念念啦，所以哦已经大方，就转按这个乞食的帽啊里面吼，安那你知影无？甲藏100块的美金啦吼，要甲帮忙。啊，这个乞食哦，看到100块的美金，吼、哦，目睭睁个真大蕊哦，应该是讲将来都唔捌收过这么侪钱啦吼、哦。人咧个私下咧个本一直拢是南山银角啊嘛吼、哦，所以讲哦，一直上迄个100块的美金吼、哦，这个纸票，啊、一直个回信咧讲谢谢谢谢，感恩谢谢啦。第二天啊，芭比甲女朋友经过公园的时阵，佮拄到这个乞食。那芭比吼想讲啊，变天啊嘞吼，惊讲伊会去赶掉啦，所以真忍住，佮佮捞100块美金，乞食吼忍不住啊，对着这个女朋友 Lisa 佮娱乐讲，哦，小姐啊，恁男朋友哦，真正是大好人啦吼，嫁到大家拢福气啦吼，哦，哎了 Lisa 有人咧佮娱乐因男朋友，当然嘛欢喜对不对？到了第三天，两个人下班佮经过公园。这个乞食已经站在椅子边在等了，他说先生啊，我也想说若有机会哦，可以去住一次豪华的宾馆，没拜托你敢可以跟我帮忙吗？芭比哦，听到这样说也是说可怜的、哦、好啦，没跟帮忙一下、哦、转顶头又拿出100块的美金给他。你还知道按这一次之后每回下班这个乞食都会主动跟芭比问好打招呼挨杀子，但是哦，总是伊就讲啊，伊要搬宾馆为理由，存酒甲本钱讨钱。芭比伊照惯的，逐摆拢真慷慨捞钱给伊。啊，得安尼持续十几天的时间，好、哦，芭比无咧外好样，伊实在是无搁较侪钱通甲救济，所以哦，伊就拢蛇横偷咯，哦。希望讲哦，卖去拄到迄个乞食啦，无要个分哦，伊真正会倒呢。等下除了哦，伊女朋友 Lisa 吼，笑哩哩的甲讲讲，哎、欸，迄、那个吼、哦，芭比啊，你敢知呀？今仔日哦，迄个乞食专门哦，专工呢来甲我问起着你讲，哎、欸，阿、啊、小姐，阿、啊、你男朋友咧，吼、哦，也烦恼讲你是不是破病呢？芭比听到这也无甲应声，伊当然明白讲，迄、那个乞食哦，并毋是真心哦咧关心伊啦，毋是讲真正关心伊个身体，讲哎呦，是毋是艰苦安怎啦吼？迄是因为伊无看到芭比，伊就无在调甲讨着钱啦，伊就分无钱呢，是安尼哦。日子一天一天的经过， 终于有一天，芭比啊，狠狠看到迄个乞丐，吼，一直对着 Lisa， 哦，对伊行呢，吼，像念狗共款啦，吼，往因兜的方向行过来。而且佫伫 complain 讲吼，小姐啊，啊无恁男朋友是安怎？伊是破病哟？那唔是，伊那会当经理无负责任啦？吼，较早吼，我干来晓做迄个大宾馆的美梦啦吼。是以后我产生讲我要入去宾馆大的想法。啊，人想个遮，伊竟然人吼，迄、那个搞失踪啊，拍无去，消失去，真正让我痛苦到要死啦吼。听到这个乞丐安尼讲。芭比这当阵才了解，伊知影讲家己的慷慨吼、哦、来赞助时下这个算讲你讲本的乞丐，一无细里竟然地输这个乞丐吼，一世人吼都未快乐吼，终结了伊的快乐哦，所以讲听众朋友，按这个简单的小故事来当体会到，人生的痛苦往往因为设定的幸福标准甲期待超过着自身的能力，还是讲错误将寄托唔对的人啦。乞丐是安尼啊，咱一般的普通人，敢是嘛同款呢？所以讲哦，咱有当尊啦吼，做啥物代志？吼、哦，你唔是讲，譬如讲啊，伊无通食，你得吼、哦，煮好食，买好食，应该是讲哦。譬如讲，你要和伊食鱼啊，你倒不如安怎？你和伊一支钓竿，教伊要安怎去钓鱼啊？爱靠家己的能力，吼、哦，才有成功的一天。啊，若无迄个梦想，拢是空的。你讲是不是？吼、哦，有梦想水，希望破相随，脚步踏进前，勇敢去追求咱的梦想，才有实现的一天。这就是今仔日欢喜加油站，甲大家同齐来分享个便利。感谢收听。
3: 喂，
0: 王妈妈。
3: 哦，莹莹老早，
0: 哎，早啊，欢迎。
3: 啊，你有听到无？
0: 有啊，有啊，有啊。
3: 有啊，迄个一撮迄好汤头啦，很鲜的啦，哈。

0: 哎，这是飞青小哥所带来恋爱帮啦哈，来二六空二二三三，现场的可以转上拢随时甲沟通哦。喂，你好。
1: 哎，
0: 你好，我莹莹。
1: 帮我寄那个牙膏一组。
0: 来早上叫明天到，我想应该今天吧，今天已经礼拜四了哦。运动咱听众朋友你有预购的部分啦，哈，因为顶礼拜五就是停班停课，所以就会慢起 delay 起哈。那大家哪个三天来无收到哈？我意思讲你爱收的迄只三天来无收到，你一定要赶快打给我 ，OK 哈？基本上上个礼拜五，今天已经礼拜四，应该是六休，拢会当收到才对啦。啊，无你啊搁慢嘞哈，那个东西又退回去哦。我直接跟你讲上白哈。好，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定位随时个沟通，哇，真正热乎乎呢吼！拜托麻烦，防晒一定爱甲做好。你知影你防晒无做啊？第一啦，你就是会变拍乌去嘛，过来拍受伤去嘛。昨咱有讲到这皮，早上讲的皮肤癌的病变很可怕，应该是昨天讲的哈。上加是去补混啊，什么什么黑色素细胞瘤有诶无诶吼，那就是病变嘛哈。所以防晒大作战，大家一起来关心。追婚一定爱随时做补充。感谢，谢谢大家哈。
2: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第二点钟欢喜站，我莹莹，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光头一族，
0: 嘿，好，啊，姐姐电话你九二三这支哈，
1: 对对对，
0: 啊，明天早班哦，哈，
1: 好好，
0: 感恩，谢谢，好，拜拜，好，来，感谢哈。

那这古早味的音乐拢好听啦吼，这都是刘清池老师所演奏好听的这个音乐吼。拄只还是啥？对，什么离开故乡的我，离开故乡的我吼。

0: 喂，你好，喂，大姐，你讲哪嘿？
1: 我咧爱爱烫头啦，我咧爱一撮啦。
0: 哎，喂，大姐。哎、
2: 欸，
0: 哎、欸，我莹莹。
2: 啊，
0: 嘿。
2: 啊你刚才忙线中哦？
0: 啊，对啊，拍摄，来问问对新朋友吧，新朋友嘿，
2: 好好，
0: 嘿嘿嘿，所以得较久。
2: 我好烫头，哎，两组好了。

0: 来，苦酒满杯啦吼，借酒浇愁，愁更愁嘛。酒人讲是穿肠的毒药，唔是咧，我喝啉。哦，偶尔我们喝喝小啤酒配那个，哦，你去韩国哦，加一只鸡，那个炸鸡一圈鸡下去，出力都可以挤，哦，很好吃哦。然后配生啤酒，哇，真正是吼，马西手哟哈。来，刚才听就没有讲，苏国苏天下苏苏苏当这次会来关心。那我第一做这波，你现场的可以转线电话，拢会当随时改。卡好，台中的外管区有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控诉，2260233，好04-2260-2233的电话，好，先来讲这站的霸凌案哈。行政院政务委员兼无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因为涉嫌着职场霸凌，行政院案长开始将伊停职。含在同时，总统府站暗发布总统令指出，哈，总统令指出，杨珍妮已经可以免职，昨即时生效。那刚才伊表示，针对兼无办艺术职场霸凌的案，已经在4月22日的案持续调。早当中了哈，来听电话哟。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早。
0: 哎，你好。
1: 那个牙膏我要一组。
0: 嘿，
1: 哎，
0: 好，这样牙膏就好了哈。
1: 哎，
0: 好，我想起来。你等会
1: 啊，那个我要请问你一下，那个我叫的那个钙粉哈，

0: 来，喂，你好，喂，大哥，我莹莹，嘿，
1: 白水，白水，
0: 嘿嘿，
1: 三氯水酵素两罐，
0: 嘿，两罐酵素哈，
1: 哎，
0: 好，让我写起来啊，这支电话22955这支嘛哈，
1: 哎，一样送到北屯路599号，
0: 你等一下哈，不要念出来。

0: 喂，你好。
1: 哎、欸，喂，大姐，你好，我莹莹。
0: 哎、欸，我好方糖一组。
1: 来，刚想早上就明天到哦，那我们这个电话继续打，好不好？谢谢你哈，2602333等位龙卡靠通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安内 tempo 可以吧？哈，来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都把到这里哦。我在台中的哦，外观区的手机卡，头前都要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感谢，谢谢大家哈。来，那接下来那个关心一下，就是这个杨真妮的案，他是头一位因为霸凌遭受到免职的这部歌。根据了解，杨真妮是一个行政医调查庭诉的结果，已经委请律师寻求救济。那严慧欣，好，他已经就是人家说他被霸凌嘛，哈，诶，爸爸，好，就是在进步进步电影院庆中，一在沉默的好几个月之后呢，哈，这个一张哦，一丢这个他是写说 What is left？ 好 ，When honor is lost。艺术的提供，失去荣誉还剩下些什么？哈，为得发表声明，伊是安尼讲啦，伊讲杨真妮讲严慧欣是由着伊推荐礼拜经贸办，这是白台湾谎言啊，希望监察院调查规定会当保持着更加公正的态度，重建优先的公务人员工作环境，以后有甲严慧欣阿未完成的职业，吼未尽的职业，变成国家的制度，唔是，干那今日伊所受到的委屈，你是要完成伊一定努力追求的理想，这才是真正还和慧心的一个功德啦，吼。

0: 好，那这部分行政院经贸政府总谈判代表严惠新三月因为破病吼过身啊，传出一再生去和市场排挤。行政院经过三个月调查，在六月二十号公布调查结果，认定杨珍妮构成职场的这个霸凌了哈。好，那张书坦表示哈，伊的调查报告总共约谈三十一人处，两份书面资料，一份访谈人哈，是采用电话受访，依法有录音记录会当遵循，所以用三个月时间才完成了调查报告，非常完整、详尽、公正。行政院尊重也接受调查报告，杨珍妮身为董事人，当然有权利利用各种方式做最后后续的听书啦哈。行政院是加尊重哈，对着部分经贸人员发表声明哈，力挺杨珍妮。张敦涵表示哈，行政院顶礼拜公布调查报告啊哈，明确揭露访谈人员的正反看法不一哈，也对于管理风格评价两极。部分经贸人员的声明多好证明讲调查报告。所讲属实，因为报告绝对会堪比科研啦哈。当然，人没有十全十美的啦哈。那张尊坦讲，监察院已经启动调查，行政院行政调查，以外也配合监察院调查。好，那杨珍妮以前是非常优秀的文官啦哈。那伊讲伊对国家有贡献，这个不会抹煞。但是政务官是不适用公务人员保障法，杨珍妮无法度受到公务人员保障委员会的救济官德哈。因为政务官跟这个跟公务人员他们的是不一样的啦哈，不一样的嘿。来，等下咱再来关心这部分哦。拄只刷看我妈妈在讲吼，哇，你个惊急诊吼，伤脑筋的要注意啦哈。好，自己有时候心阴性的东西吼，都是要靠你自己心力去克服哈。那你要缺镁，就是补充镁就好了哈。镁这个是微量元素，我带来家格兰伯格，它是很棒的哈。那伊讲，我都讲很奇怪，你哪有可能会讲的？安怎你有低血糖嘛？伊讲，又讲你刚好糖尿病，伊讲有哈。你看，你拢讲话拢未做几解讲出来，拢爱人去。猜测哈，这样子哈，哎，我们今天我每餐吃兄弟来，他就没有糖友不能吃太甜的水果吗？哈，甜度的恐惧哈，给你做几杯苏维破盖了哈，呵，来，但嘞，你这观念，咱师兄在讲哈，观念爱健康了哈。你才不会危害到自己哈。那有一些迷思要给破解啊哈。但你家人跟咱听众朋友当作来关心2260-2233等位随时靠通，感谢哈，谢谢。喂，你好，喂。
1: 哎、欸，你搞营养呀？
0: 哎、欸，我是啊，你好啊，嘿。
1: 哎、欸，我你家寄三支去过来好不好？

0: 喂，你好，喂，
1: 我等头一组。
0: 好，来感谢大哥的秀水哈，2260233随时跟康好通哦哈，04-2260-2233的电话哈，来听吴兆邦巧友，人情老几耍，你熬喝血矿，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了哈。大家爱将心比心呐，还有同理心，我觉得现在人缺缺的就是同理心哈。啊，大家得拿来拿亲，祝福你，感谢你，亲爱的朋友哈，控诉2260233，刷卡等你哦，谢谢。

0: 来，感谢这个大姐哈。好，这个等下姐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
0: 哎，林爸爸。
1: 哎，小凤姐哈，咱你的电台的，恁家是有，恁的敢是105.5
0: 啊？
1: 哎呦，啊，今麦拢切无是。
0: 切无哦，爸爸，你电话迄个收音机是咪走起咯？收音机走起就是讲是不是迄、那个伊迄 FM 加 AM？ 你会用准的吗？还是用你的？
1: 用你的。
0: 用你的哦。啊，你得爱调频的哦。啊，你数字离无迄个数字敢离无一空空点过吗？
1: 无拢离无，因爸连离着。我即摆算真下咧听收音机，我甲人叫又叫无。
0: 哦，叫三米加卡来哈。哎，林爸爸，你迄105.5应该是未歹准的，那有可能准无？
1: 我因爸你都了有咧。
0: 我甲你讲，伊是 FM 的哦。你有时阵 FM 跟 AM 会跳噪频哈，
1: 我就好像
0: 你跟少年那看者，嘿 ，FM 诶哈，我是调频诶 ，FM 哈，105.5安尼。
1: 哎呀，我一打到你了就有啊，不我在收音机玩啦。
0: 我知，
1: 我那转落去玩了，你玩了，你玩了，你玩国际牌。
0: 我知，我知。所以有可能是噪频，你才叫恁囝少年那因哦，给你看起来安尼，
1: 哦，
0: 系啊系啊哈。谢谢哦。
1: 你给他上十万就提过来。
0: 提过来哈。好啊，再给您爸爸上过哈。好，啊，你搁存看麦嘿哈。
1: 好。
0: 啊，无就是啊，爸爸你嘛较无咧用手机啊哈。
1: 手机啊，我唔捌咧用啦。
0: 无你就是。
1: 因为我咧电话哦，我有装机啊，我使用机电话，啊，我咧听机电话，干人我老
0: 咧听咧。哦，你专用咧就对啦。
1: 哎，我出去哦，我拢未讲用手机。
0: 我知。
1: 固定所在我。
0: 好，阿爸爸呢？个甲你寄一组去个过哦嘿，
1: 阿
0: 甲妈妈问好哈。
1: 好，
0: 你这个准看吗？是 FM 105.5哈。好，谢谢哈，再见。
1: 谢谢你哦，
0: 来感谢哈，来林爸爸，谢谢了哈。哎呦，杨妈妈等于台南，哎呦，杨妈妈，今麦用手机啊听一下哈，哎叫因那个因囝卡电话来，我就甲因囝加一个大哥公姐，我说下载 APP。非常的快速，我说，张一刚卡来，我都在播酒醉欧北，我说，这是我的节目，好，等你有妈妈的一段听的外声，我给播一爱歌，欧萨卡西古的我赞的哈，手机走到哪听到哪哈，网络是无缘佛界，感恩谢谢你哦。

0: 听一下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哦，哎，我去过是咧说，去刚到最近两个。
0: 拢会使啊，你都要做口腔保健，每一个人有发喙齿的，无喙齿的嘛是拢爱洗啊。
1: 无啦，我今意思是我喙齿咧，那个我是听同学去传到你的胖，我听到了。
0: 哦，啊，你拢无听过我的节目哦？
1: 唔捌咧，
0: 唔捌。
1: 哎，阿罗今麦才听到
0: 啊！你今麦才听到啊？那阿咧，咱咧要出门啊啦！你今麦才听到咧？你住何边？
1: 哎，
0: 山西。哦，你住山西哟？
1: 嗯。
0: 哦哦啊！哎呀，今麦才准到啊！我电台你有咧听吗？
1: 电台有咧听啦，啊，我是喊你咧听啦，无较无咧听。
0: 哦，安尼缘分啦，安尼缘分啦，吼。
1: 系啦系啦，
0: 哎，阮这就好用咧。
1: 啊，我甲寄一组来洗看。
0: 好啊，啊，所以阮公司拢无你的资料吼。哦，你啊，算啥？
1: 你是迄个安吉，你旁
0: 边。咪咪啊笑啊，阮共公司啊，咪咪啊笑啊，安尼有啦，
1: 吼，来你等。我是拢常常咧叫物件啦。
0: 有炸的。还是拢无人叫你。昨下都

0: 进攻葛。
1: 喂，你好，王莹莹。
2: 莹莹啊，
1: 哎呦，
2: 哦，我打五六通都没有接。
1: 哦啊，因为刚刚另外一线在讲电话啦。
2: 哎，
1: 刚刚听就没得讲电话，
2: 拍写。五六通都没有接。我现在还拿了三
1: 五倍，安尼哦，跟新书啊，当贼卡安尼就对了哈。
2: 我不知道，我刚才你一停播啊，我就
1: 你
2: 一组放音乐嘛，啊，我就一直打都没有在，
1: 还是都讲听众朋友
2: 的。你再接另外一线就对了。
1: 哦，对我另外一线在讲电话，我有看到你卡来啊，大姐，咱中华呀，对吧？
2: 对，很美，
1: 我知道很美的大姐。
2: 开教室才发现说，哦，我的教室没了。
1: 哎呦，阿伯进来快，
2: 还剩下一瓶呢，
1: 就还剩下一瓶。
2: 才发现说，哦，我的教室快没了，就剩下一瓶而已啊。
1: 阿姬呀。大姐，你吃我们的东西吃得很好的吼？
2: 对啊，
1: 嘿，
2: 一定要吃啊，不吃不行啊，我都早晚过两颗啊。
1: 酵素跟 Q 对吧？
2: 对，
1: 好，啊，你那个 Q 吃了之后，情形安怎
2: ？OK 啊 ，OK 啊
1: ，OK 吼
2: ，OK 啊，
1: 嘿，
2: 都很好啊，
1: 都很好，怎么好呢？哪里好？
2: 大家都说问我说，哦，你怎么这么年轻，这么会保养？
1: 哦，人往爱看到你都安尼跟你问晓。
2: 对对对对对，我都没有，我都靠运动啊。
1: 对，运动很重要，这上钙吼，唔免开钱，啊，个上钙别有问题。
2: 对，
1: 嘿，啊，但是运动有一点嘛吼，爱咱家己的练练。
2: 我感觉吃什么呢？
1: 嘿，吃什么？
2: 吃 Q10 就是什么？我感觉我的了卡达乌，
1: 嘿，
2: 就是很好。以前都蹲下去都很不行啊，硬硬的僵硬啊。
1: 哦，硬僵硬僵。
2: 啊，所以我跟你说，我现在都爬膝头，固定星期五上去爬膝头啊。
1: 哦，好棒棒，拜五拢去爬膝头吼。
2: 对。
1: 哦，赞哦。
2: 所以我就感觉我吃得很好啊。大家问我说，哎，你爬的怎么这么有力啊？我说还好啊。
1: 你也干嘛？哎呀，轻松简单的吼。
2: 对啊。
1: 哎，家己。
2: 对啊，我走得很轻松啊。
1: 哎，真的哦，这哦 Q 你讲。哎呦，你给这五单，阿你惊吼？阿妈跟我讲，哇塞，我滴，我都感觉足轻嘞，足轻嘞，足轻嘞啦！别安尼拖掉吼，叮当的迄个步伐安尼啦。
2: 对啊，
1: 嘿，真的吼。
2: 我那时候是头部嘛，头部后面颈部不舒服嘛。
1: 哦，你
2: 哎呀，我就听你的音乐啊，每天6点起床，我都5点多就起床，有时候4点多就起床。那我就开始听你的音乐，后来听到你听一段时间，就听你在 call in 进去。我才开始吃啊，已经吃也好像两三年
1: 有了吧？有哦，差不多两三年。
2: 我记得那时候差不多。
1: 系啊，
2: 吼。对啊。
1: 啊，感觉在那种持续的保养嘛，对吧？
2: 我都持续保养，
1: 持续哈，
2: 我都没有停过。
1: 是啊，你一天姐姐，你今麦一天吃几摆？
2: 你讲哪？
1: 你一天吃几摆？
2: 早晚各两颗啊。
1: 哦，你都只吃早晚，今麦算保养啊啦，因为你吃两三年啊。
2: 没有，我从一开始买我都这样子吃。
1: 啊，因为你个我在兼运动哈，所以咱吃保养哈，真的。安内都真好啊，
2: 就 OK 吧，
1: 就 OK 啊 ，OK。保养的话就早晚啊，有的人吼，那讲较严重啦吼，
2: 需
1: 要加强嘿，就吃三次。
2: 对对对，没有没有，我跟你买开始我就这样子吃。
1: 嗯，安内真好啊，因为你本来平常时家己都有保养概念啦，真好。
2: 对对对对，
1: 啊，酵素加了干不干爽？
2: 也很好啊，
1: 也很好啊。
2: 有正常早上起来有正常排就好了啊。
1: 哦，真的，一天上无爱一摆哦。
2: 啊，
1: 一天上无爱排一摆。
2: 对对对对，就正常这样子就 OK 了啊。
1: 是啊，有食爱有出啊，对吧？
2: 哈。对对对。
1: 哇，好棒啊！所以你就是今麦拢用 Q 加酵素的保养身体哈。
2: 对对对对对。
1: 哦，谢谢。
2: 啊，我就昨天发现说我没了，快点要来跟你订了。
1: 丢啦，
2: 没有，我跟你说哦，
1: 嘿嘿，
2: 我今天跟你订，明天要去了，不然我后天两天要出去玩两天。
1: 哦，要出去玩，好棒！你看身体健康，世界行。
2: 没有，我每个月都固定两天出去玩。
1: 很棒嘞哈。
2: 我们跟那个老师退休的啊。
1: 啊，真好啊！啊，就是要想。享受生活，对不对？
2: 对，
1: 你看你心态啦，
2: 人生就是要这样子啦，真的，换着干嘛？
1: 是呀，啊，赚那侪钱，佮唔敢开始呗，老像对吧？
2: 对，
1: 好棒，好棒，来大姐，你等我姐哦，嘿，来一声公格哦，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是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好，来，早上叫明天就到哈，要先给台中朋友报个节哈，这个重点和你怎样的好了哈，四十五岁开始，咱人拢有重新一摆胃癌，没变回台检上路哈，因为台湾每年差不多4000多人得着胃癌，超过2000人死亡，胃癌来当早期发现哦，5年的存活率有75%。你若拖到四级，较近五年中啊，都无个一成呢吼。所以说，早期预防很重要，好，很重要啊。所以讲，即马就是讲，当一听到胃癌太检，就会想到胃镜，会惊啊。陈信佑医师来讲，他说，公费筛检型制度采用的是粪便抗原检测，等于讲你领迄个采便管伫厝完成采油了，送进去医疗院所就会使哩，唔免扛包。好，无需要麻醉，嘛唔免接受侵入性的胃镜检查，好，对，验你的屎啦，安尼听我大便啦，好，那同时符合大肠癌筛检资格，可以当个粪便潜血做回检查，好，啊，迄个淋管采便回管，伫厝轻轻松松筛检，省时又个方便，伫恁兜你慢慢来用，咪较熟悉，对不对？如果看要惊死啊，到底要安怎用安尼啦，哈，所以说，这个。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吼，最大的问题了，我感染了都没有明显见症状，有人胃胀、吼胃痛、消化不良，甚至我完全无感觉，但是会和你的胃黏膜长期慢性发炎，渐渐变成慢性胃炎、胃溃疡，甚至萎缩性的胃炎，好、哦、肠化生这些癌前病变，哈、哦，最后增加胃癌的风险了哈，所以根除这个幽门杆菌，会当降低胃癌发生机会甲死亡率，所以先检测。搁在毒菌，好，先检测再除菌，这是胃癌预防重要的一个策略哦。好，来，另外来讲到，拄则咱讲的食甜的，好，食甜的水果原本就是咱饮食平衡的一部分，但是未少糖尿病的人啊，病糖友啊。就是一种禁忌，吼，糖友来讲，就是一种禁忌。中华民国糖尿病卫教协会公布最新的调查，讲糖友普遍受水果太甜会升血糖的观念影响。啊，超过七成每礼拜食水果无甲三天，平均逐天食0.4份，无甲建议量五分之一呢，吼。所以专家提醒哦，甜度，来，你要听关键字好不好？哈，甜度。不等于升糖的速度，糖友真正需要是选择种类降压分量，不是一味的拒绝水果啦哈。那其实甜度跟升糖指数不能画上等号，这些 DGI 的水果因为口感香甜被误判，比如说奇异果、木瓜、番豆等来看起来不甜的番梅、柚皮，这些高淀粉食物，甜度容易被疏忽它对血糖的一个影响哦。好，所以你的欧弘毅医师来讲，你不吃水果反而不利长期的控糖，好，因为人拢会感觉甜就是高 GI 不对哈，这个错误认知未少人长期还你咪防卫性的饮食啊，只要食甜的，你就烦恼到要死，惊血糖欠管，水果说愈食愈少，甜度安怎？膳食纤维无够，维生素 C 摄取了无够。真正影响血糖，唔是单纯的有甜无，是升糖的特性哦，组织。用型应用的部分列出分量跟配合的方式，你如果怕到半小时不敢吃，等等不利你长期间来控制血糖跟并发症的预防哦。所以说这个大家就是错误的迷思，那你尽量吃新鲜的完整水果，不是用果汁哦，唔像果汁哦，你知影你要食是熬果汁，吼、哦，比如讲柳丁汁，你啊加几粒柠檬，你敢知？哎，不，几粒柳丁，你敢知呀？好、哦，啊，咱只食一粒柳丁就好啊，对不对？哈、哦，所以就是说，正餐前30分钟食奇异果，膳食纤维当延缓着糖分吸收，好、哦，一提升会当减。去减慢着胃排空的速度，然后减少热量、淀粉的摄取哈。那而且研究发现可以降低餐后血糖高峰，长期维持适量水果摄取，会当帮助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了哈。所以糖尿病人爱注意的是讲分量啦、种类啦、整体饮食的搭配，不是完全的禁止水果哈。No， 不是这样子的哦哈。好，来听众朋友做参考，当最关心健康，观念爱通，身体才会健康。空的哦，要吃对时间跟分量。

0: 好，来，我你来进攻葛姐哈，听众朋友，那你喝藤桃，煮什么的拢好吃，热天哈，我今嘛大家吃烤烤的小黄瓜，好意思哈，啊，煮些当归汤哈，气息啊，会刚刚回去啊，掺排骨安尼空起来的做好里面啊，掺番麦拢可以啊，哈，掺妈妈，在你家一块你要掺什么啦哈？那咱嘞吃过物件，洗嘴去，胖家都回去个一条三百五，三条犹太几千块，四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植牙极限来哈。吃烧、吃冷、吃甜、吃嫩、吃酸的都免烦恼，四美康哦，照顾全家大小，喙齿的健康。我们不是什么蓝色、白色、绿色，不是，我们是蜜蜂蜂蜜的颜色哦，琥珀色啦哈，好看又好洗哈。旁加芦荟、山梨醇加薄荷，无白透蓝哈。嘴色清气，牙线、牙尖刷过的清气，阿里落掉手色清气了，再去个牙龈加按摩，真正感受看卖，很棒很棒的哈。哎，破工啦，是像拢会生气包，这拢个露露，你较早应该。用盐刺激的腰身哦，听死的哎嘞吼，叽叽叫哎哎叫，啊！今麦咱来起个凉凉行，凉凉未伤香，未伤干吼，干一个啊！有口水你甲配掉，你莫吞哈。洗完澡哈，我都习惯拢是安尼抹抹，开始洗面、洗头、洗身躯、洗好，好七搭啊，来甲浓浓的配掉安尼吼，口气芳香，大家拢好哩，这齿留香。啊！你看好汤的牙膏，拢几千块。好，三分几千块，三分犹太荷兰大给哈，赶快行动就对了。但是因为它的单价不一样，好汤几罐五百块，啊 K 哥几条三百块，所以它是不能组合搭配。都讲刷高了，毛囊的门米家哈，我们同不同价位是没有办法这样任意搭配的。好，给大家这波格哦。那迄个咱的八兆元 Q M B 个酵素，酵素的时候你有吃有吃，吃会得去困会得眠，放会起来。好，杜雕巴奇透生最佳啦哈，来加隆雄都很赞。以咱的完整的双效配方，来宾有消化钙、瘦滚钙、益生菌的米家。那我们有二十几种专利配方菌种，都是 B 菌哈 ，Bifidus、龙根双歧菌、保加利亚乳酸杆菌、乳酸菌丁丁。我恭喜光郎素雄听到合理哈，了解这里。那 Q 呢，四效合一，莫打鸡巴心跟骨头，来宾有镁、钙哦，镁、钙哈。妈妈讲啊，医生讲他缺镁，那我说你叫咱的 Q 和 B 的雄特。特动的来宾就是美温点心经相当的赞哈 ，QMB 搭配酵素一加一大于二，那专播三片都垂挖各位，跟他 Q 有帮五两两哈，三 keep 位哦，二六零二二三三控数李丽六控李丽三三一雄公格哦，谢谢。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感谢，中午十二点再会。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2: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